0: 齐立干，不好意思，打搅您的雅兴了。
1: 威森，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捉拿土匪。
1: 土匪？
0: 对，就是青龙寨上的那个女土匪，她跑进了这个戏院。
1: 什么？她敢进城里？
0: 没她不敢干的，这个女土匪胆子比天还大。齐立干，你接着看戏，我带来的人足够对付她了。经理，经理，快点！

0: 哎，郭班主，天道航空的出什么事了？
1: 戏园子来土匪了。
2: 来土匪了？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1: 哎，谁知道啊？
3: 大哥，啊，你们俩上那边，走，快走。

0: 葛大少爷，这天地真是小啊，兜了个圈子，咱们又见什么面了？
1: 尹大当家的。
0: 对呀、啊，逛街逛累了，和保安队玩玩。你倒是逍遥自在，跑这儿来，幽会来了。
1: 抱歉，我现在没时间给你扯这个，告辞了。姐，咱们走。
0: 别着急忙慌走啊！你是怕我抢你箱子里的宝贝，还是怕我跟你清算咱俩之间的新旧账啊？
1: 大当家的，我可是要警告你，这个院子里不仅有保安侦缉队，还有一群鬼子。
0: 拿鬼子吓唬我，我还真就不怕他。
2: 秀茹，我们赶紧走吧。
0: 不许走。哟呵，你个唱戏的，也敢拿枪指着我？
3: 魏大队长，我说您手下的兄弟真看见土匪来我戏班了？
4: 错不了，我跟你说，兄弟们，把这里里外外都给我搜仔细了。
2: 好，
4: 谁他妈要能逮住那土匪放假，老子赏。好，走。
1: 大当家的，我警告你，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大家一起进鬼子兵营。
0: 我担心什么？东洋人对我客气得很，他们给我立过碑，还准备封我个司令的职位呢。
2: 秀茹，扯这些干什么？
1: 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好好说，先把枪放下。
0: 先让那个唱戏的把枪放下。
5: 这位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和昌浩之间有什么过节，但冤家一解不一结，今天就当给我个薄面，先让我们走，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
0: 杜小姐是雾峰城唱戏的名角，这个面子我给，不过是有条件的。
5: 说。
0: 后天是我成亲的日子，我想请杜小姐上趟兴隆寨唱场戏，热闹热闹。
1: 你也不掂量掂量，就算你用八抬大轿，我姐能去吗？
4: 钱请不动，还有这个吗？
1: 你少来这套，我告诉你，这里可不是你的青龙寨。
6: 怎么样，给个痛快话吧。
5: 我可以答应你，但戏班有戏班的规矩，我看你最好还是找郭班主商议一下。
0: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回头见。
5: 昌浩，你到底跟这女土匪有什么过节？
1: 回头再跟你说。姐，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电台藏起来。
5: 好。

0: 人呢？
1: 他们都往后院跑了。
0: 小帅，你带几个人把所有的城门都给我关上，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去。
2: 好嘞。
1: 站住！
0: 常浩，看来你和这位杜小姐的古董买卖做得很勤呐。
3: 有买卖做，总比游手好闲的强。
0: 那今天又买了一件什么古董啊？
3: 一件青花瓷。
0: 哦，这样，让姐夫给你看看，要是好东西，姐夫也买几件玩玩。
3: 这不是你玩的东西，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吧。
0: 司令，我来马吉达卡。
4: 为什么那个女土匪捉住了吗？
0: 啊，我正在全力搜捕，我已经下令关闭所有的城门，他们肯定是跑不了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呢就不用多说了，戏班的杜小姐，这个男的是我的小舅子，叫葛长浩，是省城来做古董买卖的。
4: 做古董买卖？
0: 是。
4: 有什么人做？
0: 哦，卖主就是这位杜小姐。
4: 杜小姐，你除了唱戏还做买卖？
5: 啊，闲暇之余一点小爱好。
0: 啊，我也觉得可以，我正在盘查他们。
4: 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5: 是古董。
4: 呵，我对古董也有兴趣，打开看看。
0: 啊，司令官说了，他对古董也感兴趣，让你们把箱子打开给他看看。
6: 拿过来。

0: 你们俩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这哪门子古董啊？
1: 哼，我解释一下，刚才是为了嫌麻烦，所以才说了是件古董。其实啊，这是一个收音机，新鲜玩意儿。
0: 收音机？有长成这样的收音机吗？
1: 这可是最新上市的美国货，没见识过吧？我与萍姐刚刚托人从汉口带回来的。
0: 长浩。
2: 编瞎话可是要掉脑袋的。看来你们俩是不想跟我说实话了，是吧？给我绑了，带回侦缉队去。等一下，不要为难杜小姐，我是她的性命。
0: 试试看，你
2: 这箱子里确实是袋收音机。
0: 哟，真是收音机呀！我不知道。
2: 你快去剧本那个女土匪要抓获的。
3: 我很想再见见他，杜小姐，希望的穿上，希望下次再来看你的表演。嗨，走，赶紧走。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

0: 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

0: 让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走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三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串味儿，炖煮食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分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赠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2: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
2: 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

0: 马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灯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灯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长锅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串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的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动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0: 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一百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1: 环境从我做起，承诺成空，边界尽失。
2: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3: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4: 没有了，没有了，跟
3: 了换了一个宝宝。
1: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3: 他真是个祖宗吗？
5: 蛮伺候的祖宗，
3: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6: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谈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昌浩，刚才的事你怎么看？
1: 这件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
0: 嗯，
1: 当下之急啊，还是赶紧把电台藏起来。
0: 嗯，来，给我。

0: 哎，小川，
1: 哎，
0: 所有的城门都关严实了吗？
1: 您放心吧，都按您吩咐，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0: 好，
2: 威森，你一定做好防御工作，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0: 嗨，小川，把这个城门上下都给我加双倍的岗哨。
1: 是，跟我走。
3: 修罗，白天恐怕出不了城了。
4: 急什么？先陪他们玩一会儿。
0: 您看，那天要是在堂地镇，您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个女毒妃她早就人头落地了。
2: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此一时彼一时。
0: 您什么意思啊？
2: 那天犯德有犯德的理由，我不能因为比如输了就杀人，这么做只会让皇军的生意扫地。
0: 哦，哎，西里看，假如咱现在把这个女土匪给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
2: 我要把她的脖子砍下来挂在城门上，来警告那些不听话的中国人。
5: 姐，怎么样？
6: 鬼子和保安侦缉队都撤走了。
5: 姐啊，这是密码本，一定要收好。我看电台还是找一个更隐秘的地方藏起来吧。
6: 后院有间厢房很隐蔽，待会儿我把它藏起来。
5: 嗯，刚才我一直在琢磨，你说魏大彪他要是不知道的话情有可原，可是那个鬼子官他要不知道这是个电台，说不过去啊。
6: 嗯，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5: 他们要是再来追查的话，你就告诉他们这台收音机啊已经被我带出城去转手卖掉了，推他个一干二净。
6: 好，
5: 姐，那我就走了，天黑之前我得赶回堂地镇。
6: 嗯，不，你现在出不去，城门都关了，鬼子和保安侦缉

0: 队正在全程搜捕那两个土匪。
1: 这样吧，我让郭班主在西院给你安排个住处，明天一早再回去。
2: 好。威森，那个小舅子很厉害，窦小姐戏唱得很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3: 徐立平，此话怎讲啊？
2: 其实刚才那个不是收音机，是电台。
3: 电台？电台是什么东西啊？
2: 用来传递情报的。
3: 啊？不是，您既然早看出来，刚才我要抓他的时候，您干嘛出面阻拦呢？
2: 为了防抢线，钓大鱼。
3: 啊，谢立给，啥事啊？
4: 二位兄弟，青龙战你们可听说过吧？
5: 啊，
4: 一群好汉，特别是那个大当家的，传说啊，是赤莲美髯关公爷下凡，专门杀小鬼子来的。前两天呢，在唐丽镇和鬼子比武，一出手咔咔，连杀了他们几个。
5: 照你这么说，这青龙寨的大当家是个男爷们？
4: 那当然了。
5: 哎，那你见没见过这位下凡的关公爷啊？
4: 岂止是见过，老熟人了。不瞒二位说，就是那位，他爱吃小店的酱香牛肉，喝着陈酿的桂花酒。
6: 哎，那他在这儿喝酒吃肉付账吗？
4: 瞧您这话说的，一点江湖义气不懂。他就是富，我能要吗？
5: 哎，这江湖义气要是讲过了头，会破财的。
7: 哎，给我起来！
8: 同志，
7: 老弟，快点！
8: 起来，你干活！
7: 起来！报告！
9: 喂，
7: 报告！
9: 喂，
7: 你是谁？
5: 师兄，这人是冒牌货，这枪也是木头做的。
10: 老板，劝你以后长点眼力，这年头混吃混喝的人可不少呢。拿。

0: 这是上回该给你的钱，收好了。
1: 那张日军布防图，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手的。这个是不是少了点啊？
0: 这可是谈好的价码，这做人做事儿可不能光认钱啊，也得凭点良心。
1: 别跟我说这个，咱们一把一利索。
0: 好吧。哎，今天那个版本传到戏院来，不光是为了看戏吧？
1: 什么意思？
0: 他是不是借看戏之名，另有图谋？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摸摸清楚？
0: 尽快给个回话。
1: 哎呀，这可是个大买卖啊！我要这个数，
0: 怎么样？好，成交。那个土匪婆娘抓到没有？
1: 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呀？
0: 这只有抓到了她，城门才会开呀。
1: 今晚上城门不会开，告辞。
2: 表弟，不是我说你，你那帮人他妈太不中用了，这折腾来折腾去的，怎么就能让那俩货色给溜了呢？
3: 嗨，表哥，我问你啊。

0: 你跟那二位到底有什么仇啊？
1: 你要说仇，真没有。我就是这口气我咽不下。哎，凭什么青龙寨这么大个寨子就是他俩指手画脚，你表哥我哪一点比他俩差？
2: 我就是气不顺，我就是气不过，这口气我咽不下，你知道吗？
3: 行了行了，
0: 哎，你那个事儿啊，我跟魏大队长说了，他的意思呢，你得先立下功劳，然后再论功行赏，那你提什么要求不都好办了吗？
1: 我要的就是魏大彪的这句话。
0: 表哥，这个事儿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没有回头箭呢，
4: 一旦迈出这一步，那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1: 表弟，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给表哥落个实底儿，我要真立着功，那魏大彪能给我个一官半职的吗？
0: 这事儿应该没问题吧？
1: 我到时候赏金我一个子儿我都不要，我全给你，我就想过个官瘾，真的。
0: 这什么话呀，表哥，我赚钱的倒多了，我帮你办这事儿那可不是为了钱啊。
1: 姑表一家亲，真是他太对了。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5: 喝喝喝喝。
6: 好。那个小子眼里只认钱，没有他不敢卖的。
7: 这样也好，一撇两清。不过我担心他会不会反过来出卖我们。啊，
6: 这个你放心。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全捏在我的手上，谅他也不敢起这个念头。
7: 嗯，还是小心一点好。做我们这行的，稍有闪失就会赔上性命。
6: 嗯，可咱们总是这样花钱买情报，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7: 可眼下也只能这样了。等我们在敌人的队伍里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发展他加入组织。
6: 哎，这郭班主明里暗里的帮我们做了不少事儿，要不要把他吸收进来？
7: 他性格有点软弱，再观察观察。
6: 嗯，好的，那我先回去了。
7: 好。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抱着你啊，宝贝儿。哎呦，哎呦，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肉头了。
9: 走走走走。
8: 来来来，
10: 你好，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8: 你什么时候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就什么时候娶你。
10: 我哪次呀？不是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呀？
8: 嗯，是，好，挑个好日子，我把你迎进门。哎。

0: 住在堂弟这娘家，恨你恨得牙痒痒的女人呢。
1: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是我明媒正娶的，你跟她没法比。
0: 太急的，我给你脱。
2: 我都快想死你了。再动，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好汉，别杀我！劫财劫色，我都给。
3: 魏大队长，听说你在满城抓捕我们，这么大个雾峰城，想抓住两个躲藏起来的人太不容易了。我怕你没法交差，所以就亲自送上门来了。
2: 抓您呢，我 是东洋人要抓你，我只是奉命行事。
4: 哦，那人已经在你面前了，你现在就抓呀。
2: 不敢，不敢呐。
4: 要不这样，我们俩在这住上个几天。
2: 大当家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们俩给送书上去。
4: 你不怕东洋人问罪？
2: 不怕，不怕。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就自己人得帮着自己人，是不是？
4: 亏你还记得你是个中国人。
1: 走吧。
5: 哎，长浩，那年我在汉口受训时用的老爷机比这可笨重多了。
6: 这可是从滇缅公路运来的美国货。
5: 哎，原理都一样吧？
6: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0: 师兄，停车。咦，
1: 秀茹，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0: 突然想起件事儿，魏大队长，还得劳烦您跟我们回头走一趟。
1: 秀茹，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0: 别问了，一会儿你会明白的。掉头。
2: 走吧。
3: 去。
4: 那我先给汉口的组织拍封电报。

0: 報告、我々は新たな電報を捉えました。
1: どんなものを言うこと
0: だ。新しい暗号を使っており、今解読しています。
1: ご苦労、続けてくれ。
0: はい。
2: 发出去了。
3: 确实比我受训时那台老爷机好用多了。
2: 那当然，爷爷了以后啊，我经常往城里跑了。
3: 是啊，传递情报倒是方便了，可我想见我这弟弟可就难了。
2: 那没问题，姐，只要想我了，给我捎个信儿就行。咱俩的古董生意还得做下去，不是吗？
4: 郭班主任。杜小姐，杜小姐，
3: 郭班主，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看那个姓魏的恐怕是盯上你了，来这戏园子说要找你啊。
3: 来了多少人？
4: 这又没看清楚。
3: 你帮我去拦一下，别让他闯进来。
4: 行，我先去盯一下啊。
2: 姐，是不是魏大彪对咱们电台起疑心了？
3: 说不好。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还是先把电台隐蔽起来。
5: 魏大队长，您别着急，我找人叫他，一会儿就出来了。您看出来了，你们聊。
6: 长浩，你怎么还在城里啊？
7: 城门都被你们锁了，我能去哪儿？

0: 只能在戏院里借住一宿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1: 我是想请杜小姐赏个光，上满福楼吃个宵夜。
2: 免了吧，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1: 杜小姐，我劝你还是去一趟吧。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想请杜小姐吃个宵夜嘛。
3: 姐，走吧。
1: 吃宵夜是其次，主要是我想和杜小姐谈谈那个收音机的事儿。
2: 收音机你不是都瞧过了吗？还有什么可看的？啊，
1: 是这样，我也想请杜小姐帮我带一台这样的收音机，这样好不好？我上你的房间看看你那宝贝疙瘩好不好？
2: 戏班的女眷都睡了，始终不太方便。
1: 你看你这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那你让我怎么办呀？
2: 不就吃个宵夜吗？魏大队长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昌浩，你先回去歇着，我待会儿就回来。
3: 姐，这样吧，我陪你去和魏大队长吃个宵夜。
2: 嗯，
1: 啊，好好好好，来，请吧。
2: 魏大队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满福楼应该在城的南边。
3: 哎，吱个声啊！停车。魏大彪，你今天晚上到底想干什么呀？
4: 葛大少爷，火气好大呀！其实今天做东请客的是我，别动。这可不是动手的地方啊，动起手来会有死伤，子弹不长眼睛，刀剑不认交情，谁知道哪个会稀里糊涂的赔掉性命啊。
5: 是啊，这要是招来了东洋人，大家都没好处。
4: 是啊，我和我师兄可以一走了之，可魏大队长的肥差要是丢掉，这杜小姐呢，往后戏是唱不成了。
0: 大当家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哎，我这可不是纠缠啊，白天在戏院里我已经邀请过杜小姐上青龙寨为我唱场戏。
6: 我是答应过你，可你问郭班主了吗？
4: 城里风声太紧了，我还来不及跟他商量呢，所以只能先委屈你跟我们先行一步。
1: 你看你唱戏还有赏钱，总比我这白跑一趟强吧。
0: 魏大彪，这里没有说话的份儿。
4: 葛大少爷，我请的是你这个姐，你要是不情愿可以下车。
0: 你休想。
7: 我说车里的别给脸不要脸，惹急了老子什么都做得出来。
4: 师兄，你可得压着点火气啊。
1: 长虹，该服软就服软吧，这城里还记着严呢，这东洋人的巡逻队说过来就过来呀。
4: 还是魏大队长识时务，你这个小舅子啊，性子太烈。
7: 走。
8: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给我停下！
7: 站住！
8: 干什么呢？咦？干什么呢？
9: 说你呢。
7: 二狗，是我。
8: 大队长，是，您这么晚还出城啊？
7: 啊，老子有点急事儿，赶快把路障拿开。
8: 哎，是，快，
9: 站住！
10: 魏生，
7: 揭穿太监。
10: 你，狡猾得很，兄弟们。在这里喝酒，你一个人跑去快活。
7: 是这么回事。我妈妈呀发了急症，在乡下都快昏死过去了。我这不是请了个郎中吗？我赶回去给她治病啊。
10: 郎中？
7: 啊，
10: 郎中在哪？
7: 在车里啊。你要不信，您进来看看。
10: 哦，太君。

0: 哦，
1: 还有酒，咱们咪西咪西。啊，
2: 是是是，就山大姐，你好是好哥，我赶快去治病去啊。哎，
0: 一定，
1: 快快打开打
0: 开。
3: 来，杜小姐。
4: 快点儿！
5: 魏大队长，明天是我成亲的日子，这本来嘛，应该邀您上山喝杯喜酒，但是我跟秀如一合计，觉得晦气，就免了吧。
2: 不客气，不客气。
3: 看在你忙活一道的份上，就放了你。不过，我也送你一句话：少作孽，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哎。是是是是是，
3: 走吧。
2: 哎，好好好好。
3: 杜小姐，你是贵客，你先请。
4: 姓尹的，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6: 哎，常浩，既来之则安之，陪姐走一趟吧。
4: 不，这个
6: 放心，我自有分寸。
3: 好，二位请吧。
4: 啊，鬼子。

0: させ。
1: 哎，把枪还我。
2: 别给他，小心有诈。
3: 你。

0: 逃すな。队长回来了。
1: 哎，二狗上车。
0: 哎，
2: 那边还有一伙鬼子，照这架势是来包抄咱们了。
3: 这样吧，我去引开他们。
2: 不行，你不能一个人去。
3: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引开他们。你跟郝大当家的，一会儿啊，咱们去山那边的岔路口见面。
2: 放心吧，他死不了。路上小心。
3: 知道了。
0: 大队长，那郎中呢？没和您一起回来？
4: 跟我这儿明知故问。
0: 昨天夜里我就瞧出来了，大队长您那是被人胁迫的，坐在你旁边的就是那土匪婆娘。
4: 小子眼睛还挺尖啊。啊，怎么着，是不是想在东洋人那儿把我给卖了啊？啊，
0: 怎么会呢，我二狗那是仗义人。哎，再说了，那我昨天晚上要不是用酒肉拦住芥川太君，事儿可就闹大了。
4: 你的意思是让我买你这份人情？
0: 大队长那也是仗义人呐，肯定会论功行赏的。
4: 哎，小兔崽子啊。

0: 小心，抓住我。
1: 那两个土匪抓到了没有啊，
2: 大队长？昨天晚上弟兄们搜了一夜，人影都没见到，
1: 那就肯定还在城里头嘛。给我多派点人，仔细搜。
2: 是，
3: 大队长，那我就去城门口搜去了。
1: 你他妈就别去了，跟我来。

0: 大队长，哎，二狗啊，你心里是不是恨着我呢？都咬着后槽牙呢吧？
1: 不敢不敢。<笑>
0: 少他妈跟我装了！我跟你说啊，其实你这个人呢，心眼灵活，是个可造之材。
1: 我打算呢，提拔你当我的副大队长，来辅佐我，
0: 怎么样？
1: 大队长，你知人善任。
0: 比我亲爹还了解我！哎呀，哎，我出生的事儿别跟我传出去啊！
1: 放心。
0: 好，去吧。好，大队长，不，亲爹，那我就先走了。嗯。婊子样的，敢跟老子斗机灵！
2: 找死呢！哎，昌浩，你没事吧？
3: 放心吧，没事的。
4: 葛大少爷，果然是条汉子。我看咱们也该道声别了，山高水远，后会有期。
2: 你不如我们上山了。
4: 刚才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这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不能抗勉强，所以之前多有得罪之处，我给你们姐弟俩赔个不是。你们俩可以走了。
2: 姐，我送你回城吧。
4: 哎，我给你们提个醒啊，山那边的鬼子有可能还没走远呢。要不我们先去堂地镇避一下吧。
2: 反正离那儿也不远了。也好。葛大少爷，有句话我要亲口对你说一遍，信不信由你。什么事儿？你爸在青龙寨上，确确实实是自寻了断。我尹秀如敬重他是个有骨气的人，所以才为他披上锦缎，亲自送他回。
4: 秀茹，别跟他废话了。这事儿你说破天，他也不会信的。我信。你凭什么信啊？虽然我们只打了这一路的交道，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坦坦荡荡的人。
2: 谢您抬举。
4: 葛大少爷，杜小姐的心胸可比你开阔呀。 其实昌浩的心胸并不狭隘，只是伯父毕竟死于非命，这事儿搁哪个当儿子的都会过不去。秀茹，咱们该走了。大当家的，俗话说，同船共渡，百年修来的一场缘分。
2: 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愿意上山为你唱唱戏。啊，就当为这一面之缘送件贺礼吧。
4: 杜小姐，你这不是敷衍我吧？
2: 我杜雨萍言诺如山，说过的话一定兑现。
4: 太好了，这么说，青龙寨明天真的要风光一场啊！
2: 这样吧，我估计你的人去郭班。

0: 天主肯定不答应。你拿着这个，告诉他，我在青龙寨跟西班会合。
1: 好，明天我派人去唐地镇接你。
0: 不用了，有昌浩陪我就行了。
1: 也好，那我就在山上恭候二位大驾了。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姐，我就是没想到你会答应上青龙寨。
1: 我看这个大当家人挺爽快的，成人之美嘛。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开头啊，我觉得不妥，不过想起来一件事情以后，我觉得也挺好的。
1: 什么事？
0: 姐，你还记得在戏院里头，那个大当家的说漏了嘴，说鬼子要封他一个什么司令当当。
1: 他是这么说过，不过未必是真的。
0: 无风不起浪，我也不相信他就真的会投敌。但是堂弟镇和青龙寨挨得实在是太近了，万一有变，咱们团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不得不防。
1: 我们的确不可以掉以轻心。
0: 我打算向团座汇报，趁着上山的机会啊，探他个究竟。
2: 团座，这是参谋部刚拟定的新防御图。
3: 团座，
4: 你怎么才来啊？
3: 出了点意外，昨天啊，在五凤城里头和青龙寨的那个大当家的又撞上了。
4: 冤家路窄呀！这个土匪婆娘进城干什么去了？
3: 采买嫁妆，明天啊是她结婚的日子。
2: 哼，土匪婆娘出嫁，再他妈生一窝的小肥崽子，这下堂弟镇下半辈子也难得安宁喽。哎，
3: 也真是的。你说好好的一个女人，老天爷啊，偏偏安排她落草为寇，真是可惜了。
4: 哼，你还真连上香惜上玉了啊！
3: 哪敢啊，我躲他还来不及呢。不过啊，明天我还真得上趟青龙寨，喝他一杯喜酒。
4: 什么意思？你跟这土匪婆娘扯上瓜葛了？
3: 是我雨萍姐答应上山为她唱唱戏。
4: 这杜雨萍疯了，她怎么会答应这种事呢？
3: 团座，雨萍姐为人直爽，和青龙寨的那个大当家谈得还挺投缘的，一时之下就答应了。对了，团座，城里的鬼子好像有招降青龙寨的打算。
4: 有这事儿？
3: 听那个大当家的说，鬼子好像要封他一个什么什么司令的头衔。
4: 看来这土匪婆娘真的活到头了，竟敢跟鬼子勾勾搭搭的。
3: 团座，我想啊，他既然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说明至少到现在为止，那只是鬼子的一厢情愿，但是咱们不得不防，所以我想借着明天上山的机会，好好的再摸摸底细。
2: 哼，有什么好探的？土匪有奶就是娘，十有八九的事儿。
0: 在还没有摸清底细之前，先别忙着下结论。
4: 杜玉平人在哪儿呢？
0: 跟我一块儿到了堂弟镇。
4: 他身份没有暴露吧？
0: 没有。
4: 那就好。葛参谋，就按你说的去做吧。假如这个土匪婆娘跟青龙寨真的有投敌倾向，老子就先下手灭了他。
5: 大郎，大郎，嫁妆都买回来了，
6: 也让我瞅瞅呗。
7: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都是些女人用的东西，有什么好瞅的？
6: 我
8: 就……八哥，办喜事的家伙事儿都预备齐了吗？
6: 你们看，把二当家急的，你就放心吧，有我马杆在，你明天只管美滋滋的做你的新郎官。
8: 好，来，拿着，
6: 走。
9: 刘嫂，这些日子你帮秀茹多张罗张罗，
10: 这是应该的。
9: 一定要把秀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洞房布置的喜庆些，让大伙都沾点喜气。
10: 您就放心吧。两位当家的，他们来了。
11: 大当家，

0: 的，马婶，二当家，
1: 我们回来了。
2: 啊，
1: 师叔，
2: 你们两个进趟城是不是都挑花眼了？买什么稀罕东西了？
1: 来，给我。
3: 嗯
4: 嗯。
1: 师叔啊，这是啊云南产的烟丝，特地给你买的，您尝尝。
2: 这可是好东西啊！
4: 真偏偏心眼儿，都不说给我买点东西。
5: 大当家的心里只有师叔，
4: 就是。
1: 行了，闭嘴吧。
2: 你们两个小子，个头不小，心眼儿可不大。哼，
6: 拿来吧。到明天闹洞房的时候，让两位当家的多给你发些财气钱不就是了？
5: 啊，真的？
6: 真的。
4: 大洋，
5: 这还差不多。
7: 马杆儿，你们俩别老惦记着财气钱，一会儿下趟山，办件要紧事儿。
4: 干嘛去啊？
5: 啥事儿？
7: 喜庆事儿。
1: 这件喜庆事儿啊，你们谁都猜不到。
4: 说的人心里怪痒痒的。
5: 哎呀，你快说吧。
1: 到了明天，让弟兄们痛快喝酒，大开眼界。
4: 啥事儿？
8: 报告。
9: 进来。我听葛参谋说，你要上青龙寨给那个女土匪唱戏。
8: 是我答应的，不过事先没有跟团做请示，还希望您能谅解。
9: 葛参谋把情况都跟我说清楚了，上了山以后你要积极配合他，摸清楚那个女土匪是否有投敌的意图。
8: 明白。
9: 去吧。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好词好曲呀、啊、
1: 就是听着让人有些伤感。
0: 梅林小姐，你这个弟弟看来和杜一平的关系不一般了。
1: 他们俩一块儿从小长大，一起玩耍，亲似姐弟。
0: 这老天爷呀，有时候也会把鸳鸯配错的。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

0: 建完这个鲤鱼搭亭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

0: 上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

0: 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0: 我们今天毕业了，
11: 毕业快乐！耶！
4: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2: 做销售这个岗位，
13: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4: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4: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1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6: 鹏特饮，
19: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
1: 地地养我，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8: 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自己想。他身上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了，还能有假？这是先付你的一半定金，戏唱好了再付你另一半。
1: 还能有赏？

0: 怎么个意思呀？花了这么大价钱还请不动你是不是？哎，
1: 不不不，好汉，我不是这个意思。本来拿钱唱戏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要把整个戏班子搬到这青龙寨，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2: 要是容易，还用老子大老远跑一趟呀？废话少说，钱我送到了，话老子也说明白了，明天几时上青龙寨？
3: 少这个那个的，
2: 你要还打算把唱戏这碗饭吃下去，就别耽误了时辰。明天晌午，老子要是见不着你和你的戏班子，我保证，天黑之前，就会有人把那个女戏子的人头给你送来。

0: 修茹。
1: 哎。
0: 哼。还没睡呢。
1: 你这不也没睡吗？
2: 看星星呢。
1: 是啊。哎，听说啊，人在天上都有一颗自己的星星。你找找看，哪颗是我，哪颗是你。
2: 你看那边两颗，成双成对的，应该就是咱俩。
1: 哎，你再找找，哪一颗是葛大少爷，哪一颗是他那个唱戏的姐？
2: 扯他们俩干嘛呀？
3: 哎，青龙寨有的是钱，到时候啊，让那个新娘好好的打赏一下戏班。
4: 我看看。
5: 长浩，
4: 过来，
5: 姐问你件事儿，有心上人了吗？
3: 他叫薛湘云，是我们队伍上的通讯副官，我们俩是一起投笔从戎的，我和他情投意合，有过终身之约。
5: 那他人呢？
3: 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转到了后方的医院，从此就了无音信，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找他。
6: 这就都咱吃饭的家伙啊，去那儿去那儿，稳当点，来来来，你这慢点慢点，都家伙事儿，
7: 好嘞，
6: 放放点，放
7: 点，切你
8: 大队长，我妈听说我要当上副大队长，高兴得一夜没合眼。她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大队长您的提拔之恩。
9: 你妈那是说梦话呢，八字都没有一撇的，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8: 一撇两撇，那不是大队长您一句话吗？我妈还说了，这魏大队长是雾峰城有名有姓的人物，吐口吐沫那就是一个钉，说句话那就是金玉良。
9: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啊，我跟你说，在事儿没有办成之前，你少他妈跟我胡咧咧啊。
8: 啊，
9: 你知道哥哥我为了当上这大队长，我里里外外我花了多少钱吗？啊，哼。站住。
10: 魏大队长，
9: 郭班长，这是要出城啊？
10: 对，出城唱个戏。
9: 哦，唱个戏，上哪儿唱啊？
10: 去城外李老爷家唱个会堂戏。
9: 哦，不对吧？我想你这是要去青龙寨吧？啊，
10: 魏大队长，这实不相瞒，我这确实要去青龙寨，这也是被逼的呀。杜小姐被掳去青龙寨，您是知道的呀。
9: 我知道，我他妈知道什么？我知道啊！来呀，
11: 是，
9: 给我绑了，
11: 押
9: 证据队去。
10: 你。

0: 上。
1: 走走走走，
2: 就靠了，快跑了。
3: 细着看，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向您禀报。
4: 就是那个女土匪了。
3: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这回她在劫难逃了。
4: 怎么在劫难逃了？
3: 那个女土匪她今天要成亲，她请了城里的戏班上青龙寨给她唱戏，我把戏班扣留在我的保安侦缉大队了。
4: 你是想来个突然换句机器？
3: 我正是这个意思。
5: 突然换句
3: 就是把咱们的人装扮成戏班的人，神不知鬼不觉的上山，抢占住关隘要道，这样后面的事情不就容易办了吗？
4: 听说青龙寨关隘阴险，要是遇到意外上不了山，会前功尽弃的。
3: 哦，我这还留了一手。前两天我这来了个投诚者，他可以在山上协助我们。
4: 是吗？这计谋很有意思。攻占青龙寨对别的土匪起到镇守作用，还可以居高临下威胁唐敌镇，
3: 这就是一箭双雕，让驻扎唐敌镇的国军如芒在背，寝食难安。
4: 奥三郎，この度の作戦行動は大事だ。君は国軍の勢を率いて戦陣を切る。
6: はい。
4: ウェイさん、你的保安侦缉队要全力配合。
7: 让过去，
8: 把这衣服给他穿上。
7: 哎，好，
6: 站这。
9: 我说大队长，使不得呀，得罪了青龙寨，我这戏班那几十口都活不成啊，大队长。
8: 哦，你不敢得罪青龙寨，那就是说你敢得罪皇军。
9: 啊，不敢不敢，这年头我只想活口命，求求大队长放我一马，放我一马。
3: 瞧把你吓那样，又不是让你上刑场。
8: 我跟你说，立了功回来，皇军会有赏钱的。
3: 哎，二狗，郭班主这一路就交给你照顾了啊。
10: 放心吧，大队长，郭班主是个识时务的人，肯定不想被炸成肉酱，是吧，郭班主？
9: 嗯，是是。
3: 把他拉出去。
6: 走。
3: 西里凯，好戏就要开锣了。
4: 别高兴太早，这次行动很危险，稍有差错就会失败。
11: 我々は先に行動しております。うん。
4: 沈論罪の候補へ回ったらいかに行動するか分かっているだろう。
11: はい。我々は二手に分かれ、一方は山賊の関所を制圧し、皇軍の攻撃に加勢させます。もう一方は自分が一つし、あの女を見つけ出して必ず殺します。
4: シナジーに言わせる。沈追沈沈は。
11: わかりました。
4: 行動する時間を合わせよう。
11: はい。
4: 我要先留下了新闻的。
11: はい。
6: はい、行くぞ。
12: 哎，小心点啊，千万别砸了。哎，梯子上的老六，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儿。哎呦，你那个，哎，对对对，往后挪，往后挪。你小心点啊！
13: 来了来了，把酒放下，快点！
14: 哎，弟兄们，把酒放出来啊！
12: 来，放这儿，放这儿！
14: 快，来头上那个条幅。
15: 哎，好好好好好。
12: 啊，好，就这样啊。
16: 师叔，
14: 左，
16: 哎，
14: 行了吧？
16: 哎，
12: 哟，存了十几年的桂花陈酿，这可是好酒啊！
9: 是是。
14: 哎，这就
16: 完。哎，
17: 师叔啊，你老别着急，等到喜宴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的敬你。三大碗
12: 行，六大碗也行啊。秀如跟志坤的喜日子，我是不醉不休啊。
10: 我说郭班主啊，今儿这戏你可不能演砸了。
9: 小兄妹，咱们做人得积德呀。青龙寨今天办喜

0: 果然是个假信用的人，路上辛苦了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哎，
0: 你这怎么还得让人搀着呀？哪儿不舒服？啊，班主早上起来闪了腰，
1: 是，
0: 不碍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来，让我给你抻抻筋骨。
1: 我来，我来就行了。
0: 小兄弟，这上山路陡。
2: 你可得把咱郭班主搀扶好了。您放心，我这手啊可没离开过他那腰眼儿。
3: 那就好。这戏班的人，唱戏带着家伙，都带齐整了吧？
4: 齐整了。
3: 哎，对。兄弟们，上路。大伙儿都慢点儿。志坤啊，和秀如成了亲，这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秀如呢，脾气倔，朕知道。你就多让着他点儿。这青龙寨啊，往后就靠你们俩了。
5: 师叔，放心吧。嗯。起来看。
6: 芥川太金他们应该已经快到青龙寨了。离青龙寨还有多远？
7: 大约半个时辰的路程吧。よし。全身を続けろ。
8: 好。
0: 这位小兄弟是唱什么角的？这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人啊！来，我帮你扛一段。
9: 哦，
0: 哑巴？
9: 啊哈啊！对，哑巴。戏院里雇来扛活的，便宜。
0: 对。郭班主，你他妈可真会算计人呢！唱开口饭的，找个哑巴扛活。走，上路。

0: 怎么有这么多的鬼子往青龙寨的方向走啊？
1: 是啊，而且还扛枪扛炮的，绝对不是去喝什么喜酒啊。看他们这个架势，是想大开杀戒，一举灭了青龙寨。
0: 那郭班主他们会不会已经上了青龙寨？
1: 希望他们能够晚一步，躲开此劫吧。
0: 青龙寨危在旦夕，咱不能见死不救啊，赶紧想个办法吧。
1: 咱们要想救青龙寨的话，必须搬救兵，咱们还是赶紧赶回唐地镇吧。
0: 可邱团长能同意吗？
1: 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想他是懂的。快走吧姐。
0: 嗯。
2: 我说兄弟，你这路也太难走了，怎么没想着修宽点啊？
3: 你个唱戏的，你懂啥？这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啊，长见识了。
3: 是
4: 小心点。
3: 哟，郭班主，你这腰伤得不轻啊。
4: 没事没事。
3: 不碍事吧？
5: 不碍事不碍事。
3: 再坚持一下，过了这段路我就平坦多了啊。
2: 好嘞好嘞。
3: 走。四哥。
6: 回来了、啊，
3: 兄弟们，把行李都放下，休息一会儿。
4: 放下，都放下。
6: 马二兄弟，辛苦了、啊。
3: 哎，不辛苦。
6: 这唱戏都找回来了？
3: 就差一个跑龙套演结巴的。
6: 啊，
3: 让幺娃子顶上。
6: 不，让谁顶上？
3: 幺娃子。
6: 这人就找对了。
2: 这位好汉，
7: 辛苦了。
6: 哦，对，兄弟啊。这唱戏都是你找的吗？
2: 不是，这些兄弟聋的聋，哑的哑，图个便宜嘛。

0: 是吧，郭班主？
1: 奸商，看见没？一个一个奸商啊！
2: 四哥，按照规矩，这进山寨的箱子都得检查。呀，
3: 我把这茬忘了，这一路光想看戏的事儿了。
1: 检查。
0: 这位好汉，我们都是唱戏的家伙，就不用查了吧？
3: 那怎么能行？这是我们山寨立的规矩。开箱子，
1: 检查。
0: 你看，我们这些唱戏的呀，早上起来呀，把那些符咒全放在箱子里，保平安用的。这要是见了光，它就不灵了，会倒大霉的。喂，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是我们大当家、二当家大喜的日子，谁今天要再给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哎，我可跟谁急，听着没？
0: 不说，不说了。
1: 行，今儿我就做主了，全部抬进去。
0: 好嘞。
2: 哎，四哥，这么做不妥吧？
1: 没什么不妥的，我说妥就妥。这兄弟不是说了吗？这箱子里全是装的保佑平安的神符，一见光就不灵了。
0: 对，
1: 他们是咱们叫过来贺喜的，总得给点面吧。
3: 那行，那就上路吧。啊，
0: 谢好汉，谢好汉。
1: 好嘞，辉哥，
0: 谢。
3: 好好喝点啊。
1: 走，
0: 东东快点走。
4: 姐，怎么了？啊，
5: 脚扭了。
4: 来，坐下，我看看。哎呀，还能走吗？
5: 不行，这脚扭的真不是时候。陈浩，别管我了，赶紧走。
4: 你把枪拿好，就在这儿等我，我赶紧去了。
5: 好，路上小心。
4: 你自己注意安全。
5: 好。
6: 呀，大当家的这身行头真漂亮，值不少钱吧？哎，
7: 钱呢倒没花几个，就是这穿上有点像唱戏的。
6: 你看这衣服穿上多漂亮啊！

0: 切里卡，芥川太君他们应该已经上山了。还有20分钟，希望不要出问题。
1: 放心吧，那帮土匪还等着看戏呢。
2: 伊志摩，
0: 大家山下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友们手脚都麻利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个放那边放那边。

0: 你这敲的是哪一处啊？
1: 走麦城。
0: 今天是我们青龙寨大喜的日子，你怎么敲这处啊？
1: 我怕今天这戏不好唱啊。
2: 嘿，郭班主
3: 在这干嘛呢？那边好多事儿呢，赶快过去。走走走走。
4: 孙连长。
5: 哎，程浩。
4: 团座在哪里啊？
5: 在团部。出什么事了？
4: 出了大事了，快走。
5: 跟我来。
2: 老实给我待着，再弄出什么动静我先送你上西天。
6: 当个里个儿啷啷个儿里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啊啦哩。
7: 今天行动一定要小心啊。影秀如家就在那边住。
8: 四哥，今儿不轮你看守了吗？怎么下来了呀？
7: 怎么你事儿咋那么多呢？我下来不能喝口水啊。
8: 今天肯定有好戏看。
7: 有啥用啊？再好看我不得守关卡吗？我有这命吗？走吧。
4: 问进去了吗？
3: 问清楚了。
4: 李总
5: 走。

0: 团座，情况有变，怎么回事？鬼子大举出动，已经到了青龙寨的山脚下了。
1: 青龙寨，他们想干什么？
2: 去喝喜酒呗。
3: 要么就是去讨军火仗，有场热闹戏看。
0: 热闹个屁！
1: 看来鬼子的图谋没那么简单。
3: 团座，您说的对，如果青龙寨一旦实现的话，咱们的侧翼就完全暴露了，唐迪镇就很难守得住。
1: 是呀，团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应该派兵援救。
0: 可我手头的兵力不能轻易的动用啊，万一版本跟我玩的是指东打西的把戏。
1: 团座，不需要太多的兵力，只需要孙连长的特务连跟我去就行。那一带的地形我很熟悉，叫瞅准机会从昆明给他们来一下，就能奏效。
0: 为土匪两肋插刀，费枪费弹还会有伤亡，
2: 值得吗？
1: 现在怎么还能钻这种小账呢？
3: 打完仗也可以向上方申请补充。
0: 嗯。
4: 有道理，可以干他一票。版本这婊子养的，上次在平靖关给我挂了倒彩，这回老子要在他屁股上狠狠捅他一刀，让他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
5: 哎，干什么来了？
4: 没干什么。
5: 就是闲着没事儿到处转转，
4: 有什么可转转的？

0: 呀，刘嫂，这太沉了。哎，
1: 别动大当家的，这新娘子怎么能不戴凤冠呢？耳环给你戴上啊。
2: 太君，人在上面。
3: 站住！唱戏的，你们他妈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来拜见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今天当新娘不见客，快出去！哑巴，你他妈聋了？我明白了，这里边哑巴多，聋子也不少。
5: 八嘎！
3: 八嘎！再来一句我听听，你再给老子说一遍，老子让你再说一遍。
0: 刘嫂，这外边怎么好像有动静呢？
6: 这有动静很正常啊，既然是你大喜的日子，一会儿还要放炮仗呢。
7: 还不到约定的时间，
4: 太君等不及了，赶紧动手吧。
8: 好，就说。
9: 大当家的，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冒烟呢！刘嫂，快躲！
10: 大功告成，这给这土匪婆娘预备的结婚炮仗可真够响。
4: 太君，此地不宜久留啊。
7: 掌柜，走，
4: 走。
3: 弟兄们，动手！

0: 预定的时间体检的。
1: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差错呀？
2: 志坤，一伙鬼子上了青龙寨，关隘也被他们占了。
1: 啊！婊子养的，掐着日子给老子送礼来了。

0: 大当家被炸死了，怎么了？大当家被炸死了！啊，什么？阿克大要塞，啊，那女人殺死了。啊，莫克伊达，要死了，四人心的，四人心，我打不得。七十干，谢川太君他们得逞了。弟兄们，哑巴戏唱完了，该咱唱武戏的了。今天灭了青龙寨。
1: 皇军重重有赏。
2: 弓箭都给我塞进去。
3: 嘿，
2: 伊
3: 島君。
2: 嘿。
3: 山の上る山の登り口を固めろ。
2: 嘿。
3: 行くぞ。

0: 你不能去，危险！
1: 二当家，你不能去！
2: 闪开！闪开！走！二当家，小茹，你没伤着吧？
3: 那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一伙鬼子汉奸，假扮戏班混进了山寨，
3: 竟然敢耍我！此仇不报，枉自为人！
5: 有娃子，快来帮忙！你怎么了？
6: 是说这场戏的是假的啊？
3: 谁把他们放进来的？
5: 不是，这小鬼子也太坏了啊！
6: 他们怎么会扮演成假戏班子混进来的？没想到，真没想到！
3: 你跑回寨子干什么？
5: 我早饭吃咸肉吃太多了，我下来喝口茶解解渴。二当家，你们不会怀疑我吧？我可对三太可是忠心耿耿呀。

0: 绕到关隘另一边，等我上了峭壁，控制住鬼子，咱们就一块冲上去，杀他个干净。
1: 不行，太险了，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0: 眼下只能拼死一搏了。
1: 好，我陪你去。
0: 好。
2: 你俩小心啊！
3: 前进，前进。
4: 鬼子封锁了路口，大队人马都已经上山了。
5: 是啊，我们来晚了。
4: 事不宜迟，趁着这伙鬼子人数不多，咱们借着地形的掩护架好迫击炮，轰翻他们。
1: 秀茹，你没事吧？
0: 没事，

0: 幺娃子有伤，留在这儿别动，其余的人跟我走。
1: 没事。
0: 站下。
1: 哎呦，哎呦，这我就。

0: 刘子，你是拿枪瞄大当家的呢吧？呸！你眼睛长屁股上了你啊！我那是瞄大当家的吗？啊！你让人家听见我刘志成说什么？我这瞄山顶上知道吗？万一那山顶上有个小鬼子，给咱大当家的打黑枪，是不是？我不给他枪吗？
1: 行了。你反正拿枪瞄着我，我就慎得慌。你去那边打去。
0: 这大脑袋呀，你总是把我陷入不仁不义当中啊！你。

0: 太君，那婆娘没被炸死。
1: 你走，
0: 走。

0: 兄弟们，上去灭了那伙鬼子！
1: 快点，快点，后面了，接着。
2: 陈浩，这伙鬼子不惊轰啊，这几十号人马就让咱们这么轻易的给收拾了。
3: 你可别忘了，日军的大队人马都还在山上，咱们帮人帮到底，赶紧上山。
2: 好，
3: 兄弟们，走，上山。
4: 走，检查吧。
5: 这哪来的队伍？听这动静，不像是土匪啊！
6: 那袭击正规军正在攻击我们。
5: 不是，这奇了怪了，这国军干嘛要来旁土匪的场子？
6: 必须迅速进攻，否则会

0: 修茹，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听山脚下山炮打得特别厉害，谁来帮咱们场子？
2: 是堂弟镇的官军，是葛大少爷带来的。
0: 官军会来帮咱们？
1: 修茹，师叔，
0: 快拿军伤药！哎，
1: 修茹，
0: 修茹怎么了？
1: 伤了。

0: 麻烦可大了，你说下面让国军给堵着，上面又让土匪给截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1: 乌恩什么？自己钢丝队重新进攻。哎呦，这可是一道险关呐！
0: 下路相逢，永嘉兄，为啥？我就在后掩护你的歼击队实施攻击。
1: 啊，不，这个我。
2: 鬼子来了，把我的炮打来！
3: 蜘蛛，蜘蛛来了，
2: 来了！蜘蛛，架哪？
4: 等着，
2: 点火，放炮。
5: 西里干，司令官受伤了，赶快打狙击炮，快点！嗨，探戈，探戈，嗨，撤！
6: 接队的路被他们堵住了，
5: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赶快撤吧。
6: 队长，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绕到山脚下，
1: 在哪儿？
5: 那边，我大舅以前采药的，我跟他去过。
1: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接上太君，咱们赶快撤吧，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5: 啊，接队，
6: 撤！
2: 哎，师叔，你这炮弹威力好大呀！那是，想当年我用它来对付围剿的官军，几炮轰下去就死伤一片一片的，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来对付咱们青龙寨了。
1: 哎，不对呀，师叔，小鬼子不见了踪影，会不会开溜了？
2: 哎呦，坏了！他们是不是走采药的那条小道啊？你们在这守好关口，
6: 好，
2: 其他人跟我下去看看。
6: 好，师叔，小心点啊！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7: 啊，咱那里头鸡不成蚀把米啊！咱地里头死了七八个。
8: 魏三，这点路应该不会有埋伏吧？
1: 哎呦，这可很难说呀！他妈的，你说这孤军什么时候跟他们土匪穿上一条裤子了？
9: 前面什么情况？
10: 前面藏有人马，
8: 准备战斗！
10: 别放枪！
8: 对面是堂弟镇的官兵兄弟吗？我们是青龙寨的，
10: 是老员工前辈吧？
11: 是啊，
8: 我是葛昌浩。哦，嗨，哎呀，果然是葛大少爷啊，又让秀如猜着了。
10: 猜到什么了？
8: 你带兵来帮场子。
10: 那鬼子呢？鬼子都去哪儿了？
8: 让你们抄了后路，不敢逞强。 拐小道跑了。
7: 哦，大当家的在哪儿啊？
8: 他受伤了，
7: 伤得严重吗？
8: 流了好多血，还昏迷着呢。
7: 那得赶紧救治啊！孙连长，你赶紧派人回一趟堂弟镇，把军医关找来。
12: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13: 是，走，
14: 走。

0: 这场灾祸是戏班的那个姓郭的班主招来的，他黑着良心带着鬼子汉奸化妆成戏班子混进了咱们青龙寨。
1: 哎，真的是这样吗？
0: 你想啊，咱青龙寨这么险峻，不使奸耍滑的怎么上得来呢？
1: 他人呢？
0: 跑了，等我抓住他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哎，醒了没有啊？
2: 伤在肋骨下边了，用了祖传的金疮药，血是止住了，可人就一直昏迷着。
3: 不要着急，我已经派人会堂地震请军医了，很快就会来的。
2: 谢谢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

0: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

0: 天天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了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

0: 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0: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

0: 暖得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0: 我们今天毕业了，
11: 毕业快乐！耶！
5: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2: 做销售这个岗位，
13: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4: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5: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承诺成功，边界尽失。
14: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这做，
15: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16: 没有了，没有了，跟
15: 换了一个宝宝。
5: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17: 他真是个祖宗吗？
18: 难伺候的祖宗，
17: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19: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17: 啊，对呀。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0: 这怎么办？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5: 东恒补水了，
26: 2天了都不头油，
27: 公主当然不会油。
2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8: 超能力觉醒了。
26: 不是心飘柔，
27: 2天了还蓬蓬的，
2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3: 补水了，
2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帮你请坐。
2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郭班主，哎呀，吓我一跳啊！怎么回事啊？
1: 我是去阎王殿的，走了一趟。
0: 我看到败退的鬼子往城里撤了，身上怎么样？
1: 山上啊，是乱成一锅粥啊，死了不少人呢。我是趁乱跑出来的。
0: 那西班其他人呢？
1: 都在城里呢吗？
0: 戏班在城里，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我是被那姓魏的逼到山上来的，跟他走了一趟。到底怎么回事？说我喘会儿气儿吧，慢慢跟你说。
2: 昌浩他们带着队伍去救青龙寨，你看见他们了吗？
0: 哦，我下山的时候跟他照个面，他还让我过来找你，带你一起下山。
2: 他真这么说？
3: 嗨，我还能骗你们？走走走，快走！
4: 哎呦，你慢点啊，我拐角了。鬼子就要来了。哎，
3: 这回青龙寨和小鬼子的死梁子算是记上了。你们劫持了鬼子的军火，就应该防备他们前来偷袭啊。
4: 料是料到了，可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
3: 我们青龙寨 欠你们官军一个人情，说吧，让我们怎么还？
4: 前辈，这么说就多余了。要说欠人情，你们劫持了鬼子军火，就算是帮了国军一个大忙。
3: 那不一样。实话告诉你，我们这次劫军火图的是发洋财，没有帮你们官军场子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是帮了一个大忙。

0: 鬼子是因为丢了军火，无力再战才撤退的。
1: 那就算我们都帮过了。
2: 张浩，军医应该在来这儿的路上，队伍在关隘前集结待命。
0: 好，那你先带队伍返回唐地镇，雨萍姐伤了脚，在山上路口等着，记着把她带上。
2: 好，
0: 我在这里等候军医。
2: 好，你放心交给我吧。
3: 走，跟上啊。
2: 杜小姐，杜小姐，
4: 他不会撞上撤退的鬼子了吧？
2: 这儿偏僻，应该不会。
4: 说不定他已经回到了唐地镇。
2: 走。
5: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咱们那大当家福大命大造化大，这点小事算啥呀？这肯定能挺得过去。
1: 你说什么你？啊？大当家的如果活不成，账就算在你头上。
5: 不，秃子，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1: 你
5: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凭啥算我头上啊？
1: 你说，守关隘那天是不是你在守着呢？啊？鬼子他怎么混进来的？你说。
5: 不是，那鬼子他扮演成唱戏的混进来，我是一介草民，肉眼凡胎，我是奇谈大圣，我能看清楚啊。
1: 你。
6: 刘四儿，那天他们上山，你为什么不开箱查看查看呀？
5: 我当时我也懵了。哎呀，那领头的小崽子太会说话了，他说那箱里放的是保佑平安的神符啥的，啊，一开个光以后完事就不灵了。我也是想图个吉利，就上当了呗。
1: 你小子平时这么有心计，这件事怎么这么轻易就让他们给蒙骗了？对啊，你说，
5: 这不就谁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啊？这就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呗。
7: 行了，都被说了。
6: 刘四儿，这次山寨遭祸，跟你脱不了干系。
5: 是，这事是我办的不对，我知道，大家都赖我，我也不想解释了。二当家的，反正你看着处理吧。
0: 怎么样了？
8: 伤在肋骨之下，是手榴弹炸的，我已经给他做过了手术包扎，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
9: 谢谢大夫。
8: 谢
1: 谢啊。
8: 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让他静养几天，我会给他准备一些消炎的西洋药，你们记得让他按时服用。
0: 好，走吧。
1: 啊，您辛苦受累了。
8: 应该的。
5: 神医，慢走。
0: 前辈，就送到这里吧。以后呢，我还会再回来看大家伙的。
1: 常言说，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青龙寨的地方，你尽管言语。
0: 那就多谢了。现在我只盼望一件事情，就是希望青龙寨的好汉们能够跟国军合作，多杀鬼子。这也是我父亲他的遗愿。
1: 葛大少爷，我这把年纪了，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希望你能轻信他。
0: 前辈请讲。
1: 你爸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他确确实实是在我们青龙寨老当家的灵位前自尽的，我是打心里的敬佩他呀。
0: 前辈，你的话我信了，就此告辞。
10: 师兄，你请戏班上山唱戏，给青龙寨招来这么大的祸，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11: 秀茹，你别想多了，只怪咱们没想到那个姓郭的狗杂种居然敢出卖青龙寨。
10: 我在心里暗自起了个誓。
11: 啊？什么事啊？
10: 不杀了那个鬼子头领，报了这笔血仇，不谈婚嫁。
11: 这又何必呢？
10: 不这么做，我对不起那些死难的弟兄。
11: 行行行，别使劲儿，别使劲儿，听你的，听你的。

0: 姚娃子，你去睡会儿吧，明天一早你还要抬灵上山呢。
1: 他没死，人死不能复生，你以后多杀几个鬼子替他报仇就是了。可是他没死，我还听见他喘气儿呢。

0: 下葬。
1: 不能下葬，不能下葬啊！
0: 下葬。
2: 幺娃子，幺娃子，别这样！干什么？幺娃子
3: 死了，
1: 他没死。
4: 把他推开！
2: 幺娃子，幺娃子，
1: 滚开！
5: 别别这样！幺娃子，
1: 他没死。
5: 幺娃子，
1: 幺娃子。
6: 阿坤，
7: 幺娃子，
0: 臭小子，
7: 把我扶起来！
8: 哎，来来来，
2: 你给我装死了！你记着，李俊霍的命，是幺娃子给你救回来的。我求你！
8: 我好了，我不结结巴了。

0: 哎，郭班主人在哪儿啊？
1: 他一回来就躺在床上，吓得半死，估计啊会大病一场。
0: 那这几天戏班的事儿，你就多张罗张罗吧。
1: 哎，
2: 报告葛参谋，城里发来电报。
3: 陈浩，
4: 啊，
3: 杜玉平回城了。
4: 嗯，电报里说，日军偷袭青龙寨一事，郭班主是受了魏大彪的胁迫，带着鬼子和汉奸上的山。玉平姐担心青龙寨的人会找郭班主的麻烦，连累到情报站，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
3: 嗯，这个郭班主是情报站的人吗？
4: 玉平姐说，他虽然还不是组织的人，但明里暗里帮着组织干了不少的事情。
3: 那也算是半个组织里的人吧。长浩，这事可不能不管了。
4: 是啊，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一定得好好的解决一下。
3: 那青龙寨会卖咱一个面子吗？
4: 但愿吧。对了，你把这个电报交给团座看看，我去拍封电报。
3: 好。

0: 杜小姐，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说已经知道了，正想办法与青龙寨化解此事。
0: 那可太好了，这回啊，我们心里也该踏实了。
2: 团座，
3: 郭班主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团座，我看如果想要息事宁人的话，还是得跟青龙寨的人好好解释解释。
3: 不必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拔出萝卜带出泥，越解释会越乱套的。

0: 既然他对杜玉平和情报站做了不少事，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把他当成自己人呵护他。
1: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解释的话，我怕青龙寨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不必理睬他们，他们要是胆敢造次，别怪我翻脸无情。堂堂的国君，怎能向土匪去低三下四的求情？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哦，对了，你马上给师部发一封报捷的电报。 电文要简单扼要。我部近日与日军鏖战于青龙山一带，高奏凯歌，所费弹药甚巨，请及时补充。
2: 谭总，您现在啊，这题发挥之道可是越发的纯熟了。
1: 也是为了攒点家底儿吧，日后咱跟鬼子再干呢。
2: 明白。

0: 出去啊！司令官正在调将。
1: 哦，
2: 为什么？
1: 啊？
3: 司令官，您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2: 头很疼，军警段有点脑震荡。
3: 哦，我跟您说，那炮可真悬呐！要是再偏一点，我们都得丢命啊！
0: 一报机长，定位加倍逃回。
3: 哦，是，那个女土匪绝对不能轻饶。
2: 西班和那个女戏子怎么样的？
3: 啊，那个女戏子啊，和郭班主已经回到城里了。他们现在说挂牌停演几天戏，但是呢，我已经派人化妆成叫花子和修鞋的，把他们戏院给盯得严严实实的。
2: 大雨要过季节，请不要惊动。
3: 嗨，西里干，您先踏踏实实的养病吧。
4: 枕头线脑日用百货，便宜的哎。

0: 乡音好愁夹根儿里，叫声长官您留步，您就不想买点啥东西？
1: 哼，我什么都不需要。
0: 是葛三木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葛三木？
0: 是南京中大的于先生让我来找你的。
1: 于先生，他在哪儿？
0: 跟我来。日用百货，枕头线脑。
2: 长浩啊，没想到吧，我们师生俩会在这个地方见面。
3: 是啊，
2: 我现在啊已经不做教书匠了，跟你一样扛上枪了。那是新四军大洪山军分区挺进支队的政委。
3: 政委？
2: 政委嘛，这是共产党队伍一个特有的职务，事事俱细，样样操心，嗨，是个辛苦的差事。
1: 先生啊，其实在你离开学校前我就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其实我自己也看了不少的秘密刊物，对于你们坚持抗战的主张是很赞同的。
2: 好啊，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你我虽然属于不同的阵营，但是一样可以为国家共同效力，大显身手啊。哎，我听说薛湘云跟你一起投奔了国军的队伍，他现在怎么样啊？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2: 他怎么了？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可是了无音信。
2: 湘云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回头我也帮你打听打听。
1: 那就谢谢先生了。先生，您这次来是？
2: 哦，我这是路过这里，听说你在唐地镇呢，就约你出来咱们叙叙旧聊一聊，不想让那个邱团长知道。天黑前还要赶到卧虎寨。
1: 卧虎寨？那里可是盘踞着一伙土匪啊。
2: 我正是冲他们去的。卧虎寨的好汉们已经答应接受改编了，同意参加新四军。
1: 好啊。
4: 对了，先生，那对于收编草莽英雄，新四军有什么样的规矩吗？
2: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规，愿意打鬼子的都可以参加新四军。哎，长浩，时间不早了，我要该回去了。
1: 好的。
4: 先生，你可要一路平安呐。
2: 好，谢谢。长浩啊，你要多保重。
1: 好
2: 啊。我们驻扎在离这60里外的槐树湾，有空的话到我那儿走动走动啊。
4: 先生放心，我一定会抽时间去拜访您的。

0: 玲小姐，有事吗？没事儿，你先忙。没关系，有事就说吧。是为了葛参谋的事儿吧？常浩最近做事儿越来越不近情理了，他不为我爸报仇不说，他居然带着兵去救那个土匪婆娘。
1: 我想想，这心里就生气。
2: 我知道你去是为了这个。发兵救援青龙寨是我答应的，那是权宜之计。
3: 权宜之计，
1: 今天我能救他，明天我还可以杀了他。
2: 此一时，彼一时，这是兵家常事。你好好休息吧。
4: 一号，二号。
5: 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一、号、二、号。
6: 低一点。
7: 师兄，哎，
5: 你怎么出来了？
7: 在床上躺了那么些天，都憋死我了。出来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5: 你伤刚好利落，还是少动为好。
7: 我碍事了。

0: 表弟，
1: 表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三儿，你终于出来了，你带我去见卫队长吧。
1: 不是，这大白天你不怕被人撞见？
0: 不不不，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阵子你知道表哥咋过的吧？我听见风声我就以为要下雨，我见那影子我就以为是鬼。三天我这一分钟我都待不下去了，我再待下我就得崩溃，我就得死。算表哥求你行不行？不行，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行不行？我
1: 行行行行行。跟我进来吧。
2: 妈的，果然是他卖了咱青龙寨。
3: 我就知道，那天他就是拿枪瞄着大当家和二当家呢。我早看出他没安好心。
2: 二当家的，他不讲情义，卖了咱青龙寨，咱不能轻易饶了他。
3: 弄死他！
4: 韦队长，我刘四儿，那天那假戏班子是我放进山的，就冲这个，得给我几个大弄吧。
5: 立个他妈球！那天皇军和我的队伍差点都他妈死在山上，
4: 这怎么能赖到我们头上呢？那你们打不过。
5: 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赶紧跟大队长说，你下边想怎么做？
4: 韦队长，我下一步呢，就想跟着你干。我不要大官，你分我个小队长就行。
6: 小队长，见面礼呢？
4: 那这我懂啊，这些年我在山上也存了几十块大洋，明儿我来的时候全带过来孝敬你老人家啊。
6: 老子缺你那几个小钱啊。
4: 那你要什么呀？
5: 我要的是那个土匪彭江的人头。
6: 我跟你说，这事儿办成了，什么都好说。
4: 这尹修如的人头你们就办不到，我就更难办。
6: 要是容易办，我们找你来吗？啊？
5: 就这条件。

0: 怎么愿意干，随便你。
1: 表哥，珊珊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别为难自己，赶紧回家得了。你
2: 行，不就这条件吗？我这是牛津窄巷难回头。行，我答应你。
0: 好，那我就等着你提着那个土匪婆娘的人头来见我。
2: 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起来，干什么？给我站好！
1: 姓刘的，还记得当初上山的时候，在祖师爷面前起过什么事吗？
2: 快点说！
3: 二当家的，
0: 姓刘的，还记得当初上山的时候，在祖师爷面前起过什么事吗？
3: 快点说！
0: 二当家，
3: 我错了。
1: 哼，我替你说吧，背信弃义，出卖朋友，天诛地灭。
2: 你个狗日的，死都没个人样！哎，也不知道郭班主，
1: 也不知道兄弟们把那姓郭的主逮到没？
2: 是，
1: 到预定的地方去看看吧。
2: 那这个，
1: 先把他弄走。
2: 走。
1: 那边，知道了。哎，那边，这边这儿。祝明啊，明天我打算上趟青龙寨。去那儿
4: 做什么？
1: 一来呢，探望探望，我还惦记着那个大当家的伤势；二来也要跟他谈一谈郭班主的事情。
4: 正好，要不要我带上几个弟兄陪你走一趟？
1: 不用了，这一个人上山啊，是去做客。一帮人上山就变成了正经公干了。哎，你这救命恩人上山，那个大当家的应该摆上一桌酒席，好好招待你才是。我只希望啊，他不要再为难郭班主就好。
5: 带进来，放开我，别杀我！
6: 你给我老实点。
5: 再乱叫老子现在一道捅了你！
6: 别别别！二当家的，这小子也是又肥又白又胖的，这要是石头猪，一刀囊死了，这一大锅肉，这兄弟们多解馋啊！
5: 别杀我！
6: 憋个屁呀、啊！老老实实睡一宿，明天就是你小子开刀问斩的好日子啊！
5: 别杀我！
6: 兄弟们，看好的啊！
5: 好，别杀我！
6: 别杀我！
5: 别走！
6: 别杀我！放我出去！
5: 放我出去！
6: 放我出去！
7: 住嘴！

0: 这郭班主生性胆小，要是为了活命在山上乱说一通，这麻烦可就大了呀！你别急，我已电告了常浩和邱团长，他们会想办法营救的。狗娘养的土匪，反了天了！
1: 团座，听葛参谋讲，这个郭班主为谍报站做了不少事儿，知道不少内情，他会不会把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了呀？
2: 这也怪我。
1: 头两天就应该去趟青龙寨。
3: 谭总，这是往咱们眼里砸刺儿啊！
4: 是啊，你说前几天刚救过他们，这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能这么干呢？这叫恩将仇报，我看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哎，你别在火上浇油了。
6: 这姓郭的，要是真的死在了青龙寨上，我们郭军的颜面往哪放？明天一早。 你们几个点上一队人马，把上山的路给我堵死。地歇尔土匪，马上放人！胆敢不从，当凭青龙寨！
7: 是，团座。
8: 走，
7: 团长。哎呀，各位，这件事不能怨我，全是他们那帮逼我的。哎呀！

0: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狗日的害死我青龙寨十几条弟兄性命，今天你死期到了。
1: 好汉饶命啊！看在国军援救青龙寨的份上，放我一次，放我一次。
2: 官军援救青龙寨和你一个唱戏的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我不管乱说，你们派人去唐黎镇找邱团长打听打听就明白了。
0: 废他妈话，老子杀你个戏子有必要去问官军吗？
3: 当家的又要开仗啊？
2: 开什么仗？慢慢说。
3: 山底下一大伙子官军把路堵上了，这明显是要攻咱寨子。
2: 妈，走。幺娃子，你可看清楚了？哎，堵在山脚下的的确是官军。
3: 我看清清楚楚，一乌呀呀，大片片。
4: 这就怪了，前两天刚带人来帮场子，怎么又来开战？这是打错哪根筋了？
2: 看来这郭班主的确跟官军有联系。
0: 秀茹，咱不说没用的了，人家都逼到家门口了，咱们青龙寨也不能含糊，该拼拼，该杀杀吧。
5: 就是。
6: 对，
2: 先别冲动。
4: 别冲动，

0: 葛参谋单独上山，要是土匪翻脸不认人，把他扣下当人质怎么办？
1: 应该不会。
0: 凭什么不会？
1: 那个大当家的不是个鲁莽的人，他懂道理，十分寸。
2: 搜他！有东西吗？
3: 没有。
4: 张大家子，你看清楚了吧？我是孤身一人，身上什么都没带。
5: 你是来下战书的，还是来探虚实的？
4: 都不是，有一桩误会事情，想和你商谈商谈。
5: 什么事儿？
4: 请问大家子，郭版主是不是在您的寨子里？
5: 是啊，正绑在梅花桩上，准备取他的心肝呢。
4: 千万不要杀他，这件事情另有隐情。
6: 废他妈话，杀不杀你说了不算。
2: 对，这是在我们寨子里，我们说了算。
7: 他假借唱戏，带着鬼子汉奸上了我们青龙寨，害死我们众多的弟兄，这种人就不能让他活着。
6: 没错。
4: 大当家的，能不能够借一步说话？
5: 请吧。什么话呀？非得背着人讲。
4: 大当家的，能否看在我的薄面上，放过班主一马？
5: 你救过我一命，青龙寨也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按理说，我应该答应你。可是。你实话告诉我，郭班主他真的是你队伍上的人吗？
4: 大娘子，他的身份特殊，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5: 好，我让你先见见他，但是杀不杀他，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

0: 葛大少爷，你来了，把我救个情，他们真要剜我的心，可我的肝呢？
1: 葛大少爷，这样的怂包货色，值得你为他开口求情吗？
2: 大当家的，还请殿下留人。
0: 别杀我，真不是故意谋害景龙寨的，接我的儿也不敢呢。我是个唱戏的，我为杜小姐组织工作。
2: 别再胡说八道了，
0: 我没胡说，我只想活个命。
3: 大娘家的，还请你不要意气用事。不管怎么说，
4: 闭嘴！郭班主，你个吃开口饭唱戏的，也算是个江湖中人。义字当头的道理不用我讲，你应该懂。你说是受了魏大彪的逼迫，才带着鬼子上了青龙寨，这我信。但你明知道他们上山是为了杀人作恶，却为了保全你一条狗命，害死了我众多弟兄，差点毁了我青龙寨的百年基业。

0: 我杀了你这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1: 大当家的，你此番话义正辞严，我葛昌浩完全认同。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还请大当家的能够以大局为重，网开一面。
3: 什么大局小局的，少扯他妈鸟蛋。
1: 二当家的，国军和青龙寨不能因为自身过节伤了和气，我们还要在一起并肩杀鬼子汉奸，这才是以大局为重。
4: 葛大少爷，我们青龙寨是欠你一个人情，可这件事你不能管。
3: 今天如果不让这个狗贼血溅当场，我们怎么向弟兄们交代？
4: 对，
2: 姓郭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5: 大当家的，我今天不求你饶我一命，只求别挖我的干，给我来个痛快。
2: 你这还像句人话？
1: 大当家的，不能意气用事啊！
2: 青龙寨的众位弟兄，今天我看在葛大少爷的面子上，饶了这个狗贼一命，但是死罪可免，血不能不放。这是疗伤的金疮药，赶紧下山去吧。

0: 小心点，看脚下。
1: 快，陈浩，
2: 孙连长，来，帮我接一把，拉不住了。
3: 高参谋，看来你跟那伙土匪交情不浅呢。
0: 张副官，别老是阴阳怪气的啊。

0: 发现这个刹车器啊，一定要小心。
1: 郭班主，这次为了救你一命，国军和青龙寨差点打一场大仗。
2: 谢谢，谢谢葛大少爷，谢谢邱团长。
1: 哎，别再说了，这件事对外不要再提了。如果泄露了风声，不仅对你，对其他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带来危害。
2: 我知道，我会守好自己本分的。之前我帮你们做的那些事儿啊，我都不记得了。
1: 这样最好。有时候记性好不一定是好事儿。
2: 是是，我是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了。
1: 那你好好养伤吧。戏班的事儿，我先让程东帮你盯着。
2: 杜小姐啊，我看我这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我想去啊汉口的亲戚家住些日子，找个好大夫诊治诊治。
1: 可你走了，戏班怎么办？
2: 先歇一阵吧，过了这个风声照常演出。
1: 那好吧，明天我让程东雇辆马车先送你走。
2: 好，好，
3: 就这些了。
1: 我说这些天戏院前后怎么冒出这么多小摊小贩，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原来是魏大彪派来盯梢的。
3: 那咱们怎么办？
1: 我猜应该是郭班主的事泄露了风声，不过应该还没怀疑到我们这一层。
3: 嗯，有道理，要不他们早就破门而入搜捕了。
1: 下一步要以静制动，如果风声更紧了，我先安排你转移。哦，对了，
4: 都烧得不成样子了，扔了吧。
5: 我留着做个纪念，往后啊恐怕有别人给你送挺新的。
4: 你这话里夹参带刺儿的。

0: 什么意思？
1: 好，那我问你，凭什么放走那个唱戏的狗东西？还说什么看在那个姓葛的小子情面上？我就纳了闷了，你跟他有什么情，讲什么面？
0: 他不计前仇，在紧要关头带着官军援救过青龙寨，还救过我的性命。我冲的就是这层情面。
1: 青龙寨劫鬼子军火，没帮过他们？在我看来，你心目中十几条兄弟的性命，抵不过那仇家小子一张情面。
0: 你恐怕还有话没说出口吧？
1: 我不想说了。
0: 事情已经做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我能怎么办？你是大当家的，一言九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拦不住你。
0: 听你这口气，我这大当家的做得不成样子了。
1: 嗨，是非对错自有公理。你问问自己，师父把位子传给你，是想让你光大青龙寨，不是让你胳膊肘往外拐的。今天这事儿你做的，让我，让众弟兄都很寒心。
0: 我也寒心。嗯，既然你和众位弟兄认为我不配做这个大当家的，那好，从今天开始，这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了。
1: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秀如。
2: 师父，您在天有灵，看得见我尹秀如做人做事儿。我问心无愧，坦坦荡荡，对得起天地良心。
3: 秀如，你这是在干什么？
2: 我年纪轻，又是个女流之辈，挑不起青龙寨大当家这副重担。我把这个位子让给师兄了。
3: 秀如，你这是唱的卖出啊。
2: 师叔，您刚才都听见了，我把大当家的位子让了。
3: 胡闹，大当家的位置能是说让就让的？
2: 我是认真的，从今往后青龙寨的大小事情由师兄说了算。
3: 啊，哎，这
4: 别呀。
2: 走开。
3: 师叔，你看这
4: 师叔，这大当家的说的玩笑话还是当真的？
3: 你别管这个，快去把二当家的叫来。
4: 哎，
3: 咱们寨子不能没有主啊。哎，
5: 师叔，你找我，你看见秀主了吗？
3: 让你给气跑了。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5: 没有，我就说他不该放走那个唱戏的。
3: 你肯定说了什么重话了。
1: 没有，我就说青龙寨十几条弟兄的性命抵不过姓葛那小子一个人的情面大。这话过分吗？
3: 这话还不过分呢，伤了他的心了。
1: 话一出口我也有点后悔。
3: 你这会儿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还不快去把他给找回来。
6: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

0: 22科保健磁护理触点，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

0: 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

0: 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

0: 通的一句也听不清。我先说我吧，我为什么上的青龙寨，是因为跟我订娃娃亲的一个媳妇儿被一户大户人家给抢走了，老子半夜摸进他家，一刀劈了那个老淫棍，这才亡命躲上了青龙寨。
1: 师叔，你呢？
2: 我是给财主扛长活，受不了他的气呀、啊，正好赶上青龙寨的好汉们下山劫富户，我就带着他们抢了我东家的钱粮，跟着一起上山入了伙。
1: 我来说说我吧，我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摊上了个尖酸刻薄的公婆，每天折磨人。九岁那年，我被折磨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偷偷跑上山，打算跳崖自尽。
2: 大当家的，你还是跟大伙说说正事吧。
1: 好，在场的各位弟兄，上山的缘由各式各样，但有一点相同，都是被逼着落草为寇。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不能顶着土匪这顶帽子过完这辈子。眼下有一条人间正道摆在眼前，那就是受官府的招安，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改编。咱们换上官军的衣裳，杀鬼子，杀汉奸，堂堂正正做场人。在场的愿意的就跟随我下山，不愿意的绝对不勉强。当然你们能听我说完这一番话，也算是一场生死缘分，咱们大家永远都是好兄弟。
3: 对，
0: 好了好了，不愿受招安的也能出头说话。
4: 我不想受招安，我也不愿意。我和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日子还没过够呢，对不对啊？
5: 不想受招安，
6: 我也不想受招安。
7: 就是，
0: 看来不想受招安的人不少啊。
8: 大郎大郎，我马杆儿愿意跟你下山，当官军，杀鬼子。
9: 大当家，我也愿意杀鬼子。
10: 对，我也下山。
0: 秀茹，要不让大伙分开站站，看看哪边人多。
1: 也好。
0: 这样，愿意下山的往这边站，想留下来的往这边站，人心向背，咱们一目了然。
11: 过来！
2: 行了。今天早晨，大当家的跟我说起招安的事，我也是不太愿意。受招安当官军，肯定是要受约束。可是，大当家的有一句话，点到了我的心坎里：下山杀鬼子、杀汉奸，的确是一条人间正道。我就倚老卖老的说一句话，是条汉子就别做缩头乌龟，跟着大当家的一条道走到底。
12: 跟大当家的干到底。
0: 还有谁说话？站出来啊。
1: 师兄，你也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听大伙的。
2: 好，大当家的，这样人心就算是齐了，你就代表咱青龙寨弟兄去谈招安条件吧。
1: 好，师叔、师兄，在场的众位弟兄，我尹秀如向你们担保，谈招安绝对不会让大伙跟着我遭罪受委屈。
13: 邱团长，咱们今天要商谈的可是关系到我青龙寨上百号弟兄身家性命的大事儿，你可得言诺如山啊。
14: 我担保，只要是条件谈妥，我会不折不扣的一一践行。
13: 那好，说说官府的条件吧。
14: 条件包括以下几点：一， 按国军收。

0: 周边各路草头武装的惯例，不拆散部队。二，按新编的人数，定期拨发军械粮饷。三，与现役国军部队一视同仁。
1: 改编过后，队伍打什么旗号？
0: 改编之后的番号为国军新编69军386团游击支队，连级编制。这个支队长嘛，当然由你大当家的来担任了。
2: 哎，大娃子，这姓葛的家屋子倒是气派啊，真有钱啊。
0: 改编过后，队伍就驻扎在唐地镇，先行整训。
3: 大当家的，如果对我们团座提出的上述条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其他的细节事情咱们都好商量。
1: 邱团长开出的条件我能接受，公平对待这一项我最为看重，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不拿青龙寨队伍当后娘养的对待。
0: 我是航务出身，我知道该怎么带队伍。改编之后，你们都是我的下属，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何苦要厚此薄彼呢？
4: 漂亮话都会说，到时候假若出现穿小鞋遭暗办的事儿，怎么办？
5: 哎，跟长官说话放公顺些。
3: 张副官，别打岔，听团座说。
0: 二位当家的心理担忧我很理解，我身为国军的团长
6: 定然不会食言而肥。
1: 我还有一项要求。
0: 说吧。
1: 希望下山那天邱团长能亲自上趟青龙寨，当着我师父的灵位把你刚才那一番承诺再重申一遍。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很有必要，也好让我师父听个明白，做个见证。
0: 好，
1: 那好，改编的事儿我们就算谈妥了。
0: 一锤定音。
3: 大当家的，从今往后啊，我就可以改口称你为隐居队长了。
7: 哎，先别忙，等正式换过衣裳再改口，不迟。
8: 陈浩，改编的事儿谈成了
3: 啊。这两位当家的你应该都不陌生，这位啊是我们团部特务连的孙连长。
1: 我们不只见过一次面了，以后大家吃上一锅饭了还请孙连长多多关照。
8: 不必客气，以后啊一块儿齐心协力杀鬼子。
9: 杀你。
8: 嘿，这位兄弟感觉很面熟啊。
9: 你忘了我，我忘不了你。
8: 孙某好像没有得罪过你吧。
9: 哎，就他
3: 孙连长，你的记性太不好了，上回在青龙寨的岔路口你还给了这位兄弟一个耳光，你就忘了？
9: 这边。
8: 孙某多有得罪，兄台多多包涵。
9: 算了。
10: 哟，葛大小姐有事啊？
11: 梅林小姐，来，我也正想找你呢。
12: 恭喜你啊，邱团长，谈成了一笔大买卖。
6: 我知道你肚子里有气，葛参谋劝我收编他们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见识的话，风物长宜放眼量。
12: 我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你们那种眼量，我只记得有人曾经向我许诺过，杀了那个臭婆娘为我爸报仇。
6: 没错，我许诺过，只要我答应你了，就一定能兑现。
12: 那你怎么做？
10: 葛大小姐，团座收编这伙土匪，其实就想在谋机会，为你报杀父之仇啊。
12: 怎么个报法？
10: 葛小姐，你想想啊，往后那土匪婆娘和她的队友都有团座来管辖，这事情就好办了。又不是请他们来做客，打起仗来，让他们抄到的上。有鬼子的枪炮收拾他们，这叫什么？这叫借刀杀人。给你爸报仇的事不就办成了吗？
13: 要这么做呀？
10: 这么做是几全其美的好事啊，既为你爸报了仇，又除去了乡间一股祸患，还能让他们死后落个抗敌英名。
6: 你别听他瞎扯，

0: 他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收编这伙人呢，我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鬼子。上阵必有死伤，如果那个婆娘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的，不也为你报了仇了吗？好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打个电话。
1: 葛大小姐，团座的心思我最清楚。他为你这事儿，哎呦，那是操了心的呀。这番情谊，你可要心领啊！
2: 我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1: 哎呦，糊涂不得呀！哎，对了，今天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跟葛参谋说。他和那个土匪婆娘，哼，很投缘的。
3: 青龙寨都是草莽出身，没个识文断字的，所以我想请你来给我们当个军师，怎么样？城门大大家都看得起，我不甚荣幸啊。
2: 嗨，你就别跟我这个粗人吊书袋子了，你就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3: 我当然乐意，不过此事啊，还得向邱团座汇报一下，得听他的安排。这边请。
2: 葛小姐，团长对你这么好，我这个局外人都很羡慕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不明白。看来你是非要让我把话点透啊。团长已经仰慕你您很久，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我现在没这个心思，也不想扯那事儿。
2: 哎呦，
1: 你总不能守着活寡。
2: 过完后半辈子了，你和团座那是女有貌，郎有才，天生一对的好鸳鸯啊。如果是邱团长托你来探我口气的话，麻烦你转告他一下，别为难我，一切随缘。
3: 大当家的，我就不远送了，咱们青龙寨上见。
2: 好，别忘了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
3: 放心吧，告辞。
2: 嗯。
4: 告辞。你刚才跟他聊什么呢？
2: 你猜猜。
4: 你说吧。
2: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以后你会知道的。
4: 还瞒上我了。
2: 你怎么说话呢？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我瞒你干什么？

0: 谭总，心情不错啊。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哎，那个土匪婆娘当了国君，挺高兴的吧？
0: 他还有一个要求，希望我能够到游击支队去帮他一个忙，理由是队伍里面没有一个能够识文断字的。
1: 哎，他还真把他当成宋江了，想用你这个吴用啊？
0: 那倒不至于。
1: 不过这倒是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收编了一个草莽之辈，身边要是不派去一个可靠的人，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0: 我是责无旁贷，只是团部里的一大堆事务，还有城里情报站的联络工作，都担在了我的肩上，分身无数啊。
1: 没关系，兼个职嘛，两头都不耽误。
0: 好，我听谭做的。
2: 我得给你一个正式的委任。
0: 我任命你为游击支队的参谋长，你就是我的钦差大臣。关键的时候，你有最后的决断权。谭总，最后的决断权，这怕是不妥吧？这有什么不妥？对了，你替我到青龙寨跑一趟，我是不会理会他那个什么死鬼师傅的。谭总，这你都已经答应了的事情，不能轻易就反悔了呀。
1: 跟土匪打交道。
3: 说说而已，不必那么认真。
4: 昌浩啊，你这是怎么了？看你一脸心事。
5: 这白天还答应的事情，一转眼就不作数了。做事怎么能够如此的轻言寡信呢？
3: 你是说团座吧？
4: 这可不是一个带兵之道啊。
3: 昌浩，咱们俩在战场上结下过命的交情，有一句话我。

0: 我早就想对你说了。
1: 什么话？
0: 屯座这个人心思沉得很啊，咱们俩得小心点，千万别伤着自己。
1: 这我知道，在军界厮混长了，都会养成一些惯有的毛病。现在我担心的是，明天上了青龙寨以后，我怎么去解释啊？
0: 怎么解释？嗨，随便扯个理由呗。
1: 扯个理由不难。哎呀，只是我这个心里添堵啊，就好像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
2: 小茹，你怎么把嫁衣给烧了？
3: 破烂不堪的，留着它，也只能让人想起伤心事儿。
2: 志坤也是喝醉了酒，又是摔东西，又是骂人的，还撒了一通邪火。你们俩是不是又拌嘴了？
3: 他就是心眼小，喜欢猜疑人。
2: 你们俩的婚事让小鬼子给搅和黄了，他心里一直不痛快。
3: 不痛快是他自己找的，以前没发现他心胸那么窄啊。要是真成了亲，这不痛快的人就变成我了。婚事没办成，也许是天意。
2: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不成你真的不想嫁给志坤了？
3: 我没说不嫁呀。

0: 我这风声这么紧，你还敢来找我呀？不来怎么行啊？咱们之间的买卖可不能断了档啊！也好，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以后啊，咱别来往了。什么意思？我洗手了。哼，我也不想因为这几个钱儿，每天提心吊胆的。 搞不好，我家里人都跟着遭殃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像我表哥那样，一时起了贪念，因为几个钱儿，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我也不跟你说了，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啊，兄弟，你自己保重。
1: 哎，
0: 保重。

0: 邱团长怎么没来？
1: 邱团长去师部了，命令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
2: 你少说他妈蛋，这分明是轻视咱们青龙寨。
3: 就是，
4: 葛参谋现在已经是游击支队的参谋长了，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说这么伤和气的话了。
2: 伤了和气也怨不得咱们。秀茹，我看今天就告吹吧，等哪天那姓邱的上了青龙寨再说。
5: 走走走走走，去兄弟们劝劝。
1: 两位支队长，各位好汉，邱团长没有如约上青龙寨，确实是有失礼数。我代表国军三八六团向各位表示歉意。青龙寨的各位好汉们能够顺应时势参加抗战行列，实在是值得额首称庆。成大事者，需登高望远。希望大家不要拘泥于末之细节，我们应该共同携手完成改编事宜。
2: 你少说那些漂亮话，没用。
6: 志坤，压着点性子。
0: 葛参谋长的这番话说得在理，想做大事儿，必须得把眼光放远些，所以这件事儿我们就不再纠结了。葛参谋长，我师父他老人家站得高望得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当着他老人家的灵位和众多弟兄的面跪对苍天起个誓约呢？
1: 我当然愿意。
0: 好，请吧。
7: 请。
8: 师父在上，我尹秀如今日带着青龙寨的弟兄们弃暗投明，走上一条人

0: 正道，从今往后杀敌报国，无怨无悔，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顾老当家，我葛山浩郑重起誓，从今往后我会竭尽全力协助影之队长带好游击支队，兑现各项承诺，如有违背，愿遭天谴。
2: 狗日的，生就一张哄骗女人的嘴脸。
3: 青龙寨的弟兄们，从今天起咱们和国军就是一家人了，从今往后咱们一起杀敌报国，生死与共。
4: 杀敌

0: 王军正在策划一次战役行动，云政委体系扫荡。
1: 这可是大动静啊。
0: 戦役の意図は平安鐵路を制し、重鎮軍を徹底的に大本山一帯から追い出す。
2: 我々はどのように行動しますか。
0: 主力部隊に協力し、平津軍を占領し、重鎮軍の防衛線に動揺を与える。
1: 好啊，徐立干，在你养伤的这些天，我派出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驻扎平津关和唐立镇的国军兵力总共是一个团，团长叫做邱战豪。
0: 开战之前，再多派人马，将防御阵地更加清楚。
1: 嗨，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武装，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

0: 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 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 财气。

0: 至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

0: 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 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4: 我们今天毕业了，
5: 毕业快乐！耶！
3: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6: 做销售这个岗位，
7: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6: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3: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8: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9: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3: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0: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1: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2: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3: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4: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5: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6: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7: 罚款是13万2000元。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8: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9: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0: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1: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2: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3: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承诺成功，边界尽失。
6: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4: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23: 没有了，没有了，跟
4: 换了一个宝宝。嗯，
3: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4: 他真是个祖宗吗？
23: 难伺候的祖宗。
4: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24: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4: 啊，对呀。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5: 这不可能！
2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7: 两天了都不头油，
28: 公主当然不会油。
2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9: 超能力觉醒了。
27: 不是心飘柔，
28: 两天了还蓬蓬的，
2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2: 哇，眼睛好轻松啊。
3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明天有一批从汉口秘密转运过来的药品，你负责安排接收。记住，一定要躲开房屋前后那些负责盯梢的人。
1: 嗯，我知道了。
0: 哦，对了，那个周小栓这些日子就不要再联系了。等过了这阵子，我们再物色一个更可靠的人。
1: 好的。
2: 这秋白衣裳穿在身上，你看太不舒服了。
3: 就是，还不如我原来那件破衣裳。
4: 咦，我这墙，我这都系不上上扣。你瞧瞧，
3: 就你这一坨肥膘肉，啥衣服你能系得上呀？
4: 谁是肥膘啊？啊，谁是肥膘？我这叫。

0: 哎呀，你看，这山多好看啊！
1: 太美了，长浩哥。嗯，我有件礼物送给你。
0: 什么呀？
1: 你猜。
0: 一支钢笔。
1: 不对，你再猜。
0: 嗯，那就一本书。什么呀？
1: 嗯，
0: 口琴。
1: 你喜欢吗？
0: 喜欢啊。从哪弄来的？
1: 托人从汉口捎的，花了我2个月的今天呢。
0: 谢谢啊。

0: 老参谋长，接着吹啊！
1: 让你见笑了。嗨，哪儿的话呀？哎，我不是恭维你啊，从小到大，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曲子呢。哎，
0: 你为什么不早点休息啊？明天一早队伍就要集训了。
1: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哎，你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0: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这是一首从西洋流进来的曲子。

0: 弘一法师曾经卜过辞，在国内啊流传很广的。
1: 弘一法师是谁啊？
2: 他呢，在遁入空门之前的俗名叫做李叔同，是个很有名的才子。
0: 哎，你还别说，穿上这种军装啊，你真的挺好看的。
1: 是吗？
0: 嗯。
1: 哎，我刚才照过镜子了，没有你穿上那股英武气。
0: 这军装啊，是为男人准备的，女人呢就应该穿旗袍，那才好看。
1: 旗袍？
0: 就是我雨萍姐穿的那种。
1: 对，那衣裳的确是好看，只可惜我是个舞刀弄枪的，估计没这个福分了。
0: 等你成亲的时候啊，我送你一套。
1: 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0: 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
1: 好，我等着。
3: 三宝，你们几个出来卸东西，快点快点快点，动作麻利点。

0: 做啥子哟？
1: 啊，公公，我来问你，你可曾见着一位相公啊？
0: 哦，一位相公，他是怎样的打扮呢？
1: 头戴青髻，身穿蓝衫，腰系。
2: 杜小姐，戏唱得真好。那个下山追赶情郎的小道姑被你演得又绝妙又传神，我都看痴迷了。
3: 大当家的，这回进城有何贵干
2: 啊？哦，我来办件大事。我已经不是青龙寨大当家的了，改当了国君，和你是一条道上的人了。
3: 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一个唱戏的怎么会和你是一条道上的？
2: 你看你，咱们之前有过交情，何必来虚的？郭版主都暗地里帮国君做事儿，难道你只管唱戏？
3: 我还真就只管唱戏。哎，谁告诉你郭班主为国君做事啊？
2: 我可不是瞎掰啊，是葛大少爷亲口告诉我的。
3: 不可能。
2: 哎，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嘛。哎，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人啊就像是在演戏。你看我摇身一变成了葛大少爷的上司，管上他了。他现在是我的参谋长。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变成他上司的？
3: 我可没这功夫。尹大妹子，我劝你还是先走吧，这戏院里人多眼杂的，别给彼此找什么麻烦。
2: 不行啊，我要办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3: 你要办什么事？
2: 那个叫版本的鬼子头领今天怎么没来看戏啊？
3: 这个我哪知道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要取他的人头。
4: 我跟你说啊，前面新开了一家饭馆，操的是吗？
3: 你一个人杀不了版本。
2: 赌场鬼子兵营这是很难办到，但如果他来你这儿看戏，我就有八成的把握。
3: 那也未必，他每次来看戏都是前呼后拥，戒备森严，你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2: 机会是造出来的，戏院里人多，容易把水搅浑，混水摸鱼，但这事儿我拿手。
3: 尹大妹子，我劝你赶紧放弃这个念头。
2: 为什么呀？
3: 太莽撞了，一旦失手，版本没死不说，戏院里肯定血流成河。
2: 嗯，这倒也是。
3: 来吃东西。啊，对了，你这次进城昌浩知道吗？
2: 跟他告过假了，但是去哪儿做什么我没跟他说，我想给他带回一个惊喜。
3: 这我就更要劝你了，既然当了国君就要守国君的规矩，这么随意行事可不行啊。
2: 这么说这一趟我是不该来了？
3: 来喝杯茶静静心，待会儿我雇辆马车送你出城。
5: 听你说，好。
6: 哎，姓葛的，去干嘛呀？
5: 找支队长啊。
7: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他不在。
6: 哎，我们二当家的问你话呢，说走就走。
7: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样。
5: 我发现最近部队的训练缺乏热情，所以我想请支队长动员动员。
7: 哦，那你的意思是青龙寨的弟兄不服管教了？我问你，穿戴整齐，步伐一致，就能把鬼子吓跑了？
6: 就是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是怎么个意思？弟兄们是跟随大当家下的山，该怎么操练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打鬼子的时候顶上劲儿就行，哪来那么多破规矩啊？
6: 就是啊。

0: 装什么鸟蛋
1: 啊？哎，你这身衣服就叫旗袍吧？
2: 是啊，这些年女人都时兴穿这个。
1: 葛参谋长说了，等我成亲的时候送我一套。
2: 哎，好啊，就你这身材穿上一定好看。来，哎，对了，什么时候成亲啊？
1: 哎，没个准了。
2: 怎么了？
1: 我发了誓要杀了那个叫版本才成亲。
2: 我说有人怎么这么着急想杀那个版本？原来就是为了把自己早点嫁出去啊。
1: 我才不是呢。
2: 害什么羞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相反呢，对成亲这件事儿吧，我心里总是虚飘飘的，真是想不透人为什么非得走上那一步。
2: 那一步呢，就叫做归宿。相亲相爱的两个人都盼着那一天呢。
1: 相亲相爱归宿，那这么说成亲不光是为了过日子？
2: 那当然。
3: 打钱。
4: 手机真好。
5: 大鱼上钩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青龙寨那个土匪婆娘进城了，现在在茶楼里跟那个女戏子聊天呢。
6: 这奇了怪了，这土匪婆娘怎么跟女戏子扯上了？你没看走眼吧？
5: 千真万确呀，大队长。
6: 抄家伙，走开吧。等会儿。不行，咱还不能在茶楼外头动手。要是惊动了那个女戏子，另外一场戏就没法唱了。
5: 那怎么办，队长？
6: 好办，咱们在茶楼外头先埋伏好人，等他们分手之后，单抓那个土匪婆娘。
5: 高，真高。
6: 走，
5: 走，
7: 走。哎，二狗兄弟啊。我得跟你言语一声，上次你跟我说那桩买卖我不干了。
5: 为什么呀？
7: 怕输掉本钱呗。
5: 不是你
2: 尹大妹子，此地不宜久留，喝完这杯茶我们也该走了。
1: 哎，我还想跟你再聊上几句。你刚才说的那个相亲相爱，好像是戏文里才有的事儿吧？
2: 是啊，其实戏文呢也是来自于生活。你看，郎有情妹有意，才能成就一段好的姻缘。你看我刚才演的那个小道姑，不顾世俗的羁绊，大胆追求自己的意中人，是不是很可爱？
1: 嗯，我也喜欢。
2: 所以呢，放到生活中，你师兄就是你的意中人。
1: 这简直是天上和地下，差得远呢。
2: 怎么，你不喜欢你师兄吗？
1: 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一个兄长。
2: 这样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成亲呢？
1: 我师父生前做主定下的呗。
2: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说心里虚飘飘的了。
1: 你可不许笑我啊。
2: 不会，我们俩也算有缘。姐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婚嫁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你可得想明白啊。
1: 我跟我师兄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种相亲相爱的感觉，但是要是悔婚的话，我又怕对不起我师父。
2: 对不起你师父？为什么？难道你师父愿意你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吗？
1: 那倒也是啊，我师父最疼我了。
2: 其实啊，定亲成亲都只不过是一场仪式，找一个自己真正想嫁的，想厮守终身的，那才是最重要的。
1: 自己想嫁的还要厮守终身？
8: 是。
2: 你稍等一会儿啊。哎，程东，进来。 啊，没事儿，你大妹子已经是国君了，你说吧。
0: 我看见魏大彪带着一伙二鬼子，把茶楼外头大街小巷全都给堵住了，像是要抓人呢。
3: 他们肯定是来对付我的。这样，我先出去会会这帮狗东西。
2: 哎，别冲动。哎，

0: 尹大妹子，你进城的这一路上觉不觉得有人跟踪你？
1: 我一直观察着，没觉得有尾巴。
0: 那魏大彪他们要找的应该不是你。
2: 你说的对，要不他们早就闯进茶楼了。
0: 不管怎么样，此地不宜久留，让他们看到尹大妹子就麻烦了。程东，赶紧想个办法帮他尽快离开。
3: 队长，
4: 哎，
3: 这怎么办？
4: 哎，那边厂子有咱们的人，你们几个跟上他。
3: 好，
4: 快去。
3: 走。

0: 动手！
1: 是，哎，是，
2: 快、
1: 哎、
2: 走、
1: 啊啊啊啊，
2: 回来！
1: 起来，
2: 起来，
1: 抓活的！
3: 放进来。
0: 魏大队长，您这是唱了哪出啊？
1: 怎么还想问你呢？给我带回去！
4: 走
1: 走
4: 走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7: 来，站住！你过来！
5: 干啥呢？
7: 往前走，往前走，
5: 走走吧！
7: 你过来！
5: 你
7: 干什么的？
5: 回家。
7: 回家？这什么东西？
5: 你干嘛呢？
8: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了，请回。
9: 帮人帮到底，反正这车也雇了，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8: 那位唱戏的弟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9: 应该不会。
10: 跟我说，那个土匪婆娘跑哪儿去了？你是怎么跟他们勾搭上的？
11: 他就是来找我们唱戏的，说完就走了。
12: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了呀？
10: 坐在老虎凳上，还敢跟我编戏文似的？看样子你还是太舒服了。
12: 嗯。别！别！
10: 哎。你吃过烤肉吗？特别是放点香菜，再放点香油，味道尤其不错。
12: 嗯。别再折磨我了，我只是个唱戏的，我知道了，已经都说了，别再折磨我了。
13: 周队夫，周队夫，大事不妙啊！恐怕这次你真要赔老本了。
10: 什么个意思啊？

0: 趁火打劫是吧？
1: 瞧你这话说的，我二狗那是个仗义人，只要能拿到我该拿的那份，保证不会落井下石。
0: 我今天告诉你，老子不是那边人，我跟那小子只是我卖他买这么一层关系。要是因为这事儿我丢了性命，老子也只能他娘的认了。
1: 你想干什么，周队夫？
0: 干什么？你听说过鱼死网破吗？
1: 听说过，听说过，我没那么傻。
0: 那这事儿以后还提吗？
1: 保证不会了，周队夫，我是敢卖你的话，你手底下那帮兄弟肯定不会放过我呀，是吧？
0: 就喜欢跟聪明人办事儿，二狗兄弟。
2: 我想叫你一声姐。
3: 好，我就认下你这妹子。
2: 姐，你刚才在茶楼里跟我说的那番话，把我的心都给点透亮了。
3: 一路上多保重。
2: 嗯，你也保重。
4: 别说，你身上这肉烤着还挺香，要不要我拿一块给你尝尝啊？啊！
5: 别再折磨我了，疼死我了！我着，真他妈着了！
4: 你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省得我在你身上烙肉饼了啊！
5: 给我拿口水喝，烫死我了！
4: 哎，给他打胶水吧。
2: 哎，葛参谋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游击支队的长官不见了，我得找啊。
2: 让你费心了，不好意思。
6: 看来你的心情还不错嘛。那取来的见面礼呢？
2: 哎，没取到手。
6: 真没想到，你还挺能编故事的啊。
2: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有什么好编的？别冷着个脸好不好？
6: 尹支队长，我得真正的提醒你，国军是有严明纪律的。你作为一队之长，不但没有起到表率作用，而且还私自离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我不是向你告过假了吗？
6: 你向我告过假，去哪里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我又没有资格批准你的假。
2: 好，下一次不让你为难了，好吗？
6: 那就说好了，下不为例。
2: 哼。

0: 团座，康东城里收到的电报。好，马上就要开战了，这批药品到的正是时候。我明天就让孙连长带队去接运。
1: 团座，明天我跟着去吧，那个地方孙连长不太熟悉。
0: 嗯，
2: 你好，
1: 你把路给他们带熟了，免得下次你再辛苦了。
2: 好，游击支队的训练进展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吧，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正规操练很重要，关键是要让他们收心。这些人已经野性惯了，矫枉必须挂正。对那些触犯军纪的，要严加惩处。
2: 团长，我知道该怎么做。报告司令官，师大军的暗攻的解除成功。
3: ご苦労様という。はい。司令官。
4: 威子，你今天搜捕查落，又让那个女土匪跑了，不觉得很丢脸吗？啊，
3: 您都知道了。
4: 该知道的我都会知道。
3: 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那个唱戏的？
4: 哎，我要抓的不是那个戏子，我要抓的是那个土匪婆娘。
3: 巴格姆鲁。

0: 反正已经破译了电台密码，因为你的鲁莽要乾坤经济。
1: 哎呦，真是错上加错呀，我该死。
0: 赶快释放那个人，理由是捉错了。
1: 来不及了，他已经全盘招供了，他说愿意为皇军效劳。据他讲，那个土匪婆娘现在已经投奔了国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见您的。
0: 别得意，
1: 西里干，您请息怒，事到如今只好亡羊补牢了。
0: 怎么亡羊补牢？
1: 好，戏班里的秘密我已经弄清楚了，那里头隐藏着国军的情报站，头就是那个姓杜的女戏子，电台联络由她负责，姓季的小子是她的助手。我想咱们不妨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给控制起来，为我们所用，这样不就价值更大了吗？
0: 这么说你有信心遵守他为皇军效力？
1: 我太有信心了，男人做我的老虎凳都扛不住，何况他一个女人了。
0: 这都不失为一项好选择。明天有一批药品要运出站，目的地是唐地镇。
1: 啊，姓季的这小子也交代了这事儿。西里看，进攻平型关的作战行动即将展开，这批药品咱不能落在国军的手里头啊。
0: 这还用说？明天我会派人细心埋伏，你负责那个唱戏的，配合计转行动。
1: 嗨，
2: 我这趟进城虽说没杀得了版本，但是也有大的收获。
3: 什么收获呀？
2: 认了个姐啊。还有他的一番话把我心里头的一团雾给点透亮了。
3: 哎，你们俩当天到底聊什么了？
2: 这个嘛，是女人间的私房话，我就不方便告诉你了。
3: 秀茹啊，我跟你说，雨萍姐身份特殊，往后啊不要随意的进城去找她啊。
2: 知道。哎，雨萍姐有句话让我捎给你，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3: 什么话？
2: 她说你要么不成亲，要么就找一个相亲相爱的好姑娘。
3: 雨萍姐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2: 你不信啊？不信算了，我就是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李正，
3: 为什么不问我口令啊？
4: 这不都看见人了吗？还要听什么口令？
3: 这是方叶少的规矩。
4: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
3: 屁？
2: 你们俩怎么说话呢？队伍整训期间一切要听从葛参谋长的。
4: 是大当家的。
2: 这都换上国军的衣裳了，哪还来的什么大当家的？
5: 早就说过了要改称呼，是吧？大的支队长。
4: 是支队长。
3: 叶少放哪里了？
5: 那边。这小树林。

0: 城东，
1: 杜小姐，你吓我一跳。
0: 这么晚跑哪儿去了？
1: 我一个人闷得慌，到外面小酒馆喝了几盅。
0: 那魏大彪他们没有难为你吧？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根本就没碰上面。再说了，他盯的也不是我们嘛。
0: 嗯，那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一早还得出城跑一趟。
1: 给唐丽镇的电报发过了？
0: 刚发过，他们在金山的路口接货，咱们这边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1: 啊，你放心，我酒劲上来了，先回去睡了。
0: 嗯，好。

0: 葛参谋长，是不是要打仗了？
1: 跟你没关系，游击支队在完成整训之前无仗可打。
0: 凭什么？
1: 练兵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0: 你这是笑话我不识字是吧？
1: 对不起，我没那个意思，我还有任务要执行，再见。
2: 瞧把他给神气的。哎，我怎么一看他我就来气呢？
0: 你应该服气，人家是一肩挑多副担子，有本事。
3: 路上小心点，跟常浩他们交接完货品赶紧回城，别让我担心。
4: 好，卸货的是葛参谋吗？
3: 肯定是他带人来，你问这干什么？
4: 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杜小姐，你放心好了，这货都装好了。
3: 哎，程东，
4: 哎，
3: 这好像不是我们以前那个车夫。
4: 啊，以前那个车夫病了。

0: 季承东，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2: 杜小姐，您别怪我，我实在是受不了那烙铁烫肉的滋味，我只想活条命啊。
1: 是啊，是个人都受不了那个滋味。哎，二狗啊，你还愣着干嘛呀？赶快交货去啊。
3: 好嘞。
1: 杜小姐，咱俩好好聊聊吧。杜小姐，把你那台收音机拿出来让我听听吧。
0: 卖了。
1: 卖了？卖给谁了？是我那小舅子吗？说话呀。哎，你们俩进屋把那东西给我找出来。
3: 好嘞。
4: 老子跟你们这些唱戏的真他妈的有缘，来唱一段听听。
2: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唱戏啊？
4: 别哭丧着脸呢，这年头敢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反倒活得轻松。
3: 走。
5: 大哥。
1: 大哥。
2: 大队长，找到了。
1: 打开。这么高级的收音机是不是没人买呀？啊，怎么样，咱们俩谈个买卖吧。
0: 你想怎么样？
1: 你是个聪明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眼前只有一条路，跟皇军合作，只要你答应，其他的都好谈。
0: 好，我答应。
1: 嗯？你就没有什么要求吗？
0: 没有。
1: 好，爽快人。那就跟我去见坂本司令官吧，他是你的戏迷，肯定会对你很客气的。
0: 好，让我先换件衣服。
1: 行。

0: 杜小姐，我刚听说季承东那个王八蛋把咱给卖了。
1: 没想到他是个懦夫，我看错他了。
0: 那咱怎么办？
1: 你赶紧把西班的人招呼起，悄悄离开。我见急事，得赶紧出城。
0: 我替你跑一趟吧。
1: 不行，你不知道地方。
0: 姓魏的自行车在门口呢，我骑车送你。
1: 也好。
2: 哎，呀哈！
1: 哎，
3: 这不是我们大队长的自行车吗？怎么你们骑上了？
1: 他借给我们用的。
2: 呀哈，关系不错嘛。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5: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6: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7: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8: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要

0: 更是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长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串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

0: 要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4: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
3: 以及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

0: 田耕，五谷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主题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赠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这个电动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环境从我做起，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扬起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2: 我们今天毕业了，
3: 毕业快乐，耶！
1: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4: 做销售这个岗位，
5: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4: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1: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承诺成功，边界尽失。
4: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这做。
2: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6: 没有了，没有了，跟
2: 换了一个宝宝。
1: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2: 他真是个祖宗吗？
7: 男伺候的祖宗，
2: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8: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2: 啊，对呀。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正好正好， 看得好清晰啊。
2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再快一点。
1: 咦，
0: 快点快点，快呀，快点，再快一点。你怎么了？
2: 闪着腰了。
3: 唱戏的锣鼓点一起，可切不得场啊。

0: 玉萍姐的仇，由我来为她报。明天我就进城，先查清杀死她的元凶，一个也不放过。
1: 我倒是想问问，害死她的元凶，会不会就是你影之队长呢？
0: 你是不是悲伤过度，糊涂了？怎么会怀疑起我来呢？
1: 我一点都没糊涂，你莽莽撞撞的去找玉萍姐，你前脚刚走，后脚情报站和她都出了事情，你说和你影之队长有没有干系啊？
0: 这么说来，确实有点。
1: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迟早有一天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0: 玉萍姐有你这个弟弟。 可他也有我这个妹子，我伤心难过，不比你少。要是查出来，他的死确实是因为我，我愿意跟他偿命。

0: 司令官，我也冤得很呐！我挨了一闷棍，我差点把命都赔进去啊！
1: 你就趁着死活该！司令官，那个戏班里没有一个好人，我这就带人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过老虎头。
2: 已经晚了，那些人早就跑了。
3: 大队长最信任谁？我呀。 每次都带我出去，过不了几天，那我就是大队夫。
4: 谁是大队夫啊？
3: 没有没有。

0: 队长，头上的伤好点没？好多了。他妈的，那帮臭戏子下手真他妈黑。下次等我逮到打你闷棍那小子，我去阉了他。
1: 哎，我问你啊，姓姬的那小子呢？
0: 回城的时候让他给跑了。你他妈个饭桶！
2: 孙连长，哎，常浩，这狗日的想溜之大吉，被我从去汉口的船上给逮回来了。嗯，审问了吗？嗯，
3: 审问了，就是不说实话。
2: 带到团部去。好，走。邱团长饶命啊！邱团长。
3: 来了一个唱戏的行家，请记得，我们是合唱一曲《捉放曹》，还是展元门了？在您面前，我哪敢称行家呀？过谦了，来来来来，站起来说。
2: 谢团座，
3: 你为党国效力。 有功劳，有苦劳，别害怕，慢慢说。情报站究竟是怎么出的事儿？
2: 团座，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啊，是您刚收编的那个土匪婆娘，她惹的大事儿。前天啊，她一个人悄悄的溜进城去，缠上了杜小姐，这两个人在茶楼叙话，可是，没想到，被魏大彪的侦缉队给发觉了。
4: 杜小姐见情况不妙，让我换上那婆娘的衣裳，引开了侦缉队。她自己雇了辆马车，把那婆娘送出了五峰城。
5: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这我可不敢瞎编呐！
5: 你们要是不信，把那婆娘找来，我给她当面对质。
4: 果然是她闯的祸。
5: 姓季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你落到的侦缉队的手里，一股脑的全供认了，对吧？这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是没做过老虎凳，没有尝过烧得通红的烙铁的糖肉的滋味，那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卖了良心你还狡辩，求死很容易啊！ 你咬舌根子！这人哪能对自己下得了那狠手啊？没错，有道理，十分有道理。人是有弱点，最难做到的，就是对自己下狠心。
2: 团座，您善解人意，我再给您磕个头。
4: 哎，别别别！
3: 我消受不起。
4: 团座。
3: 对于这种出卖良心的货色，不能轻饶。
2: 大夫，
3: 得饶人处且饶人，家丑不可外扬，啊！
2: 谢团都不杀身，谢团都不杀身。从今往后，我愿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0: 你个婊子养的想得美，团座能放过你这条死狗？
1: 王一兵，
2: 到，
0: 给我拖出去。
3: 是。
1: 团座，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引起祸端的就是那个胆大妄为的臭婆娘，怎么处置她？
4: 葛三茂，你看呢？
5: 团座，我现在把她带过来，听由您处置。
4: 你可千万别冲动，当心激起兵变。
5: 明白。
6: 你来的正好，我要跟你告个假。
5: 你这还想再犯下一场大祸，再害死几个人吗？

0: 怎么说话呢？雨萍姐死得不明不白的，我总得进趟城，把真相查清楚吧。
1: 不用劳您大驾了，真相已经查明了。啊，是吗？快说给我听听。走吧，跟我去团部说去。
0: 为什么非得到团部说呀？少啰嗦。
1: 去还是不去？
0: 不去。你看看你蛮横霸道的样子，哪像个参谋长啊？
1: 我堂堂一个游击支队大当家的，凭什么听你的指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去还是不去？
2: 郑叔，雨萍姐的死真的跟我有关系？
1: 岂止跟你有关系，害死她的始作俑者就是你，尹胜如。
3: 辛苦了。
1: 别了，枪放下！放下！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一念之差，让邱团长收编了你这个招惹祸事的婆娘。
0: 骂得痛快！师兄，把枪放下。
1: 我让你把枪放下，葛参谋长，你可以现在杀我，但是在这之前，你先告诉我雨萍姐到底是怎么死的。好，前天，你死乞白赖的要求雨萍姐到茶楼见面，被保安侦缉队发现了你的行踪，他们在茶楼外面设防抓捕你，是季承东换了你的衣服，引走了那帮人，而雨萍姐冒险送你出了城。
0: 这说的没错吧？
4: 接着说。
1: 你出城之后，季承东被捕，叛变投敌，而雨萍姐和这里的情报站却受了灭顶之灾。
0: 有凭据吗？
1: 季承东已经被抓到了团部，交代的一清二楚。
0: 那他人呢？
1: 被团座就地正法，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没有什么好抵赖的。
3: 错已经成下了，雨萍姐也已经死了。你说吧，我到底要怎么办？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跟我去团部，接受军法处置；第二条，你可以抗拒不从，那就别怪我做出不智之举了。你他妈的越说越猖狂啊！你动弹一下试试。
5: 周坤。
3: 葛参谋长，刚才你说的话我听了个大概明白意思，可我们秀如是无意犯下的错误，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6: 军法无情，无法通融。师兄，你干什么？
3: 给两副要脸的东西，秀如一不做二不休，带上弟兄们反锁青龙寨吧。
6: 对，反吧！大当家的要是去了团部，那肯定没活命了。
3: 你这个毙了！秀如，别犹豫了，拿个主意吧！
6: 我去叫兄弟们去！
0: 你们给我出去！

0: 你快醒醒，你醒醒啊。
1: 秀如这是鬼迷了心窍，当初谭昭安受改编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个好主意，你们看现在弄成这样。
2: 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得想个妥善的法子才行。
1: 我说了反水会兴隆寨啊，
2: 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么容易啊？
0: 玉萍姐因我而死，这份罪我认了。你要押我去受军事处罚，或者杀了我，我没有怨言。
3: 有什么不容易的？哎，弟兄们，你们也不想想，这还是刘爷的地方呢。咱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大当家的被押到团部遭枪毙吗？
4: 就是
5: 大当家的，
4: 大当家的，
0: 幺娃子，你叫上几个人，把葛参谋长送到团部医务室去。
4: 大当家的，咱这都要反水了，管他干嘛呀？
0: 谁说要反水？谁说的？快去呀！我支持不动你，是不是？
4: 我这叫人家。
5: 大当家的，你
0: 马杆把我绑上
5: 啊！
3: 秀茹，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押我去团部负荆请罪。
2: 秀茹，
0: 快点儿动手啊！
6: 玉萍死得太惨了，都是昌浩招来的土匪婆娘惹下的祸，这次她该惊醒了。
7: 哎呀，有时候啊，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啊。
6: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7: 哦，我没意思，看团座。
8: 报告团座，那个闯祸的婆娘来了。
9: 是葛参谋押来的吗？
8: 没有看见葛参谋，是他捆绑着身子自己来的。
7: 这还奇了怪了，

0: 邱团长，我是来负荆请罪的，该杀该剐你看着办吧。
1: 你犯了什么罪了？
0: 你不用明知故问，葛参谋长已经把事情的经过给我讲清楚了。
1: 他现在人呢？
0: 受了点小伤，昏过去了，一会儿就能缓过来。
2: 是不是你把他打伤的？
0: 你别担心，是场误会。
1: 尹支队长敢作敢为，我就喜欢这样的部署。孙连长
3: 到，
1: 把他押去，听候发落。
3: 是，
4: 慢着。
5: 我想先问问邱团长，打算怎么处置我们大当家的？
6: 好，我先纠正一下，尹支队长现在是国军军官了，团座的属下，不再是你们的大当家的了。
5: 行，老子就撂一句话在这儿，谁要是为难他，老子拿命出来跟他拼，是不是，弟兄们？
7: 没错。
0: 师兄马嘎，这不用你们再横插一杠子，我是罪有应得，该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孙连长请吧。
3: 卫兵，把尹支队长押到禁闭室去。

0: 盯着点。
1: 是。
2: 孙连长，请你帮我转告葛参谋长一声，我尹秀如是个有担当的人，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丝毫不会推诿。
0: 你怎么会办出这种事儿来？
2: 我是后悔莫及呀。玉萍姐因我而死，我的心都快碎了。
3: 听信秋的发落，就是任人宰割。秀如怎么这么糊涂？
4: 是啊。
3: 师叔，你半天一路不吭，你该给个主意啊。
5: 我这不还没琢磨出更好的主意吗？
4: 哎呀，师叔，师叔，您老见多识广，你就说说那姓邱的王八蛋怎么处置大当家的呀。
5: 哎，秀如这回犯的错可是不小啊。这国军的军法我是不知道啊，可要按老戏文里唱的，那得推出辕门斩首啊。
3: 啊，行，只要他姓邱的敢起杀心，那就是逼老子造反。早他妈不想穿这身皮了。
4: 对，造他妈的反。
5: 此事关系重大，咱们还得回营部仔细的商议商议。走。哎，
4: 二当家的怎么办呀？
3: 马哥，你带几个弟兄去葛家大院悄悄盯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咱们先下手为强。
0: 嗯。昌浩，现在看来你劝团座收编那伙土匪实在有欠考虑啊。
6: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也有失冷静啊。
0: 有什么打算？
6: 游击支队现在就像一只要爆炸的火药桶，我得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
0: 大鬼子，不缺这伙乌合之众，这往后啊还指不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
6: 朱明啊，在收兵的这个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这都是怪我疏忽大意，只顾盯着整训，善加引导才是关键。

0: 马杆，你说咱大当家的，会不会就地正法呀？
1: 这破嘴，给我安静点！
0: 二当家的已经吩咐兄弟们了，今儿晚上都枕着道士睡呢。
1: 盯着细了，一有动静，赶紧回去报信。

0: 俗话说同船共渡，百年修来的一场缘分。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愿意上山为你唱场戏。
1: 我想叫你一声姐。
0: 好，我就认下你这妹子。
2: 平衡铁路を制する戦略を実現するため、火中派遣司令部が練った進行作戦は明朝一戦に展開する。我が部隊に平津軍の一戦に進行する。
3: 魏さん、你的保安侦缉队全力配合。
2: はい。この丘は雷公岩という。平津軍から5、6里、魏さんの手下の部によれば、まだ全陣軍は陣地を築いていない。
4: 船から見て。歩兵軍の平津軍は陣地から攻撃できます。
5: 進軍するための組隊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6: 司令官、这个山头交给我了。我的保安侦缉大队要打个头阵，明天一早上我就抢先占领。
2: 有个路，
7: 来把子弹箱搬出来，快，快快！张排长，
8: 到，
7: 快去通知通讯排，把团部的电话线架上。快，
8: 是，
7: 都利索点，打起精神来。
9: 团座，你找我。
10: 战区长官部沿平汉线排了一个长蛇阵，我部防守的平津关正处在蛇的七寸，很难避免与进攻的鬼子有一场血战。
9: 好啊，上回他们偷袭就没占到便宜，这回再让他们尝尝铩羽而归的滋味。
10: 不可掉以轻心，我刚刚发现你先前拟定的防御方案中有很大的纰漏啊。
9: 啊？在哪？
10: 就是这个叫雷公岗的山头，它是拱卫平津关前沿阵地的支点，你为什么不部署兵力和构筑防御阵地呢？
11: 团座，我曾经考虑过，但是放弃了。你看，这个雷公岗距离平津关前沿阵地有6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山谷，孤悬在外，如果派人防御的话，很容易就被敌人分割包围，很难守得住的。
12: 难守住不一定守不住啊。
10: 从积极的防御角度来看，假设在雷公岗上设立一道

0: 以前的防御支点，鬼子就很难抵近平津关。
1: 谭座高明，把鬼子挡到平津关外围，这样咱们的整体防线就轻松多了。
2: 道理上是对的，但是，一旦雷洛线被敌人的炮火切断，雷公港就会变成一座防御孤岛，上面的队伍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苦战。谭座，这可是一步险棋啊！
3: 险中求胜嘛。
2: 我准备派一支能凭敢打的队伍守住雷公港，先给坂本和鬼子一根硬骨头，磕掉他几颗门牙。
0: 谭座，那你想派哪支队伍上去啊？
3: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既然是营棚营，
2: 那就派一营上去吧。
3: 一营是我们团的主力，守备平津关主要阵地全靠他们。
0: 那就三营，他们打过硬仗，关键时刻顶得住的。
4: 哎，团座，三营是咱们的总预备队呀，不可轻易动用啊！
0: 是啊，大战之际，我手头得有足够的预备队。
2: 二营防守着平津关的侧翼，
0: 这样一来的话，咱们的兵力调配可就是捉襟见肘了。
4: 哎，有支队伍可派上用场，
0: 哪支啊？
2: 游击支队啊，
0: 你开什么玩笑？他们还没完成整训呢。
4: 现在派他们上阵倒是仓促了一点，可是我手头的兵力有限，不妨让他们试试身手嘛。
2: 谭座，他们出身草莽，从来没有经历过正规的野战，头一次上阵就让他们扛这么重的担子，会被压垮的。
4: 慈不带兵，好钢得经过烈火的淬炼，
2: 那也得看时机和火候，不是吗？
4: 哎，葛参谋，谭座这么安排。
2: 也是给那个闯下大祸的婆娘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啊！大战在即，你可不能干扰长官的决心呀！
5: 你懂什么？这一旦觉得失误的话，会毁掉一支队伍的。
4: 哎，我可提醒你，说话注意分寸。
2: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争了。葛参谋所言也是有道理的，去把那个姓尹的支队长给我叫来，我听听他的意见。
5: 是。
6: 陈浩，怎么了？和那个姓张的枪上了？
7: 简直是把人命当儿戏。
6: 这事儿不还没定夺吗？这上不上雷公港，尹支队长自己会拿主意的。
7: 我就是担心他一个戴罪之身，到时候再安上一个违抗军令的罪名，那游击支队这个火药桶。
8: 真的是要被电报了，
9: 尹支队长，起来吧。
10: 是带我去过堂受审吗？
9: 团座宽宏大量，赦免了你，还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0: 戴罪立功？
9: 是啊。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走吧。

0: 你们俩撤吧。
1: 我师兄下手没轻重，你别怪罪他。
2: 不提这个了。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放出来吗？
3: 我猜的没错的话，肯定是你在邱团长面前为我求过情，让他从轻发落我，对吧？
4: 团座等着呢，咱们走吧。
5: 你先过去吧，我和尹支队长有几句话要说。
4: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可别乱说。
3: 听张副官说，邱团长赦免了我的罪过，还让我戴罪立功，究竟什么意思啊？
5: 要打仗了，鬼子明天要进宫平靖关。
3: 好啊，我早就手痒了，这仗怎么打？
5: 防御战，在平靖关前沿阵地外面有一个叫雷公岗的山头，谭作打算在那里设立一个防御支点，想让游击队上去。
3: 打正规仗你比我懂，你怎么想的？
5: 雷公岗是个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如果守则是块险地，

0: 退路一旦被鬼子切断的话，部队则会陷入苦战无援的境地。但如果一定要坚守的话，就应该派支有战斗力、有野战经验的部队上去。游击支队不能够仓促上马。刚才我的团部已经据理力争过。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游击支队怎么没有战斗力了？我手底下那些个弟兄打起仗来，个顶个的好使。
1: 你手下那些兄弟单打独斗都是好汉，可是正规野战是两码事情。
0: 上战打仗拼的就是功夫和一口气。游击支队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如果在临阵退缩，更会让人见看。
2: 你这是扯哪里去了吗？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游击支队好，但是邱团长能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我欠他一个人情。雷公岗我上定了。
3: 等这一仗打完，我也让大伙看看，我尹秀如和游击支队不是草扎泥捏的。
4: 尹支队长，你这叫做逞匹夫之勇，知道吗？
0: 匹夫之勇也叫勇。我无意之间犯下大错，害死了雨萍姐。这次上战场，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为他，还有为死在青龙寨的弟兄们报仇。好。
4: 尹支队长勇气可嘉，我预祝游击支队高奏凯歌，为平津关守备战立下头功。
3: 邱团长，上阵杀鬼子，我和我手下的弟兄绝不会畏惧。但话要说在前面，仗一开打，该伸援手的时候你可不能含糊。
4: 那还用说吗？葛参谋，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5: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连夜构筑防御工事。
0: 行动吧，是。来手，来，再把深点。弟兄们，都加把劲儿，这防暴洞啊，一定要挖得深一点。
6: 是是。
0: 师叔，
7: 轻点。
0: 怎么拿这么多烟丝啊？能抽得完吗？
7: 这可不是烟丝，这是我给小鬼子准备的好东西。
8: 这火药吧，可以这么包着，很容易受潮的。
7: 也不是火药，啊，到时候啊，让你们看一场好戏。大家都抓把劲儿，
0: 好嘞，
7: 努点力。
9: 不用了，谢谢。
7: 咱们深点。
9: 谁他妈这？
7: 大当家啊！
9: 大家都在忙，你怎么在这偷上懒了？
7: 我挖一天了，我刚消一下，腿都折了。
9: 我告诉你，鬼子已经到了山脚下了，你还不赶紧挖？你等着挨炸呢吗？
7: 我们上来是干仗的，不是躲猫洞。挖这玩意儿有鸟用啊？
4: 有没有用，我说了算，赶紧挖。

0: 大队长，
1: 啊，
0: 咱站这破山头有什么用啊？
1: 不懂了吧？我跟你说呀，
2: 大有用处，
1: 这其中的奥妙你是猜不到的。
3: 大队长，你给开导开导。
1: 好啊，那我就给你指点指点
3: 啊。
1: 你看哈，这东洋人啊，让老子上阵给他们卖命。好啊，那老子就找一个国军没有派兵驻守的山头，我一举给他拿下。让坂本那个老小子带着他的东洋兵啊，去啃平型关那块硬骨头。
3: 大队长，高。
1: 跟你们说呀，跟东洋人混饭吃，那心眼得活点儿。
0: 是是是，
1: 走，跟上，
3: 走，跟上。

0: 哎，兄弟们，这山上没有国军，只有兔子啊！咱冲上去逮上几只，咱烤着吃啊！
1: 可惜没带酒啊，那要是能整上两口，那就更爽了。
0: 走，走，
2: 跟上，跟上。

0: 好像是一伙二鬼子。等靠近了再打，第一波射击就一定要造成杀伤。
1: 弟兄们，等会儿听葛参谋长的口令，一块开火。
2: 口令，给我一起开火！口令，给我一起开火！
3: 师叔，听葛参谋口令开火。
4: 听参谋长口令，一块开火。
5: 听参谋长口令，一块开火。
6: 哎嘿。

0: 大队长
1: 啊，
0: 你失策了。
1: 这婊子呀，这么国军从哪儿出来的？是前两天身上不是没有人吗？
2: 是谁开的第一枪？
3: 我开的第一枪，好吧？
2: 谁让你开的枪？
3: 参谋长，你让我开的枪？
2: 幺娃子，你擅自开枪，还来到我的头上了？
3: 什么开枪？
4: 好了，别追究了。再怎么说也是出战得胜，该高兴才对啊。
5: 高兴
2: 什么呀？这敌人还没有进入有效范围之内，你打什么呢？你打鸟的吗？
3: 大当家的我弄死666！
6: 别耍关老爷脾气。论舞刀弄枪，杀人宰狗，在场的没人比你差。
4: 师兄，少来这话。打正规仗要听葛参谋长的。
7: 哎，都给我装着点啊！咱得闹出点动静给东人看。
8: 都给我装伤，互相扶着点。
7: 心里真是没想到，国军抢先占领了围攻岗，我的部队受到了重创，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9: 山东省难道是正规部队吗？
7: 那肯定是正规部队嘛！你看那打仗的架势，你就知道那枪打的是又准又狠呐。
10: 我的干部哥，竟敢当面说谎！
9: 我已经观察到了，山东省的部队根本不会打仗。
6: 幸亏临战前夜我发现葛参谋拟定的布防疏漏，不然的话交战的地点就在平靖关前了。雷公岗是一个卡喉的刺儿，鬼子要是不把它拔掉就休想抵近我面前。
11: 可是团座，游击支队初次上阵恐怕很难撑长久啊。
12: 能撑多久是多久，打光了也无妨。
6: 哎，你这话说的就不妥了。什么叫打光了也无妨？这叫局部小牺牲换取全局大胜利。
11: 可是团座，葛参谋也在雷公岗上啊。
6: 派人把他叫回来，他的差事应该是在团部。
10: 葛参谋长，你跟小鬼子打过几个仗啊？
2: 陆陆续续打了有几十场仗了吧。
3: 几十仗？那不成了老兵油子了。
12: 哎，胜仗多还是败仗多？
2: 说来惭愧，还是败多胜少。这打仗啊，最终拼的还是国力。日本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变得异常的强大，在东亚一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相比。
4: 哎，既然你说那个明什么维什么的那么好，那咱们中国为什么也不学学，也变得强盛些？
3: 对呀。
2: 在戊戌年的时候，有过一场维新变法，可最终呢，被一帮抱残守缺的满清贵族给扼杀了，错失了一场历史的大机会啊。
3: 哎，参谋长，你真有本事，你知道真多，
12: 学问多，还净打败仗。
13: 马杆，你们都记着，

0: 上阵拼的是真功夫，
1: 做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五站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7: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候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
1: 嗯，
0: 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

0: 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

0: 做金色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
1: 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这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肿瘤嘞，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4: 越蒸越舒服。
1: 越蒸越轻松。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
6: 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7: 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事。

0: 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6: 我们今天毕业了，
7: 毕业快乐！耶！
5: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8: 做销售这个岗位，
9: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0: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5: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承诺成空，边界尽失。
11: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12: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13: 没有了，没有了，跟
12: 换了一个宝宝。
5: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12: 他真是个祖宗吗？
14: 男伺候的祖宗，
12: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15: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12: 对呀。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东鹏补水了。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2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补水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东鹏补水了。

0: 叔，师叔，师叔，师叔，救命！
1: 他打到家了，
2: 他
1: 折了，
3: 你动作快点！
2: 药王子，把师傅的手抱回去。
4: 不好，鬼子上来了！

0: 英雄们，用大当家教的杀鬼刀法。
1: 西里看，还是咱皇军会打仗啊，你看一个冲锋就占领了山头。
2: 翻修山头的是那个女土匪的队伍。
1: 不会吧，西里看，您是不是看错了？哎呦，我的妈！这哪是女人呢？这简直就是一头母狼吗？这不是？

0: 枪声卸了，看样子拼上刺刀了。
1: 鬼子不是号称是近战之王吗？这回他可碰上对手了，我让他好好尝尝我手下这些土匪兵的厉害。
2: 端座，要不要支援一下？
1: 用不着，仗才开始打，那小婆娘威风着呢。
3: 葛参谋长，他不会功夫。

0: 看来鬼子第二波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恶战还在后头呢。
1: 我手下的弟兄都不惧怕和鬼子兵正面拼杀，但是就怕他们不上人光开炮。
0: 这镇鬼野战就是这样，冲锋之前啊通常都有炮火掩护的。
1: 咱们团也有炮啊，邱团长为什么不放炮支援啊？
2: 葛参谋，团长让你回团部去。
3: 什么事情？
2: 团长没说，就是让我传达口令。
0: 现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你回去转告团长，告诉他必须派援兵来增援，现在我还能顶上一两个回合，入夜以后必须要有援兵。
1: 葛参谋长，我觉得你应该回去一趟。
0: 现在这个形势我怎么能走呢？
1: 你回去转告邱团长，我尹秀如可以戴罪立功死在这儿，但是游击支队不能给我陪葬。
0: 你说的也对，有一些话可能当面陈述更有力量。
1: 快去快回吧，这战场上少不得你。
0: 我一定会快去快回的。
4: 团座，找我回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5: 目前没什么事情。
4: 那你找我回来干什么呀？
5: 我要让你跟我一起看一场热闹的仗。这个小婆娘，这伙土匪还挺能扛嘛。
6: 李天

0: 上来了，这伙鬼子人数更多，来势更凶。
1: 邱占鳌这个婊子样的，他为什么不打炮支援？
0: 鬼子不敢进站，这么打下去咱们会吃大亏的。
2: 是啊，
3: 谭宗，如果你执意要值守雷公岗，就应该增援炮火，增派援兵啊。
4: 没那个必要，我看有几支队打得很好，完全出乎我意料。
3: 他们头一次上阵打野战就已经付出了重大伤亡，如果再不增派援兵的话，会全军覆没的。
4: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3: 谭总，我刚从阵地上下来，严不严重我最清楚啊。
4: 我现在的兵力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抽掉。鬼子他的战略意图是要我脚下的平静关，我们要确保这块阵地万无一失。更何况眼下炮弹数量有限，我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候。
3: 那你可以下令撤下游击支队，反正我们需要坚守的是平静关，放弃雷公岗无关大局嘛。
5: 葛参谋，你这是什么口气啊？守还是撤能由你说了算吗？
3: 团座在洽谈收留青龙寨好汉的时候已经亲口做出承诺，团座，我们不能把一支一级部队送上前线去当炮灰吗？
5: 他妈胡说八道，反了天了。
4: 我看你真是头脑发热，需要冷静冷静。司令长
6: 到，
4: 压下山去，关紧闭。
5: 这耳朵塞驴毛了，团座让你绑人。
6: 陈浩，给团座认个错。
3: 我说的都是实情，有什么错可以赔呢？
5: 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啊？来人，把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给我压下去。
6: 是，
5: 陈浩，
7: 走，快走，放开我。
3: 团座，团座，你不能这样啊！团座，
7: 走。来二，撤。
8: 这咱们不是也有炮吗？
7: 师叔，
9: 还行，老天爷帮咱们刮东风啊！马杆，快把这些东西塞进咱们炮里，轰他们！
8: 轰轰轰轰他们！

0: 哎，都是些好汉子，上山的时候还都有说有笑的。
1: 是我对不起他们。
0: 你不用自责，打仗嘛，死了伤了在所难免。再说了，那小鬼子死的不比咱们少。
1: 在我心里，这些弟兄的性命比鬼子兵要金贵。

0: 什么声音？
1: 进去看看。
0: 走。
1: 人跑了，快追啊！
2: 修如啊，别凭光四进，该撤了。
3: 当年葛参谋长，他答应过我，会搬援兵来接防。
2: 别做梦了，
4: 事情是明摆着的，他都走了几个时辰了，要是有援兵，早跟他一块来了。
3: 别人我不敢说，但葛参谋长，他一定会回来。
4: 你就那么信任他？亏还没吃够啊！

0: 左参谋长，机房的援兵什么时候上来？
1: 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什么意思？你敞敞亮亮给我说句明白话，我手底下的弟兄都要打光了，你姓邱的为什么不发援兵？
2: 你问嘛，我早就说过，
3: 咱们坐着安帅了。
4: 小鬼子又来了。

0: 样子。鬼子不像是要冲锋，倒像是想把咱们人留在阵地上。这样吧，我带一队人下去把他们搞掉。
1: 卧倒！
2: 葛参谋长，快拿金疮药来！葛参谋长，
1: 葛参谋长怎么了？这伤得不轻。
2: 师叔，辣椒粉还有吧？替我朝半山腰那伙鬼子轰上几炮。
1: 不行啊，方向转了，轰不成了。

Oh!

0: Dieu.
1: Tu es là, tu es là. Tire. Kajang.
2: ，我们是游击队的，
3: 误会不了。大爷，我跟这等你们一宿了。逮的就是你们这帮土匪，
2: 魏大彪。我跟你说，你小舅子受重伤了，再不治就没命了。
3: 好啊，那你把他背过来呀。啊，
2: 你这个狗汉奸啊，你别落在老手里。
3: 你他妈说梦话呢吗你？今天你们能走出这绝地吗？
4: 识相的话，乖乖出来投降。
2: 二当家的，跟他拼了！
5: 修如，小鬼难缠，硬拼的话恐怕过不了这道弯。
6: 你说怎么办？
5: 没事，看我的。
3: 哎，怎么着啊？啊？是扔枪投降呢，还是咱们干一场啊？撂句痛快话。
2: 哎，二当家的，别！
7: 姓魏的，你想让我们投降，咱谈谈条件吧。
3: 好啊，那你把枪扔喽，空手过来。
5: 啊，没事。
7: 魏大彪，你看好喽。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3: 还是二当家的识时务啊！你说你落到这个地步，保命最要紧呐。
5: 那我不能一个人活命，那是畜生才干的事儿。
3: 你看。我带着委任状上你们青龙寨，你们不买账，偏要鬼迷心窍去投靠那个姓邱的，怎么着，肠子都悔青了吧？啊！
5: 先不扯这些了，让他们都退了。
3: 什么意思？跟我玩花招啊？
5: 你看，他们都拿着枪，我空着手，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嗯。

0: 怎么样？
1: 行是行，但是这点东西只能买下你和你们大当家的命，其他人的命都得留下。
2: 你个婊子样的！
1: 那是你吗？二当家的身上藏着不少宝贝啊，
2: 真没了，只剩下一条拼掉的命了。
1: 好，行。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吧。我不会把事情给你做绝的。
2: 行，那咱们算成交了。
1: 嗯，成交。
2: 好。
3: 队长，真放他们走啊？
4: 二当家的，
3: 二当家
4: 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5: 师兄，怎么样？
2: 拿钱买条路。
5: 快备几个参谋长，咱们走。
3: 队长，真放他们走啊？
1: 不放他们走，你想跟他们拼命啊？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
3: 啊？我想活着，不想死。
1: 我跟你说呀，反正皇军也没看见，咱们没必要跟他们拼命。
3: 啊、
1: 哎，二狗啊。你这个人脑瓜比较灵活，要是皇军查问起来这件事儿，你该怎么回答呀？
3: 推个一干二净呗，就说空守了一夜，什么土匪都没看着。
1: 果然聪明，你们都听见了没有？
6: 明白了，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1: 走，
3: 走，
1: 哎、
6: 走，
3: 走，跟上，跟上，
6: 跟上。
3: 来，跟上。
6: 来，我扶你。

0: 二狗啊，跟着哥哥这些年都从我身上学到了些什么呀？
1: 学的都太多了，
0: 说来听听。
1: 就拿今儿的事说吧，土匪跟咱们玩了个声东击西，咱们呢给他弄了个虚张声势，打不赢咱就跑，打赢了呢咱也不扛着。
0: 嘿嘿，哎，我发现你小子确实是个可造之才呀。啊，尤其是最后一句非常的关键。我跟你说呀，哥哥我呀那是运用了兵法
1: 哦，
0: 那叫穷寇莫追。我跟你说啊，那帮亡命之徒啊，咱们不值当跟他们拼命。
1: 大队长，我要跟你学的还很多呀。
0: 慢慢来，我会好好栽培你的。
1: 好嘞好嘞。

0: 哎呦，恭喜司令官旗开得胜，一举攻占了雷公岗。
1: 不会，又有小五报告，那个女土匪又缴获了在你眼前丢掉。哎呀，
0: 这回不是溜掉，是我根本就没看见他的影子。我跟你说呀，我带着兄弟们在他下山的必经之路，我等了他一宿，白等啥也没看见。
2: 阵地上没有他的尸首，难道说他会飞天遁地？
0: 哦，是啊。
3: 我也觉得奇怪。报告团座，师部发来电报。好，团座，好像有什么喜讯传来啊？
4: 特大的喜讯呐！第五战区主力兵团配合大红山里的新四军作战，昨天夜里在北端的鸡公山一线。 围歼了鬼子的一个旅团，击溃了另外两个师团，正乘胜向信阳一带迂回包抄。鬼子的主力已向汉口方向退却了。
5: 团座，这回新四军可帮了国军一个大忙啊！
6: 都是抗战的友军嘛。
5: 可咱们眼皮子底下，这伙鬼子看不出来有撤退的迹象。
4: 别急，我敢断定，今天晚上他们就会乖乖的撤回。
6: 团座。
4: 这还没堂堂正正的打一仗，就撤退，这有点太扫兴了。谁说没打仗啊？我不与五凤城来犯的敌人浴血奋战，有重大的牺牲，一个连建制的部队全部阵亡，这仗打得还不够大吗？还不够惨烈吗？这场胜仗全靠团座指挥有方啊！老子这回该出手了。长副官，传令炮兵。
0: 向雷公岗开火！为那些拼死血战、壮烈殉国的游击支队的兄弟们出出气，报个仇！这炮弹怎么来那么斜呀？
7: 从近看远，才能看清楚。啊，
0: 没看见进攻队伍的影子呀！
8: 西里看，这仗刚开始打，咱们干嘛要撤呀？司令的来电，进攻暂时搁置。
0: 为什么呀？咱们这不是刚旗开得胜吗？
8: 完全主力在鸡公山一线遭受重创。
0: 哎呦！
8: 平静关，我的士兵必须撤退。
9: 我真不应该不听你的劝告，让那么多的好弟兄死在了雷公岗。该死尸变的，是我尹秀如。人在做，天在看。邱振敖没安好心。

0: 我不会放过他的。你可千万要挺过来啊。
1: 你给我出去。
0: 军医官说了，葛参谋长需要静养。
1: 出去。
2: 真不疼啊。
3: 没事。
0: 师叔，你伤得那么重，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啊？
3: 嗨，没关系。哎，葛参谋长醒了吗？
0: 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4: 这种人死了也活该。
2: 就是。
0: 师兄，说话要讲良心。
4: 良心？我怎么不讲良心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他跟姓邱的穿的一条裤子，合伙把咱们坑了一把。雷公岗上拼得那么惨烈，一个援兵都没有，到底他妈的谁不讲良心？
0: 没搬来援兵不是他的错，他能一个人重回雷公岗，和弟兄们同生共死一场，就是个仗义人。
3: 秀如说的对，没发援兵这笔账得记在那个姓邱的身上。
4: 老子非得宰了他。
2: 一起宰了他。
3: 对啊，宰了他。
5: 张副官，
6: 哎，
5: 代表我到游击支队慰问他们一下吧。
6: 那用不用带些慰问品？
5: 你看着办吧。
7: 哎，护士，问一下葛参谋在哪儿？
8: 二号病房。
7: 好。
5: 伤得不轻啊，醒过了吗？你别太着急，挺过这两天就好了。你跟我出来。说吧，葛参谋是怎么上雷公岗的？
7: 我也不知道，听手下的班长报告，他是夜里跳窗户逃走的。
4: 少跟我撒谎撂屁了，我没看见，但我能猜到。你要是不协助他，他能轻而易举的就跑了吗？
7: 团座，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
5: 猪脑子，我下令绑了他就是为了保他的命。我告诉你啊，他今天要是醒不过来，就是你他妈害死他的。
9: 邱团长，昌浩究竟是怎么受伤的？
5: 问他。
7: 昨天夜里游击支队和鬼子拼杀了一整夜，鬼子的炮火太猛烈了，山坡上的弟兄差不多都死光了。
4: 为了不让葛参谋重上雷公岗送死，我下令监禁他，就是这混小子把他给放跑了，我这正拿他问罪呢。你这个亲弟弟啊，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真得狠狠骂骂他。平靖关守备战，我给了那个土匪婆娘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开始他是竭力反对，后来又不听劝，死活要跟着那伙人上雷公岗。
9: 昌浩是个仗义的人，你说这游击支队上阵打仗，他不可能临阵脱逃，对吧？
5: 仗义过了头，那就是犯傻。他要是不以一孤行，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0: 秀茹啊，一宿没睡啊。
1: 我看见死难的弟兄们阴魂不散。
0: 这一仗打得实在是惨。
1: 施主，当初我带着大伙下山接受改编，你说是不是做错了？
0: 哎，你别想那么多啊！下山接受改编，走的是人间正道，杀鬼子，报效国家，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哎，再说了，弟兄们不会怨恨你的。
1: 可是我这心里窝着团愧疚，很难解开。姓邱的人面兽心，哄骗咱们当了场炮灰，我真想杀了他。
0: 哎，你可不能冲动啊，咱们毕竟是在人家屋檐底下。

0: 杂种，老子今天非得宰了你！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别动，老实点！
0: 狗杂种！
2: 团座，
3: 是不是那个土匪婆娘派你来杀我的？
0: 没人是派我，是老子自己要杀你。
3: 把他带回去。
1: 是，
3: 带走。
1: 是，
0: 爷，
1: 爷，走，走，
0: 放开老子！
1: 快点，
0: 放开老子！
1: 老实点！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出大事了！
5: 怎么了？
4: 王麻杆上杀人了！
5: 他杀谁了？
4: 出招的王王八蛋！
5: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4: 麻杆拿刀劈劈劈劈劈劈，酋长在前头跑，麻杆就在后头劈劈劈劈，酋长在前头跑。
5: 那就是说，追着撵着要杀，但没杀成了。
4: 对，
2: 不管杀没杀成，祸闯大了。
5: 走去看看。
4: 走。
6: 你小子人瘦胆肥呀！啊！知道谋杀长官会判什么罪吗？婊子样的，是不是活到头了？
3: 老实说，幕后指使是谁？
7: 要杀要剐，来痛快的。
6: 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不说出幕后指使，老子今天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3: 请卫兵
8: 到。
3: 给我看好这小子，准备电刑伺候。
6: 老子看看他的嘴巴到底有多硬。
8: 是。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8: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

0: 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他采用

0: 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

0: 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 我们今天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1: 耶！
0: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3: 做销售这个岗位
4: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3: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0: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承诺成功，边界尽失。
3: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1: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5: 没有了，没有了，跟
1: 换了一个宝宝。
0: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1: 他真是个祖宗吗？
6: 难伺候的祖宗，
1: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7: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1: 啊，对呀。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团座，那小子嘴巴死硬，不肯招供啊。就是铁嘴钢牙，也得给我撬开。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给他用电刑逼问。
2: 团座，我看那小子是糊涂人办糊涂事儿，怕是有好兄弟死在雷公岗上了吧？
3: 老子又没杀他兄弟，要想报仇，拿刀去砍鬼子呀！
0: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幕后肯定有人指使。
1: 那谁会指使他？
0: 十有八九是那个土匪婆娘。
1: 这不太可能吧？
0: 不会错的。等会儿给他用上刑，他会开口的。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

0: 尹支队长是为了那个刺客来的吧？
1: 先别着急给他扣上刺客的帽子。邱团长，你这不是没死也没伤着吗？
2: 放肆！难道要了团座的命，那才叫刺客吗？
1: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
2: 他目无军纪，胆敢行刺长官，罪不可赦。明天要当着全团官兵的面枪毙他。
1: 麻杆在雷公岗上杀过十几个鬼子，希望邱团长看在他立下大功的份上放他一马。
3: 他就是杀100个鬼子也难抵死罪。
4: 我带兵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手下的士兵竟敢对我动刀行凶。长见识。
1: 这么说是没得通融了？
4: 什么叫通融？
1: 就是别把事情……我哪有那么蠢啊，莽莽撞撞拎个刀就想杀人，哪有那么容易？那不是行刺，是送死。
4: 算你聪明。没事了吧？
1: 先告辞了。
4: 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个婆娘就会带着那些还没有死的土匪来接人。

0: 有啊，正好借此机会铲除后患。
1: 团座，您是不是太多虑了？
2: 我在他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隐忍的杀气。天一黑，你们就带领特务连把前院后院都给我埋伏好。
0: 团座的话明白了吗？架上机关枪，等那会儿土匪一现身，杀他个干净。

0: 邱团长，这房前屋后的怎么进了这么多兵？出什么事儿了？
1: 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来来来，梅林小姐，坐坐坐坐，我还正要找你呢。
2: 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1: 我部在平定关下力挫敌寇，为第五战区在平汉线作战立下了功劳。长官部已经来电嘉奖，明天就派人到唐立镇颁奖授勋。这么大一块事儿，还不值得庆贺吗？
2: 可是昌浩这次伤得那么严重，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呢。我哪有心情陪你喝酒啊？
3: 哦，这倒也是。那咱们今天酒就不喝了。我请你看一出戏。
2: 看戏？
1: 一出武戏。
4: 啊，这出武戏叫做《血溅葛家院》。即将登场唱主角的就是那个让你恨之入骨的土匪婆娘。
2: 原来你们是为了对付他呀？
4: 团座是讲诚信，向你承诺过的就一定会办到。今天夜里就是那土匪婆娘的死期。
0: 打完那场惨烈仗，我就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姓邱的狗东西，给死在雷公岗的弟兄们报仇。没想到麻杆兄弟先出了手，事儿没办成，明天早上要挨枪毙。今天夜里我打算带着幸存的弟兄们去救麻杆，这一去恐怕就再难见上面了。我无意间犯下大错，害死了雨萍姐，为这事儿我会愧疚一辈子。是他把我的心给点透亮了，老天爱捉弄人，安排我吃上陆林这碗饭，可偏偏又把你生在了财主家。咱们俩因仇结识，不知是投缘还是老天安排的一场笑话。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好像是喜欢上你了。

0: 团座，您找我。
1: 院子里外都安排妥当了吗？
0: 嗯，机箱和人马已布置妥当。
1: 除掉这伙害群之马，尤其是那个土匪婆娘，可以告慰葛老先生的在天之灵。
2: 我爸死在青龙寨，我心里一直特别记恨那个土匪婆娘，可是知道她今天要死在这个院子里，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3: 女人都有这毛病，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心慈手软。
1: 哎，你懂什么？

0: 这叫心怀慈悲，难能可贵啊。
1: 团座，我还是想劝劝您，能不能不要大开杀戒？毕竟眼之队长刚从雷公岗上下来，和鬼子血拼过一场，还立了大功啊。
2: 那个婆娘有什么功劳？
3: 顶多只能算作功过相抵，她是以戴罪之身上的雷公岗，要说立有大功的，那是团座这个战役指挥官，运筹帷幄，决胜平静关前。
0: 哎，妹妹，孙连长说的对，那些战死在雷公岗的战士也有一份功劳。
1: 团座，就算你要杀他，总得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罪名吧？
3: 罪名早就替他想好了，北姓不敢，率兵夜袭团部，犯上作乱，杀他10次都不会。

0: 在雷公岗上死难的弟兄，尸骨未寒，他姓邱的，又要对马杆下毒手，这是逼咱们造反呢。
1: 秀茹，大家伙都听你的，你就说怎么干吧。
0: 今晚上，咱们摸进葛家大院，我去宰了那姓邱的狗东西，救出马杆，重回青龙寨。好。
2: 早就干这么干，事成之后，咱们顺便放把火，把葛家大院给烧了。
0: 冤有头，债有主，放火伤及无辜的事儿，咱们不做。
1: 好，
0: 这回我只要取了姓邱的人头。晚上进到葛家大院，我去杀了那姓邱的。师叔、师兄，你们带着弟兄们把马杆救出来。
3: 事成之后，咱们再镇子外的路口会合。
4: 大当家，
5: 你带几个我们几个兄弟一块儿去吧，万一他们里的人多呢。
1: 对呀，说的对，是。
4: 杀他一个狗贼，我一个人足矣。
3: 尹大当家的，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请问，你是哪条道上的？
3: 我是哪条道上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有件要紧的事和你商量。能否借一步说话？我凭什么跟你借一步说话呀？我只身前来，就在你的地盘上，难道你怕了不成？你去打听打听，我尹秀如怕过谁呀？请，
4: 秀茹。
6: 师兄，你们在这等我。有什么话，在这说吧。是你。孙某此次冒险前来，是想劝告你和游击支队的弟兄们，葛家大院已经服下重兵，单等你们现身，便要大开杀戒。
0: 你为什么要来报信儿？这不是背叛你的长官吗？
6: 你别管，孙某做事儿向来凭良心。你和游击支队的弟兄们在雷公岗上浴血奋战，全团官兵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0: 谢谢你。
6: 言谢就不必了，我和昌浩有过命的交情，况且他也不希望游击支队遭受灭顶之灾呀。
0: 对了，我马杆兄弟怎么样了？
7: 他是条硬汉子，不过你放心，我会暗中照顾他的。告辞了。哎，回来了！
0: 什么道的？干什么来的？行了，别多问了，是个仗义人，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给咱们报的信儿。 邱战敖已经猜到今天晚上咱们会去劫葛家大院，他已经设下重兵埋伏，要把咱们赶尽杀绝。
1: 这个狗杂种，够歹毒的。
8: 嗯，大当家的，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先回营地。嗯。

0: 团座，团座，算那土匪婆娘聪明，她没有来找死。
1: 让辛苦了一夜的弟兄们回营房歇息吧。
2: 团座，你也歇息吧，白袄的一整夜。
0: 歇息什么呀？长官部派来我团犒劳奖赏的潜伏师长，马上就要到了。那个要拿刀砍我的小土匪，审的怎么样了？
1: 用过电刑了，云思过好几回，以后咬定说没受谁指使。记着，一定要逼出口供来。
3: 是，不怕电刑，我栽个他来个老虎凳。
4: 可是严刑之下容易逼出假口供来，这有什么用啊？大有用处啊！
3: 这你就不懂了。哼！前副师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多多谅解。
1: 不必客气。邱探长，此番平汉线会战，你不扼手战略要冲，挫敌平靖关前，为会战胜利立下殊功，我是代表长官部特地前来慰劳前线将士的。
3: 区区小功，不足挂齿。
1: 过谦了，怎么是区区小功呢？
3: 前线长官部从截获的日军电文中得知，进攻平靖关的鬼子兵死伤无数。邱探长，你是劳苦功高啊！
1: 为党国效劳，理所应当。
3: 我这次从战区长官部带了两枚一等云徽勋章，一枚授给你，另一枚嘛是授给在雷公岗上浴血鏖战、建功杀敌的指挥官。
1: 不胜荣幸，钱长官。
3: 请去团部歇息歇息吧。不用了，我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你这就去带我看望从雷公岗上浴血下来的将士吧。
1: 现在去，有些不妥吧？
3: 不妥？何出此言呢？
1: 我的意思是，太仓促。
3: 邱探长，我是来慰问将士的，又不讲究什么排场，为什么有那么多顾虑呢？
1: 孙连长，到。
5: 你先行一步，去通知尹支队长，让他们集合队伍，军容整肃，迎接长官。
6: 是。修若，既然邱占鳌铁了心要坑害咱们，咱们得赶紧抓紧时间回青龙寨吧。
7: 可今天他们就要枪毙马杆啊，这才是火烧眉毛的大事。
8: 我已经想好了，咱们这伙人。 是在青龙寨劫过役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马杆遭人毒手。
5: 那你的意思是，劫法场？
8: 要生一同生，要死一同死。
5: 大当家的，
8: 什么事？
5: 邱占鳌那狗杂种带着人堵在咱门口了。
8: 他妈的，来的还挺快的。
5: 修若，叫上弟兄们，怎么拼吧？
8: 来了多少人？
9: 一大伙人，不过领头的是那个姓孙的连长。
8: 孙连长，
9: 哦，他让我转告你，说是姓邱的带着长官部的人到咱们营地来了。长官部的人过来做什么？
5: 说是什么犒劳慰问。
9: 孙连长人呢？
5: 在门口等着呢。
8: 孙连长，邱团长要抓我们。
9: 何必再找理由？
5: 你别误会，长官部来人慰劳有功将士，你赶紧集合部下，列队迎候。
10: 集合齐了，好让你们一锅端了是吗？哎，兄弟，你别误会，长官部真的是来人慰劳你们这些有功将士的。
9: 哼，有什么好慰劳的？当官的没几个好东西。我和我的弟兄们，用不着他来这套假惺惺的把戏。
10: 尹支队长，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 你和你们兄弟们承受的这。

0: 些冤屈，倒是可以当着上级长官的面倾诉倾诉。
1: 自古以来官官相护，说了有用吗？
0: 说出来有没有用我不敢保证，但是说出来总比窝在心里要强。
1: 师兄，
2: 嗯，
1: 让弟兄们集合。
2: 好。
3: 这支游击支队是我刚刚收编的，打仗敢拼命，所以把他们派到雷公港的前线阵地去了，和来犯的鬼子硬碰硬的较量，没让我失望。
4: 说明你老弟很会用兵，知人善任啊。
3: 长官夸奖了。不过这帮人都是出自绿林，身上匪气很重，这一仗死了不少人，他们对我怨气都很大。
4: 我知道，也能理解，所以要更加善加抚慰，论功行赏。
5: 报告长官，游击支队列队完毕，请长官检阅。嗯。
6: 师座，

0: 邱探长，怎么回事？
1: 尹支队长，你看看你手下的这些人，连个队伍都站不齐，里衣了歪斜的，军装也不穿，
2: 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0: 怎么着，没听见是不是？啊，聋了还是瞎了？啊！
1: 丢人呐！我邱占鳌带队伍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丢人现眼的。
3: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呢？把所有的官兵都给我叫来，穿上军服，等候前长官检阅。
4: 报告团座，游击支队已经全部到齐。
3: 就这么几个人？还有两个没来。
1: 到哪儿去了？把他给我叫来。
3: 来不了了，一个在医院里躺着，生死不明；另一个被你关押起来了，等着枪毙呢。
1: 这位就是游击支队尹支队长吗？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长官给你敬礼呢。前长官是长官部派来慰问那些作战有功将士的，赶快回礼。
3: 没学会。
1: 免了。
5: 游击支队的将士们，雷公岗一役，你们英勇奋战，浴血杀敌，精忠报国，真是可歌可泣。我代表国民政府第五战区鄂东北长官部，特地前来向你们表示真挚的慰问。党国是不会忘了你们这些有功之臣的，更不会亏待你们。
6: 下面我宣布，每人颁发法币300元，崭新军服1套，以自慰问。另外，明天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授勋仪式，颁给尹支队长一枚一等云麾勋章。
7: 要是发钱，也得有哥哥参谋长一份，还得有马杆的，马杆在山上打。
6: 打死十几个日什么什么鬼子呢？
5: 幺八子，住嘴！你没见过钱呢？我不在乎钱，我是不忿。
7: 这位兄弟提的那个马杆儿，
5: 那个马杆兄弟，是不是就是被你关押的？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我明白了，他一定是血战过后悲愤难填，对你有所误解。既然是有功之人，我想应该可以酌情赦免。这样吧，我决定立即释放。

0: 遵命。另外，我刚才宣布的奖赏，那两位兄弟自然各有一份，还有送几坛好酒和一头肥猪过来，犒赏犒赏贵物兄弟。
1: 张宏观，赶紧去执行。
2: 是。
3: 老弟啊，你到底懂不懂带兵打仗之道？你说今天这个场面多尴尬，幸好我没有带随身记者，要不然你我的脸面都得丢尽了。
4: 是是，长官训导的对，是我粗心大意，没想到这一战过后，游击支队只剩下这几个残兵败卒了。
3: 这时候可不能粗心啊，不借机笼络住人心，将来谁还肯为你上阵卖命啊？
4: 是啊，道理我懂，不过嘛，这支队伍我是向你汇报过的，他是我刚刚收编的一些草莽之辈，还没来得及完成整训呢。
3: 队伍还没有完成整训就拿到前线大头阵，老弟，我不想多多责怪你，当然将一级的队伍充当炮灰，这不是你三八六团开的先河，这在国军队伍里已经形成了一种顽疾，但是做事得拿捏好分寸，记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5: 这姓钱的长官还有点长官样子，跟邱占鳌一比还说了几句人话。
6: 怎么，几句漂亮话就把你的心窍给迷住了？
5: 哪儿的话呢，我的意思啊，他这么来一通，杀邱占鳌的心冲不起来了。
6: 哼，那么多弟兄的性命债，不可能因为几句漂亮话和一通收买人心的奖赏就这么轻易接过了。
7: 秀如说的对，不杀了那个姓邱的，死难在雷公岗的弟兄们就不能瞑目。
5: 我也没说不报仇，眼下该怎么办？
6: 等马杆兄弟回来了再商量。
8: 哎，贴好了贴好了，右边高了一点。
9: 哎，好，这样这样可以吗？
8: 再低。
3: 作为党国军人，能够获得一等云辉勋章那是莫大的荣耀，明天在这里举行授勋仪式，要办得隆重热烈，可以提振士气啊。
4: 好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3: 除了参战的官兵，还可以多邀一些百姓来参加，人多场面大才热闹。
4: 长官，通知县长多叫些人来。
10: 没问题。

0: 奇闻呐、啊！没想到，日本鬼子竟然会为这件事情树碑立传。
1: 那场比赛真是惊心动魄呀！小鬼子输得心服口服，老百姓扬眉吐气。这有的人家还把那位尹大当家的当作门神供奉着呢。
0: 可惜呀、啊，太可惜了。可惜是个土匪。
1: 过去是，现在他已经当上国君了。
0: 哦，这人现在在哪儿？
1: 刚才您已经见过了，明天您还要给他颁发奖牌呢。
0: 原来是他。
2: 哎，再来。哎，你小子又赢了啊！耍赖！哎，再来再来！哎，幺娃子，来赌两把！哎，幺娃子，哎，你想玩啊？
3: 范家兄弟俩整成那样，你们还有心思玩？一帮没心没肺的畜生！
4: 走，走，看下去！
2: 走，
5: 兄弟，你受苦了。
6: 他们非逼我，说出是受大当家指使的。他们也不想想，我他妈能说吗？
7: 他们把罪名安在秀如头上，这是要把咱们赶尽杀绝啊！

0: 这个婊子样的邱占鳌。
1: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
1: 给你打成这样了。
4: 幺娃子，
1: 大当家呢？大兄弟们，抄家伙给我弄死邱占鳌去！
2: 走走走。
5: 幺娃子，你去把营房大门关上，谁都不准出去。
1: 这仇就不报了。
5: 废什么话，让你干什么赶紧去
1: 关门去。
5: 快把马杆抬进去。

0: 则国江山入战图，声名合骑乐樵苏，平均墨画封侯氏，一将功成万古枯。
1: 钱长官诗兴大发，可惜没有预备笔墨伺候啊。
0: 老弟啊，我打算效仿那个日军司令官，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撰写一段碑文。
1: 立在这儿，喋血鏖战的山头之上。
2: 有个这婆娘，树碑立传，这下也即要变凤凰了。
0: 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给某个人树碑立传的事，我是想继续一段喋血抗战的历史，以供后人瞻仰。跟镇上的那些碑文不可同日而语。
3: 好，既然长官有此雅兴，那就立吧。

0: 钱长官，为你的妙笔生花干一杯！
1: 好，来。
0: 我邱某人今天真是大长见识啊，洋洋洒洒的一篇精妙碑文，在你的笔下一挥而就，
1: 有感而发，不足挂齿。
0: 我已经派孙连长带人把刻好的碑文立在了。
1: 雷公岗上，好，好，好。老弟啊，这次你军功，获得了战区长官部的统领嘉奖，又获一等云麾勋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有什么打算？我邱某人一介武夫，只知道为党国效劳，为领袖尽忠。
1: 可惜啊，党国现在正面临分裂之余，蒋中正和汪兆铭两大领袖貌合神离，虽是有分道扬镳的可能，
0: 有这等事儿？
1: 我也是听那些身在重庆的朋友传来的风声，汪主席对我栽培之恩，我真不希望他。
0: 算了，不说这些了。想不到钱长官是汪主席献上的人。失敬失敬。我再敬您一杯。来，老弟，跟你说一句推心置腹的话吧。不论在官场还是军界厮混。 跟对人，接上线很重要啊！
1: 是啊，朝中有人好做官，钱长官，我就紧跟你了。好说好说，来，哎，今天咱们能秉烛夜饮，那是咱们的缘分呐！来来来，干了这杯，
0: 干
1: 干。

0: 钱师长，你看看那伙人，歪戴帽子斜穿衣的，哪个像军人？尤其是那个老东西，烟杆还不离手，真给我丢人。
1: 不必苛求，毕竟都是草莽出身呐。啊，
0: 我羞于跟那个婆娘同台接受勋章。
2: 师叔，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一会儿让你看场好戏。
3: 这戏有什么好看的？不气死我就行。
2: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和志坤要把弟兄们约束好，不能胡来。师兄，你听清楚了吗？
4: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哼，上戏台领勋章呀。
1: 各位党国官兵，唐地镇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代表国民政府第五战区鄂东北长官部，向在平定关前力挫敌寇、英勇杀敌的邱占鳌团长以及游击支队尹支队长颁发荣誉勋章。我给两位有功之臣颁的可是一等云辉勋章，这枚勋章可是沉甸甸的有分量啊，它只有精忠报国、浴血战场的军人才可以得到它。下面我先给邱团长颁奖。

0: 下面请邱团长为大家讲话。
1: 首先，我感谢国民政府的嘉奖，感谢钱市长不辞辛苦亲临颁奖。我邱占鳌带兵打仗这么多年，虽说不能百战百胜，但对国民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次平津关一役，我部上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才取得如此大捷。特别是游击支队的弟兄们表现非常英勇，获此嘉奖也是在情理之中。我提议向在平津关战役当中牺牲的游击支队的弟兄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2: 李斌，
3: 这会儿的戏挺好，脸比城墙还厚。
0: 下面请尹支队长上台领奖。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首长敬礼啊！
1: 好啊，飒爽英姿，巾帼英雄，能够为你颁这枚奖章，我深感荣幸。影之队长，你得到了这枚勋章，一定感想很多，向大家说说吧。
2: 是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说。各位国军弟兄们，乡亲们，我尹秀如当初带着青龙寨的弟兄们下山，为的是打东洋鬼子，报效国家。可是没想到受到奸人暗算，充当了一场炮灰。天道公正，善恶有报。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枚勋章，而是为了讨一笔血债。

0: 快把他给我绑了，绑了，
1: 快走啊，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吧，快走吧，快走。
2: 钱长官，你别慌，我今天想杀的只有这姓邱的一个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手下的弟兄对这件事儿毫不知情，希望你能秉公处理，别为难他们。该杀该剐由我一个人承担。
3: 来人，把他压下来。
4: 长浩，哎呀，你终于醒了。
5: 姐，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后方医院。你都昏睡一天一夜了，看看现在还没退烧呢。
5: 尹志队长他们在哪儿呢？
4: 你都病成这样了，咱们能不能别管他们的事儿了？
6: 二当家的怎么办呢？
7: 师叔，
8: 怎么办呢？师叔，
9: 秀如这叫做的什么事儿？他要是杀星球的，得跟兄弟们合计合计吧。
10: 都是一家子人，怎么不说呢？
11: 打了招呼，那就是共谋。秀如这么做，就是不想连累大家。
12: 师叔，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1: 志坤，是该你拿主意的时候了。
9: 要不晚上我跟秃子走一趟。
11: 你是二当家的，不能带着大伙干那飞蛾扑火的事儿。先回营地。

0: 我派几个兄弟，给我看住这婆娘！我去看一下团座，
1: 去吧。
0: 要是团座活不成，回头老子一枪崩了他！
1: 行了，你们俩出去吧。
2: 尹支队长，你这么做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送啊！我就没想过活路。那姓邱的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得让他当众偿命。唉，
1: 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啊！
2: 孙连长，请你转告我师叔和师兄，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带着剩下的弟兄们回青龙寨。
1: 好。 这话我一定替你转达到。

钱长官。

0: 家给兄弟们把仇报了，怎么报的？就刚才，大当家的去领寻章，可谁也没想到，大当家是上了戏台，蹭就把枪拔出来了，照着那王八蛋，啪啪就是两枪，把那孙子给毙了。这挺解气啊！
1: 大当家人呢？大当家的，让当兵的给押走了。
0: 啥？这你不赶紧去救人，再让他干嘛？
1: 就叫个屁呀！师叔给我轰回来，说大营营地里想啥主意。
0: 完了，是大当家，这回把天都捅破。
2: 还不是你呀！你非拿个薄刀劈！你得一刀把他劈劈劈！你得……兄弟，
1: 算我没说。
2: 哎呀，我就担心秀如会做这样的事儿，他这一下可真是把天给捅漏了。
1: 这还不都是你招惹的祸呀！你说你非要收编那个土匪婆娘，她不招祸才怪。哎呀，不说这个，
2: 她人在哪儿啊？当时就被监押了。监押在什么地方啊？在咱们家后院那屋里。监押，你去趟游击支队的营地。 把那个叫老燕锅的前辈给我请过来，我有些要紧的话跟他说。去吧，啊。

0: 医生，邱团长救过来了吗？哎，放心吧，长官，邱团长的性命保住了，伤势也不大。他可是中了两枪呀！
1: 是，一枪打穿了肩胛骨，另一枪是要他命的，恰巧被他胸前的襟怀表挡住了，这才保住了性命。哎呀，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哎，
2: 葛参谋长，你的伤好些了吧？
1: 没事啊，姐。
2: 把门关上。你身上还有伤，少说话啊！我知道。
1: 老严瓜，坐。啊。小茹的事，你都听说了？嗯，他太冲动了，想要报仇，讨回公道。
0: 还有其他更稳妥的办法吗？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这姓邱的太阴毒了，不杀了他，天理难容。
1: 尹支队长很可能会被枪毙，我找你过来，就是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办法把他救出来。
0: 青龙寨下来的弟兄，就剩了十几个，还有一半都带着伤。
3: 硬拼是不行啊！当然不能硬拼了。他现在关在我家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爸在世的时候，曾经挖过一条密道。太好了，
4: 老弟啊，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有没有后福，我先不管了，先把这口恶气出了。
3: 长官，那个土匪婆娘呢？五花大绑压着呢，还留着她，生儿子，传我的令，拉出去乱枪毙了。是，
0: 等等，先别着急杀他。钱长官，
3: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要凌迟处死才解恨，
0: 何必那么着急嘛？ 我已经谋划好了，一会儿回唐爹镇的时候把他押上，交给军。

0: 法处处置他。
1: 夜长梦多，太便宜他了。
0: 便宜不了，以他犯下的罪行，死罪肯定难逃。但是交给军法处判的死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2: 那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邱团长下令杀他，难免让人有泄私愤之嫌。老弟啊，毕竟雷公岗一战你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交给军法处判他的死罪，那是名正言顺。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处理吧。
1: 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不过那伙土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伙人确实应该严加管束，以免他们再起祸端。
1: 将官，派一个排的战士护送钱将官。
3: 是。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0: 来弹，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

0: 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

0: 气、拍岩石、拍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么糖糕。

0: 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天津城建大学建筑系，蓝旭教授的办公室里，收藏着一整架子的地砖。这些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砖块，或方，或长，图案有鱼，有象，背面都有 KMA 字样的标志，这正是开滦矿物总局的英文缩写。
1: 开滦砖呢，主要就是因为开滦煤矿所衍生出来的这么一个衍生产品，为了这个开滦厂的这种建设呢，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个砖。可以放这比对一下这砖，你看是不是尺寸一样的，是吧？质地也一样的。
0: 位于天津市泰安道的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就是开滦矿物总局大楼，也是蓝旭带领学生对天津现存建筑物的建筑材料进行数据测绘和整理的重要节点。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在天津的租界建筑中，开滦砖的使用十分普遍。
1: 主要它的都是在建筑材料这方面使用的，所以在咱们五大道里的很多这个民居当中也能看到，比如顾维钧的故居，他用的就是开滦的基砖，然后像海关的大楼也用的是开滦的砖。
0: 作为副产品而诞生的开滦砖，推动了中国近代建筑多元化的历史发展，而作为主业发展的开滦煤矿，更是为天津乃至全国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座气势非凡的大楼是1921年竣工的开滦矿物局总部，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门前有坡道，大楼外沿耸立

0: 这14根高达10米的希腊艾奥尼克巨柱。
1: 希腊的这个古典建筑，它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柱式的发明 ，Doric 柱式，它体现出一种男性美；艾奥尼克柱式呢，它就体现了一种女性美。那么我们可以看呢，这14颗柱子应该都是标准的艾奥尼克柱式，体现了这种希腊对于人体美和数字美的建筑美学法则。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天津不可多得的一种瑰宝。
0: 走进楼内，中部天井大厅贯通3层楼的高度，厅内铺着彩色马赛克地砖，房间里有木质的壁柱、地板。作为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开滦矿务局的开端是1878年清政府创办的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工矿企业。
2: 李鸿章创办这个洋务运动的时候啊，首先要开煤矿，要给这个洋务企业呢供应这个能源。那么这个煤矿在唐山，开平矿务局一开始就设在天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那煤要运到天津来；第二个，他这个指挥中心在天津，李鸿章坐镇天津。
0: 开平煤矿的资本通过股票发行筹集，技术引进西方的机器开采，制度仿照西方管理模式设立。开平煤矿的出现，大大推进了北方现代化的进程。
2: 李鸿章用他最主要的助手，就唐廷枢，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调过来的，他完全是用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法则来运行，主要以天津为基地，首先集资，当时就集资入股了有120万两白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他的这个年产量能到了100万吨。
0: 然而，开平矿务局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失落他手，转而成为一家在英国注册的煤矿公司。
2: 开平矿务局原来的总办张毅，他这个跑到天津来了，躲这个混乱了。结果英国人突然把他给逮起来了。后来呢，在天津最有影响的一个外国人叫德翠林，他突然出现了。他的意思，你要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可以把你放出去。这个条件呢，就是让德翠林当这个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同时呢，让他在一个文字案上签字，把开平矿务局的重要的文件的文书啊，都交给这个德翠林的代管。德翠林借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开平矿务局的这个一些财产啊、设施啊，都转给这个一个美国人叫胡华，就是后来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最后，他们把这个开平矿务局的这主权呢，在伦敦就给卖了，成了一个英国企业了。
0: 直到1903年。清廷才发现并开始设法挽回，几经外交和法律途径交涉无果，1907年在其附近成立了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希冀对英属开平公司形成抵制，通过市场竞争将其吞并。双方在持续3年的压价竞争中亏耗颇巨，至1911年皆因力不能支而妥协。1912年，双方联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新的开滦矿务局名义上是中英合资，实则由英国把持。
2: 这个开滦矿务局它联营以后规模比较大了，但是英国人把持这开滦矿务局呢，借着机会掠夺了大量的资金利益。
0: 这种资金外流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1952年。中国政府正式代管开滦，至此，开滦矿务总局作为所谓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结束，而巍峨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却作为重点保护建筑而留存。今天，气势恢宏、宽舒宣敞的大厅依旧巍然，楼宇内、壁炉旁。一处由开滦砖装饰而成的房间，静默独处，代表着曾经的开滦砖仍在以艺术的形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天使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个假期，本市多家重点企业加紧生产，保障交付。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位于西青区的天津色织厂，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巧手重织新故事。
3: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天津通过盘活存量，唤醒城市文化，装入新质生产力，激活内涵式发展新动能。
2: 用足用好中央政策，800多场文商旅提展融合促消费活动全面展开，带动商超景区客流销量双增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乙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五一假期，天津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部门联动，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国石化下属的这家化工企业主要生产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生产车间存放有乙烯、丙烯、氢气等原料。由于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作业，这也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点点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实行公司、厂区、车间3级值班制度，在3个车间每天各安排4组巡检人员，24小时倒班，每小时检查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管道等关键设施。假期期间增设了应急值班岗，相关生产部门主管下沉车间一线，督查措施落实情况，在巡检记录表上签字负责，形成闭环。
5: 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在我们企业自身，我们针对现场的这些个高风险作业，还有储运环节等，加强了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我们严格规范了员工的作业行为和操作规程，来确保现场和装置的安稳运行。
4: 在紧盯企业安全生产同时，结合假期里人流量增加的特点，本市多部门联动，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中心城区每天有超过3600名交警在岗，应对大客流、大车流，加强值守进行疏导。和平区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附近商场景点密集，交警和平支队泰安道大队190多名警力全员上岗，重点路口执勤人数从3人增至5人。在解放桥张自忠路附近，每天晚上7点一直到11点，海河沿线灯光秀吸引了大批游客。交管联合属地派出所、街道物业等力量，以手动推拉护栏代替信号灯，分批放行车流和行人，避免拥挤。
6: 有专门的视频巡查点，他会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流量动态调整警力，针对重点区域我们提前布控，提前上岗，在人流量上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就位。
4: 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假期里市应急指挥部

0: 依托危险化学品在线监测平台，对石化等重点行业实时监测企业安全运行情况。针对近期大风天气，应急、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24小时值守，紧盯景区景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依托应急视频调度系统，发现问题，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线上会商研判。市应急指挥部每天牵头组织召开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严格落实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组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备勤，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应对处置。
1: 针对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我们进行预警校应，对交通、文旅、住建、消防等重点行业部门以及各区进行提示提醒，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督促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2: 五一假期，本市多家重点企业不停工不停产，一线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订单交付和项目推进。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的车间里正在进行装车作业。这台直径13.65米、长135米的盾构机今天就将发往福州，用于福建城际铁路长乐机场段施工。目前企业的在手订单已经达到42台，生产计划排到了年底，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这个假期，中铁盾构60多名骨干全员在岗，正在调试的这批盾构机将用于深圳地铁项目建设，明天起将陆续向当地交付5台设备。
3: 因为这几台五一节后马上客户就要过来验收，紧接着就要拆机出厂，每一个系统的动作都要运行一下，然后确保客户来的时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能快速的出厂。
0: 这个假期，麒麟软件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银河麒麟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打造人工智能升级版，加入智能运维管理、辅助编程等新功能。开发成功后，将对现有客户应用的旧版本进行升级。假期里，团队利用晚上时间加紧进行升级测试，不影响客户白天使用。多部门协同攻关，争取6月底7月初推出内测版本。
4: 支撑的都是我们一些重点的关键的客户，那么你要保证那个测试的要求得满足跟客户的生产环境的一个一致性。
0: 在武清京清汽车产业园，有严峰、安稳等10多家企业为京津冀区域的小米、理想、北汽等新能源车企提供配套产品。五一假期，整车厂持续生产，配套企业的产线也持续运行。其中，主要生产内饰的兆元汽车明天要向小米汽车的下一代新车型交付一批座椅背板。今晚企业连续生产，在现有20多名工人基础上再增加20人，保证产品按时交付。
5: 我们这个产品进来以后呢，要到我们的固化房来固化8小时，才能走到我们下一个工程，达到这个固化时间。明天呢，我们来上班呢，能第一时间交到客户那里。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位于西青区的天津色织厂。这个假期，老厂房变身新景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盘活重置出了哪些新故事。
0: 始建于1956年的天津色织厂位于西青区中北镇，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制造的色织布全部出口海外。直到现在，今年80岁的老厂长李深海家里还珍藏着好几块当年织的布。
6: 产量多大呀？200多台估计。好家伙，倒班不停车，大伙都想往厂子去了。
0: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2000年前后，色织厂正式关停。这两年，色织厂的产权单位天津纺织集团计划用市场化手段对这里进行盘活，面向全国招募运营方。郑伟，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深耕园区盘活领域。他先后来到色织厂调研了10多次，发现这里地处中北镇核心商圈，紧邻永旺梦乐城与西青大悦汇，距地铁2号线曹庄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更关键的是，中北镇常住人口达25万，镇域内商圈日均客流超过5万人次，其中年轻人占比超70%。
7: 可能在其他人看，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一个场所，但是我们做商业角度来看呢，有充足的消费群体，就是客群，它是很成熟的一个商业氛围，它就是一块金子被沙子包裹住了，经过这个细心的打磨呀、雕琢之后，它肯定会发光嘛。
0: 此前，政委团队曾深度参与河南郑州油。

0: 化厂文创园项目，把荒废多年的烟囱、油罐等工业遗迹完整保留，通过涂鸦和艺术化改造变身为网红拍照点，成功打造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借鉴这一盘活改造经验，2024年政委团队中标色织厂园区项目后正式启动改造，对原有的红砖车间、老门窗、大铁门只做结构加固和外立面修复，不搞大规模拆建。红色外墙上绘制的织机、纱线等图案成为工业风的拍照背景。园区还保留了几株百年古树，打造特色木屋。团队还对园区的35处老建筑进行翻新，废弃门房改为了文创潮玩店，旧仓库打造成餐饮区，室外闲置用地规划为儿童游艺区，巨型花束造型打卡点，与周边商场错位共生。眼前这处徽派观景平台依托老厂房的脊梁而建，发光月球灯悬于夜空，游客拾级而上，与月亮同框，与旧时光合影。这处平台也在五一假期登上网络平台热搜。
1: 我在网上看见了推荐的一个色织厂，然后我就过来了，感觉颜色很艳丽，然后景点设计的也很有美感，
2: 拍出来都感觉是大片儿，很漂亮，
3: 效果不错，
2: 效果很好，
3: 就是人太多了，得排队。
0: 这个假期，20多家商户开门迎客，覆盖餐饮、文创、手作、潮玩、零售等多元类型。这几天日均客流将近20000人次。
4: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回顾这五天，文旅热、产业兴，背后贯穿一个关键词：盘活。
5: 文旅盘活，盘的是内容，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内容，而是因地制宜，把沉睡在建筑里、街巷里、老字号里的文化记忆唤醒，让它们成为可感、可触、可品味的当下。这个五一，杨柳青古镇做了一次示范，年画里的才女白俊英真的走了出来。一条沉浸式戏剧动线，把石家大院、运河老巷、茶馆、戏台串成流动舞台。游客跟着剧情往前走，转角接过一笼梨记包子，百年老字号元丰和的花茶正香，成了剧情的一部分。古镇不再是背景板，没拆一砖一瓦，体验却变了。从看景到入戏，被唤醒的文化正是空间重获新生的灵魂。
6: 围绕年画中国、中国年画的这个顶层主题，其实就是希望游客抵达之后就进入到了年画主题小镇，一步入画，吃年画美食，赏年画美景，住年画民宿，游年画人间，它是真正的沉浸式的年画的这个体验。
5: 放眼全市，天津第一冷冻厂老厂房装入花艺、音乐与餐饮，沉寂空间变身青春舞台。赤峰桥上老船建筑改造成金缕左岸，成了年轻人河畔流连的新据点。人民公园城院、白虎园转型苏式茶社，一池碧水映出江南韵味。北宁公园修旧如旧添新趣，摩天轮下重拾童年笑声。天津色织厂不织布织人气，20多家新店织出国家级休闲街区。因地制宜，各得其法。没改名字，没动结构，好内容一进去，空间就活了。还有更多惊喜在路上，利顺德博物馆正整体迁入瑞龙洋行旧址，打造日览文物夜入趣情的全天候体验。太原道8号的闲置停车楼已变身遇见博物馆，内部装修5月底收尾，预计国庆前全面亮相。文旅之外，更硬核的盘活发生在产业端。这盘活的是空间的内涵，更是未来的生产力。天津不缺有故事的老房子、有骨架的老厂房，缺的是让他们重焕生机的产业内核。企业新华这些年做的事，就是为他们穿针引线，一头找到沉睡的楼宇，一头引入适配的种子。尤其运营的陈塘科创园最近迎来新进展，继科大讯飞、火眼位置等110多家企业入驻后，美资企业必迪医疗北方创新中心也落户这里，节后即将投用。在蓝海科技园，45栋曾闲置近10年的楼宇，如今被精准定位为微型总部。锚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近90层楼宇名花有主。盘活不是机械的填满空间，而是用清晰的产业逻辑为空间找到最好的

0: 主人，为新式生产力找到最适合的土壤。
1: 我们不是简单的做二房东啊，而是从每一个老载体根据整个的市场的一个情况导入新的产业新质生产力。陈塘科创园呢153天呢入住率就能达到70%。
0: 归根到底，盘活的不是某一栋楼某一座厂房，而是城市的未来。唤醒文化，装入生产力，让存量变增量，这正是天津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2: 用足用好中央政策，这个假期本市通过推出首店首发、有奖发票等一系列促消费组合拳，并举办800多场活动，激发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3: 5天小长假，全市商业综合体引进首店首发首秀超过100场。在这家商场聚焦年轻消费群体，这个假期潮流眼镜、服饰、餐饮等6家首店集中亮相，并举办2个动漫潮玩全国首展，每天吸引市民游客2万多人，通过打造更多新场景为商场引流。
4: 因为这边一直没有旗舰店嘛，然后只有上海和杭州有，所以这边一开我们就过来了，买了600多块钱的。
3: 将流量更多转化为销量，滨海新区、南开、静海等多个区也发放了消费券，涵盖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领域，全市推出超过200多场各类促消费活动。像位于南开区这家商场，外地游客凭火车票或者机票到店打卡，就能领到50元礼券，可以直接兑换咖啡、奶茶等饮品。
5: 我们围绕着这个咱们南开区的几大商圈，然后联合咱们的6个商业综合体，开展了30场促消费的各类活动，持续发放政府消费券，咱们的拉动比率基本上是20%。
3: 进一步拉动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市商务部门持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在原有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等5个抽奖入口基础上，新增了微信端。假期里，全市有超过4万家商业主体参与，开票超过1000万张，拉动消费比达到1:33，带动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销售增长明显。
6: 中过奖，有10块的，有50的，反正就中过，中奖几率还是挺高的。
3: 除了零售，国补以旧换新带动下的大件消费也成了假期消费的亮点。全市4700多家大型家电家居门店推出的套购立减、免费安装等促消费活动，让客流和销量同比增长了20%。五一假期期间，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1.7%。
2: 这个假期，本市持续上新文旅场景，解锁新玩法，500多项活动带领游客感受不一样的京城。
3: 昨晚7:30，音乐主题双层巴士准时从天津之眼发车，途经解放桥、世纪中、益丰区、古文化街等核心景点，42个座位全部坐满，带着游客换个视角夜游海河两岸。1个多小时的车程，10多首流行音乐伴随大家，感受城市的流光溢彩，
7: 特别的棒，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的融洽，尤其是咱们天津之眼那个摩天轮，感觉比较壮观。
3: 音乐巴士票价118元，每天8班，从上午11点到晚上9:30都可以乘坐。这个假期，天津交通集团共推出摄影、相声、音乐等4种主题特色巴士，以及20条常规旅游观光巴士线路，其中70%的车票通过线上预售，全部提前售罄，还有30%线下票，游客可以当天到乘车点位购买。五一假期，交通集团联合属地每天派出60名工作人员和20名周边街道的志愿者，在益丰区等站点进行疏导，保障安全。
8: 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想一些举措和办法，包括咱们维持秩序的人员都进行了培训，这样呢，保证咱们游客有序的上车。
3: 包括主题巴士上新在内，这个假期市文旅部门牵头推出500多项活动，持续换新场景，带领游客解锁京城新玩法。昨晚桥边音乐会举行54青春歌会专场演出，来自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的学生与各区文化馆青年歌手联袂登台。这个假期，天津共推出4场桥边音乐会，保障安全，在舞台区、灯光音响区都安装了护栏，现场还安排了30名安保人员维护现场秩序。包括桥边音乐会在内，整个假期天津共推出20多场各色演出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文化体验。
9: 五一假期即将收官，如何在3D定格最美瞬间？

0: 今天我们继续漫游京津冀，寻找拍照出片的好机位。
1: 五一出游拍照发朋友圈绝对是规定动作，那怎么才能避开人山人海，拍出既有人间烟火又有高级感的大片呢？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杨梅竹斜街。
2: 走出大石栏商业街，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杨梅竹斜街，街面遍布书局、会馆旧址。这两年，杨梅竹斜街对40多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近80%的沿街店铺被重新改造，入选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像是这家文创店铺，最佳的拍照点位就是中间的露天庭院。
1: 首先它保留了整个老的建筑的肌理，然后保留了整个院儿的这种古树，你站在这儿往上一看，就有一种就是建筑和植物一起向上生长的这种感觉。这张照片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塔——安和塔，它矗立在雄安新区的悦榕公园。安和二字取自九州安和，天下大同。
2: 悦榕公园位于雄安新区中轴线上，占地面积约160公顷，由苏州园林设计院设计打造。这个五一假期，公园举办了花朝节，12花神在桥上和游客互动，体验传统插花与诗词飞花令，平均每天吸引京津冀游客20,000人。
3: 水天交界，然后上半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安和塔，然后下半部分是倒映在水面当中的水里面的安和塔，然后上下交映，自成一趣。
1: 从天津之眼的永乐桥向西走，大约500米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天石坊码头。拍照不用急也不用等，整座天津之眼毫无遮挡地出现在眼前。那背景呢，还是繁华的城市天际线。
2: 今年五一，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写的新书《天津万国建筑地图》迎来了畅销。跟着书中规划的6条城市漫步路线游览，就能解锁很多小众又出片的机位。想要和世纪中拍出一张好看的合影，绕到另一面，可以把金湾广场的建筑群也框进画面里。而这些点位大多紧邻商业街区和景区，也能进一步引流。
4: 我们给大家设计好的最佳

0: 这个假期，市通信管理局统筹各运营商，通过多种举措保障通信信号畅通。
1: 五一假期，五大道、民园广场及各大商超迎来大批客流。市通信管理局统筹各运营商，抽调运维监测和应急处置力量，组建40多支队伍，对全市38个重点景区、56家大型商超开展信号保障。全市主要景点和商超全部新建了 5G 信号基站。假期连续5天，每天下午3点，民园广场举行表演活动，瞬时客流超20000人。保障人员启动应急扩容预案，每天活动开始前，在广场正门开阔区域搭建临时基站，并安排专人做好安全巡护。
2: 是平时人流量的5倍，增加微站之后呢，能增加2000余用户的速率的一个提升。
1: 此外，保障团队还在各主要景区配备了 5G 信号移动应急通信车，能够实现半径 1.2 公里范围内的网络覆盖。
0: 立夏时节，本市小栈道从南到北陆续开启大面积插秧。
1: 在津南区小栈镇会馆村700亩高标准水田里，随着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稻秧正在规范移栽。作为本市小栈道核心种植区，今年津南区小栈镇、双桥河镇、北闸口镇等5个镇街赶在春耕前完成了7000多亩水稻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田间土地更加平整。
3: 它土地要平整了，它的水上去水面也平整，咱的秧苗跟插出来它都基本都是一边高。
1: 立夏时节，随着气温回暖，小栈道插秧进入黄金期。目前，津南、宁河、宝坻等全市小栈道主产区大面积插秧工作都已同步展开。
4: 这样的时间节点事关全年的咱们的粮食丰收，对农技人员进行了这个分组包片，应对大风天气啊，应对高温天气啊，出一些指导意见。
5: 来看一组简讯。
1: 这个假期，第四届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在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主题花车领衔百人巡游，复古展览带动沿岸各镇街乡村露营基地民宿预订增长。昨天，本市各主要车站发送和到达旅客超过51万人次，是整个假期的最高值。天津站增加了去往上海、吉林、河北、山东等方向的列车，保障运力。昨晚开始，途经本市各条高速提前迎来返程车流，从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返京车辆比平日增长近40%。预计今天高速公路通行量将超过140万辆次。今天天津滨海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从天津到广州、深圳、大连、哈尔滨等方向的热门航线客座率超过90%。五一假期，机场预计运送旅客26.9万人次。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你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3: 我们今天毕业了，
4: 毕业快乐！耶！
2: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5: 做销售这个岗位，
6: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5: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2: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7: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8: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2: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9: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10: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1: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2: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3: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4: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5: 有人告发你非法拘。

0: 罚款是132,000元。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3: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4: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5: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4: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立夏表示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又称春尽日。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后日照增加，逐渐升温，雷雨增多。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转多云，风力偏大，预计夜间天空转阴，阵风风力依旧较大，提醒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风。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济州、宝坻和武清在今天夜间可能就会率先受到降雨影响，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明天白天全市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大风天气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陆地上有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提示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并做好防风工作。明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但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4度附近。8号气温有所回升，9号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的水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2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南风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

0: 及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

0: 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1: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之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6: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

0: 一二类苗占比达 93.5%， 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 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

0: 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

0: 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

0: 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要去好爷爷家玩啊。
1: 去好爷爷家玩啊？去吧，要听话
2: 啊，快点啊。
1: 哎，这不归你管，去床上躺着。
0: 但我已经好了。
1: 你没有呢。
0: 但你一人忙不过
1: 来。谁呀？
3: 你是张继松吧？
1: 对，我是。
3: 我们是新华街派出所的，想找你了解一点情况。
4: 俊佳同志，有什么事儿吗？
5: 去了就知道了。

0: 怎么了？秦松让警察给抓起来了。啊，呀，他不是跟人打架了吧？
1: 我也不知道犯什么事了，我去看看你。
0: 哎，行行，别急啊，我陪你去。有事儿，你跟我拿着。
1: 哎哎哎，你先拿回去啊。出什么事了这是？哎呀妈呀！不对了，
2: 啊，郑姐，
1: 警察，哎，警察，
2: 哎，
1: 有事儿，
2: 聊不地了。
1: 怎么了？
2: 那个什么，张继松被警察抓走了。
1: 放曹玉环都去了。
2: 啊，
1: 有事儿，你帮我拿着。
2: 哎哎。 还狡辩！这是什么？这是流氓！不是，警察同志，坐下，坐下。玉环，你给他当模特了？
3: 赚钱给老婆买营养品。
2: 哎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那会儿你们俩一天打盗版的，说不过去。这不就是想化成画吗？没想那么多，让他给画了，谁知道会出事儿啊？哎呀，干嘛，方草，你别进去啊！
1: 这是流氓！不能进去！这是流氓！你不想做人了？我怕什么呀？我人证不怕你意外。这是人体艺术。你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去，快点！
3: 给我老实点！
2: 有事吧，同志？
3: 哎，有事，有事。
1: 玉环，
3: 警察同志，
1: 你是？
3: 对。
1: 哦，说吧，怎么回事？
2: 这是人体艺术，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情，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1: 别忘了，这是在中国。中国怎么了？这，不是，怎么了？这，
2: 太对不起你了。
1: 说，怎么回事？
2: 哎，刘海粟就是中国的画家，他就是支持画人体艺术的呀。
1: 那是解放前。
2: 那解放后，他没说不让画呀，哎，毛主席没说过，也没有

中央也没有文件说不让画，现在警察给查出来了，我现在去找吴参谋，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办法。玉环和李的都在里头呢，我先去想办法了。

0: 警察同志，我都给。
1: 警察同志，
2: 你是？
1: 我叫陆振海。
0: 振海，
2: 坐下。
1: 这是我老婆。
2: 你老婆被别人画了，感情你是知道的。
1: 当然，我当然知道。
2: 作为一个男人，老婆被别人画了，心里不别扭？
1: 警察同志，您要是有时间，我给你讲个故事。
2: 说吧。
3: 吴参谋，
4: 就按你说的，严格执行，去吧。方草同志，什么事儿？
3: 吴参谋，我想问，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公今天早上被抓走了，其实他什么事儿都没干，他就是个画画，他喜欢画画。
4: 你说清楚，人在哪儿？
2: 你们是零二工程的，为了国家，为了国防，你们不容易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搬把椅子，让他们坐下。
1: 谢谢。警察同志，张劲松同志的爱人乔芳草是这个工程的核心人物，他为了这个工程牺牲了很多，也奉献了很多，所以现在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他急需营养。张劲松同志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他才走上这条路。
2: 喂，是，明白，执行。你们先回去吧。
1: 警察同志，谢谢。
2: 再见。
1: 谢谢。
3: 谢谢啊，
2: 这画没收了，回去吧。

0: 我说的是啊，
1: 那个
0: 劲松，哎，怎么着？听说派出所把你弄去了，没事吧？
2: 哦，没事儿，派出所让他画幅宣传画。
1: 哎呦，哎呀，吓死了！我以为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0: 我跟你说啊，把他弄去画画就对了，本行嘛，
1: 就是、
0: 对吧？哎，没事就回去吧，别愣着了。
2: 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对对，没事就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
2: 回家吧，散了吧。

0: 你别动。
1: 我给你做饭去啊。
0: 说了，你别动。

我说了，你别动，你听不懂吗？坐着去。

少喝点儿，这对胃不好。吃口菜啊！嗨，你看你就你盘花生米大呢，我给你炒菜去。郑海，郑海。

0: 我知道我错了，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惹你生气的。他张劲松来找我，他说没人给他画画，说芳草不愿意。那我想，画个画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也都是为艺术。其实国外有很多画家。 他都画了很好的这种艺术作品，我也挺崇拜别人的，所以我脑子一发热，我就说画吧画吧，我说出去的话，我不好意思说不让给画了，而且我想，芳草，他们俩老吵架，我想让张劲松画了，那会不会他们就不吵架了呢？所以我就。
1: 我以后不这样了，振海。振海，你听见了吗？我错了。你要打我要骂我要怎么样都行，你别不理我呀。你不理我我怎么办呢？我还是你媳妇儿，你不理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都跟你认错了，我还不行吗？ 我给你写保证书行不行啊，振海？你干什么呀你？你放开我，你个大笨蛋！
2: 老婆子，别扫了，咱们吃饭啊。
3: 行。
4: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他什么？
4: 怎么了？
5: 快去医院看！
4: 什么？
5: 是撞
4: 去医院，
5: 那
4: 走走走，
5: 快去医院！

0: 大哲呀，你师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1: 师姐，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师傅没事儿。大夫不刚才也说了吗？是吧？我师傅身体那么硬朗，我跟您说啊，最少能活100。
2: 是吗？你放心，不管出现任何事情，有我们大伙在呢。啊！哦，
3: 奶奶别多想了。
4: 老爷爷不会有事儿的。爷爷
5: 说了，以后我们像小景亲妈一样孝敬你。没事的啊。
4: 这都算了吧，大伙都忙着，都回去吧。啊，家里还有事儿，我留下来照顾师傅就行了，好吗？
5: 你回去吧，回去家里一堆事儿呢，孩子
4: 就回去吧，回去快啊，别在这儿了，我留下。

0: 局长，
1: 爸爸，
0: 爸回来了，爸，给我吧。
2: 怎么样了，大全？
3: 儿子，考爷怎么样了？
4: 情况非常不好，大夫说他脑溢血很严重，说没几天了，叫咱们回来给他准备后事。老爷子现在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昨天晚上抓着我的手说了半天，我才清楚他说什么。
5: 他说什么呀？
4: 他说呀，叫咱们扛住，说困难的日子会过去的。
6: 那郝爷现在能吃点什么吗？
4: 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
2: 哎，郝爷最喜欢吃饺子，咱们就给他包几个饺子吧。
7: 啊，都月底了，谁家还有面呢？
6: 要不这么着，我们把面袋子抖了抖了，能抖多少是多少呗。
2: 行行
8: 行，那这才是个招，
4: 真是。
8: 那回去回去，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爷爷，您在十街吃一个呗。是什么也没用喽，大家的心意我领了，都回去吧。把这饺子带回大院吧，嗯。别哭了，早晚都得死。哦，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饿肚子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有毛主席，有共产党，什么都不用怕。 大院的人呐，在一起是个缘分，别看成天挤一整额头的，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谁也离不开谁喽。振豪，哦，
1: 哎，侯爷，
0: 你来大院玩啊？可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能聚人气儿。
2: 以后院里的事儿多照看着点儿。
0: 爷爷，您不会有事的啊！哎，世儿啊，
2: 师傅，世儿在这儿。
0: 师傅，对不起你。
2: 什么师傅？
0: 我不是不愿意叫你技术。 你不是当检修工的料，你有个好儿子，跟着振海没错，一定会成为大工匠的。可惜呀，我看不到这小子娶媳妇儿了。
1: 不说了，师傅，不说了。
0: 打车。
1: 师傅，我在这儿。
0: 回家到我屋里，把我那箱子拾掇拾掇，里边留了点东西。

你处理了吧？啊？啊？好了，好了，把那盐子正点儿等你，你。

0: 我哥十一结婚。
1: 啊，这事儿我早知道了。
0: 那你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啊？
0: 我是说，你呢？
1: 我怎么了？
0: 你还真是块木头啊！
1: 我怎么是块木头了？你说清楚点。
0: 我也准备十一结婚。哦。
1: 啊？你要结婚了？
0: 嗯。
1: 跟谁呀？
0: 谁跟我求婚，

0: 我就跟谁结。有人向你求婚了？哎呦呦呦呦呦！小屁孩，你哭什么呀？结婚是件好事儿，真是。来，给你擦擦。
1: 我愿意。
0: 是。哎呀，你别哭。坐坐坐坐。你看你这个小孩儿。
1: 结婚的当然是自愿的事儿了，你得高兴，你说你哭什么？
0: 我告诉你件好事儿，我也要结婚了。哼！你要结婚了？
1: 啊！朱国强非要把他表妹介绍给我，哎呀，他表妹在省城工作，没办法，你说长得像我这样的人。 谁愿意嫁给我呀？看来以后得两地生活了。你说惨不惨？挺惨。哎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天亮，
2: 雨然找你。
3: 谁呀？那个田老师，你怎么来了？
4: 田老师，这是我小姨，
3: 小姨好。
4: 小姨刚才夸你呢。哎，我先走了。哎，
5: 不用不用，咱们都是一家人。那个田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我还是……不不不不，小姨小姨小姨，真的不用真的不用。你那个田老师没事儿，这都自己家人，你找我什么事儿？
5: 我爸说了，让你下班以后去我家一趟。
4: 没问题啊。那个小燕，那你下班跟我爸我妈也说一声，我就不回家吃饭。
3: 我知道。
4: 田亮啊，婚礼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吧？
3: 放心吧，田叔，都准备好了。
4: 按照老规矩。 男方呢要送女方彩礼，女方呢要送陪嫁，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陪嫁是不会少的。婚礼呢能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我也不会为难你。
5: 谢谢田叔，
4: 三大件呢都有了，现在就差一台收音机。
3: 田老师，收音机你放心吧。
5: 我们家有一台红灯牌的，我爸答应了，送给咱俩。
3: 可我想要一台新的。
4: 娟儿啊，想要一台上海出的，全国评选第一的那个飞乐牌，6等的收音机。田老师，那飞乐牌的太难买了。
3: 不要飞乐的也行，只要是新的就可以。
5: 可是现在，只要是新的，都要票啊。
4: 哎，田老师。
5: 我给你装一台大音箱，怎么样？
3: 装一台大音箱啊？
4: 吹牛吧你说！我可不是吹牛啊，
5: 娟儿啊，他可是陆振海的徒弟呀，我对他的能力不怀疑。
3: 说话算数。
4: 算数，军中无戏言。
5: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4: 好吧，那个田亮，接亲那天怎么个接法啊？
5: 啊，
4: 接亲是这样的，我们这边。
5: 我们出4辆自行车，我们呢出6辆啊。叔，出这么多干嘛呀？
4: 我们要送亲呀，当然要多一点喽。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田老师，田叔，我先回去了，天不早了。
5: 哎，别呀，吃完饭再走。
4: 叔。 那个饭我就不在这吃了，现在每家的粮食都是定量的，我在这吃了，你们俩晚上吃什么呀？
6: 多好的孩子呀！如果你实在要走，叔也不留你了。
4: 娟儿啊，
6: 送送田亮。
4: 嗯，
6: 啊，
4: 田叔再见。
5: 好。
6: 如果这条线跟这条线接。 就符合太大了。
4: 哎呀，不对不对，人家这是放大器的事儿，你正负电极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6: 那怎么弄啊？他鼓捣什么呢？哟，头儿。

0: 你准备弄一个那个音箱出来？
1: 什么？
2: 弄个音箱？
1: 音箱？
3: 哼，你们三个要鼓捣响了，我就大头朝下。
1: 呦呦呦呦呦！
0: 哎，爸，这可你说的，说话可得算话。
3: 你爸说话从来算数。
4: 哎，我说唐叔，我们可都听着了啊，
0: 到时候你不能赖啊，都听见了吧？
5: 我还不信了呢。哎，
0: 来，这家帮拿着，咱试一下啊。不要，您拿着。来，把电插上。
1: 好，
0: 来，快点，
1: 插了啊，
0: 插上啊。哎，
4: 行不行啊？这个，
1: 你没电着吧？
0: 你先
1: 拔了，拔了，拔了，
0: 拔了。
1: 哎，要我说算了吧。
0: 等会儿，
1: 是不是烧了？
0: 没，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这也烧了，可坏了。咱再来一遍，来，
1: 再试，
0: 再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1: 我尝了啊，
3: 好，尝，来吧。
0: 哎，
4: 哎呦，行不行？别弄了，别弄了，肯定没戏了。
0: 这不行啊！我跟你说，
4: 能行不能啊？
0: 没事，没烧。我跟你说，这必须得弄成，这弄不成，我们家那老头儿。我不得被他笑话死啊！
4: 这倒是，他还跟他爸打赌了。
0: 打赌了呢，
4: 他爸大头朝下的要响了。
0: 哎，我说啊，等回头这灯弄成了，我给你们家也弄一台。
2: 哎，我不要啊，这玩意儿放我们家容易惹事儿。
0: 我说你也太谨小慎微了吧？
2: 不是天亮，我们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嗯，得得得得得。哎，对了，
2: 啊。
0: 他和你表妹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定下来了吧？
0: 定了吧？
2: 啊，差不多了。
0: 哎，他表妹怎么样？
4: 是我表，
2: 你不帮人弄了，还弄吧？挺好的。
0: 哎，不爱说拉倒。
4: 哎，我说天亮，
0: 嗯，
4: 等这要成功了，给我媳妇儿也整一台吧。
0: 你媳妇儿那大嗓门还用得着这玩意儿？
4: 工作需要啊，
0: 你媳妇儿自用嗓门喊就行了啊。
6: 如果想的话，是这儿想啊。
3: 你甭管想不想，他要把这个箱子给我糟蹋了，我就收拾他。
0: 哎呦，想了想了，
4: 小点声不行啊！哎，我这儿。哎，你别说，天亮你想真行，还真给姑父想
0: 了。想了
4: 吧，想了，想了，想了。
0: 哇，爸，这声大着呢。哎，我说爸。你不能赖啊！你这响了，你打过的赌你得认。
4: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你说什么？
4: 你不是说
0: 说什么？
4: 只要天亮给弄响了，您就打头朝下。
0: 大头朝下，
6: 大头朝下。
3: 我说过吗？
6: 说过，我作证。
0: 你当然说过了。
4: 哎，这跟闹着玩的。
0: 爸，你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啊！你这说过了，大头朝下，
4: 大头朝下。
3: 我这么大岁数，大头朝下好看吗？
0: 那反正你输了。
3: 那咱再打个赌。
0: 没问题。
3: 那个什么。我要大头朝下，你能倒立三分钟吗？
0: 没问题。哎，那我要是倒立了怎么办？
3: 啊，肯定就院里都听着了吧？我大头朝下，
0: 大院的人都听见了啊！我爸说了，那我就不行，来站着，没问题。
4: 来，让一让，让一让啊！
0: 看好了，大头作证啊！
4: 再来
0: ！
4: 留神，留神，走！哎呦，
0: 怎么样？
3: 天亮
0: 啊！
3: 我和你妈大头朝上朝下，
0: 你现在看朝下，
4: 你看这不就完了吗？
0: 不是爸，你太赖了，你不带这样的。
3: 陆师傅，陆师傅，来。
0: 哎，师傅，你来做个证。我爸太赖了。
3: 他把这个骨头讲了。
7: 天亮弄好的
0: 啊，
7: 臭小子不错呀你。
3: 我跟你说，咱就这个机会
7: 啊，
3: 咱商量商量他迎亲的事儿。
7: 哎，对，天亮这迎亲事怎么安排的？啊，
0: 都商量好了。那个咱们迎亲的4辆车，他们送亲的6辆车。
7: 那不行，咱不能给工人大院丢脸呀。
4: 对，
7: 工人大院不能输给他工程师大院，是不是？
4: 是是，
7: 咱出8辆。
3: 8辆咱能凑齐？
8: 没问题，
7: 没问题。我呀已经统计好了，现在有6辆国房，再找2辆就行了。
3: 这八两还挺。

0: 你这个声音够大啊！以后咱们大院开会，你把这借我使使。
1: 没问题啊，你就是场子想借都借，
2: 这我作证啊！
3: 你哪能有你？
1: 爸，
4: 输了，
1: 大头朝下。
4: 不，爸，你不能输。
1: 老皮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哎呦喂，你这不是画的咱工人大院吗？就是嘛。哎呀，真像哎！大成，你看，直播间家。哎呀，这不是。哎呀，景松，你画的真好哈。是吧？景松，谢谢啊。
1: 哎，你叫我什么？
2: 叫进是吧？
3: 你真结婚了，你别把丽娟带的没大没小的。你要叫我小姨夫，
0: 你就别叫进了。赶紧回家做糖醋里脊去。
3: 你给我等你们回来啊！
0: 爸，
3: 哎，
1: 怎么还没走啊？快快快，抓紧时间，快点，快点。真不错，
3: 快走走。
1: 走着，哎，
3: 那个鞭炮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正好了哈。
1: 注意安全啊！
0: 刘叔，那是你能好了。
3: 哎呀，快抓。

0: 不是说好就六辆吗？怎么十辆？
1: 十辆怎么的了？
2: 那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赶紧回去报信啊！
1: 好。
3: 天亮了，吃饺子。
4: 惭愧啊，荞面的没有肉，没有肉。吃吃吃吃。
5: 田叔，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4: 你每次管我叫田叔啊，我特别听着不舒服。田叔，田鼠，我成了田老鼠了。该改口了吧？
5: 那爸，
6: 好，
4: 吃，一定要吃。吃双，这是规矩。
5: 好嘞。

0: 出事了啊！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娄师傅，
1: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0: 出事了，娄师傅，出大事了啊！他们家来了十辆自行车了，
3: 啊，十辆！快快快！快你听着，来了十辆自行车，他们
4: 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吗？
3: 对呀，
2: 别这样，咱们有多少辆去多少辆。
3: 行了，不是，这话这事交给我，
4: 不是我说，
3: 没事没事，我办了。
1: 你让他去吧，让他去吧。
0: 天亮，哎，天亮，师傅来了，
5: 师傅，
6: 天亮，
5: 天亮，师傅。
7: 工程师大院多少辆车呀？
8: 十辆。
7: 工人大院呢？
8: 十八辆。
2: 接上新娘，走回大院。
0: 回大院喽。
2: 走。

0: 们欢迎高厂长做指示。
1: 好，好，讲两句。
2: 那好，那就讲两句啊。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是咱们唐天亮同志和小田老师新婚大喜的日子啊。天亮大家这一个院看着长大，都是熟得很啊。现在出息了，是陆师傅带起来的，现在这个咱们厂里的技术骨干呢啊。这次是咱们零二工程的这个技术小组的核心成员，小田老师一直在咱们子弟校，是个辛勤的园丁啊。希望你们二位结婚之后，能够继续为咱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的大厦，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添砖加瓦啊！
1: 好，
0: 好，你们的首长讲两句，
1: 讲两句。
3: 我祝两位新人和和美美，孝敬父母，早生贵子，白头到老。
1: 好。
4: 哎，谁家还放炮呢？
5: 哦，我忘告诉大家了，今天是柳志强跟我表妹结婚。太脏了，我承认了。
0: 哎呀，行，瞧着点，走，瞧着。

0: 看这丫头挺醉的啊，
1: 醉是醉啊，感觉没地砖扎实。
2: 听说这个老柳家，儿子结婚，干嘛悄悄的也不说一声？哎呦，
0: 听说他娶了个媳妇是儿回。
2: 哎呦，这有什么呀？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棚补水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棚补水了。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榴花初燃，点亮一束朱霞，楼郭清明，唤醒满架蔷薇，守护这份热烈，不负葱茏年华。立夏，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0: 我们今天毕业了，
11: 毕业快乐！耶！
9: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2: 做销售这个岗位，
13: 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
12: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9: 为应届生铺就清。

0: 晰的逐梦之路，今晚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承诺成功，边界尽失。
1: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2: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3: 没有了，没有了，跟
2: 换了一个宝宝。
0: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2: 他真是个祖宗吗？
4: 难伺候的祖宗。
2: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5: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2: 啊，对呀。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娶回来了，累死我了，简直就扒了我一层皮呀、啊！你看把我累的嗓子都哑，犒劳犒劳，亲个嘴。
1: 哎呀，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金雪？你
1: 不行、啊！
0: 不，怎么就不行了，金雪？金雪，
1: 哎呀，现在不行！哎呀，
0: 我还不行，我不行！
1: 我去！哎呀！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你现在是我唐天亮的老婆，我亲一下怎么就不行了呢？我亲一下，
1: 为什么不让你亲？你不明白吗？
0: 我怎么能明白呢？咱俩都结婚了，亲一下都不行，我怎么不行？
1: 我跟你说，亲嘴之前要刷牙的。
0: 哎呀，我说田老师，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亲一下，
1: 不是我事儿多。

0: 我跟你说啊，从今往后咱们得立个规矩，什么时候想亲嘴了，必须得先刷牙。
1: 那我就不刷了，我就亲一下澡。我
0: 不行，你听不听话？
1: 我就不听，我刷去。咱今天就这样，我从明天开始刷还不行吗？
0: 不行，从今天做起。
1: 没睡呢，你说咱俩刚结婚，我就出去让他们看见头发，咱今天就不刷了，亲生。

0: 我说你干嘛呢？大半夜擦窗台干嘛呀？
1: 哎呀，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人，窗台上全是灰，不擦干净怎么睡得着觉啊？
0: 不，我说你大晚上擦什么窗台啊你？田老师，爱干净的人我见多了，我没见你这样的啊！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啊？我还不信呢，我今儿非把你这臭毛病给你扳过来。
1: 哎呀，我就这么爱干净，你干什么呀？
0: 这爱干净我见多了，我就没见过你这样。我告诉你，田老师，我非把你毛病给你扳过来，不行，擦什么窗？
1: 我就这样，我爸也管不了我。
0: 你爸管不了你，那是你爸管你。你现在是我汤天亮的老婆，我就管你。
1: 你想管我啊？
0: 哎，我就管了。
1: 管田老师？
0: 我就管了。
1: 你忘了？
0: 我就管了。
1: 你田老师可是管人的人。
0: 那我也就管了。我告诉你，田老师，你在学校那是管学生，你嫁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管。
1: 我就不听你管，我偏管你。
0: 嘘，你给我嚷什么嚷？你在嚷？我跟你说，我让我爸我妈听见，怎么回事？以为咱俩刚结婚呢？田老师，你休息，我来擦。

0: 柳志强，你不要觉得冤屈，我要不是因为有那点事儿，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你看你那小眼巴拉的样，你能配得上我吗？
1: 我没觉得我冤屈，我眼睛是有点小，但我小眼聚光，我看什么东西我都真真的。
2: 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冤屈。哎，对了，我这次婚假就三天啊，国庆节三天假，加一块也就六天。等我回去了，你赶紧把这事儿办一下啊，要么你就调过去，要么就给我调过来。你们这小地方，除了你们临河电厂，别的地方我可不去啊。
1: 嗯，我知道，知道。
2: 哎，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睡觉啊，脱衣服。怎么，你还让我给你脱呀？哎，你害什么怕呀？我还能把你给吃了？
1: 不是，我妈说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就是母老虎。
2: 你妈才是母老虎呢！你瞅你那样，你还戴个小绿帽，你给我装什么装啊你？啊，我就让你看母老虎什么样，我让你看看。
3: 哎，别！田老师，试着坐一下，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记得这椅子吗？这是咱俩登记那天搬回家的。咱俩认识就坐这椅子上，你忘了结婚？咱俩登完记回来路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跟你说，这个咱俩结了婚之后，难免有一些是吧，鸡飞狗跳的是吧？俩人吵吵架什么的，但不能真生气。你说咱往这椅子上一坐，有没有点气儿消了一半的意思？有吧？其实我特服你管的，那个坐这儿，往前看，有没有看电影的感觉？啊，有吧？
4: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5: 浪呀嘛浪大浪啊！你唱什么呀？
3: 看我娶这媳妇，能文能武，有文化，歌唱的也好。哎，咱俩说点正事儿。你看啊，咱俩是这椅子牵的线，土豆做的媒，对吧？所以我想啊，那个，咱俩要生了孩子。就给他起个名叫土豆，怎么样？
5: 想法倒是挺好的，
6: 就是不好听，不行。
3: 也是啊，我也觉得这个不太好听。
5: 哎，要不叫豆豆吧？
3: 哎呀，田老师，你太有水平了，你太有文化了，太美了。田老师，咱俩种土豆。
5: 来，咱种。哎呀，咱还没擦干净呢。
3: 我刚擦了一遍呀，我再擦一遍，我把窗台擦得干干净净的，让田老师心里舒舒服服的跟我种土豆。放心。

0: 同志们，经过这些日子的苦战，我们02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俗话说得好，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为了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核心组的成员必须吃住在厂里，不能离开半步。
1: 金大表尽管放心。
0: 我们坚决听从安排。好，如果哪位师傅家里实在离不开，可以提出来。
2: 没问题，小家服从大家，我们没有困难。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困难，今天放半天假，回家安排一下。啊，
3: 散会。啊，来。
2: 那么多了，又不去过日子。多带一点不吃亏啊！
4: 我蒸了2笼菜包子，应该够你们吃几天的吧？
2: 够了。你
4: 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跟小海两个人一定按时吃饭，听到没有？听见了。你爱吃菜包子吗？哎，你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就爱吃你包的菜包子，不知道。吃大食堂那会儿，你老爱给大家包菜包子吃，那会儿我就想。
4: 要是这女人嫁给我，该有多好！天天有菜包子吃。那也没见你多乐意吃。
2: 哎，
4: 那是地瓜面的，馅里又没油水，吃多了谁受得了啊？来，你把这个装一下。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烙一个大饼挂你脖子上？
2: 应该。
4: 郑海，给你准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到时候一定会用得上的啊。
5: 嗯。
4: 对了。
2: 这个呢，麻黄素是我给罗师傅准备的，他要是基本研犯了，就照这个上面写的服用，记得告诉他啊。哎，你呀，真是够新的，不愧是医生。好了，你呢，就安心工作，家里不用操心，有我呢。我就是特别不放心你身体。
4: 我都好了，你倒怎么又开始咳嗽呢？
2: 没事，这两天有点感冒，不要紧啊。药呢，我都给你带好了。 放在这儿了，记得吃，千万不准忘了，听见没有？
6: 其实军代表说了，如果家里有事的话，也是可以请假的。
2: 感情，行，你看我跟你有完的。
6: 爸爸妈妈，罗大大问你们什么时候走？
7: 跟罗大大说，马上就走啊。
2: 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忘带的。

0: 啊。
1: 哎呀，方腾，方腾，快走了，
2: 要时间差不多了，快！哎呀，都回去吧，还送什么呀？
3: 嘉豪，要听爸爸的话，知道吗？你是不是最听话的孩子？
4: 你早点回来，
0: 你注意身体啊，方嫂，晚上千万别冻着，别着凉。来，下来，别让妈妈累着。
5: 哎呀，看你们俩好的，真让人高兴。来，
0: 奶奶，
5: 听奶奶
0: 话，
3: 听奶奶话，听到没有？
5: 没事，妈妈再见。你说妈妈再见，
6: 妈妈再见。
3: 好。怎么咳成这样啊？没事吧？
0: 没事。啊？这两天有点着凉，吃点药就好了，快去吧。嗯。
3: 真没事吗？要不陪你去个医院吧。
0: 去什么医院？这么大人了，我自己不会去啊！你这马上报到了，快去。
3: 你这儿疼吗？
0: 不疼。
3: 那你要去医院啊，否则小心得肺炎了。
0: 快去吧。
3: 那你去个医院啊。
0: 我马上就去，去吧啊。
3: 你答应我啊。

0: 是小海在哭吧？是吧？这不小海在哭吗？
1: 小海啊，怎么了？
2: 大姨，爸爸都结了，我还怕。怎么了？
1: 不许，不许了。
2: 劲松，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3: 啊？
1: 你哭成这样啊你？
3: 没事没事。
1: 小海不哭。劲松，我跟你说，你这可不像胃溃疡啊。
3: 你过明天上医院去检查去。不用，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不用去。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倔呢？你再这样，我把他妈叫回来。
3: 哎，别，姐夫别，我去还不行吗？啊，
1: 我现在我去给芳草打电话。
3: 哎，姐，姐不能打，她现在不能回来。灵儿工程离不开她。
1: 我告诉你啊，张劲松，现在你最需要小芳草，你知不知道？
3: 我的身体和国家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啊。
1: 我明天去医院，我好好的去医院还不行吗？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一定要去医院。
3: 好，我去，一定去啊。
4: 行了，天不早了，都回去睡吧啊。你回去吧，
1: 小海，我带回去了。
3: 好嘞啊，
1: 你走。
3: 姐夫，
4: 我在这陪着你，不行，说什么都不行。
3: 回去吧，嗯，
1: 一定去啊，姐夫。
4: 哎，放心吧，小海，听大姨话啊。
3: 谢谢你。
4: 啊。
5: 你没口水啊！罗师傅，哎，哎，手有点紧啊！
6: 哎，罗师傅，罗师傅。
7: 老师傅，
8: 你这怎么搞的你？
7: 坐着，慢点啊！
8: 慢点啊！
9: 好多了，哎，彩霞，哎，你带罗师傅去打点葡萄糖吧。
7: 哦，好嘞。
5: 哎，还输液呀？
7: 哎呀呀呀！
8: 你就别说了，赶紧走吧。咱去输液去。
7: 快去吧，慢点啊！
9: 我耽误事儿。
8: 慢点啊！
7: 盯着点。
5: 我盯着，我盯着。慢点啊！
10: 玉环，
11: 哎，劲松和小海好吗？
7: 小海挺好的，那劲松呢？劲松也挺好的，真的吗？怎么信不过我呀？
8: 当然信得过。哎，你如果方便的话，帮我照顾照顾他们俩。

0: 行，放心吧啊，我们家正好你要照顾照顾。得嘞，我去盯着罗师傅啊。
1: 嗯。
2: 哎呀，哎呀，真沉！哎，不住了，小孩，走了。
0: 哎，金松，一定要记得去医院检查啊！
2: 放心吧，我把儿子搁在那好奶奶那儿，请个假就过去。怎么了？出不来了，搭把手，
3: 搭把手，
2: 来来来，一二三，等会儿，这样不行，来，我在这儿抬，
3: 好，
2: 来，一二三，哎，我看看啊。来，再来，哎，一二三，
4: 快快快，火车来了，快，加把劲儿，来，
2: 三，妈，妈，
5: 有没有人？再来个人，帮帮忙，快，
2: 一二三，三。

0: 见曹师傅了吗？
1: 在那儿呢。
0: 放草同志！
2: 喂，
0: 放下手里活，赶紧跟我去医院。
2: 出什么事了？
0: 去了你就知道了，快走。
3: 醒了，醒了，醒了！你看，醒了。芳草，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啊，静松啊，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是英雄，英雄是不会死的。
4: 就是，
5: 就是，你是英雄，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哈。
6: 静松啊，差不多住两天就出院吧，要不然我养的一群老母鸡就快饿死了，就等着你回去剁鸡食呢。
7: 再养只大公鸡。要不然老母鸡太孤单了。
3: 对对对，我跟你说的没错。
5: 还偷偷的找大仙给你算了一卦，说你没事儿，那么我80岁比奶奶寿长。
8: 好奶奶，没这么邪乎。金松，我还等着你带我去钓鱼呢啊！
4: 我到时候给你撒窝子啊！
2: 我多给你几天假条啊！
4: 兄弟，好好的啊！
9: 哎哎，各位家属，探视时间到了。病人也需要休息。
4: 好，
6: 好，那
2: 好，快点休息啊，金松。
9: 哦，金松，
2: 出去吧，
3: 好好养病啊，
2: 好好
3: 过两天再来看你。
10: 大夫，我是家属，我得留在这儿吧。
9: 病人需要治疗，您也得出去。
4: 听大夫的，听大夫的。
5: 好，行行。

0: 大夫，哦，患者的状况很不好，不仅伤势严重，他的肝部和肺部也出现了问题。你们家属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1: 放走，放走，放走，放走，放走，放走，放走，别怕，没事儿，啊。金素妈怎么没来？
2: 她身体不太好，没敢通知她。啊，
3: 芳草，没事的啊。大夫只是说有危险，没有说不能救。再说了，咱们静松身体那么棒，能挺过去的，啊。芳草，这是咱们全院大家伙的一点心意。现在静松看病正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1: 孩子，你就拿着吧，这是咱大院人的心意啊。你说，金松这孩子多仁义呀！啊，拿着吧。
4: 是啊，芳草，你就拿着吧。这些钱啊，也是金松平时接济大伙的。哎，
2: 芳草，拿着，金松正需要钱呢，听话。
1: 要不我看这样吧，啊，这笔钱全都交给方燕给咱管了。
2: 行，你替芳草。替劲松，谢谢大家。
3: 哎，应该的，应该的。一个大院住着还说这话，
1: 就是。

0: 松，你看见我了吗？
1: 看得真真的。
0: 啊。
1: 刚才我脑子里全是你，从咱俩刚认识一直到现在，就像放电影一样。
0: 啊。
1: 我死不了，芳草，别担心，舍不得你。
0: 嗯，大夫刚才说了，说你没事的。
1: 芳草，
0: 哎，
1: 有件事儿一直想对你说。
0: 啊。
1: 以前我画画，你不乐意，我还非要画。不住你的，
0: 等你病好了咱接着画，我乐意。
1: 可惜以前画的都少了。
0: 我知道，
1: 傻老婆，
0: 我
1: 骗你的，偷偷留了一张我最喜欢的，藏在耳环喜欢也少了吧。
0: 不会的，这么好的花儿谁舍得烧啊。等你病好了咱给它放到金筐里面，收在柜子里，收得好好的啊。
1: 谢谢你芳草，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婆。
0: 哦。
1: 小孩是全世界最好的儿子。
0: 哦，
1: 有你们没白活，我值了，该有的都有了。
0: 哦，
1: 我特别后悔。
0: 嗯，
1: 没有把咱们三个画在一幅画里。等我好了，我要给咱们三个画一幅画。
0: 秦松，秦松，秦松，秦松，秦松，秦松，秦松，秦松。

偷偷留了一张我最喜欢的，藏在二胡里了。你要是不喜欢，也少了。

0: 走。你看，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没什么。
0: 就尽管跟我说。

0: 是啊，怎么样？
1: 没问题。是的，检查完毕了，可以试车了。

我只讲三句话：我们的人民很伟大，我们的工人很伟大，我们的祖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行了，拉倒吧，拉倒吧。
1: 那玩意儿我吃过，稀了吧唧的，甜了吧唧的，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跟你讲，还是老白干过瘾。哎，
2: 真是。哎，
3: 李娟，咱们家喝什么呀？
4: 咱们家呀，喝白兰地。什么？
5: 白兰地？口味还挺高啊，不是说吃的吗？怎么又说是喝的了？
6: 吃喝不分家，你知道吗？
4: 大伙儿呀，别为这个吃的发愁。你看，想当年这是好爷留下的菜谱，都留着呢。哎呦，
7: 真是有心人。
4: 咱就照这个来。
8: 那有好吃的了啊！玉环，给大伙儿念念。
9: 你来念。
4: 好，我念念。
8: 哎，老帅。
4: 哎，你爸呢？
10: 李元了，李元。哎，哎呀，
4: 老赵，哎，
10: 接着呢。爸，今儿你该你们家挂灯笼了，今年。
4: 哦，
10: 你说好了。
11: 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多快呀？
4: 那谁说不是？哎，
10: 这，
4: 哎呀，
10: 哟，刘叔，这你们家可不能挂红灯笼啊。
4: 我们家怎么不能挂？
11: 为什么呀？
10: 哎呀，
11: 我
10: 说话难听，哈。 别往心里去，但是我们这是为你好，你们家什么成分，自己心里清楚吧？啊，你说你们家这种成分挂出红灯笼，那不得找麻烦吗？对不对？
12: 嗯，是，
10: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12: 对对对对，玉章说的对，我们家成分不好，那就传给下面一家吧。

0: 哎，别别别，什么呀？挂灯笼还分那个出身，这个出身的，不就是过个节吗？挑挑气氛，这么着，你不敢挂，我替你挂。出事我给他们担着。来，
1: 去。你担着，那我怎么办？啊？不，
0: 再说柳叔家什么成分？这挂了红灯笼惹麻烦，谁来担着？啊？
2: 柳叔，
0: 我这是为你们好，挂不挂你们自己定。
2: 不挂，不挂。
0: 志强。
2: 出来一下，我找你。哎，大车，哎，算了吧，我们家不想惹麻烦，你还是拿走吧。啊，不挂了。不是，这是好爷定的规矩，这都挂了几十年了，咱不能说改就改吧，是吧？要不这么着，老柳，我跟那个世元和那个振海，我们再研究研究，不是。
3: 沟通一下，看你们家到底能不能挂这灯笼。哎，
2: 不用了，不用了，
3: 没事儿，这等着啊，我问问去啊。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家就别挂了，就这么定了。
2: 哎，别送了，别送了，你回去吧。
3: 别，你说现在这样成了事儿了，人老柳家现在不敢挂，下家呢又怕看人家笑话。你说这灯笼还送不出去吗？这一个灯笼还把人分给三六九等，那我觉得这样。 要不然，咱干脆把这个灯笼挂在这个大院的门口，你们觉得呢？
2: 行啊，哎，这主意，
3: 这主意不错。那行，
2: 这走，挂门口去。
4: 我就不相信还挂不出去了。

0: 王林是不是跟那照片上一模一样啊？王同学，照片上一模一样啊！哎呦，哎呦，哎呦，
1: 郑海，我回来了。郑海，嘿，陆郑海重置，干什么呢你？还睡大觉呢？
0: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全院的人都在欢迎我，你太不积极了，不把我当回事情了。
1: 我不是在家欢迎你吗？哎，说什么呢？陆振海，严肃点。怎么样？算这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哎，哎，我跟你说啊，你严肃点啊，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2: 那么多人的事儿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我觉得革命是革命，家庭是家庭，在家庭里这是两个人的事儿。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才能把厂里的火在家把烧起来？
3: 杨大夫在吗？在楼上。
2: 哦，记住啊。 这个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多喝水，吃点药啊！哎，芳草来了，来坐，嗯，这一天三次啊！
4: 谢谢杨大夫，嗯，
2: 哪不舒服啊？我来看看你，还来看看我呢。我还说找时间和你好好聊聊呢。你说你这个厂里的技术尖子，这场运动来了，你怎么也不积极呀？不能落在我的后面啊，芳草，咱们呀应该齐头并进才对。
0: 我们是重点班组，参加运动的时间肯定得少点儿。
2: 借口，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借口，和陆振海一样的借口。
0: 你跟师傅怎么了？哎呀，提到这个陆振海我就生气。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他是技术大拿，这个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0: 又逢一年毕业季，万千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奔赴职场的全新赛道。他们对校园恋恋不舍，也对未来充满憧憬，
1: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他们又将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呢？
3: 我是学法学专业的，
4: 纺织学专业的，
5: 计算机专业的，
6: 视觉传达的，
7: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
8: 化学生物学专业的。
7: 我们大学的图书馆和书共处的时光让我觉得非常的愉快。
9: 在学校后边有个湖啊，那个湖我平常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跑那个湖大哭大叫去，就是能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8: 每次去上课呢，我朋友的旁边都会给我留个位置，就让我觉得很温暖，我觉得他心里有我的位置。
3: 我每天早上都有吃早餐的需求，但是有的时候我起不来，然后我室友他就会给我带早餐来宿舍，然后放到我的桌子上。
4: 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吃好吃的东西，玩好玩的游戏，这个时候我们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
9: 毕业之后我可能会更看重薪资，
4: 更看重发展空间。
5: 发展空间如果很大的话，那么我的未来就会很大。
9: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去继续深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有一些小成就，
5: 能够为这个社会多做出一些贡献。
4: 凭借自己的能力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实现经济独立。
0: 两位应届毕业生走上舞台，他们是如何打破固有标签，探索属于自己的职业路径呢？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应届生求职专场即将开启。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上微博关注天津卫视，参与官方互动，赢取众多惊喜好礼。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王恒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欢迎佳英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面试者的面试关键词。国奖三项，省级十七项， SCI 论文两篇。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走上舞台。于静宇，21岁，青岛科技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各位企业家们，各位人力资源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静宇，现在就读于青岛科技大学。那么在校期间呢，我担任班级团支书、文艺部副部长以及主持团团长的一职，还获得过国家级奖学金。在科研竞赛上，我获得过国家级奖项3项、省级奖项17项，并以第三作者发表2篇 SCI 论文。我所推崇的一句话是：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我的企业宣言是：从理念引领看质量之变，从路径选择看底色之变，从逆境突围看动力之变。我的意向企业是大国治理大客户营销部部长。我的意愿的工作地点是无限的，谢谢。
0: 好，欢迎你，欢迎你，静宇。我先请教你个问题，你这个学的叫安全工程专业，
1: 对，
0: 是一个冷门专业是吧？
1: 是一个
0: 学什么的？
1: 我们会学爆炸与安全、防火防灾、安全行为学，那么还有安全工程学。
0: 这个专业你是怎么在高三的时候找到，并且把它作为自己未来在大学高等院校求学的一个专业方向呢？
1: 这个专业当然是我爸爸选的，他的想法会认为这个安全工程类的专业比较好找工作。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爸理解的和这个专业未来的真实就业有很大的差距？
1: 当我读完前3年的时候。
0: 那你现在想往哪里转？
1: 我想往营销或者是销售。
0: 你为什么想去做销售？
1: 因为是这样，我在的科研项目组做了一个项目，叫做新形态量子点聚氨酯尿自愈和复合涂层。那它作为一种可以涂在可能说船舶上的一种涂漆，它有起到一种防腐蚀的作用，就是当它出现划伤或者是内部出现损伤之后，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自修复。
0: 然后这个有什么实际的获奖或者说应用层面的成绩吗？
1: 它是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台上获得了省级立项，还有就是在大学生创客大赛当中获得了省级二等奖。
0: 然后它和你想做的销售关联是什么？
1: 它的关联是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以负责人的身份对这个项目进行统筹规划，那我需要安排我的小组成员去干任何事情，我们要赶不同的进度，以及他们的工作细分是什么样子的。再就是我需要对我打磨出来的产品进行介绍。
0: 所以你觉得有销售的属性？
1: 对。
0: 好，我们来请朱佳英，佳英总简单跟你来聊聊销售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最简单的我们理解的销售其实就是把你的商品或者你的服务卖给有需要的人。通过你刚才这个回答，其实你是在做一个项目路演，它和销售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实际来讲那个过程包括场景可能是不同的。因为比如说我们销售给企业的，我们叫 2B 的，和我们给一个直接消费者的，我们叫 2C 的服务，它还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是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从沟通到介绍产品，到比如说解答客户的疑义，到最终成交，甚至然后再去复购等等，其实这是一个环节和流程。刚才呢您是选择了这个蓝中小蓝总对吗？
1: 对。
2: 待会儿其实也可以让蓝总出个题目什么呢？比如说基于你对他产品的了解，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售卖给今天在场的除了蓝总以外的企业家，可以测试一下，你可以用现场这种演练的方式去检验一下自己。
3: 卖点课吧，我们有4门课，社交礼仪、情商沟通、向上管理、人情饭局，这样你就随便选一门，你觉得哪一门合适啊？
2: 我帮你一下吧，你挑一个社交礼仪吧，这是你最能接触到的。
1: 社交礼仪的话，假设我的面前有一张桌子，那桌上摆着茶器，各位企业家们，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扣茶呢，它是分为很多种礼的，那么在广东那边，它有这个三根手指敲桌子的，又有不同地域的不同的扣茶礼。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礼仪课啊，它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介绍我们应该用几根手指去叩茶拜谢，那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用正确的角度去鞠躬啊，比如说当在面对特别感谢的时候，应该呈90度鞠躬，就像这样一样。好，那

0: 么在面对这种，同等领导之间的鞠躬，向相互致谢，大概类似于45度角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门学问，就是你的鞠躬的时候，眼神应该看向哪里啊？你的眼神呢？如果你可以看向正前方，也可以看向地面。那么看向地面的话，就代表着你鞠躬的时候，你的头顶完全的暴露给对方，这代表了一种信任的交换。你是信任对方的，所以才会把眼神放在地下啊。
1: 我想问一下靖宇，销售一门课程和培训一门课程有什么区别呀？
0: 培训一门课程，你要把它里面的内容跟他讲清楚。销售一门课程的话，你要说的卖点，还有就是你要找到对方他的需求点。
1: 那你刚才是在干什么？
2: 他在胡说。
0: 我觉得各位礼仪都在线，就是我没有挖掘到各位的礼仪的需求点。
1: 我觉得其实你理论上你知道，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是以你自己理解的所谓社交礼仪，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性的讲解，和我们没有任何的沟通交流，对吧？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想做销售的心是好的，有技术背景做销售也是加分的。但是你现在刚才的整个表现，也有可能是这道题对你来讲太难了。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你还没有摸到一个真正做销售的门槛的基础特质。
3: 大老师，我特别想跟静怡探讨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专业，我相信你们看一下这么多的奖项，这么多的课题，他不会坚持做得这么优秀，对不对？但是在毕业的过程当中，你又说了我放弃本专业，那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专业对于女性不友好，我把我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抛弃掉。但是姑娘，我跟你讲哈，我的职业也是在一男人圈子里摸爬滚打的职业。就是说我在男性的这个工种当中出来一个女性，我很容易被领导发现。但是我需要的是什么？塌下心来，我跟他们一样拼。你看，我们说船，你手里的那个项目，如果能把它发挥极致，你知道有多少中国的造船厂是非常需要的吗？同时，造船厂需要你这个专利的过程当中，还特别缺少船舶安全的这些工作人员。这个是你吃一辈子的饭碗。
0: 我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我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会更喜欢销售。
1: 就你的这个，你认为是你想出来的，还是你实践出来的？
3: 对，
0: 我没有求过职，但是我有同学在这种类似安全工程的企业工作过。
3: 那我继续问你，他的人生是你的人生吗？
0: 不是。
2: 咱先不管他的人生哈，我有几个问题要确切的询问一下。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做销售呢？
0: 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跟人沟通。
2: 你对这个岗位的预期的收入高吗？
0: 我对他收入还很蛮高的。
2: 那你得接受从助理岗开始做起，对不对？一下子上部长，我那些老人们都没一个服你的，这个你是接受的，对吧？其实我挺害怕这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因为她会对自己的预期过高。
4: 对，
2: 她的综合素质很高，会给她很多课题，可是并不具有很强的挑战
4: 实
2: 性。
4: 战性或者科研学
2: 对，
4: 术能
2: 其实
4: 力。
2: 社会上跟学校里面还是完全不同的。
5: 静宇是这样的，首先我也是山东人哈，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你看哈，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大学生，他一旦自己的专业不是很满意，他就摆烂了。但是你看，你选择在大学期间取得那么多成就，那就是说，我想问，还是坚持做销售吗？比如说助理岗，你能接受吗？
0: 助理岗我是一定能接受的，因为我一开始上这个舞台之前考虑的就是想要做销售这个岗位。
6: 其实我今天在整场我在看你的时候啊，我其实有一个这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做销售的时候，你就把500瓶矿泉水，你在冬天想办法去推销给，就是路人或者怎么样，你真正的去感受一下陌生拜访的这个困难度，然后你就能通过这个知道一些这个人情冷暖。第二个事情来说，就是因为现在你是大四嘛，对吧？你还有时间，你的履历方面，你可以再整理整理，真正的跟销售甚至跟路演相关的这些，你可能2到3个版本的这个履历啊，都可以去准备一下。比如说，甚至去做的一些这个接待、路演，甚至推销、准备方案这些，能往那方面靠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去好好准备。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黑老师说的那个，你是有优势的。就是当你面对，你想想你的客户可能都是一群大老爷。

0: 爷们儿是个工程师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一个女销售去跟他讲这个的时候，就是你的性别啊，不是你的劣势，相反是你最强最强的这个优势，这个时候你可能比别人脱颖而出这个概率会高很多很多倍。
1: 首先我想引导大家来看一下，包括观众朋友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在这里靖宇同学用了如此大的篇幅写出了他的获奖经历，我相信他在学校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虽然你没有写任何的实习和工作经历，但是你这些获奖的成绩，什么山东省大学生数学与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山东省大学生创客大赛省级二等奖，还有什么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等等等等国家级奖学金，都证明你在学校期间足够优秀。我们再看他的专业，大家看他的专业是什么？
2: 安全工程。
1: 安全工程要干什么？
2: 要安全。
1: 错，要想安全，首先就要发现不安全。我站在这儿，什么叫安全员？不是掉下去的时候去捞他，而是站在旁边说，先生，请你远离边缘，这是安全员该干的。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专业本质是什么？
3: 找漏洞。
1: 漏洞是什么？
3: 危险。
1: 危险是什么？
3: 危险是对人身造成生命
1: 错
3: 安全的。
1: 危险就是企业要付出额外的人力和财力成本，他找到的漏洞就是他的收益点，就是你的付费点，这就是你们达成合作的结合点。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安全工程专业的孩子，你现在找销售，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需求点在哪里？我说对吗？销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商，啊，我们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来看大屏幕，同事借故推脱合作任务，你是跟领导告状，还是主动沟通原因？
4: 我跟同事是合作关系，如果他推脱了合作任务的话，会导致我们整体的任务流程拖后。我需要这个伙伴，我会，如果他是借故的话，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同事的推脱会导致我们少一个人员来完成这个任务，那我需要跟他沟通是什么原因让他。
5: 坦白说，这道题真有点难。从你的回答上，我关注到你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你是聚焦问题的，而不是说聚焦情绪。你的职业化素养和职场经验几乎为零。如果我要看，首先我要解题的视角就是，这件事儿同事不配合，但是任务很紧急，我先要解决的是我的能力能不能去把问题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同事又很重要，我要找领导支持。那找领导支持的视角不是告状，而是把我的这个项目进展我做了什么，而同事目前遇到一些困难能不能请领导协助，但是不是告状的视角。那我能看到你的一些思维方式，这是基于刚才这个题目本身。然后基于你的表现，我个人觉得你刚才讲到你想做销售的岗位，营销岗位，你的外形条件是非常具备的，就是转型的前提是能力加机会。你的外形和你的社交在学校当中历练给了你机会，但是你缺失的是定位清楚，你聚焦的是怎么利用你的专业选择行业，然后利用你对于你的专业当中延伸出来的复合型能力来聚焦到什么类型的企业有这样的岗位。所以从规划角度上你再探索一下。
1: 其实再看看你的毕业时间，你在走出校门之前还是有一段宝贵的实习机会的，所以说抓住。如果企业家向你提供你的意向岗位之外的职位，你考虑吗？
4: 考虑。
1: 好，工作地点是全国。
4: 对，不
1: 限。那你即将毕业之前是能够1-5 all in 式的实习，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时间实习？
4: all in 式的实习。
1: all in 式的实习。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于静宇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静宇你好哈，咱们是老乡。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大客户的销售，但是可能从助理开始做起，然后薪资呢就是3500加提成，然后在天津工作。
7: 我提供的岗位是我们的营销部长的助理岗，薪资是4000加。当然了哈，我的确是对你有要求的，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出局。
3: 我是

0: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给你的岗位呢是宾客体验官啊，之后呢在京津冀这个地区呢都是可以的，工资呢是5000加，之后呢加上我们后续的一个提成。
1: 好，谢谢三位。静宇，你只能留下两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其中一盏。3、2、1，请出发。
2: 林总，抱歉。
3: 真好，
1: 灭掉了一个给姑最高薪酬的哈。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3: 金宇你好哈，我相信你能在一个陌生的领域也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们地彩珠宝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的公司，因为你现在还是实习期嘛，所以底薪会稍微低一点，但是我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应该未来薪水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地址是在天津。
1: 好，静宇，你可以问王倩总一个问题。
2: 像这样的话会长期出差或者是短期出差吗？
3: 我觉得是有个过程哈，当你先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学完，证书学完之后，出差也不会特别频繁。
4: 宝贝你放心，就我们这个营销助理啊，你只要能给我时间，我就能把你培养出来，我会带你去看风看月，看尽人间冷暖。
1: 不是，他是去上班吗？又看风看月。好，你也可以问蓝苑一个问题。
2: 时间上是不是会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4: 完全没有。
1: 好，大国治理地彩珠宝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于静宇，你的选择是
2: 大国治理。
1: 祝贺蓝苑，感谢王倩总，也祝贺于静宇，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来，回到舞台上啊！祝贺你求职成功哈、啊！希望你在大国治理能够既圆了自己销售的梦想，还能够真正感受一下销售是干什么的，同时能够学到营销以及助理岗位应有的知识。祝贺你求职成功，再见。
2: 谢谢。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搭好人才去。
5: 那冯总的情况的确比较紧急，然后我们也想向您，就是想跟您协调一下，就是因为我员工嘛，肯定都是各个部门之间都是要相互帮助的，所以你在这次他们部门帮助了您，在下次在这次呢，您的部门帮助了他们，在下次他们也会非常快的去答应你们，帮助你们去干一些。
4: 哎呀，小宋，我不是不愿意帮忙，我这个人最热心了。他们上次找我借人，我也借了，回过头来那个人就被他们部门撬走了。你说我还能借吗？
5: 这个人才嘛，就是需要流动性就非常大。
1: 小宋，我不打断你的回答，但我提醒你，你要想清楚，他俩是两个部门的老大。你现在帮 A 部门老大找 B 部门老大要人， B 部门老大刚才告诉你了，我上回借了他个人就被他挖走了。你的回应是人才就应该是流动的，你要不要更正一下你的回答？或者你现在告诉我们，老师就到这儿吧，也可以，你选，你是继续回答还是说到此为止？
6: 到此为止。
1: 好，我们先给小宋一点掌声。嘉莹总，你点评一下。
7: 哎呀，我刚才真的是捏了一把汗。我觉得一句话评价你刚才的沟通，就是你成功的升级了部门冲突。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企业当中是很常见的，那本身他就不愿意的情况，那你更要什么呢？你就得夸人家，对吧？你看这么高风亮节，在自己团队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愿意帮忙，那你也可以讲的是说，舒淇总可不可以再帮一次，那么下一次

0: 此，无论您部门有什么要求，哪怕是周末，我也会抽出时间来，我去支持您部门的活动。特别感谢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给整个公司发展，您对于整个人才的贡献嘛，对吧？就是你要先肯定别人，你不能找借口说那是因为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刚才你还给了一些专业词汇，对不对？比如说你提到了 HiCon， 现在在这儿的呈现，比如说我就肯定不会说 HiCon 这个词，我一定会讲根据公司的编制情况。
1: 什么叫 HiCon？ 给大家
0: 翻译过来就是编制。很多时候，包括很多职场当中的小伙伴，你们学你们的专业，我们需要大家翻译成什么呢？普世的大众全部都能听懂的人话，这一点对于 HR 太重要了。
2: 就刚才因为这个话题可能对你来说有点临时的考验啊，你还是很努力在应对了。你刚才还试图给我讲道理，但是逻辑不太清楚。但其实我问你的三个问题是有逻辑的。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问题是隔壁部门和我对作为对等方，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沟通？这其实我希望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是我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当时提到了说我这里也很忙，你们也没有开放招聘的口子给我，这是我的困难。第三个是他上次借过我的人把我的人挖走了，这是我的顾虑。我有非常完整的逻辑。那你当你听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如果是一个有经验或者说情商相对高一点的 HR， 你会说哎呀，其实那个冯总是说要跟您打招呼，估计他太忙了，我一会儿再提醒他一下，我就有点着急，我就先来跟您说了。我回头就会去找冯总说，冯总要不您跟王总打个招呼吧，因为你是要跟我们双方沟通的，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你收到了我的诉求，你可能当下不能解决，你说王总年底了，确实这块收得比较紧，这样我给我领导报上去，这个尽快给您招人，
1: 或者我们以后有这样的机会、哎、优先考虑，
2: 优先考虑您，您安抚我，让我心里踏实，
1: 给一个情绪的回馈。
2: 对，第三个问题，你说您这个情况上次可能那个同事也有一些特殊原因等等，你咱就不展开了。你说这次这个我也会跟冯总沟通，就是短期借调啊等等的，就你不需要给我讲那么多的道理，你其实只要让我解除了我这三个后顾之忧，可能这事就办成了。
3: 其实原来我团队也有这样的小伙伴，就是心非常的善良，但是在沟通的时候可能的确比较不太擅长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或者解决问题，所以我在传达命令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点。但今天如果你在独立面对这件事情，你是代表的你是公司的人力部门去跟两个部门去协调，又是兄弟部门，兄弟部门之间一定是有感情跟工作链接存在的，所以你要说一下，王总，我们这次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是兄弟部门需要用人，当然这次市场部做得好的话肯定销售的资源越来越多，所以能不能紧急的借调一下啊？至于后续的这个人员借调，如果咱们这边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也会一定努力去协助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把情绪放在一个平面上拉得更近一点点，然后在最终的结果上也告诉他，就这次只是短暂的戒掉，而不是说会有更长的一个拉扯。
4: 小宋，我想给你点建议啊。其实你知道你整体的过程当中你第一步就错了，为什么呢？你一直认为 HR 是一个挺高大上的这么一个职业，实际上来你要做的那个部门其实是容易得罪人的部门。如果这件事放在我的面前的话，我首先第一个我要能听题懂审题，第一这是两个部门的戒掉，我要先问一问冯总您想用什么样的人，这个你要问清楚了，就是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手里他有东西去谈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同意你转岗，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从 HR 开始做起，我建议你从什么，从行政文职岗开始做起，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毕业的，你要先了解基层，等你把基层都了解清楚之后，你跟各个部门的老大都有基础之后，你再慢慢的跟你的老板申请我可不可以做一些 HR 的辅助型的工作，这样对于你来讲会上手更快，你会更舒服。
1: 所以接下来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除了 HR， 如果企业家觉得有适合你的岗位给到你，你考虑吗？
5: 我会考虑的。
1: 好，这个态度我很欣赏。工作地点都是全国？
5: 对。
1: 你是能够 all in 式的实习还是假期实习？
5: All in 式的实习。
1: All in 指的就是我人到你那儿去，像正常员工一样一到五来实习这种。
5: 是的。
1: 最后我再给你个小问题，就是如果去了乖乖宠物医院但不做 HR， 你能不能想到自己的性格专业潜力还适合干什么？
5: 就是我之前

0: 也学过一些一些经济动物的疾病学，对一些疾病，比如说寄生虫病啊，或者是它的消化道的疾病，或者是心肺的疾病，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去从事一些简单的这种兽医的这种这个岗位。
1: 好，兽医岗我们就到这里啊。来，有请刘登的六位企业家根据宋英杰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三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小宋你好。
0: 你好，
2: 我们企业是中企世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其实我们做的其实跟 HR 息息相关，我们需要大量的在院校当中招聘一些将来愿意在海上传播工作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呢，基于你有一个 HR 的梦，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基础做起。我给你的岗呢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岗，然后呢实习津贴呢我们叫月3000，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
3: 完美信卫集团是国内最大的 MCN 之一，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大量的主播招募的，所以人力资源实习生主要是负责团播以及直播带货的主播的招募，工资是200一天的实习加上提成。 base 是杭州。
4: 全国连锁呢乖乖宠物医院是属于做宠物医疗为主啊。山西农业大学呢也是我们有这个校招的。我觉得你的履历里边呢主要还是做过校招嘛，所以说我可能你来到这边呢以校招这个位置为开始，跟着我们的 HR 呢去一点点去熟悉工作啊。之后呢你现在的经历我呢只能给你先在4000+的一个工资啊，之后呢工作地点是天津啊，如果未来有意向的话呢也可以转动物医学啊。
1: 好，
0: 谢谢
1: 宋英杰，考虑一下啊，3选1，但选出来的这个是要灭掉的，好吗？姑娘加油，来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2: 小宋你好哈，我给你个 HR 的梦，但是这个梦是需要你努力的。可能你来我这儿呢，不但要学习招聘，而且你要学习我们行业内的一些全员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这样对于你未来在院校招聘当中，你才会更加游刃有余。那么我给你的工资呢，叫助理岗是3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1: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我没有问题。
4: 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做宠物医疗的啊。我也希望呢给你一个机会啊，这次转型呢也希望你能够成功转型。我给你的这个薪资待遇呢前期是4000+，先从校招开始，工作地点在天津。
0: 我没有问题。
1: 好，乖乖宠物医院、中企世华阳、宋英杰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宋英杰，你的选择是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乖乖宠物医院、中企世华阳、宋英杰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宋英杰，你的选择是？
0: 我的选择是乖乖宠物医院。
1: 感谢黑总，祝贺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祝贺你面试成功。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
2: 我之所以选择乖乖宠物医院呢，一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是对口的，知识呢都是互通的。第二呢，他给我的这个岗位呢是 HR 岗，人力校招的人力资源招聘，我觉得和我的初心是匹配的。
3: 今天的两位应届毕业生以反向转行、折叠经验的勇气，挣脱标签束缚，重新定义自我价值。这也让我们

0: 坚信，纵使市场万变，人生依然有无限可能。愿每一位年轻人都敢于突破固有认知，勇敢奔赴心之所向，每一份独特选择终将绽放属于自己的职业光芒。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承诺成空，边界尽失。
6: 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他现在根本就没按着做。
7: 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
8: 没有了，没有了，跟
7: 换了一个宝宝。
2: 彼此误解，热情消退。
7: 他真是个祖宗吗？
9: 难伺候的祖宗。
7: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
10: 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便宜钱也给不了，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2: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7: 罚款是13万2000元。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7: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0: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9: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6: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16: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2: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周局，刚刚得到美国那边的消息，徐墨已经查到了孙明的去向。
1: 找到了。
0: 对，根据当地华商的举报，他在唐人街一家中餐厅做洗碗工，而且晚上也是留宿在餐厅的。
1: 洗碗工？消息准确吗？
0: 徐墨已经查清楚了。
1: 哎，可怜呐，太可悲了，一个银行行长啊！ 有多少人踏破办公室的门槛，当年那是疯狂无限，跑到了美国给人刷盘子洗碗，太可悲了。但我觉得
2: 这个时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孙明的心里必定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正是我们攻克他心理防线的最佳时机。
1: 周局，既然我们已经锁定了孙明的具体位置，为了防止期间生变，我申请和假期马上赴美，展开对孙明的劝返工作。
2: 好，我也是这个意见。我立马汇报给部里的猎户办，你们准备好，随时待命。
0: 是。
2: 那个周局，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一说。
0: 那周局，我先出去，你们聊。
2: 好。你小子还有什么事儿啊？周局，师傅已经放了一个多月假了，我担心再这么下去。 他的精气神会垮掉，你想他都是一个老警察了，永远都是拉满工、绷满弦的，哪有放过这么长时间的假呀？所以我担心，我之后如果去了美国，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怕我师傅心里憋屈难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多关心关系他。
1: 行啊，你小子，你师傅没白疼你，昨天我就把你师傅叫回来了，还有你操这个心。
2: 谢谢周局。
3: 注意安全。是，那我走了，
2: 去吧。
3: 来吧，吴警官，终于找到孙明的下落了，咱们庆祝一下。
4: 喝白的呀？
2: 怎么怂了？
4: 我才不怂呢，喝就喝啊，来。
2: 怎么样？
4: 啊，还挺柔和的。

0: 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前一百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

0: 来追我呀！哎哎哎！
1: 啊！救命啊！我差点……对，
0: 每月都去一次。
1: 我有时间，一定陪你去。
0: 怎么会没时间呀？
1: 因为
0: 晨晨，来尝一个妈妈拌的草莓啊！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0: 哦，那爸爸是不是实现了你的愿望啊？
2: 嗯，算一个吧。我还有好多心愿呢。我爸说了，他说话算话，我的愿望他都能帮我实现。
0: 哦，那爸爸就是 Superman， 比妈妈还厉害喽。
2: 妈妈也厉害，
0: 是吗？嗯，晨晨最乖了。不过过两天爸爸要回北疆一趟，因为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爸爸要回去照顾他们。
2: 爸，
1: 嗯，
2: 你真的要回去吗？
1: 哦，得回去一趟。
2: 你不是答应我会留在美国找一份工作，以后和我一起生活吗？为什么突然要回去呢？
1: 晨晨，别着急啊，别着急。

0: 爸爸回去呢，是因为爷爷奶奶生病了，爸爸得去照顾他们。就像如果爸爸妈妈生病了，你也会照顾我们，是吗？一样的。
1: 那我也要回去。
0: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跟爸爸一块回去？
2: 晨晨，北疆可没有环城影城，也没有妈妈陪你哦。
1: 可在北疆能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爸爸，总比在这儿每天面对不认识的人好。
0: 好孩子，
2: 好，那我们吃完饭再说。晨晨，您换衣服，然后下来吃饭。孙明，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打晨晨的主意，我是不会让他跟你回国的。
0: 不是，那不是孩子自己说的吗？咱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呀。
3: 啊。这个是已经提交给美方的材料清单。这个是与孙明的谈话提纲。哎呀，看看啊，看看啊，还有什么东西遗漏了？
4: 从材料上看，我们这次带的东西已经够充分的了。你没发现，比上次我们去抓王柏林的时候带的东西还多。
2: 你们俩今天去环球影城，你和晨晨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
2: 你没说什么，晨晨怎么刚才说想回国啊？孙明，你是孩子的爸爸，你们俩一起出去玩很亲密，我很开心。但是不管你说什么了，你想把孩子带走，这不可能。
0: 看你说的，今天孩子啊玩得特别高兴，挺嗨的，也确实聊了会儿，他就说他在这边并不快乐，跟小伙伴们也玩不到一块儿，美国的同学还排挤他。
2: 什么叫他不快乐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如果孩子不快乐，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他换个环境，比如说他跟我回去。因为这样发展下去，他就有可能变成抑郁症。
2: 你才抑郁症呢！不是孙明，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啊？孩子是跟你待的久还是跟我待的久？他什么样我不知道吗？
0: 你也别跟我嚷嚷，这是我自己想的啊。我看了孩子的成绩，上 A 的很少。我也听说过，像这么大的孩子，来国外以后呢，不适应，有的得了抑郁症，有的得了自闭症。我是担心晨晨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都在想，当年咱们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送他出国，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是，这么多年，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不容易，这我理解。你有怨气，我也明白。但是现在，你也帮我联系了北疆的警察。眼看我就要回去了，你们母子在这边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也可能都不知道。
2: 我们娘俩这么多年没有你，不是也都过来了吗？能有什么事儿啊？孙明，你的目的我知道，但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再跟我说了。
0: 文姨，咱们俩还别自说自话的，说不出个结果来。晨晨现在也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选择，咱们尊重他的意见好吗？

0: 等等，晨晨，这个拿着，等那个中午下课以后热热吃啊。
1: 好嘞，爸爸。啊，
0: 对了，昨天你说你想跟爸爸一块儿回北疆看爷爷奶奶，是吧？
1: 嗯。
0: 那你再跟妈妈说一遍，咱们听听妈妈的意见，好吗？
1: 爸爸。
0: 啊。
1: 妈妈能跟咱们一起回去吗？
0: 妈妈在美国这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她不能跟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咱们俩回去不好吗？
1: 那爸爸，
0: 嗯，
1: 我舍不得妈妈，也舍不得你，我暂时先不回去了，我想你的时候你要来看我，最好把爷爷奶奶也带上，我也想他们了。
2: 好了，时间不早了，来，
1: 爸爸。啊，我回来的时候你还在家吗？
0: 在。
1: 我特想吃你做的红烧肉。
0: 没问题，爸爸一会儿就给你做。
1: 谢谢爸爸。
2: 啊，好了，上车了，
1: 爸爸再见。
0: 啊，用功念书啊，
2: 安全带系上。孙明，听到孩子说什么了？他从小到大一直和我在一起，现在也不可能想跟我分开。你以为来这几天他就能跟你走啊？
0: 这周围哪有超市啊？我一会儿去买肉。
2: 从这儿出去，第三个路口右转，身上有钱吗？
0: 有。

0: 刘叔、夏雨、佳琪、
1: 徐墨，
2: 徐墨
0: 辛苦了。边走边说，
3: 怎么样？跟美国警方联系好了吗？
0: 我已经通知他们去宋明家会合了。
4: 我们抓紧时间。
3: 好。
2: 好。

0: 哥，你怎么又来了？你还真有脸再来啊？又输光了是吧？
1: 我怎么这么背呢？哥，嫂子他们呢？
0: 送孩子上学去了。我告诉你，我没钱，你赶紧走，别让婉仪再看见你。她说她如果再看见你再来我们家，她就报警。
2: 不是哥，我不是给你借钱的，你不能赶我走啊！咱俩是一个 team， 谁也离不开谁呀、
0: 啊。行了行了，你是你，我是我，啊，你想干什么，你随便，我跟你没关系啊。
2: 不是哥，哥，你不能不管我呀，哥，哥，我今儿我就蹲这儿啊！你要觉得没消气，你打我两下。哥，你打我，你打我，我今儿哪儿都不走，我就跟定你了，哥。
3: 行了行了，
0: 看你怂样。你要这么说，那咱们俩想想啊，咱们为什么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图钱吗？对于我来说，还图个一家团圆。可现在呢，要钱钱没了，家也散了，咱们图个啥呀？还有那王柏林。
2: 哥，别提王柏林，他最他妈孙子了，那个王柏林。还有唐红啊，这俩人没一个好东西，我跟你说，美国咱待不下去了。咱跟他要钱，他不给我，他给我个大嘴巴子，啊！咱俩要再在美国待下去，他迟早给咱俩装麻袋里边埋了。
0: 对，海清，现在我真的想明白了，啊，摆在咱们俩面前的路只有一条，知道吗？
4: 什么路？
0: 海清，我认识你这么久，你就没干过几件漂亮的事儿，没说过几句正确的话。但是那点在王柏林家里头，你那句话说的对。
4: 我说什么了，哥？
0: 你说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可以回国自首，该是他王柏林的责任，咱们就全部交代清楚，也算是戴罪立功，咱们能争取宽大处理。
4: 你的意思，咱们现在就……
0: 对，这是咱们唯一的、最正确的一条路。
2: 江山不改，秉性难移啊！唐红跟我说你要回国自首的时候，我不信。我说他怎么能回国自首呢？
0: 唐红，
2: 全世界都看出来你是个怂包了，还骂我怂，有脸吗？
0: 海清，
2: 给我讲道理是吗？
0: 不是海清，你要干什么？
2: 你总觉得你比我聪明，你指的路都是对的，对吗？我就最烦你这劲儿，明白吗？自以为是。我做的没几件对事儿，你做的一辈子都是错事儿。咱大了不说啊，你说我那个朋友苏总，当初跟咱们求爷爷告奶奶求那点贷款，你大笔一挥这事儿就成了，那钱比王柏林的钱多多了。你干嘛呢？
0: 啊？不，海清，
2: 有这钱我早发了。我又跟你来美国了。
0: 不，海清，你说当初苏总，啊，咱们如果拿了他的钱，
2: 怎么了？
0: 咱们都活不到今天，真的。那吃了雄心豹子胆，咱们也不能那么说。
2: 什么他妈是雄心豹子胆？我就知道钱是雄心豹子胆，钱就是王道，明白吗？
0: 你愿意这么想你就这么想啊。从今后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你赶紧走，你赶紧走。
2: 我他妈走哪儿去？我今儿干的什么来的？啊，我这回来是要带你走，明白吗？
0: 啊，海清，我不走，你现在就打死我，我也不走。
2: 想死是吗？啊。

0: 这就是王婉仪的家。
1: 那我们进去找孙明吧。
0: 我们等一下吧，我跟皮诺和爱德华说过，他们马上就到。
1: 好。

0: 这应该就是王婉仪吧。
1: Hello.
2: Hello.
1: We're with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e. This is the Chinese team.
0: 你是王婉仪吧？
2: 是，您是？
0: 你好，我就是夏远。
2: 夏警官你好，我们终于见面了。
3: 你好，我是吴佳琪。
2: 吴警官你好。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安部猎狐办的刘伟处长。
0: 这位是咱们驻美国的警务联络官徐墨。
2: 你们好。
0: 苏明在家吧？
2: 门开着，他应该在，我去把他叫出来。
0: 嗯。
2: 孙明，孙明，

0: 吴警官，孙明他没在家，而且他的手机关机了。
1: 怎么会这样？
2: 我能看一下你们家的监控视频吗
0: ？OK，No problem。

0: 赵海清，他拿着枪，
1: 孙明跟我说，赵海清已经跟他分道扬镳了，为什么赵海清还要过来找他？
2: 还带着枪？难道
0: 他会不会知道孙明要自首了？
3: 徐墨，
2: 这个视频里面赵海清拿枪威胁孙明上车，应该可以以绑架罪，立刻申请对赵海清的拘捕令吧？
3: 还有，要调查一下这个车的信息。
4: 好，我跟 Peter 他们对接一下。

快点。哎，你说这美国怎么找个有人的地儿这么难啊？快点儿！点点东西，我去个厕所啊。电话。快点，快点。

0: 接电话呀！干嘛呢？我给那个晨晨想问问他的情况，他现在一放学看不见我，他就会闹的。
1: 想的还挺多啊！东西买了吗？
0: 哦，你也知道我出来的急，兜里一分钱都没有。瞧你那怂样！
1: 你跟他说要俩汉堡，要两可乐，鸡肉汉堡。
0: Two chicken burgers.
2: Two chicken.
0: Two colors.
2: Two colors. Okay.
0: How much?
2: $20.
0: 20.
1: Oh. Okay. 英文行啊！Thank you。
3: 是啊。哎，你说这汉堡啊，我怎么吃都吃不惯，还真不如咱北京溜肉夹馍。
0: 什么玩意儿！哎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想吃得惯，还是回国好。
3: 你有病吧，四平？回他们哪儿啊？回。
0: 阿星，你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哪儿弄的枪？
3: 唐伟的呗。还怎么不是因为？

0: 要回国自首。长虹说了啊，你要敢回去，第一个弄死。我今儿不把你带出来，他们也得弄死我。所以说，四明，你想清楚，现在你跟着我，这是唯一的活路。
1: 那咱们能去哪儿呢？
0: 去欧洲。
1: 欧洲？
0: 身边的国家都没有国界，咱可以这个国家待几个月，那国家待几个月。这样来回走路方便。
1: 欧洲也有赌场吧？
0: 有啊，好多国家都有赌场，合法的。
1: 就你兜里那点钱，够输几回的。只要去了没两天，咱们就有可能流落街头。
0: 他妈怎么那么丧？还没进门呢就开始说书。赶快吃，赶快吃，吃了赶快赶路。
2: 真好啊，雾都散了，快点儿。
3: 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4: 我去谁？
5: 我说我没钱，钱在你那儿，他到家所为止了。
4: Give me money now！
3: 八蛋孙明
4: ，Give me money！
3: 兄弟，别慎着了啊！一刀的事儿，拜托了，杀了他啊！
4: 我去谁？
3: 我小时带个雷锯。
5: 别他妈废话了，你快给钱！
3: 一刀就解决了。我还少了个雷锯。
5: 你杀我 ！Give me money！ 把这一刀。
4: Give me money！ Now！
3: OK。
4: Come on！
5: Wait.
6: He give me money. He give me money.
5: 啊！
7: 真的？
5: 啊！
3: 对啊！啊！啊！啊！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啊？
4: 谁
6: ？He's crazy. He won't kill you. Relax.
5: 啊
6: ！Relax. Relax. Relax. 大雄，
5: 别闹了！别闹了！别在前面，快走！咱们别闹事了！
4: 别我。
5: God，
3: 我弄死你！我，哎
8: 呀，啊，孙子孙明，他妈关键时候你把我卖了，
5: 你让他杀了我，他万一真杀了怎么办？
8: 你瞧那手法，就他妈是初犯。能杀你吗？骚货！开车。
5: 我腿都软了，
8: 我缓缓，我也得缓缓。

0: 你下来干嘛呀？
1: 钥匙给我。
2: 找这个是不是？
3: 韩青，我不想跟你走，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要回去。
2: 思明，咱们俩有话好好说啊！
3: 我也不想这样，是你逼的，知道不知道？
2: 不是，
3: 钥匙给我，钥匙给我，
2: 好，
3: 快，
2: 在这儿，我给你拿。
3: 啊！阿贵，你走，有多远滚多远，滚！
2: 好，
3: 别让我再看见你。

0: 三明，你是要开车回去是吧？3000多公里呢，那再碰上劫你的人，你是不是得会用枪啊？
1: 不用你管，
0: 我不是管你啊！
2: 别过来，
0: 咱说这枪啊，
2: 别过来，
0: 咱三点一线，而且那个保险，
1: 别过来，
0: 保险，你他妈吓死我了你！这交通堵活你知道吗？我最怕被敌人拿枪指着我了。
1: 阿强，阿强，
0: 你差点打死我！ 你给我撂这路上了，
1: 学别人用枪，还用吗？
0: 不用了，
1: 不用了。

0: 快点。快点你。
1: 门打开。

0: 20年前，我在农村住的就是这房子，就这么大，就这凳子。20多年前我终于回来了，农村的杨一呀，把我来当狗，杨建军、杨建清，王八蛋！
1: 20年，我想成为人上人，又让我当狗。你们怎么都没拿我当人干是吗？
2: 没有，没有，阿庆，你别激动。
1: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2: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
1: 你把我当狗，
2: 都把我当狗，让我住这狗窝。
1: 我就是条狗。 我今天让你看看我怎么当这条狗。
2: 行吧，我是狗。
1: 喂，冷静一点，咱们狗，咱俩都冷静了。坐，坐，我就应该坐在这儿。 四明，坐。有的时候啊，我还是会感激你的啊。要没有你，我也不可能当上副行长。来北国这一道吧。

0: 你也没少照顾我，我不能扔了你。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吧。你没钱，我有钱啊，咱俩的钱，啊，这钱的一半我都给你。咱俩去欧洲，随便干个什么小生意，咱俩都能活下来。 咱俩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我不能忘了你。
1: 海清，
0: 别劝我，还有第二条路，你可以选择。

0: 王柏林，让我把你带走。你是生是死跟他无所谓。这么个地儿，在这狗窝里边，我杀了你们也能知道。这是第二条路，你自己选择。不，阿强啊，其实还有第三条路，真的。你冷静点，听我说啊。
1: 我没不冷静啊，你说。
0: 咱们俩一块回国自首，真的，我已经打听好了，说是咱们属于经济犯罪，不会判太多年，只要咱们认罪态度好，就咱们很快就会出来，咱们可以从头再来。
2: 不行，我没有头了。
0: 二十年我混的，混回原点了，我有什么是头啊？我没有二十年了，我没有几个二十年了。
1: 我知道，选我的路啊。好的，那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3: 啊，你先冷静一下，我看这儿能不能烧点开水，啊，给你泡杯茶。好吧，咱们再商量商量，有的是时间，你说呢？真的，冷静一点啊。
4: 哦，这还真有炉子，还有锅。
3: 我去找点水烧。

我把钱都给你，孙明，孙明。

0: there anybody here?
1: Nobody here, no.
2: Where is he?
0: He escaped.
2: How did he escape?
0: It looks like he broke down the door.
2: Edward, please help us find him.
0: Yes, of course.
2: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3: Thank you.
0: All right, we need to make sure all the exits are clear. None of this can be...
4: Sergeant.
5: 赵海星，他怎么可能跑呢？我把他反锁在屋子里了。他把门砸开了，跑了。那现在怎么办？你可以走了。我现在怎么走啊？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他手里有枪，他随时可能会找到我，威胁我的安全。
4: 你们得想办法保护我。那也行，你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跟我们走。去哪儿？今天晚上我们会住在北卡，明天会回到洛杉矶，然后我们会尽快安排你回北疆，这样你就安全了。回北疆，让我再想想。但是今天我跟你们走，你们得保护我。
6: 孙明这么胆小没用的人，你都没有看住啊？嗯，怎么搞的？在我的印象里，你从来没有试过手啊。这到了美国之后，退化了。嗯，
7: 哥，您不是说过这事儿绝对不能脏了自己的手吗？我就让赵海清去顶住孙明，没想到赵海清这么没用。
6: 赵海清现在人呢？
7: 他已经离开美国了，用的是假身份。
6: 所以我估计孙明现在已经。

0: 落到国内警察的手里了。哥，这是冤枉，没有考虑到国内警察的行动速度。可孙明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会不会把我们以前的事都给说出去？
1: 孙明，应该不会。他老婆孩子还在美国。他最多就交代新高科贷款的事情和那把外贷的事儿。至于其他的事情，他不敢也不会说。
0: 而且在北疆，有一个人比我更紧张。杨建群为了保护他妹妹，也会想法子让孙明把嘴闭好的。只要在美国不犯法，国内的警察就拿咱们没办法。

0: 你慢点吃，没人催你。
1: 不好意思，饿了好几天了。
2: 孙明啊，
3: 这次我们来美国，也是你让我们来的。但是没想到中间会发生这么一件插曲。按理说我们在国外是没有执法权的，但最后还是我们救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欠我们一个人情。
1: 我知道，谢谢你，谢谢。
3: 哎，本来还想听你说说啥的，但是我看现在这个情况啊，你啥也别说了，就给我们踏踏实实的回去吧。你看看你现在的境况，要钱钱没有，人身安全还受到威胁。你说如果明天我们就走了，赵海群又回去找你，你可以躲，孩子怎么躲？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吧。你在大家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孝子的形象，但是你现在干了一件不是孝子干的事情。你父亲知道你这个事情之后，心脏病突发都进了医院，你差点就见不到你父亲了。孙明，有时候做人不能太自私。
1: 是，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任何希望，绝望。

0: 我如果回去，会判我多长时间？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这个需要法院的量刑。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回国投案自首，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一定会充分考虑，而且我们也会帮你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1: 我有个要求，可以说吗？可以。您刚才说过了，赵海清还在外面逃着，我真的很担心我儿子的安全，所以我希望我能带他一起回国。 否则他在这边，我真的会不放心。如果他不回去，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但是他妈妈不一定会同意，真的。之前他答应过我带孩子回去，可后来又变卦了。
2: 我知道他有舍不得孩子，这个你不用担心，王满意的工作交给我们来做。那就好。还有，
0: 孩子回去以后，我希望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你们能帮我解决吗？可以。
1: 如果是这样，我愿意跟你们走。我累了，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吗？

0: 你怎么帮他解决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1: 想想，我给师傅打个电话。

0: 喂，
1: 哎，师傅。
0: 是这样的啊，当年那个龙华学校校车劫持案，咱们一块儿办的那个，你还有印象吧？
2: 当然有印象了，咱们因此还立了功，影响挺大的。怎么了？
0: 那个学校的校长的电话你还有吗？
2: 远大，你在美国办这么大的案子，现在问我要这个校长的电话。如果师傅没猜错的话，是因为孙明的事吧？是不是解决孙明孩子回国上学的问题是他提出的条件啊？
3: 没错，
2: 你在美国，师傅帮不上你什么忙，这件事情由我来解决，等我的消息。
4: 哥，我去给你盛饭。怎么说？
3: 师傅说联络学校的事情他去办，让咱们等消息。
4: 哦，那太好了。
3: 哎，对，你现在赶紧给王万一打电话，做他工作。
4: 好。

喂，哎，刘校长您好，我是杨建群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我啊。现在有一件急事啊，想求您帮个忙。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呀，在美国啊，他想呢回国上学。我琢磨了半天，我觉得还是上咱们这个龙华学校靠谱。嗯。

0: Anyway, take a break.哎，孩子学校的事儿搞定了啊？
1: 这么快？
2: 全北疆市最好的学校。
1: 哎，等等，让我猜猜看，龙华学校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首先，龙华学校是北疆最好的学校之一。另外，那年龙华学校校车劫车案轰动一时，是你办的吧？因为你的神勇表现，一车孩子成功被解救，没有一个受伤。可以说你是龙华学校的功臣。你在龙华学校是说得上话的。
0: 你想错了。

0: 这次我帮晨晨联系学校的事情，既没有走后门，也没有开绿灯，我只是帮他争取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我通过王婉仪了解到，晨晨是一个好孩子，也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孩子。虽然我只帮他争取到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通过他的能力，面试没问题。
1: 他参加面试就肯定没问题，谢谢你，
0: 不客气。
1: 要不现在先把这个认罪书先写下来。啊，
0: 孩子他妈那儿同意了吗？
1: 假期正在打电话呢，应该一会儿就有结果了。
0: 那再等等吧。
2: 哥，你要给孙明的孩子办入学，这事儿咱们怎么能管呢？他孩子回来了，他不就回来了？他回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3: 这个校长就你哥一个人认识。孙明孩子入学的问题，迟早会被解决的。我主动去办这件事情，有我自己的考量，你就不要多问了。
4: 怎么样？他妈同意了吗？没同意啊。
5: 王婉仪暂时没同意。
4: 我就知道肯定会这个样子，他这种人我太了解了，你们不可能做通他的工作。
5: 行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是吧？
4: 不是，你先别着急，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谈清楚的，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啊？
5: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啊，你们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好吗？让我歇会儿。

0: 不，您说的都对，就是什么？就最近我老听说那些在国外的逃犯被抓回国内的消息，他们出手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害怕了？
0: 不怕，有您在，我就从来没怕过。
1: 赵海清已经安全地逃走了。在这个地方，咱们还有史蒂芬这样的朋友。只要坚持住，坚决不回国，在这儿，咱们就是安全的。安全上的事我倒不担心，就是眼下那两位一忽然就没了，我本来还想指望这笔钱做着自己的小生意。哼，怎么突然想起做生意了？
0: 你也知道我喜欢摩托车嘛，我跟正好认识一帮老母老黑，就想开一家摩托车店，一定会赚钱。我连店的地址我都选好了。哥，其实你也知道，这些年我跟着您蹭吃蹭喝，没少还你的钱。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嫂子天天忙里忙外的忙活，我自己什么事都不干，就在那儿带着吃闲饭，对吧？
1: 我明白了。
2: 做生意需要启动资金，这个启动资金呢，哥替你出。哥，谢谢啊，兄弟，钱可以给你，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在这个地方不比北疆。
3: 千万不要惹麻烦，出了事儿不像北疆那么容易摆平。嗯，
4: 我都记下了，哥。嗯，您放心，那我走了。
1: 走吧，嫂子，走了。嗯。
3: 哎，柏林，他怎么又跟你要钱呀？
1: 我兄弟想开一个摩托车店，我答应给他启动资金。

0: 可是这些年你给他不少钱了，他不能老这么没完没了的吧？
1: 孙明被抓了，唐红害怕，想给自己存点钱，懂吗？
0: 我知道你还给他。
1: 毕竟兄弟一场啊，这点钱我还拿得起。
0: 就怕是个无底洞啊。

0: 你放心，我会的，我会的。嗯。
1: 怎么样了？

0: 哎，那个，你是怎么说服他的？好说歹说呀。你说，哪个亲妈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的？而且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跟孩子相依为命，他肯定不放心。但是我跟他保证了，我们要给孩子安排好文化学校，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
1: 他明明在监视器里也看到了，赵海清拿着枪威胁着孙明，你说我们把孙明带回国了，把孩子留在这上学，那孩子得多危险呀！跟他说了孩子的安全问题，他考虑再三就答应了。
2: 行啊，你吴警官啊，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哎，行，
2: 给你记头功。
0: 记住了啊。
1: 嗯哼。
0: 哎，那现在要不要告诉孙明？ 算了，让他睡个好觉吧。明天起来再告诉你。行。哇塞！哎，你看今天的星星好漂亮啊，一闪一闪的。
2: 其实每天的星星都格外漂亮。 只有在你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关注它。
0: 我是。

0: 来，哎，进来。
1: 哎，周局。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呢，想向您主动汇报一个情况。

0: 我听说了，夏衍他们很快就能够劝返孙明回国了，啊，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孙明孩子回国以后的上学问题。多年前呢，我跟夏衍一起处置过龙华学校校车劫持一案，所以跟他们的校长比较熟悉。我呢，主动跟这位校长打了个电话，为孙明的孩子争取到了回国，
1: 入是应该的，所以我现在正式向您申请，夏衍他们在国外期间，孙明的父母由我来照顾，您说可以吗？
2: 老杨，
1: 老杨，您能出力特别好，他们在国外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你能帮着孙明解决后顾之忧。 能稳住孙明，对劝返是有很大帮助的。谢谢。
0: 好，那周局，我就这么去做了。

0: 等会儿我和爸爸一块陪你去机场。
1: 不用了，你就别去了。你们学校不是还有排练的吗？嗯，我一落地就联系你。
2: 陈瑞，
1: 王叔，
2: 把这个东西保健品给你妈带过去。
1: 谢谢王叔，
2: 回去多陪陪她。
1: 嗯。王叔，
2: 嗯，
1: 你和白阿姨每年都给我妈寄这些保健品，我也知道都挺贵的，我替我妈谢谢你。
2: 好了，客气什么？嗯。
1: 王叔，
2: 嗯，
1: 其实你也知道，我想留在洛杉矶上大学，但是我妈，她希望我能离她近一点。我虽然也挺舍不得她的，但是我也舍不得你们。我会好好劝劝她，好好给她做工作的。
0: 好啊，哎，那这样将来咱俩还能上同一所学校哎。
1: 啊，我在大学等你。
2: 艾琳，妈妈去买东西了，马上就回来，你到楼下等着她，别让她一个人拎那么多东西上楼啊。
0: 哎，走了。
2: 嗯。天瑞，知道吗？在我的心里，你是我半个儿子。艾琳是我的女儿。叔叔说一些话，你应该能听懂，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跟艾琳是兄妹，而且只能是兄妹。叔叔是这么认为的，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你懂我意思吗？

0: I heard there's a great pool over there.
1: Oh, cool.
0: Why don't we try it?
1: Sure, of course.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Morning, Edward.
3: Good morning.
2: How's he?
3: He didn't sleep all night.
2: How about you?
3: Mm-mm.
2: Thank you.
4: Thank you so much.
5: 对不起，夏警官，之前我和你们说好了，如果孩子不能跟我一起离开，我是绝不会跟你们走的。抱歉。你着什么急呀？
2: 本来这个消息呢，想昨天晚上告诉你的，但是又怕影响你休息，现在看来，早知道昨晚告诉你好了，至少你可以睡个好觉。什么意思？
5: 王婉仪同意了。真的？那……可是他这人很善变，他万一变卦怎么办？
2: 王婉仪说了，他会带着晨晨在洛杉矶机场等你的。
5: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我在机场见不到晨晨，我不会跟你们走。

0: 行吧，快收拾东西吧，时间不早了。
1: 上学的事情不要有压力，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2: 王叔叔，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1: 去吧，
2: 那我过安检了啊。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受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

步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琪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 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琪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琪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琪接到信后十分激动。 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附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琪“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 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琪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琪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 不仅是哲学家艾思琪，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去，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

0: 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雍正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达何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

0: 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1: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0: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沘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言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0: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右治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东征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的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2: 经济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

0: 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吴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只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 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1、2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1天之内2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埠。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6至7个团歼敌1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359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1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 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 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毛主席亲自赴电感谢的，唯有延安一处。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0: 我当时脾气也很大，那你不爽我也不爽，摔电话是吧，那我就摔辞职书，整个人就陷入了一个焦虑然后抑郁了一段时间。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赛道是比较好的，短剧。
1: 你犯了中年转型的几个错误，第一是把兴趣当能力。
2: 他还是在我做过的这个行业内，
3: 就是之前干过的不想干，现在干的太舒服不想干，你想用自己的爱好和喜欢去霍霍别的行业。
4: 现在这种看似安逸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一个曾经在舞台上去发光的一个学舞蹈的女孩子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会儿啊，咱们来一更好玩的，你们俩互相给互相号脉。这个大夫有时候互相之间号脉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对着号啊！
5: 啊，那林总我就说了啊，
6: 是说啊，你这么多人呢、啊，
5: 送你几句话吧。
4: 啊，送他几句话啊。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尔和高庆，欢迎三位。各位朋友，今天我们《非你莫属》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年转型专场。啊，这个我先想问一下各位在场的嘉宾朋友，认为自己人到中年的，请举手。

0: 都这么不诚实吗？都这么不诚实吗？哦，我懂了。好，我看看啊，一二，还有谁？三、四、五。那证明除了咱们五个人之外，他们已经过了中年了啊。首先想问问你们怎么看待中年这个事儿？
1: 中年的定义是50还是60？
0: 对自己这么现在标准这么放松吗？
1: 对呀、啊，我觉得我刚刚我的这个人生刚刚开始。
0: 那你的意思你是青年呗？
1: 对。
0: 青年的心啊，中年的相。我来问一下，真正全场不是中年的文吉儿。
2: 我觉得中年就是好像你对什么事情都开始很平和，然后有的事情该放弃就放弃，然后不会像我现在玩的少年，所以我对所有的事情充满希望，我觉得我还可以去为自己积极的争取。
0: 中年其实是一个年龄上的概念，但是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专场，另外两个字，转型。你们觉得中年转型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觉得中年就是当打之年，干什么都行啊。
4: 社会对于有一个35岁的一个年龄的一个
0: 叫35岁天花板。
4: 对，所以我觉得中年转型其实难度很大。
0: 其实人到中年哈，有阅历，有担当，更有一些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小慌张。但我觉得人的经历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人的宝贵财富就是我们对人生，包括对职场、对家庭、对方方面面的一种经历和了解。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年转型专场将会迎来三位哈，算是人到中年的求职者，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过去，即将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走向什么样的更好远方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今天专场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破不立，硬核女主。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玉燕，38岁，深圳技师学院国际商务文秘专业专科学历。
5: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郑玉燕，来自广东汕头，今年38岁了啊，想要寻找像蚂蚁一样能干，像海鸥一样快乐自由的一个团队。求职的一个目标是新媒体的运营或者是主播。
0: 好，欢迎你郑小姐，请把这个报名表交给我。你想找一个像蚂蚁一样能干的团队？
5: 是。
0: 那你做过什么样的成绩能够让这样的团队给予你机会呢？
5: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毕业之后的话是做的是一个车行 4S 店的一个那个文职。当时呢就是年纪轻轻啊，毕业就是第一份工作，其实收入来说对于同龄人来说还挺厉害的。那会的话我的一个收入已经破万了，当时是踩在金融风暴，我身兼两职。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女生嘛，承载了整个部门的一个运营工作，包括那个什么各种细节琐碎我要处理，同时又身兼着一个贷款的经理的业务，
0: 负责的是 4S 店的这个个人车贷业务，是吧？
5: 对，车贷业务是我的主要的业务。所以当时就是我在那种心气比较傲的情况下，然后也能够去主要去控制整个场面嘛。然后我就
0: 什么样的场面，
5: 内部的一些流程呢、啊、我们的话贷款会有一些这个合作的，比如说银行吗，金融公司啊，其实他们都会求着我给他们业务，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客户的资源总都在我这儿。后面那个经理也会觉得说我越来越有毛有翼了哈。有一次我就选了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一家公司跟他合作，他可以给到我们团队的一个这个手续费这一块，比如说 KPI 啊，让我的团队可以那个业绩更好。当时经理就很生气，直接炸毛了，直接摔电话了。不懂
0: 他为什么炸毛啊？
5: 因为我刚刚出社会嘛，不懂人情世故嘛。我当时脾气也很大，那你不爽我也不爽，摔电话是吧？那我就摔辞职书。对，
0: 这个郑小姐，我要请教您一下，您现在也这样吗？
5: 不，当时是因为我现在还后悔那个工作，我当时没保住。当时是因为没有受过社会毒打，毕竟是第一份工作，觉得自己能力老强了。
0: 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自己入职第一份工作，
5: 对，
0: 挺顺利的，没挨过社会毒打，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每一份工作都会挨毒打。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要给你刚刚的这段第一份工作的经历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想问一下听懂的朋友，

0: 请举手。远志听懂了，蓝苑也听懂了，高兴听懂，就三个人，你们剩下都没听懂。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在教学当中经常发现的问题。不懂你倒是问呢。林苑，你听懂他这第一段经历是什么问题了吗？
1: 对这个工作的这个认知啊，还是不足啊，和自己能力的认知不足。我觉得
0: 我给您解释一下，郑小姐刚毕业就去了4S店，她做的是销售，对吧？她手中有大量的客户，客户买车，有的人是全款，有的人需要贷款。那么选择跟哪家金融机构合作，让她去哪个银行贷款，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2: 对。
0: 她在没有跟老板商量的情况下，把 4S 店原有合作的，比如说乖乖银行，她没有跟老大打招呼情况下，把你换掉了，换成了中企世华阳银行。因为中企世华阳银行给他的待遇更优厚，让他的团队赚得更多。现在问题给到林总，请问林总，这样的人怎么处理？
1: 这种情况肯定是要经过领导的批示才能够做的决策。
0: 你跟领导打招呼了吗？
2: 确实没有。
0: 没有。你加入到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当中，在遵规的前提下去履职，才是一个合格员工的基础啊。你后来在一家公司投了好多钱，然后亏了是吗？
2: 哦，对，我一个闺蜜哈，在台湾，她来到深圳这边也是创业，开了一个这个美容的一个工作室，我就觉得好完美，我就很向往。然后就这几年
0: 接触过吗？
2: 没有。哦。然后就这几年，我就存了一定的储蓄，我觉得就是，哎，也可以尝试一下创业啊。创业肯定先入行嘛，先在美业这块去学习一下。就去面试的这个美业的这个集团还挺大的，当时的话也算是破格，作为一个零行业经验的一个这个求职者，然后去到那边，被录用做一个管理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从管理一家门店到后面管理8个门店，当时公司内部为了我们的员工有更多元的收入啊，就鼓励你去做一些内部的一些理财的项目。但是就是没办法，你看着企业的发展，你当下在那个局里面，当时真的是会头脑一热哈，然后就也想我的团队还有我赚更多，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啊，然后就一股脑就
0: 回报率很高。
2: 对对。然后
0: 买了多少？
2: 50万。
0: 所有的积蓄吗？
2: 大部分吧。大部分
0: 积蓄都扔进去了。现在要回来多少啊？
2: 没有，
0: 一分钱都没有。
2: 对，没有没有。当时他是已经工资发不起了，然后那个这些就更加不用说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失业了。当时刚好也是卡在我的一个，哎呀，中年求职最尴尬的时间，刚好35岁。然后我的父母在这几年陆续都因为生病，然后离开我了。对，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蛮难的，
0: 就是都在失业之后。
2: 对，要不是在失业就是失去，整个人就陷入了一个焦虑，然后抑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从那离职了之后，就往这个主播这个赛道去冲了。直播这个行业是很不稳定的，可能今天流量好咱就好，明天咱投流团队啊不对了，那就不行了。所以也面临着这个一直在换赛道，就挺焦虑的，觉得完了。
0: 你最焦虑的时候，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这种情绪？
2: 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嘛，也不出门，就睡觉、吃饭，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抑郁挺难受的。然后我是怎么去走出来啊？因为我当时是已经开始，给我的朋友闺蜜开始发信息不正常了，他们开始发现我不正常了。
0: 怎么不正常？
2: 就是我会跟他们说我现在不开心，我想干嘛。对，他们说哎呀你就是太闲了。我说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抑郁者最不喜欢听你们说这种话。然后他们说你没有抑郁，你试着你走出去。就其实那个时候你是想做什么，但是你的身体是不听的。就我想去积极，我想去努力，我想去再去尝试面试更好的工作，但是身体是不听你的。后面我就逼自己去工作，哪怕是这一份工作它可能不适合我，但是起码我有工作，我找到工作的状态，我在工作的状态是最好的，找到我的价值，坚持了3个月左右，哎，我发现我走出来了，我一定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然后。

0: 对，谢谢，谢谢。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月份，我才真正的在直播这个赛道，就是再给它站稳。那后面我终于找到了珠宝这个赛道，我非常喜欢。我现在在这家珠宝公司呢，也干了接近1年嘛。
1: 主播吗？
0: 对，主播。然后每一场直播的一个数据也都还可以啊，这都是当场我一个人的10几万，哪怕是差的时候也是5万左右。
2: 你这个每天直播数据还挺高哈，但是你这儿写的月销售额50万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签收啊。
2: 签收就是没有退货的那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你们卖的产品的客单价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0: 客单价1万左右。
2: 在海水珍珠里面客单价1万不算高。
0: 不算高。
2: 问一个专业知识哈，海水珍珠的5大特征。
0: 光泽一定是越亮越好。
2: 好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圆度
2: ，OK 啊，
0: 这个肯定也是要追求，要越圆越好。
2: 好啊，
0: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晕彩，
2: 好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瑕疵，
2: 好，
0: 对，以及它的匹配度。
2: 你忘了最关键的一个，
0: 最关键的一个，
2: 大小
0: 啊，对对对
2: 对,
0: 对, 对，
2: 大小永远是最重要
0: 的。
2: 另外，这个晕泽应该是颜色。
0: 对。
1: 那除了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职业以外，你在短视频或者主播赛道上，你现在还做其他的事情吗？
0: 其实呢，我一直是一位被带货直播那个耽误的娱乐主播。其实我一直就是能歌善舞，不信我来一段。
1: 好，可以的。

0: 就是因为我确实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总觉得说老天爷给我的才能不能埋没。但是你说让我现在38去搞个团播，咱一看年龄不行了，就所以不合适，我就利用我这个专长做了一个中老年赛道的一个自媒体账号，可以看一下。一，马步摇；二，大风车；三，左右拉筋；四，旋转乾坤；五，上下齐发；六，马步旋转；七，卧固下拉。就算你不点爱心，我也会分享给你。 这个账号的话算是一个新账号，发了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目前来说有5000多的一个粉丝量，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中老年，播放量也还可以，都是持续上涨的。对，每一条视频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都能保在1万加2万的一个播放量，最高是20万。
1: 你想着是怎么样去变现？
0: 将来是想要，第一个是通过卖课程，直播的话，一些低价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去做转化，高价的转化，客单价可以达到一个3000。
1: 视频号首先很注重的就是年龄的一个群体，反而在视频号上年龄圈层越大，它其实它的消费力度越高。我会更建议你就是往带货，一是可以带美妆产品视频号，二呢也可以带茶叶类产品视频号。
0: 对，
1: 这两类的话呢都是比较符合你的人群画像的。
2: 他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主播和演员。演员是
0: 因为我觉得我多方面发展嘛，平时我也会拍一些段子啊。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赛道是比较好的，短剧。
3: 你犯了中年转型的几个错误，第一是把兴趣当能力，第二呢就是盲目跟风。然后你看你已经在珠宝这个行业做到月销售成交50万，并且有15000的薪水，你38岁了你还在跳来跳去。另外呢，你是逃避式的转型，你会觉得我这个老年账号我做不好，我能不能再试试短剧？你在珠宝方面已经有15000的一个销售，为什么不主攻这个专业呢？
2: 用爱好来求职。
3: 对，就是你刚才跳那个舞，我们没有看出什么，你们看出什么彩了吗？

0: 实话，本来还期待着你用一段热舞让我们这个录影棚内的气氛活跃起来，结果你跳完之后我发现更冷了。
1: 真假的？
0: 就是你喜欢和爱好和你能不能拿它混饭吃，这是两回事儿。
2: 不是说你只要起一个号，只要什么，我们鼓励鼓励大家就可以了。嗯，你不能一方面起个号，另一方面戴个珍珠，另一方面又起了个中老年，一方面又什么觉得自己多才多艺，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干好一个事情最好。
1: 确实可能能力还有你的精力多了，你总觉得这里我也能行，那里我也能行，但是最终的话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聚焦在一个点上。
0: 你现在就像一棵树啊，你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追求的不像20岁的时候，哎呀我的枝桠要特别的多，我长了好多树枝，现在对于你来说得砍掉那些没必要的，让你这棵树根茎的养分能够让你最能够活下去和结果子，让人们去重视你的那几个枝叶更繁盛。我们现在做的是帮你去除那些没必要的杂念。新媒体运营、主播、演员这三个岗位，如果今天在舞台上你只能留一个的话，留哪个？
1: 那就留主播。
0: 哎，这不就完了吗？你就别什么短剧演员了。
3: 留下主播这个岗位我觉得是明智的，就是你现在会卖东西，嗯，但是接下来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激情有余但是理性不足的这件事情给他弥补一下。
4: 主播能力让我们看一下吧好吗？正好蓝苑带了一套珍珠。
1: 我们是做高精尖的海水珠的直播间，相信所有喜欢珍珠的姐妹们，追求珍珠的一个终点的话，你们会追求什么？
4: 是不是白珠？
1: 奥百维纳斯。那么我们姐姐脖子上这一条，它是来自奥白的维纳斯，它的证书是来自国际最权威的一个证书，叫真科研。那么真科研呢，它对于珍珠的一个考核评级也好是最严苛的。我们女人就是如果一生中只能拥有一件珠宝的话，咱们是不是珍珠？我们姐姐戴这条珍珠项链，它不仅体现到了它整个脖颈的线条，而且它的一个气质非常好。那么她今天这套衣服呢，也是比较简约的一个小香风这种经典的一个搭配。然后我们佩戴这条项链之后，整个人就给人感觉又低调又华贵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一条维纳斯呢，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维纳斯，这条是一条特选维纳斯，它的晕彩白色不仅仅是白色，它一定是白中有带粉色。
4: 多少钱？这条
5: 九
1: 维纳斯毕竟是王者中的王者，这条呢今天直播间仅开到11万2千8。
5: 停，
1: 对，
0: 时间到。好，
4: 首先我确定你没有卖过维纳斯这么大尺寸，并且是特选。像这样一条如果是维纳斯特选13的话，起码要去到大几十万。那你在直播间如果是你11万多就卖这条的话，那老板就亏本了。另外呢，要创造需求啊，你全程都在讲专业，我们没有感受到激情，对吧？你比如说你让蓝苑前后佩戴的区别出来，你让他先摘下来他穿的这个衣服的感觉，然后在佩戴上起码让直播间的观众去感受到他佩戴珍珠前后的区别，这个是要有的。
6: 作为高奢的珠宝销售，他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珠宝鉴定的能力，并且还有专业的资质证书去表达？
4: 当然了，像我们团队考取了全球的珠宝鉴定证书，一定的。所以这就上来为什么他来的时候我先问了珍珠的五大标准，就是如果你连这五大标准答不上来，后面可能大概率我就不会想去看你展示了。所以珠宝一定是你从业经验越久，你的眼睛就是实验室的鉴定器材。
0: 所以回到你今天求职，年龄不是问题，能力才是难题。
1: 对，
0: 你要用实力说话，要用结果来证明。
1: 是的。
0: 所以最后我还想问你，粤港澳大湾区以外考虑不考虑？
1: 考虑。
0: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郑玉燕的面试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其实我是想给到你底薪6000加提成，但是因为我们做的是真正的高珠，包含了海水珍珠，包含了彩色宝石，你上岗应该是比较快的，月薪过万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和北京。
1: 如果说我在咱们公司这边除了我

0: 这个主播的岗位我能胜任之外，有没有晋升的更高的空间？
1: 因为我们线下的销售也很多，包括超高净值客人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沙龙活动，我觉得你将来做一个高租的一个代理什么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可以往上走，往线下销售走，其实会卖的客单价会更高一点。
0: 好，谢谢。
2: 郑玉燕，考虑一下选择地彩珠宝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Yes。
2: 好，祝贺王倩，也祝贺郑玉燕，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
0: 谢谢。
2: 祝贺你面试成功哈！
0: 谢谢。
2: 除了结果以外，我想问问你，你怎么看待中年？
0: 我觉得中年就是确实挺难的，懂得去爱自己吧。挺多中年人到这个时间都是更多的在付出在家庭上，付出在小孩上，付出在老人上，往往就忽略了自己的一个问题。但当你真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那问题会非常大。
2: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喜怒哀乐，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羡慕别人，因为自己才是自己世界里真正的顶梁柱和大英雄。也希望你能够为地彩创造更好的价值。
0: 好，
2: 感
0: 谢
2: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再见。
0: 谢谢，
2: 祝贺你。
0: 谢谢。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曾经的我敢想敢做，后来的我为爱隐身，现在的我想继续发光，像一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王建兰，36岁，天津师范大学舞蹈表演与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是王建兰，今天我只是我不是某个孩子的妈妈，我想找回那个曾经眼里有光，走路带风这样的自己。意向职位是有关美健康销售类工作，理想薪资在8000到10000，工作地点希望在天津，谢谢大家。
0: 欢迎建兰。
1: 你好。
0: 你这个关键词写了三句话，我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品啊来总结，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聊聊昨天。
1: 我在大学期间因为学的是舞蹈专业，12年开始从事少儿舞蹈的培训，通过学哥学姐们的介绍呢，学了瑜伽，考得了瑜伽的教练资格证，也开始进入瑜伽行业，也带了不少的瑜伽兼职课程。毕业之后因为一个巧合的进入了健身行业，他希望你做一个全职的私人教练，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薪资那时候在几千块，但他跟你说如果你做了全职的话，你的薪资肯定就会在10000以上。我感觉对于大学生毕业来说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然后就走入了这个行业，通过系统的学习转型成功，在一次竞聘会上得到了教练部主管这个职位。
0: 你当时在哪儿做呀？天津吗？
1: 在北京。
0: 你这瑜伽功夫怎么样啊？
1: 也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回忆曾经的自己，也恢复了一点点功力，希望展示给大家。
0: 稍等一下，你们先别鼓掌，我先问一下，你有把握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展示就完了，
0: 安全第一啊。然后稍微准备一下，来，我们请王建兰给我们带来这个瑜伽的能力展示，来，欢迎。

0: 人家也紧张。
1: 你看他，你紧张，还是你看出他
0: 紧张？
1: 哦，那你看出他哪儿紧张了？
0: 呼吸吧，就是我可能侧面看的话，姐姐可能有点抖。
1: 那他的紧张又为什么让你紧张了呢？
0: 我好怕他受伤。
1: 你看我前面提醒，我稍微有些担心的是对的哈。
0: 嗯嗯，但他真的很美了。
2: 我是练瑜伽，但是没练好。然后呢，我看你练的，我又想练瑜伽了。
3: 哎，
4: 那我可以教教你吗？
2: 好呀。
3: 我们教的老师呢，都是一边要做动作，一边要去做教学的。
4: 我这个叫瑜伽表演，五韵瑜伽，它是、它是没有说辞的。正常一节瑜伽课是整个老师都在一直在呼气，一直在说。如果你们想学，我可以教你们一套简单的拜日式，但是留在下一次吧，因为大家都穿的职业装。
1: 看到了你瑜伽的能力，我多问一个问题：买你课的人多吗？
4: 多呀，我在大学期间。因为你培训这些是需要费用的，我在一个月之后我就把我培训所有的费用赚回来了。
1: 哦，
4: 对，
1: 当时培训费用是多少啊？
4: 我们当时在十年前培训费用是10000多。
1: 你通过多少学员回本啊？
4: 我们一节课是有500的，有300的，都是兼职的，这种不固定。
1: 嗯，大学毕业之后就做兼职的舞蹈和瑜伽老师。
4: 对，
1: 然后呢又去了一个游泳健身机构。
4: 这就是对，做了那个健身主管之后，我又做了整个健身房的店长。
1: 那你后来是写的为爱隐身，
4: 跟随我的爱人组建了家庭之后就做他的事业了。
1: 他是做什么的？
4: 他是做教育机构。
1: 哦，那你在教育机构里干什么呢？
4: 我做他的业务呀。
1: 哦，就把你原来的这个瑜伽
4: 就放弃了。其实还是很遗憾的，因为当时自己做的还是比较受人认可的。当时他们得知我在这家健身房离职后，另一家健身房马上就邀请我做他们的店长，去给他们管理。因为我现在的家庭，然后就放弃了这些。
1: 那是什么原因现在又想继续发光？
4: 做这个工作我感觉太舒适了吧。突然翻到我原来的照片，我看这还是我吗？现在每天，
1: 你原来什么样啊？
4: 带了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来看看，

0: 哦，
1: 你看到以前的照片，现在心里不太好受。
0: 对，还是挺怀念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做的妈妈之后，你就会被这个身份束缚，离自己的工作职场会越来越远。虽然我也在从事我爱人的这份工作，但是他毕竟好像没有那么的像我出去化上精致的妆容，穿上得体的服装去上班是不一样的状态，完全心理上包括整个外在全部都不一样。
1: 哎，那你跟我们说说你想活成什么样的王建兰？
0: 眼里有光，让自己走路都带风的那种。好多年前的美图手机里面各种照片，觉得真的不一样。
2: 是因为在公司里面别人会说你是王总的老婆，谁谁他妈，是因为没有自己了吗？
0: 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业务我也是在做自己的业务。
3: 在你先生的公司你做的是哪些工作？
0: 学历提升、教育咨询这方面。
3: 那学历提升、教育咨询不需要你化精致的妆容面对客户，或者做一些工作面对你同事吗？
0: 我的学员一般都是通过我的各方面的代理直接给我送过来，然后我给他处理善后的问题。
3: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没有像以前直接亲自跟客户在一起有交流有回馈？
0: 对对对，其实不用化妆，穿上舒服的衣服，办公室里喝点茶，累了躺上舒服休息。
4: 其实我觉得你在你先生的公司是不是更多的是老板娘？你看他每天去了就是喝茶，累了睡觉。
5: 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些行政类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我感觉不是你想要的，就是你的闪光点没有体现出来，对吧？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在你先生的公司，你自己也成立一个舞蹈培训教室，完成你的梦想呢？
0: 我想接触一些新鲜的，也许没有做过的行业，但是我愿意用我之前的状态和活力去学习它。
5: 那你没有做过的行业太多了，360行呢，你想做哪个行业呢？哪个赛道呢？
0: 有关美、健康、销售类。
5: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家呀，你这方面有没有之前的经验呢？
1: 我就讲一下我之前的案例可以吗？
2: 好啊好啊。
1: 我是在健身房做店长，那么我的会籍部呢，他们主要是售卡。有一次有两个会员过来说他们卡过期了，但是前提是我没有开过卡，那会籍肯定是按协议走。我们的客户非常的不满意，员工就把店长叫过来说帮处理一下这个事情。第一，我非常表示理解，您如果说您现在以我们现在的价格购买一张新的会员卡，那么我也可以送送您一年，您看这样可以吗？当时我们的会员非常的开心。
3: 这个不是销售，你是解决售后。
2: 既然那么热爱之前的工作，你就再找个健身房去应聘主管不就行了吗？就再干以前的也不解恨。
1: 但是他还是在我做过的这个行业内，
2: 就是之前干过的不想干，现在干的太舒服不想干，你想用自己的爱好和喜欢去霍霍别的行业。
1: 我想踏足别的行业。
2: 你去别的行业你带着什么呢？带着你的爱好。
1: 是需要去学习吧。
4: 你找销售类工作，你为这个工作你做过什么学习吗？
1: 我做健身的时候它有会有业绩提成，它是会有业绩绩效这一块的。
4: 你就直接卖卡对吗？
1: 不是不是，我们卖卡是会籍，然后教练这块是
4: 升单。
1: 对对对，
4: 就是你有推动升单，
1: 每个月的业绩提成是占50%以上的。
4: 可是那些人他们已经在你身边了，你升单当然有条件啊。那如果让你陌生开发呢？
1: 会员走进来他不一定会上你的私教课呀。如果你给他制定一套完整的健身计划的话，他非常满意，达到他的预期，那他会和你很 OK 的成交。
4: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经验是可以平移到其他的行业吗？比如说卖珠宝可以平移吗？
1: 不管是卖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理念是你要知道你的客户需要什么。
3: 其实销售是4321法则，其中四是来自于信任。那你比如说卖珠宝，那我怎么这么快去建立这个四分的信任呢？你完全都不懂。所以我感觉你现在是不是就生活太安逸了，他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对薪资估计也没有要求。
4: 不，他有要求，
5: 8000到10000。
1: 我先强调一点啊，就是虽然我在他的平台工作，但是我们俩属于经济独立的这种状态，我做我的客户，他做他的客户，并没有说因为依赖或者怎么样就会产生安逸。
6: 是
1: 因为我想接触新的行业来让自己更充实。
6: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2025年啊，上海好多地方组建了一些专场招聘会，主角都是你这样的女性，宝妈求职者。孩子现在呢，就是要么就是上学了，要么就是入园了，不再需要你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照顾他。但是，在这样的招聘会上，出现了供需双方的一些不平衡，比如说提供的岗位大多都是行政类的岗位。但是你们知道这些宝妈求职者他们感兴趣的岗位是什么吗？销售、设计、新媒体和美学相关。它就代表了那群宝妈求职者内心的一种想法。
3: 对，
6: 我要在未来的职场空间里弥补我过往因为抚育子女所错失和遗失掉的那些美好。我说的对吗？
1: 非常对。
6: 我懂你吗？
1: 太懂了。
6: 现在这种看似安逸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一个曾经在舞台上去发光的一个学舞蹈的女孩子真正想要的。你们各位没创业的时候希望创业成功有钱，现在有钱以后，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还想干什么？肯定有一些事情是跟钱没关系的，那是它支撑自己的力量所在。
7: 我哽咽的点在于，你认为的自己很高光，但是现实给了你沉重的打击。既然选择了现在的生活，那么你该放弃的一些东西就不要再去一直觉得很遗憾或者怎样。
0: 其实您可以用现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当中挖掘一些和现在的工作不冲突的一些你说的职业宽度，等到有一天你能够把你所有的身心或者大部分的身心投入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再去做你的这相应的你想做的事儿。
2: 这件事情我反而坚决反对，我非常支持你走出来，而且是坚定的走出来，不是像那种半走出来半不走出来的那种循序渐进。出来之后要充满了战斗力，你要知道你面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要一个充分的有战斗力的中女，而不是一个过来满足自己少女时代的那个梦想的中女。
1: 即使我在我爱人这个平台，我没有靠他任何事情，全部是我从零学起，每一份工资都是靠我自己。

0: 己。
1: 就是他担心你现在是一时兴起，你到了哪个企业以后你干不出成绩来，他就担心你就回去了。这个我能理解，公司最害怕的就是花钱花时间花精力栽培一个人，栽培没两天他们家拆迁了，他回家躺平了，你在这人身上花的钱和时间不就都打水漂了吗？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表示理解，但
1: 啊，
0: 但我有我的观点。
1: 明白，
0: 家庭的好与不好和你要在职场上发挥你的价值是两码事儿。
2: 你最大的问题是薪资要高了，就是我觉得
3: 你
2: 降低薪资，
3: 我没有看得到。
2: 对，你的能力跟你的薪资要匹配，因为你现在目前找的行业你都是没有招售经验，你怎么可能从8000底薪开始呢？
1: 这个我们再来跟王建兰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跟美健康销售类有关的，其实我觉得应该调整为和美业健康有关的销售类岗位。
0: 对，
1: 对不对？
0: 可以。
1: 好，期望薪酬你这是综合薪酬还是说无责底薪？
0: 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第一份健身房的工作我走进去的时候是1500的底薪，
1: 嗯，
0: 通过我的学习预期的10000加，我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往后每一个月我都达到了。
1: 嗯，你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0: 按天津的正常水平吧，我不太清楚。
4: 如果是以销售的岗位，它会分为你是电话销售、面销、大客户还是什么样，有分层啊。如果你是本科毕业，然后呢拿一个销售岗，天津呢4到5之间是作为无责底薪，但是背后是有销售提成，你的销售群体和业绩订单不同，提成不同。
1: 那就是4500到5000呗，你接受吗？
0: 接受，因为有业绩提成，我相信付出自己的努力会达到自己的预期的。
1: 天津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
5: 那如果还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比如说招聘啊招生类似的岗位，你愿不愿意做呢？嗯，
4: 那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啊。就是你现在很核心的是对现有的工作环境工作状态有点倦怠，你希望到一个新的行业里面再结合你的经验和能力去看。那你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要明确几个你喜欢的行业，同时呢再结合你过往能干的经验里面锁定一个职位。
3: 但你要知道接下来的话你的基础的做行政岗位的工资就是4500到5000之间，不会再高了。但如果是做销售的话，现在目前来讲所有人没有看到你的销售能力。
1: 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不展示销售能力，就以目前你的面试作为你的呈现让他们去评判。你也可以展示你的销售能力，不回答职场情商课，2选1，你选一个。
0: 情商课吧。
1: 情商课，来，我们看大屏幕。客户夸竞争对手好，贬低你们公司的产品，你怎么回应？
0: 产品的好与不好在于它本质上，他们的好肯定是有他们的优点在，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它在这方面更匹配您的气质，更适合您。
4: 我觉得这情商题出的挺好的，虽然没考销售，但是确实是一个真实销售会有的场景。你没有让客户感受到你公司产品的专业性，你在跟他产生了一个辩论。那首先你把竞争对手不要当做对手，是当做友商。那每个友商一定有他产品的优势，但同时我也观察了您的需求，比如说1、2、3是这个，那我们公司在这方面的特性上有这几个特点，您可以综合对比，同时在价位上，然后我们长期服务有，你要去共情到客户的感受，但同时不要以一个辩论的方式去赢他。当你想赢你的客户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1: 我们今天这个专场叫中年转型专场，你认为自己现在是中年吗？
0: 我不承认。
1: 你看，
0: 心态上很年轻，我感觉。
1: 对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心态就决定了状态，最后呈现出来的就叫自然态。但是在这儿建兰我必须要说一句，你为了中年转型你做了哪些提升的准备呀？你不能说我现在想转型我拿着一堆以前的东西来，那个东西是好，但是和今天舞台上大家给你提供的岗位和市场上来讲稍微的有些距离。接下来我们请各位企业家考虑一下，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呢，就是在各种大型的船舶上输送上面的船员。所以说呢，我们会跟很多的院校进行一个校园招聘。那我给你的其实就是校园招聘岗，工作地点在天津，底薪4000加提成。
6: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啊，天津有47家动物医院。我觉得你在游泳健身呢，也有过一些主管和服务的这个工作啊。之后呢，我给你的一个是客服的主管，在这些工作的熟悉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做区域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底薪呢是6000加。
7: 健康有益是你喜欢的健康赛道，哎，我们是

0: 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给你一个行政档。行政在不饱和的情况下，你可以参与我们很多跟销售相关的一些会，如果能正常的转岗的话，那就按照正常的销售岗来，剩下时间你可以做我的瑜伽教练，我按小时给你付费，这样我觉得好像也能满足你对于薪资的要求，地点在北京。
1: 谢谢三位企业家。王建兰，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走过去灭掉其中的一盏灯，考虑一下，请出发。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0: 接下来我给你一个行政岗，对销售辅助的行政，对运营，对人力等。如果想往销售岗转呢，你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培训以及相关的这个会要参加。
2: 行政岗的话，就是对于我现在来说确实挺空白的，那我需要提升的能力有哪些？
0: 就比如说一些正常的办公接待、文件处理行政事务很审核等等。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岗位呢是客服主管，给你的工资呢是6000+，在天津，我觉得在这儿呢你应该还是能够发挥你的专长。
2: 我看您写的薪资是6000+，加的上限有吗？
3: 只是一个单店的这个岗位的话，最高的薪资应该也差不多有3万多吧。
1: 好的，王建兰，乖乖宠物医院健康有益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最终选择是？
2: 我选乖乖宠物。
1: 祝贺林玉松院长，感谢雨欣总。去吧，姑娘，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2: 非常荣幸得到您的喜欢。可以，如果天津有店，我一定去找你学习。谢
4: 谢大家。
1: 祝贺你今天面试成功，但是先别考虑林雨松给你的那个家我们能做多少，先把这6000块钱的基础扎扎实实的打好。也希望你能够在乖乖宠物医院工作顺利。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大家，刘先生再见。我走到这里来，我发现我是可以从零开始的，我有这样的勇气。希望天下所有的宝妈也有像我一样的勇气，重新出发，从零开始，加油！
1: 我觉得这会儿啊，咱们来一更好玩的，你们俩互相给互相号脉。这个大夫有时候互相之间号脉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对着号啊！
5: 那林总我就说了啊，
0: 是说啊，你这么多人呢，
5: 送你几句话吧。
1: 送他几句话啊。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民间草根逆袭，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曾经的草根闪亮登场。康建平，52岁，吉林市职工医学院中医专业，大专学历。
6: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今年52岁，我是山西大同人，土生土长的。我是一名中医大夫，就是我希望我用我的医术给患者送去健康，正所谓取之有道，用之有术。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您，康先生。您学中医的？
6: 我是半路出家。
1: 多大年纪开始的？
6: 40多岁吧。
1: 什么机缘巧合呀？
6: 主要是当时因为母亲病了，然后老人突然有一天晚上跟我说：“哎呀，儿子，妈活不了几年了，就是她自己感觉，她的生命在流逝。”哎呀，当时我心真的很疼很疼。然后就是我就带着母亲开始四处求医，就是到医院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哎呀，当时真的，因为挺心疼老人的，然后我无意中接触了中医。
1: 可是，这个门外汉自学中医，然后给母亲治病。这里边肯定也有风险，
6: 我都在我身上试
1: 哦，
6: 然后这不是推拿和拔罐刮痧这些掌握了以后，开始像针灸、中药这一块就挑战了。
1: 您还会针灸呢？
6: 对，就是学针灸吧，我把我前边能我自己能够到的这个地方我都扎了，
1: 自己扎自己啊？
6: 对，先给自己扎。
1: 疼不疼？
6: 疼。
1: 敢拿自己下手的，第一个是狠，第二个我感觉您是个笑。

0: 子啊。那您说中药这个胆子就更大了。
1: 哎呀，猪油那就更危险了。老母亲嘛，身上冷得很厉害，也疼。然后我看上篇老师这个泡附子可以治这个病。
0: 什么？
1: 泡附子是因为猪油，猪药。
0: 哦。
1: 当时咱们国家规定是九克，但是我综合考虑我母亲的情况说，需要量大一点。然后当时我用的量挺大，我给接触出来了，我没敢给老人喝。然后我是自己喝。
0: 你用了多少量？
1: 30克。
0: 国家要求多少量？
1: 九克，喝了超了好几倍。然后我说我先喝吧，喝了半碗，觉得哎没多大劲儿，我说再喝半碗吧。他一副要熬了熬了三碗，要不是喝了那半碗以后事儿大了，心慌胸憋，还有就是躁动。哎呀，我说完蛋了，哎呀，我真完蛋了，
0: 赶紧上医院吧。
1: 我自己想开车，我手抖的就开不了车了，我也不敢。
0: 120呢？
1: 120里我们矿区挺远的，然后我完了就用灌冷水，
0: 催吐。
1: 对，我用大量的冷水喝进去，然后就吐，整个把吐的，哎呀，那形容不出来。但是很幸运是我活过来了，真的这是亲身经历。
0: 我的天哪，这个就太险了
1: 啊！
2: 大老师他刚讲这一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科班出身，学中医的。你还好吃的是泡附子，如果吃附子那就是剧毒。就是泡附子它为什么只能用九克，它本身也是有毒性的，而且在中医的理论里边它只能用，就是最初的老先生们用是用在亡阳症的，也就是阳气已经非常虚脱了。所以没准您给你母亲少用一些对她是有好处的，但是您一个这个男性直接去试药，其实风险度会比普通人可能更高一些。
0: 哦，
1: 对，
0: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哈，如果您对中医感兴趣，也此时此刻正在通过自学的方式了解中医，第一，一定要通过权威正规的渠道来学习；第二，不要在自己的水平还不成熟、技艺还不完善的时候贸然的以身试险，更不要轻易的对身边人做尝试。中医这个东西它太深了，大家多了解啊，多学习，但是至于实践一定要慎重，保障您和身边人的安全，对吧？
1: 对。
0: 民间草根逆袭，您这个逆袭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1: 我自己有一年半的时间把中医大学的课程我都学完了。
0: 哦，我懂了。李雨欣花了4年时间学明白的，你自学一年半就学明白了。
1: 一年半，
0: 但是人家有证啊，他那什么证都有。好家伙，这个证那个证的哈、啊。
1: 我不行。
0: 您有证吗？
1: 我有证。
0: 这个雨欣再给我们看看啊，是这学中医都得有这些证吗？
2: 都得有这证，而且证非常好呀，就是我们的职业医师证，当可以当医生哎。
0: 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是吧？挺好的。那您现在就可以看病了。
1: 我自己这个医院我承包他的中医科
0: 啊，
1: 自己在那做诊扎针，
0: 承包了
1: 啊、哦、自己承包。
0: 哦，不错啊。你现在一年营业额大概多少？
1: 纯利润40万左右吧。
0: 纯利40万？
1: 对，纯利40万。
0: 你主要靠什么现在治病啊？
1: 针灸和中药，
0: 全门类都可以。
1: 对，
0: 全年龄段
1: 啊。
0: 我先问各位啊，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可以主动提出来，然后呢到舞台上，我们接下来就请康先生给大家号脉。
3: 有踊跃的可以先来，没有踊跃的我先来。
0: 来，我们掌声欢迎林院。
1: 林总，我给您号个脉，把手交给我就行了啊。
0: 来，键盘老师给我们一点能够让人心静下来的音乐。
1: 我看一下这个，
0: 这种安静啊，让我心里有点惴惴不安。
1: 啊，好了，
0: 那您先起立，您先起立哈。来，林雨松林院长，这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啊，没有大问题，可就您也放心，林总啊。就是说，美中不足的是，您淤得很厉害。您的手指发凉，这个气血循环不太好。您
0: 我也凉，您摸我这个。
1: 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在动的。
0: 我这是动的。

0: 你看，就说黎卓也能看到，就是黎卓就是不用号脉，凭黎卓的实力，看一下舌苔，知道肯定遇的合力。
1: 我要不也去号号脉？好，
0: 我也去给他号号。
1: 好，行，您过来试一试。
0: 来来来来来。
1: 好，
0: 好，
1: 来，咱这边啊，本来没马病，再给你号着大病来啊。
2: 位置对吗？
3: 对。
0: 对呢。
1: 哦，对哈。
0: 这个音乐啊，就感觉不妙，
4: 心跳越来越快。

0: 好，来，这耗完以后你怎么看？
1: 首先我跟我们康医生有一致的看法，我觉得我们林院有一点气滞血瘀的点啊，但是不明显。
2: 啊，大老师，来，咱们看一下他舌苔，我教你吧。来
1: 伸一下，看边的嘛，这就是典型的
0: 齿痕，
1: 脾虚边有齿痕，结合他右侧脉的这个滑硕的表现。
0: 什么叫滑硕？
1: 滑硕就是脉呢，你摸的时候有浮有沉，就这个脉在表面跳。或者跳的比较沉就往下摸一摸，然后滑硕呢就感觉你这儿有滚珠就滚过去，硕就是跳的比较快，所以林院最大的问题是脾湿。
0: 我们先问问林院，刚才二位说的对吗？
3: 都是对的，上次咱们这儿那个也有一个给我们号脉的，也是说我湿气比较重嘛，上次我拿的牌就是湿。
4: 王主任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都亲自号了脉，
3: 我这个也是虚和湿。
5: 他的这个30秒的只是上臂运动就已经没大汗淋漓，但是也亮晶晶了，典型的气虚，气虚，气虚。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给你一点健康的提示，先请康大哥来吧。好，
6: 林总啊，就说林总也给你号出脾虚了，湿气重，但是我看的和林总稍微有点不同，我会看到就什么原因造成你这个脾虚，就说我认为你是肝郁，肝郁的原因就是工作压力大，就是比较劳累造成的，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可以配服逍遥丸喝一喝。
0: 逍遥丸，
6: 对。
0: 雨欣有什么跟我们选手不一样的吗？
1: 首先中医分很多的派别，从不同的诊断到不同的治疗方案，有可能这个患者结果都是好的
6: 啊。
1: 所以康大哥明显是从肝经走的，给的是逍遥丸，
6: 对对对，
1: 我肯定是坚持我的见解，给您从脾经走归脾丸，在日常吃山药，山药呢是均衡的补三补肺脾肾，对你非常好。然后日常呢，再喝点薏米水，薏米也可以稍微的把它炒干一点，
4: 正常
1: 来排排湿。重要的是注意你的作息，喝酒基本上这大酒就别喝了，小酌一点儿。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林玉松院长，
3: 谢谢。
0: 工作之余还要注意身体，希望早日康复啊，早日调理一个更好的身体。
3: 好，
0: 好，来，有请林院。
3: 谢谢康大哥，谢谢雨欣总。
0: 我觉得这会儿啊，咱们来一更好玩的。你们俩互相给互相号脉，号完了之后你们俩说好不好？大家觉得好不好玩啊？来吧啊，那接下来你们谁先给谁号脉啊？
1: 先给我号呗。
6: 哦，行，
0: 先给雨欣号吧。啊，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医不治己，这个大夫有时候互相之间号脉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儿。

0: 来吧，二位。哎呀，你先说说我们选手有什么问题。
1: 我摸着，首先我们康大哥应该是平时精气神挺足的，但是消耗还是挺重的，气血、心血。

0: 包括圣经，都是挺明显的一个亏虚的状态。
1: 对对对，嗯，这个真的，
0: 我觉得他是个想特别多的人，
2: 思虑比较重，
0: 思虑比较多，思虑非常重的一个人。
2: 哦，嗯，我跟您说啊，这很少有人。

0: 那领主我就说了啊，
1: 慎说啊，你这么多人呢。
0: 领主的情况，
2: 你看着我说，
0: 送你几句话吧。
2: 啊，送他几句话啊。
0: 成功背后是沧桑，
2: 成功背后是沧桑。
0: 人生怎能没有喜和愁？
2: 人生怎能没有喜和愁？这也不押韵呢。
0: 切莫以身入局赌自己。
2: 切莫以身入局赌自己，你最近忙活什么了呀？
1: 我这都看出来了，我这想太多了。
2: 又出去谈 C 轮了，天使轮了，又 A 轮、B 轮、D 轮、W 轮。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样三句话来送给他？
0: 领主，如果说的详细的话，你的睡眠不太好，就是你容易就是心情莫名的那种低落。哟，
2: 心情莫名的低落。哎，那多路非你莫属，对他这个调理有没有好处？
0: 有好处，多来
2: 那就多来录我们非你莫属节目啊。好，感谢二位，谢谢，也感谢雨欣总，谢谢。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看您写了个期望薪酬是年薪80万。
3: 对。
2: 哎，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手得这样？年薪80万，这是什么意思？
0: 是自己的底气吧。嗯。
2: 但是回到面试这件事上，您目前在当地承包的这个门诊一年的收入，您刚才说是
0: 40万，
2: 40万
0: 到50万。
2: 现在出来这收入翻了一倍，要80万的年薪，
0: 因为我那边
2: 底气是什么？
0: 因为我那边的治疗费低啊。哦，我想如果换个地方，应该会
2: 客单价比较低。
0: 对。
2: 好，各位企业家有什么问题？
1: 您在当地能有这个收入肯定没问题，但也是基于您从业很久，也确实积累了很多的患者，一定有一定的口碑您的影响也累积到一定程度，这都是时间熬出来的。您到一个新的地方，即使是短时间的一个案例，您那部分的迁移也很难过来。你想在原来薪水的这个基础上涨到您现在期望这个，我觉得是有点预期有点高的就是你的起点其实要回到当年了，从零开始了，所以是不是还是在您老地方待着比较合适？
0: 对，这个其实李主说的对。
2: 坦白讲，您说老家的这个诊疗费低，是因为当地的这个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决定的但是您这个年收入在当地可不算低
0: 不算低，
2: 对不对？
0: 对，
2: 应该说您现在在当地，咱不敢说财富自由，应该说衣食无忧了
0: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中年转型，您觉得您到这个岁数了，50多，还有必要再出来转型吗？
4: 但我觉得大老师他的转型呢，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其实刚刚他聊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点，叫做我们当地的这个客单价不高，但影响你整体收入的不仅仅有客单价，还有客流量。从商业的角度，是你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你转型当中你要学习的新的技能。您在您那个城市也有可能通过其他的复合能力的提升，让自己的收入获得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您可能可以去做思考的。
2: 哎，我赞同高兴的观点，他第一不会缺客户，第二他需要转换的是思路，而不是转换城市。把这个思路打开的话，我觉得您也算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不虚此行，好吗？
0: 对，谢谢。
2: 哎呦呦，您这严重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康建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像您这种有一定本事的，看到您对您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推广和宣传。
0: 谢谢。
2: 但是我希望您啊，还得继续的精进，就像您当年想要治好自己的母亲一样，用一颗真诚的初心去帮助更多的患者。
0: 对，
2: 也期待着您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给更多的有需求的朋友送去健康和福音。
0: 谢谢，
2: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再见。
0: 谢谢各位嘉宾啊，
2: 谢谢。
0: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求职类节目，没有经验也不习惯，我对今天对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吧，如果说打分的话打个75分吧。
2: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中年转型专场结束了，三个人有不同的转型诉求，三个人也有最后不同的求职结果，那要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他们如何看待今天的面试。
3: 中年转型，中年就是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个转型是有难度的。那其实你在你过往的职场经历当中，把你的时

0: 间复利，把你的思维复利，把你的学习成长复利的话，你就是在给你的转型做准备，你随时都可以转，无论你是青年还是中年。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复利思维，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话，其实你想转型，你什么时候想转，它都是晚的。
1: 我对中年转型的感受就是，我也是这个阶段的人，那我会觉得不要做硬着陆，也就是说你过往的专业经验资源都是你转型的前提。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拥抱新技术和新行业，把这两步做好，大家转型大概率是成功率比较高。但同时的话，还有就是接受自己在转型过程失败的那种结果，因为转型本身它就是一种尝试，所以我接受这个结果，我自然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创造，而不会觉得害怕风险。
2: 我觉得对于中年求职者来说，年龄不应该是天花板，应该是压舱石，过往所有的经历都不应该是包袱和负担，而是一种勇敢和勇气。也希望所有的中年人都能够以更笃定的姿态奔赴美好的未来。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

0: 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来，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城的老师们啊。第一位，马氏相声传人马六甲老师，欢迎。
1: 欢迎马六甲老师。
3: 欢迎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1: 欢迎金杰哥，欢迎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位老演员了啊，因为说到他当年演的戏非常经典，而且当年都是大火的戏啊。但是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啊，你们可能没看过，比如我先问小芳，你听说过过把瘾吗？
4: 没有，
1: 完全没听说过，
4: 完全没听说过。
1: 能猜出来大概演的是什么吗？
4: 过瘾的那个人，
1: 过瘾的那个人啊。
5: 什么叫过瘾的那个人？
1: 我再问问小霍啊，哈，你听说过这个大撒把吗？没听说过。
6: 我骑车的时候学过大撒把啊。
1: 你还学大撒把呢是吧？那违反交规那个啊。许健老师给他们讲讲当年这个戏火到什么程度。
7: 只要过把瘾这个电视剧一播，胡同里就没人了，都在家里看。
1: 当年的这个电视剧，今天是没有任何一个戏能复制那种火爆的场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啊，这个当年出演过《大撒把》和《过把瘾》的老演员张慧忠老师，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上，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3: 老师您好，
8: 您
3: 好。
8: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9: 我还真出咱们新来的馆长，来不来不黑，眼睛一瞪，嚯！
10: 我倒是不出馆长，我烦咱们那主人喝茶。哎，你说他那动静就不能控制点，跟决堤似的，真受不了。
9: 哎，范爷啊，你住你哥们那儿一人啊？
10: 怎么了？
9: 叫哥俩到你那儿搓去啊？
1: 看到张老师啊，应该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我先别说那阵儿您多大，我先汇报一下，那阵儿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5: 我两岁。
1: 你两岁，嘿，这个其实这一面应该说也就我跟许健可能对这个戏还算有点印象，是吧？因为那阵儿就十来岁，是吧？这个六甲老师和金杰哥应该印象也很深啊。拍这戏时您多大呀？
8: 我今年70。我当年有40出头啊，42、43好像，
1: 40左右啊，
8: 刚40应该，
1: 刚40，
8: 王志文比我小9岁，或者是8岁半。哦，王志文当年正当红，
1: 对对对，那也是当时这个戏一下就成为了这一线顶流的明星了，
8: 真好。
1: 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片段啊，咱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当年这个大撒把还有过把瘾。
9: 又快当新郎了，
10: 少跟我斗啊。
9: 喂，找谁？哦，潘友军吧。
10: 哎，哟，
9: 哦，哎，你等会儿啊。
10: 找他呢。
9: 姓潘的，你害我呢吧？
11: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

0: 那么别扭。
1: 哎，
0: 我都报名了。
1: 是啊，
0: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连最坏的人都报名了？
2: 哎呀，我呸，
1: 这是谁呀？嘿，你怎么老没露面了你、啊、
2: 忙吗？不是，
1: 嘿，快进来进来，
2: 我就常来了，少不了麻烦你
1: 啊。得，嗨，哥几个，哎呦，嘿，这我一铁哥们儿、哎、
3: 你好，
4: 潘总，
3: 你好。
5: 不瞒你说，我这儿也正纳闷这事儿呢。这结婚都俩多礼拜了，你天天下班就回这儿，嘿，这些日子你说咱闲着了吗？家具都挪了有八片了，就说这床吧，你说他哪儿没去过？
6: 哎呀，刚刚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张老师跟我小声说，那阵儿我还真年轻啊。是，不光那阵儿您真年轻，我还都真小呢那阵儿啊、哎、这个还有真没有的呢啊。对，当年啊过把瘾这个戏应该说是太火了啊、嗯、那当时您是怎么样一个机会能接到过把瘾这个戏啊？
7: 本身也是跟宝刚也是有过接触、嗯、导演啊、嗯，然后呢他也认为里边这个角色比较合适于
6: 适合您
7: 啊，是这样。导演直接打电话，因为他熟嘛，
6: 对，
7: 年龄也差不多，哎，我这有一个戏你过来吧，就这样就去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早几年在长影啊也发展的不错啊，导演呢有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势不两立
6: 啊，
7: 让我演彪三儿这么一个角色，很重。接完那个之后跟着宝刚来电话，他等于是后来的
6: 啊、哦、
7: 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去不了了、嗯、我说我看完，他说你看完剧本是不是扔不下？我说扔不下、嗯、那时候八集嘛，
6: 对，
7: 就看完了，就是这样、啊、一开始让我演潘友军，结果宝刚说的，那你不能来哪行啊、嗯、说你这样你演董延平吧。
6: 好、哦、哎，这您要不说还真不知道、啊、
7: 你看
6: 您再走上街头是不是认识您的人就特多了
7: 啊？对对对
6: 啊，
7: 他有的时候就说出你戏里边的名字
6: 啊
7: 董延平，
6: 嗯，
7: 然后再说出你戏里边一些比较嘎咕的北京话叫嘎咕的话、
6: 啊、对对，这观众都记着、啊、
7: 对，都记得。说相声的那个叫什么，咱们那个叫
6: 刘钊、
7: 啊、他见到我第一次他说张老师，他就开始说我戏里边的台词，我一看就是当年的、啊、因为他年龄够，
6: 对对对、哎、
7: 对对，他年龄够。
6: 您说的太对，他在我们这些人里是年龄最够的。
7: 哎，对对，他说您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值了，他那时候肯定记事儿。
7: 你看，你看，
6: 但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很多观众也都是小朋友啊。这个您给他们介绍一下，这戏当年火到什么程度？
7: 大家奔走相告。
6: 嗯
7: 啊，实际上这个戏当年在中央一播出的时候是11:45，万万没有成想，大家在一起，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江山和王志文的表演，感染了年轻人。说昨儿你看一个戏吗？说什么戏？过把瘾，真好。嗯，这样。
6: 嗯，那我能稍微的八卦一下，就当初拍这个戏，您得了多少劳务费、啊？
7: 那可不能说，
6: 不能说啊。
8: 究竟多少？
7: 究竟很少。
8: 哦，究竟很少。
7: 究竟很少。
1: 您就别说零头了，您把那整数说出来就行。
7: 不是，那个时候确实没多少
6: 啊。
7: 哎。拍一些比较大的制作的戏，还像《山神》呐、啊，像《吕梁英雄传》，这你知道是吧？都是按集拿钱。
1: 哦，
7: 哎，
1: 那是给了多少呢？
7: 那
6: 还问还得问啊，
7: 真不多，
6: 真不多，
7: 真不多，
6: 就是
7: 包括一线的都不多。
6: 哦，
1: 因为本子好，是不是？就这本子这角色我喜欢，而且预估这部戏能火，所以就会也不会去谈这些。
7: 就那时候还没有走向今天这个。对，说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就说他是老板啊、
1: 哦、
7: 或者是公司，那时候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本子好，
1: 对对对，
7: 大致谈一谈就行。
6: 就是我的理解，就那个时候他是一份可能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的工作，
7: 对，
6: 但是可能也没有高那么多，
7: 没有，每天的补助是25，作为普通工人不得了啊，
1: 对对对对 对，
7: 那就不得了了、啊、其实这样、
1: 哦、那家里的别墅是后来挣的。
8: 还有好多部剧呢
6: 啊！
7: 聊着聊着就把这事儿给聊开了，
6: 真是交朋友，反正您不能交这样人，我们觉得看来还可以。
1: 我呀，
6: 那这个当年您说到您在长影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嗯，当时也是风生水起，那是一个什么机缘？您到的长春啊？
7: 到的长春是因为在北京拍了一些戏以后，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呢，厂长就特别英明，就说一定要从北京啊或者所谓大城市吧、找一些不错的来振兴，然后当时他们弄一好剧本，高朋满座，相当好，让我里边演卤煮
6: 哦
7: 这个角色，就这么去了，
6: 哎，当时我听说您在长春还得了奖了是吗？
7: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就这部戏我得了个小百花
6: 哦、
7: 小百花。
6: 刚提到的啊，这个王志文、葛优是吧，江山、徐帆，
7: 对对对对，
6: 在今天来说都是非常一线的演员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7: 王志文。王志文特别好，
6: 嗯，
7: 王志文他给我

0: 我的这个触动哈，有一场戏拍完之后呢，赵宝刚导演他们就派这个道具就说转景转景，因为就租了这个文化馆就是半天嘛，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我哪儿不好，不知道，就是心里别扭，觉得自己没拍好，然后我就在那儿不吃饭，说哎你怎么不吃啊，马上转景了，我说我不吃，我跟宝刚说，
1: 老爷，查清楚这书包是谁的。是哪个相公在这底下？
2: 是裕泰掌柜王立发的二儿子的。
1: 那么个小小茶馆掌柜，他都敢骑到我脖子上拉屎啊！
0: 这市场他就是这样
3: 啊。
0: 然后从制片人、老板哈，在导演，他就觉得啊，太监去找他
3: 啊。
0: 哎，然后咱们呢，还有那些老伴儿，比如说，哎，我演过，我不能再演。
3: 嗯。
0: 可是呢，有很多亲情啊、朋友啊，
3: 嗯，
0: 然后别墅啊，就促使你。
4: 你还提这我可没说啊，
3: 金杰哥知道你为什么没别墅了吗？
4: 我没咋演过太监。
3: 那您看啊，您这个当年演了这么多非常好的戏啊，这个导演看到您的什么特质，一般会给您安排不同的角色呢？
0: 比如像我合作过的导演，现在已经故去了，我的好朋友叫何群，
3: 嗯，
0: 在他的眼里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3: 嗯，
0: 你看我跟张嘉译，
3: 嗯，
0: 合作过《使命》，
3: 嗯
0: 啊。然后跟着就是连续的神圣使命，
3: 嗯，
0: 然后又是连续的姊妹篇，叫沉默，
5: 造成目前清水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他们二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能当局长吗？所以在我们局党委讨论的时候，他们俩就没有被通过。
6: 可你们提出的那个林荫，
5: 嗯，
6: 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5: 哎，林荫是个不张扬的人呐、啊，当然他更不会跑官。说实话吧，我们对他的考察啊，不是一天两天了。
6: 那好，但愿你没有看错人。光靠你一个人不行啊，要配备得力的助手。现在分局连刑侦副局长还没有配上。
5: 任大侠，你具体说说。
6: 行，我觉得他确实行。黄淼同志工作有经验，政治觉悟高，当政委非常合适。只不过就是资历浅一些，再加上是女同志，所以一直没向市委推荐。
0: 我跟张嘉译合作了，大概加起来有200集200集、差不多吧。很多戏都是。特别像公安系列，都是张嘉译的男一，我的反一。
3: 哦，
4: 都是何爷当时拍的戏、
0: 嗯。
4: 这200多，那得挣多少钱呢？
7: 还围绕着别墅呢。
3: 那这个，比如像郭金杰这样的演员，您觉得您要是导演，您给他安排什么角色比较合适？
0: 有他的戏路子可观
3: 啊。
0: 比如说，
4: 我准备个吊凳，您再说。
0: 准备个吊凳，
4: 准备个吊凳，
0: 他挺棒的
3: 啊。
0: 他等于是我们来说啊，咱说行话，应该是戏虫，
3: 哎，
0: 对吧？差不多，哎，
4: 我跟那个，我跟张老师还有一份缘分呢，
0: 嗯，
4: 就是他说这个那个已经仙逝的这个何群导演何爷，那也是引我入行的恩师，
0: 对对对，
4: 我拍的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就是何爷找我拍的，当时我还没演过电视剧。然后人家何爷也不认识，他是看在电视上看我一段专访，然后当时他们正筹备那部戏叫《零炮楼》，
0: 零炮楼，
4: 然后直接就让副导演联系我，我说这咋可能？他说你查查何爷，第二天你来剧组，咱看一眼。我去了一看，哎，坐上老头跟那人还真是，就
3: 还真是一个人，
4: 真是那何爷。然后直接就问的那个制片人，说你敢用这个人吗？说你只要敢用，我这边我就敢用。他俩一拍即合，直接就找到
0: 我。跟你说啊，第一次没有合作过的，他能给你370多场戏。那天你跟我讲，
4: 对，
0: 那你不得了，
4: 真的，
0: 一般的导演不敢那么撒手。
7: 这是不是一般的？
4: 没演过，我是没演过，
7: 不是一般的大导演，
0: 等于是大梁了，
4: 结
0: 了大梁了。
4: 对
0: 对。
4: 当时我记得我们拍那部戏，然后拍到中间的时候，我陪何爷在我们那个住那个宾馆里边那个遛弯就走，他说。你拍完这部戏，你算是一只脚踏入影视圈了。
0: 没错。
4: 但是以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去走，我只能算是给你带进来了。真是何爷，
0: 真
4: 是对我知遇之恩。
3: 大导演也是慧眼识人啊，也是这个金杰哥的贵人啊，同时也跟这张老师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啊。
4: 对。
3: 这个40来岁时拍这过把。

0: 瘾。嗯，那您最早出道拍的影视剧是哪一年？
1: 我最早啊，应该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我跟《疯狂的石头》那个道哥啊，刘化上的是中央二的多棱镜，我们就上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触电
0: 哦。
1: 我们两个同时，我演哥哥，他演弟弟。嗯，
0: 那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1: 1984。
0: 除了拍戏之外，您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1: 其他的工作等于还是就制片人，啊，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拍到一定程度，
0: 嗯，
1: 然后你对制作各方面你又有一定的见解了，
0: 嗯，
1: 肯定的哈，
0: 嗯，
1: 然后你又演过男主演，
0: 嗯，
1: 怎么制作，包括剧本，
0: 嗯，
1: 怎么平地抠饼，就咱讲那个哈，哎，对，弄出来，拿着那东西找资金，
0: 嗯，
1: 社会的朋友又信任你，那时候不讲平台，现在是讲出口，
0: 嗯，
1: 那时候就先拍
0: 啊，
1: 先闭门造车，拍完之后拿着就去卖，再去卖，所以呢。干了几年很累，
0: 是的，是的，
1: 很累很累，操心，上百号的人吃喝拉撒都得
0: 你
1: 来
0: 管，
1: 对对对，
0: 嗯，那后来呢？觉得这太累了，还是干演员吧。
1: 太累了，是是，
0: 嗯，那您小的时候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1: 喜欢表演
0: 啊，那是当年跟谁学习的这表演呢？
1: 跟谁也没学，
0: 跟谁也没学，
1: 跟谁都没学
0: 啊，
1: 嗯，就是喜欢。我跟你说，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这人吧，他也不爱乎什么灵性，不是，他喜欢，他脑子里自然就，
0: 哎。
1: 他就往这儿钻，
0: 对，
1: 包括，比如说，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前门，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钱，到中和剧场听，那时候门口有喧闹的什么的，听戏啊，咱还跟人急，
0: 嗯
1: 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裘盛戎的《我祖国开放》，你要嚷嚷，我跟你急，我听的就是这句
0: 啊，
1: 他就是一个吃了，
0: 嗯，
1: 就在门口。就听完之后差不多，人家也散场了，咱骑车也回家了。
0: 您等于是没钱买票，您在外边听。
1: 哎，对，
0: 哦，
1: 小时候，
0: 嗯，也就是从小其实就喜欢，有这个种子啊。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除了表演，刚您说到京剧啊，您还爱好什么呀？
1: 京剧啊，评剧啊，
0: 评剧
1: 啊，京韵大鼓啊，
0: 京韵大鼓也喜欢。
1: 对对，反正都是这儿来两句，那儿来三句，就不是。
0: 那您这么着吧，您今天既然来了，也提到了您喜欢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1: 我给大家唱一段，侯宝林老师的《吊炉烧饼》
0: 啊，刘宝全卖粥
1: 啊，刘哎对，
0: 嗯，
1: 吊炉烧饼啊，边岸又远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恁来看看，煎麦三天不是为把钱赚，为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2: 好，
0: 哎呦，除了这个流派，我们天津还有一位这个大师骆玉笙老太太。
1: 骆玉笙老太太，
0: 您喜欢吗？
1: 我特别喜欢。
0: 您也喜欢啊？
1: 要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来天津呢，要说我跟天津还真有缘。
0: 嗯，
1: 我拍过一个戏叫《文化圈》。当年是我把江山带到这个剧组啊，那时候江山刚拍完《过把瘾》，所以江山，唱的插曲。
0: 嗯，
1: 当时我有幸见到了雷雷跟艺明，
0: 嗯，
1: 是《重整河山》戴后生的作曲，
0: 嗯，
1: 是雷振邦老师的闺女，
0: 嗯，
1: 是他负责我们这戏的作曲。我就跟他聊到，
0: 嗯，
1: 因为我特别喜欢骆玉笙，
0: 嗯，
1: 然后呢，我在天津拍戏呢，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天津的，我老哼哼，
0: 嗯。
1: 他说：“张老师，你还行啊？”
0: 嘿，您
1: 他说：“我跟那个骆老熟啊，我有他们家电话啊，就打通了。我一接，咱激动啊。
0: 嗯，
1: 我说骆老师，我说我可稀罕您，可喜欢您的玩意儿了。是吗，老太太？当年应该是70来岁。
0: 嗯，
1: 那你给我来几句
0: 啊？
1: 我来了，
0: 您还真唱了，
1: 我真唱，我也斗胆。
0: 嗯，
1: 嗯，不错不错，这个啊挺好，哪儿都挺好。
0: 哦，嘿。”这个
1: 有过这么段故事
0: 哦，那我们得听听啊。这骆玉笙老太太都说不错不错，对吧？啊，
1: 我清唱，切。

0: 哎呦，就是啊，
1: 对的，
2: 真不错。
3: 真好，还真是有落派的特点啊！真好。我再跟您多介绍介绍，我们现场呢有一位这个马六甲老师，您知道我们天津有两位这个国宝级的艺术大师，一位是骆玉笙，一位就是六甲老师的爷爷马三立大师啊。
2: 因为刚才张老师唱这个啊，就是薛微的起的有点高，如果您要再稍微降半格的话。这嗓子富裕，骆先生的这个音域很宽，
3: 对
2: 吧？能高的时候非常的高亢，然后低音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婉转，
4: 没错，
2: 特别的醇厚，
4: 没错。
2: 哎，您不能追求他的那种高度
4: 哦，
2: 哎，您可以稍微的降一点，
4: 再降一点，
2: 哎，适合您自己的嗓子，因为我觉得您的嗓子特别好，
3: 对，
2: 起码比我们嗓子强，对，我们家这都是云遮月的嗓子，
4: 我这今天太突然来那么一下，
2: 唱的，
4: 然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3: 确实，六甲老师，我也不知道您能唱落派吗？您要
2: 我这个嗓子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能找点那个味儿吧。
3: 那这样，您简单给示范一下，好吧？示范一下。

0: 叮里个隆里咚，就唱那么点吧，行吗？
1: 特别有韵味啊，
2: 有韵味。
1: 我今儿还真第一次知道您不光能唱白派，还能唱落派啊。
0: 因为我父亲爱唱京韵啊，有的时候这个落奶奶总给他打电话啊，干嘛呢？最近没事上我这来呀？啊，我爱吃你那炖牛肉啊，你来我给你说说活。哦，到那儿给老太太炖牛肉，然后老太太给他说活。我爸也是一个有心的人，拿着这个当时那磁带哦，就录了一些，然后回家来呢，再慢慢的去哎学习，哎录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1: 没错，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京韵大鼓啊，嗯，我觉得张老师慢慢的消化，你现场教张老师两句，比如说太平歌词什么的，好不好？咱做一个小的互动，您学两句好不好？啊，
0: 来个那个白蛇传唱两句就得了，行吗？来两句，要不对，许健你给多提。

0: 草四季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咱就来这几句，
1: 充满了。
2: 真好，这个张老师，您有压力吗？
3: 有压力，
2: 有压力，
3: 来不了。
2: 那这样，我们这相声演员啊，其实他们现在也对这传统啊继承的不太好，是吧？对，这个看到谁那脸儿现在已经不是人色了，是吧？哎，自己就站起来了，来吧，今天跟这个六甲老师学两句太平歌词行吗？
4: 太好了，
0: 他们肯定会，这是相声本门的基本功。
4: 是是，哎，您别嫁我，您别，
5: 他一会儿不声带割了，重长一个，那五音不全，
6: 把后路都堵死了。
4: 我是群英会导演清风的小百灵鸟，
2: 离六甲老师近点，
3: 这不
4: 好，好好，
0: 你来两句，我还真没听过你唱，就是太平歌词这些传统的东西。哎呦，
4: 还真是！
0: 上次学过一次京韵，反正不在调。
4: 丁香，
0: 别唱了，这打住，你就来太平歌词吧。
4: 是《白蛇传》是吧？
0: 对，来两句。
2: 还会别的呀，这个。

0: 情盖世无双，心无爱。
1: 你还来京韵吧？
2: 还是来京韵？哎呦！
3: 今天我们除了有相声演员，还有一位也是您的老朋友金杰哥啊，是这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二人转我知道有个绝活是这手绢，是吧？来吧，金杰哥，你上来吧，
4: 你来，
3: 拿着手绢来吧。
2: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顶起来。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太好了，太好了。您这哎一转，哎也掉。对，
0: 嘿，哎呦，哎呦，地道，
2: 哎呦，飞出去再整出来啊！哎呦，是，
3: 我还能回来，
0: 走，地道，也行，行，啊，
2: 回来，
0: 可以，可以。
2: 要不是来好朋友，我都不爱展。
0: 你
3: 这个，我觉得张老师之前说一直没学会，是不是窍门没教给你？有什么窍门啊？这个
2: 有窍门，有窍门。这个窍门就是得多练。像他这个顶转呢，这个叫顶转。顶转它是里边的有门子，就是里边有这个圈，有这个膜。其实这个还严格意思讲，不是专业的那个二人转表演的这个手绢。其实专业定制的，它这个重量和大小
0: 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这个做有些技巧是做不了的。像我们做有些技巧，像什么过腿这些。
5: 哇，
2: 这个都有，这个是做不了的。还有什么像这个立转，这整不了。这
0: 你得这，
2: 这会的太多了，这没办法。
3: 你也别美，我们就是借张老师给你展示的机会。
2: 得嘞，得嘞，
3: 谢谢金杰哥。这个张老师，您看啊，您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曲艺也刚说了什么京剧啊、评戏啊，包括我们曲艺的京韵大鼓啊、太平歌词，这都已经有所涉猎了啊。那这个相声您以前学过说过吗？
6: 没有
3: 说过，
6: 真没有。
3: 喜欢吗？
6: 喜欢听、哦、真的喜欢听啊、哦、但是真没有、没敢尝试过。
3: 没敢尝试过。
6: 没有。
3: 那今天您来我们这群英会啊，肯定是要跨界来说相声的啊。
6: 对、
3: 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年轻演员们他们的表演，好吧？
6: 好，
3: 那咱们就先请上这个佘越冬和周培岩，好吧？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相声演员周培岩
1: 啊，
0: 周老师，
1: 谈不上老师，
0: 哎呀，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1: 是吗？
0: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说相声年头长吗？
1: 也干了几年了，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啊，哦什么呀？
0: 挣钱吗？
1: 挣点儿啊。
0: 哦，挣钱
1: 啊，
0: 太好了。问问您
1: 啊，
0: 月薪能挣多少？
1: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三万，
0: 多钱？
1: 2500。
0: 干一脚垫一脚，
1: 嗯，
0: 你跟我怎么比？
1: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0: 哎呀，
1: 啊，
0: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1: 不认识。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干嘛要打我？
0: 打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我是一个戏曲，
1: 啊，
0: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1: 演员？
0: 啊，不不不，
1: 啊。
0: 演员这个词语太至高无上，我们高攀不起。
1: 那您是
0: 大师？谢谢啊，
1: 谢谢
0: 谢谢。
1: 不是，不是，
0: 谢谢啊。
1: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0: 我这还谦虚着呢，
1: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0: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1: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0: 哎，
1: 啊，
0: 唱京剧的。
1: 哦，您是唱京剧的，
0: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
0: 当然，
1: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0: 我不在天津，
1: 那北京，
0: 也不在北京，
1: 上海，
0: 更不在上海，
1: 那您是
0: 新疆，
1: 我在新疆京剧团，
0: 哎，不不，我们这个团特别出名，
1: 您是哪个团呀？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遮罗的。
0: 遮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1: 哦，
0: 哎，你到新疆一打听，
1: 嗯，
0: 打听我的名字，
1: 您叫
0: 叶里红。
1: 哦，那咱俩拉了手。
0: 哎，你也叶里红？
1: 我叫半夜欢。
0: 哎呀，你这是欢什么呀？
1: 你叶里红什么呀？
0: 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

0: 啊，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1: 哦，
0: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1: 哦，
0: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1: 哦，
0: 再弄上舞台呀、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1: 哦，
0: 明白了吗？哦、夜里红，
1: 哦，这么个夜里红。
0: 对喽。
1: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0: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啊，
0: 天津京剧院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啊，邀请我
1: 哦，
0: 邀请我
1: 哦，让您唱京剧。
0: 不，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1: 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0: 怎么能不挨着呀？
1: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这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0: 这是戏曲小品。
1: 哦，戏曲小品，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哎，邀请我来，
1: 哦，
0: 给咱们排完练，
1: 啊，
0: 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
1: 哦，
0: 我就来了。
1: 哦，
0: 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1: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0: 我是又作揖又鞠躬。
1: 您这叫拜拜
0: 啊？就我懂了，是怎么的呀？我讨厌，
1: 反正能进来就不易呀、
0: 哎、给人说点好话、
1: 哦、
0: 哎，让我进来了。
1: 哦，
0: 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是吧？
0: 因为咱群英会、
1: 哎、
0: 这么多帅哥美女，
1: 哎,
0: 哎，那挺好的、
1: 哎、我说那个叶老师。
0: 哦，什么事？
1: 瞅这模样，
0: 什么事？
1: 您既然是来了哈、
0: 啊，
1: 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0: 河北梆子豫剧团、
1: 哎，
0: 我是京剧演员。
1: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反、
0: 啊、
1: 正你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0: 在这唱一回
1: 啊，
0: 行行吗？
1: 行，我们对您，
0: 谢谢啊、嗯，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
1: 嗯，
0: 但是真唱不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1: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0: 啥意思？
1: 还有我呢呀？
0: 你唱京剧，
1: 我陪着您唱呗。
0: 你是专业的、
1: 嗯？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
0: 哈哈哈哈，大业余。
1: 啊，确实业余。
0: 是吗？
1: 是是是。
0: 太好了
1: 啊！
0: 你是唱什么行当？
1: 我花脸呀、啊。
0: 哎，这模样倒像
1: 啊，
0: 大花脸。
1: 啊、
0: 我呢、啊、是唱旦角的。
1: 啊，我看出来了。嗯，
0: 我是唱旦角的、
1: 啊，
0: 你挑戏、
1: 啊，
0: 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1: 行行行，
0: 我教教你好吗？
1: 我也谈不上挑啊，
0: 啊，
1: 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是平常喜欢听。
0: 你挑，
1: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
1: 啊，
0: 那不行，立马都过来着。哎呀别姬，哎呀不行不行，哎呀别姬，哎呀不行不行。
1: 您这可不是霸王别姬，
0: 我这是
1: 您这模样像霸王来呀。
2: 对，
0: 说话的这是，
1: 不是就霸王别姬成不成？
0: 行行，我问你
1: 啊，
0: 你还会别的吗？
1: 我不会了，就这还稍微听过，
0: 别的不会了是吧？
1: 啊，
0: 真不会啊。
1: 啊，
0: 那行吧，
1: 啊，
0: 就这出吧。
1: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了。
0: 你会行，就这出
1: 啊。
0: 分分人物。
1: 哦，行行，对、
0: 啊，你全来。
1: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0: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那儿。
1: 哥，那你上这听戏来了？
0: 我给你鼓掌。
1: 啊，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0: 我叫叶丽红。
1: 我知道叶老师。
0: 行，你分你挑，
1: 啊、
0: 你挑你挑。
1: 对，我来这霸王啊。
0: 我来谁？
1: 您来虞姬呀。
0: 咱们俩什么关系？
1: 夫妻呀、啊。
0: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1: 媳妇儿。啊、
0: 哦，就台上这一会儿，
1: 啊，
0: 下了台，
1: 嗯，
0: 你不要摸我，
1: 我在这儿我都想离你远点儿，
0: 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
1: 哎呦，我哪儿看出来的？都卸了顶了，
0: 我这不是弄了弄头发呢？
1: 哎，好好好，
0: 别烦人啊。
1: 啊，
0: 全唱完吗？
1: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0: 唱哪一点？你说
1: 吧。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
0: 嗯，
1: 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
0: 嗯嗯嗯，
1: 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
0: 哦，
1: 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
0: 就
1: 这一段，
0: 就这一点啊。
1: 对，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爱这一点。
1: 是吗、
0: 哎？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是艺术家，
1: 啊、我知道
0: 我是专业的
1: 啊。
0: 我问您啊、
1: 嗯，
0: 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1: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啊？
0: 不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这人是跟人说话真费劲。我穿上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1: 那叫行头。
0: 有没有？
1: 没有，咱这儿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咱就这样唱。
0: 就这样唱
1: 啊？
0: 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
1: 哦哦。
0: 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
1: 哎、
0: 对不对呀、啊
1: 哎？行行，您好好化化，您好。 对，您好好捯饬捯饬。

0: 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我老天，他这团儿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唱到个什么份儿上啊？嗯，
1: 好了，
0: 那个叶老师，
1: 什么事儿？
0: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1: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怎么那个花花嘛这样的嘛？
0: 那也没有白花啊。
1: 什么都没有，总比成样嘛，对不对？啊，
0: 行，
1: 对不对？烦人家宝剑呢？
0: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吧。
1: 啊，这就是宝剑
0: 啊！
1: 太好了、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0: 可以了，
1: 可以开始了吧？
0: 啊，
1: 太好了，来吧，对对词儿。
0: 哎，啊，
1: 对词儿啊，
0: 还得对词儿，
1: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我是专业，
0: 我知道。
1: 你是天津的，我是新疆的。
0: 哦，
1: 万一一唱错，大伙笑话我，不笑话你。
0: 哦，
1: 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一笑话我，我啪不生育了。
0: 啊？不怎么着了？
1: 不对，就是我没有名誉了。
0: 哦，
1: 对不对呀？
0: 哎，这我能理解。
1: 对词吧？对词。
0: 我这词啊，就是您先说话，
1: 我先说话。
0: 对，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好。
0: 我说啊，虞姬，你说啊，霸王。我说你且过来，你说你叫我作甚？
1: 啊，然后
0: 我说你且上路吧。
1: 然后呢？
0: 完了。
1: 行啊，就这点啊？
0: 这还不行吗？
1: 可以
0: 啊，
1: 这行啊。我先上是吧？
0: 啊，对。
1: 我先说话是吧？
0: 啊，
1: 我说我是什么词来着？
0: 你说江边的风浪真大，
1: 江边风浪真大。开始，正儿八经唱戏
0: 啊，
1: 咱们都严肃一点。开始唱戏了，开始啊，江边风浪真大，旦角。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哈！
0: 您这是项羽。
1: 嗯。
0: 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
1: 哦，对，会太多，旦角，对称旦角。
0: 哦，
1: 旦角啊。
0: 嗯。
2: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啊，虞姬！
2: 啊，王八！
0: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1: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0: 怎么，我还真是啊？
1: 怎么着？
0: 霸王
1: 不能翻个吗？
0: 得翻回去
1: 啊！不能翻个啊！就明白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啊，虞姬！
2: 啊，王。
1: 不对，霸王，
0: 王八王，你且过来，
2: 干嘛呀？
0: 怎么着了？
2: 干嘛呀？
1: 这
0: 儿啊，
1: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0: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1: 啊、对呀、啊，到哪儿就得学哪话嘛。
0: 那您要到北京，
2: 麻黑，
0: 到河南，
1: 弄啥嘞？
0: 您不能这么说呀。
1: 那什么，
0: 您得有韵呀。
1: 有什么？
0: 有韵。
1: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呢？这孩子的，
0: 我说的是戏韵，
1: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0: 戏韵
1: 跟你一个味儿呗。
0: 啊、
1: 来吧，知道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啊，虞姬
1: 啊，那个霸王、
0: 你且过来。
1: 韵啊韵。
2: 干嘛呀？
1: 对啊，到北京啊，
2: 妈嘿，
1: 哦不，河南
2: 弄啥嘞？
1: 什么？
0: 不太行，
1: 怎么了？
0: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1: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0: 你叫我作甚？
1: 切腰子呗。
0: 切腰子干嘛呀？
1: 什么那个甚不就是腰子吗？
0: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作甚。
1: 行，明白了，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吧。
0: 哎，您过来，您过来，
1: 怎么了？
0: 您跑那边聊天去了？
1: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0: 这没完呢呀，后头啊。
1: 我就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0: 不行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稳呀。
1: 什么玩意儿？
0: 稳。
1: 我稳不就完了吗？到哪了？叫我做甚？
0: 你且上路吧。
1: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
0: 你给我打住！
1: 这不是稳吗？
0: 哪个稳啊？
1: 哪稳？
0: 自稳。
1: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作甚？
0: 你且上路吧。
1: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0: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1: 这没一会儿吗？
0: 自稳是这样吗？
1: 自稳什么意思？

0: 思啊？
1: 就是抹脖子。
0: 真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1: 那是黑话吗？那个
0: 到底怎么着？
1: 你就
0: 抹脖子，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呀，遭罪呀！
1: 咱别扭的了，行吗？
0: 我们再扭美一下吧。
1: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着点。
0: 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哎哎哎！明天取了，明天取啊。
0: 快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呀！
0: 啊，等你说完话。
1: 对，你等我说完了，
0: 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1: 您也别拽地下。
0: 什么意思？
1: 您往这桌子上一躺，
0: 哦，
1: 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0: 哦，明白了，明白。啊，再来，再来啊！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哪？
1: 虞姬，虞姬，虞姬。
0: 干嘛呀？
1: 至于吗？

0: 啊，正好啊，给你们推荐一本我上个月正在拜读的国外名著。
1: 哪一本呢？
0: 《鲁迅漂流记》。看过吗？
1: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本。
0: 哪本呢？
1: 《海底捞两万里》。因为你父亲姓徐，所以你只能选择姓徐。
2: 对呀、啊，
1: 你想改姓姓裘，人裘英俊不同意。
2: 我更不同意。
1: 对呀、啊。
3: 哎，怎么样？就气你，就气你，就不买，就不买，了了了了了了，嘿嘿，就不买。
2: 哎呀、哎哎，哎
3: 哎哎，讹买不买？讹人是不是？讹人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跟我没关系啊。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

采集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吊龙烧饼啊，边岸又远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
4: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5: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顶起来。
1: 哎，可以，
6: 看啥？江面放了真的，蛋卷啊！
7: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
1: 哈哈！感谢窦培岩、寿月东，谢谢，请坐。《霸王别姬》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相声啊，这个是新创作的吗？
6: 对，这是新写的一个，
1: 是这个岳东写的。
6: 对啊，
1: 为什么写这么一个节目呢？
6: 本来就是喜欢唱戏嘛，而且这算是一个小腿子活嘛，特别喜欢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一直在看，包括后期那个程派张火丁老师，他不是也唱了程派《霸王别姬》，我非常喜欢，然后就写了一个这个。
1: 哎，喜欢这个《霸王别姬》就写了一个这个啊。
6: 对，
1: 刚刚张老师聊到也喜欢京剧，但那个时候您听这些大师的这个戏，看他们演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吗？
3: 就觉得哎呦，身临其境，又过瘾，而且我父亲带着我去听戏，他就跟我说：“你注意啊，这角儿一出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赶上吧，什么嗑瓜子儿的、吃花生，地下踩的乱七八糟，呱啦呱啦响哈。那时候，但是你要听评戏，比如说《新凤霞》，比如说《小白一双》，他只要一出来，锣鼓点一响，也奇怪了，这观众什么鸦雀无声，
1: 就安静了，
3: 也没人嗑瓜子儿，都没有。我爸跟我说，你看没有，这就是角儿。哎，那时候
6: 说是这个魏荣元先生是不是这个他的《铡美案》是不是跟裘荣荣先生学过，是吧？
3: 对，据听说他跟裘荣荣先生学过，
6: 对，
3: 然后他把他引进到评剧
1: 当中了。
3: 对，你像那个渔夫马大佐。开封唐山，对，
6: 对，
3: 听

0: 确实这些艺术大师们有他们的魅力啊，有他们的魅力。
1: 对，
0: 这个说到京剧啊，这个四平喜欢京剧啊，这个岳东也喜欢京剧，
1: 对，
0: 唯独呢就我们两位年轻演员啊，这个小芳和小霍对于这个传统的戏曲是了解的不太多的，是吧？
2: 我还好一点，因为我前任是唱梅派青衣。
0: 哦，是通过这个？
2: 对，
0: 通过前任这么家传学的。
2: 对，是的。所以自从我们分手之后，我就那个传统曲艺上就断根了。
0: 啊，
3: 那你不是真喜欢戏曲？
2: 我听你的。
0: 行吧，我们这个戏曲也不能靠这种方式来振兴。这个，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3: 给大家带来一段作品，叫《
4: 白帝城托孤》。
0: 其实京剧也有这个，但我想你的作品跟京剧应该没什么关系
3: 不可能，不可能。
0: 那接下来有请方家伟、霍兴全，有请两位。
2: 好。
3: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2: 谢谢各位。
3: 哎呀，我们哥俩呢是来自上海的两名相声演员，
2: 没错，
3: 我叫方家伟，他叫霍兴辰，
2: 老搭档。
3: 其实每次来到咱们群英会都特别的开心，
2: 那确实，
3: 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2: 哎，
3: 这在座的都是前辈跟老师，
2: 我们又有新收获了，
3: 这都是有知识有文化而且都能唱的相声演员。哎，
2: 您是个例外。
3: 确实啊，我唱的不好。
2: 哎，
3: 但是你要说这个知识性文化性
2: 啊，
3: 咱们得跟人家多学习，
2: 这个说的对呀。
3: 这个咱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
2: 没错。
3: 啊，我呢这两年，我就进步不小，
2: 真的，
3: 可以说是做到了手不释卷。
2: 哦，每天都看。
3: 哎，对了，
2: 那么厉害呢？
3: 啊，我看今天现场好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学生，对不对？
2: 啊，那咱同龄人
3: 啊，正好啊，
2: 啊，
3: 给你们推荐一本我上个月正在拜读的国外名著，
2: 哪一本呢？
3: 《鲁迅漂流记》。看过吗？
2: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本。
3: 哪本呢？
2: 海底捞两万里。
3: 有这本吗？
2: 有你说的那本吗？啊，
3: 我真读过《
2: 鲁滨逊漂流记》。
3: 哦，还差个字儿是吧？
2: 多幸运呢！你看过没看过？
3: 大家见谅
2: 啊，
3: 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平时工作太忙了，
2: 哦，
3: 就做不到烂熟于心。
2: 哎呦，
3: 你就前两年，我读那个《三国演义》，
2: 哎呦，
3: 我都没有读完。
2: 读三国合着都没读完，
3: 这个跟工作忙没有关系
2: 啊。
3: 因为什么呢？您不了解我。
2: 怎么着？
3: 就是我读书，我是特别容易读进去，
2: 容易有代入感。
3: 因为我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性感的一个人。
4: 哎呦，哎呦，我天哪，
2: 这您这词儿太糟糕了。
3: 怎么了？
2: 反了感性
3: 啊！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一个人，
2: 很敏感。
3: 就三国里边很多故事给我留下的烙印特别的深，
2: 冲击比较大，
3: 感触特别大。
2: 是，
3: 所以后面的一些情节、一些故事，我不忍心看。
2: 哦，那您是大概读到什么地方呢？
3: 我当时是读到这个十常侍死了之后，我就不读了。
2: 嗯，您这不叫不读了，您这叫根本没读过。各位，读过三国的都知道，十常侍那十个太监，第二章就死了。哪的，龙宫就读了一章半，你跑这吹什么牛？你舔着脸说自己读三国，你可拉倒吧你！
3: 你别光说我，你怎么样？
2: 我比你强多了。
3: 你读到哪里？
2: 我读到大将军何进死，我才不读的。
3: 这俩不是一天死的吗？
2: 对。
3: 那你跟我抬什么杠呢？
2: 这给你逗着玩。三国从头到尾我全看过，
3: 全看过，
2: 必须全看过呀！
3: 我也不差，
2: 不差。
3: 我是读到十常侍那一章之后，我开始跳着读。
2: 那你这不求甚解，这能读出能耐来吗？这不行。
3: 但我对三国依然很了解。
2: 你不如我。
3: 你呢？
2: 三国我熟读。
3: 你别为了气我你就服毒。没有必要。
2: 我说的是熟读。
3: 熟读，
2: 我熟读三国呀。
3: 你
2: 啊，
3: 熟读三国
2: 就敢这么说
3: 哟。
2: 要不说他读十常侍呢，声音都像，你看看，哎，就是熟读三国。
3: 别吹牛。
2: 不吹牛。
3: 现场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还有老师前辈的面，考考你。
2: 你随便问。
3: 问你啊，历史当中是谁统一了三国？
2: 哎呀，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司马炎。
3: 谁？
2: 司马炎。
3: 谁？
2: 甭不服气，司马炎。
3: 不是，我意思是问司马炎是谁。
2: 这您都不知道，晋朝的开国皇帝呀。
3: 哦，他
2: 啊。
3: 我不管是不是他
2: 啊，
3: 反正你答错了。
2: 怎么可能答错了？
3: 就是错了，不是他统一的三国。
2: 来来，你来说，谁统一的三国？
3: 想知道吗？
2: 想知道。
3: 给你提个醒
2: 啊。你说。
3: 曹操知道吗？
2: 太知道了。
3: 曹操有五子良

0: 将知道吗？
1: 知道。
0: 五子良将之首是谁？
1: 于禁。
0: 哎，最后就是他统一的三国。
1: 凭什么呀？
0: 因为三国最后都写了啊，三国归于禁。谢谢，谢谢。
2: 来来来来，几位几位，先别鼓掌啊！
1: 怎么了？
2: 哎，什么玩意儿？你
0: 干什么？
2: 什么毛病？哪个三国归于禁？三国归于晋朝司马氏。
0: 你不懂啊？你不懂就不要跟我抬杠。
2: 谁不懂啊？
0: 就是于禁终结的三国。
2: 你可拉倒吧！
0: 你不懂你就应该深造。哎呦，
2: 你的脑子有点疾病，这事儿你造吗？
1: 这就是归于晋朝，三国归晋。
0: 好，就听你一次。哎，
1: 我的三国读得非常熟悉。
0: 你对三国熟悉？
1: 太熟悉了。
0: 那我问问你啊，
1: 行，
0: 就三国演义里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故事？
2: 哎呦，这还真是问准了。
0: 哪个？
2: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白帝城托孤。
0: 哦，那你介绍介绍。
2: 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君臣之间的典范。哦，当时是这个关云长、被这个东吴的吕蒙给偷袭了、败走麦城，最后阵亡了。当时这个刘备呢，为了给自己的二弟报仇，点起75万大军要去攻打东吴，最后呢，被这个东吴大都督陆逊火烧连营，70多万大军是灰飞烟灭。最后刘备是只身逃亡到了白帝城，最后死在了那里，
0: 然后要托孤。
2: 哎，对了，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了吧？
0: 为什么叫托孤呢？啊，就刘备要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他的姑姑小龙女。
2: 托孤就是托付给姑姑是吗？啊，
0: 托孤嘛，
2: 把国政托付给丞相诸葛亮。哦，哎，请他们这个君臣二人一起完成这个兴复汉室的大业。
0: 看他还真了解，
2: 必须得了解。
0: 这个故事我也了解
2: 啊，你也熟悉。
0: 我甚至我当年我翻阅了一点这个野史的记载啊，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啊。
2: 啊，那您给科普一下。
0: 据野史记载，当年刘备将这个刘禅托付给这个孔明先生之前啊。事先在这个周围埋伏好了500名刀斧手，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托孤的时候，他要问这个诸葛亮，假如刘禅不成器，你能不能取而代之？
2: 哦，让诸葛亮当这个皇帝。
0: 要是诸葛亮没有同意，还则罢了。他一旦同意了啊，刘备就会一声令下，500名刀斧手当时冲进屋内，砍死刘禅，保诸葛亮登基。
2: 把儿子杀了啊！刘禅做什么孽了？把人宰了，什么毛病？
0: 您这帝王心术啊！
2: 这野史太野了啊！咱说二人演绎的故事就挺好
0: 啊。演绎故事我也了解。
2: 咱把这个熟悉，大伙是最喜欢的。
0: 你不光熟悉，咱们是相声演员，
2: 对，
0: 咱们得学会演。
2: 那我就演得不错呀。
0: 今天现场咱们俩就表演一回，
2: 可以。
0: 为什么要表演？你看今天正好这个张慧忠老师啊，人家是老戏骨，
2: 那确实。
0: 咱们俩现场把这个白帝城托孤的故事演一回啊，哎，让大伙看看啊，尤其让张老师看看，
2: 对对对，
0: 我们俩谁演技好
2: 啊？还想比划比划，
0: 到时候带谁拍戏去？
2: 没问题呀、那肯定是我比你强啊。
0: 行吗？
2: 行，
0: 那咱们俩就分一分角色。
2: 哎，可以。
0: 我就演这个诸葛亮，你演那个十常侍。
2: 我演不过来啊，
0: 不行吗？
2: 十个人那不是一时候的事儿。
0: 那你演那个白帝城。
2: 哎，你告诉我这城怎么演呢？
0: 就你死我怀里行吗？
2: 什么毛病呢？这个，您要是来诸葛亮，我就来刘备。
0: 你来刘备，
2: 哎，都必须的。
0: 那我就来这个诸葛孔明
2: 啊，行，
0: 这儿就是白帝城了，
2: 没问题。
0: 这是你的病榻，
2: 我的行宫。
0: 那咱们正式开始，
2: 好，
0: 演一回，
2: 来一回。
3: 孔明何在呀？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3: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来者可是诗仙李白？
0: 正是。怎么又给我一下呢？
2: 你一个三国人物是怎么背出唐诗的？啊，穿越了你。
0: 这儿不就是白帝城吗？
2: 是白帝城，
0: 我得有情绪，我得念一首诗，我才有情绪。
2: 您这情绪错了。
0: 怎么了？
2: 你跑着观光来了你？哎，我作为你的主公，你的皇上，我都要死了啊！你作为臣子，作为丞相，你不应该是忧心如焚吗？啊，
0: 我是谁？
2: 您是臣子，您是丞相。
0: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不是曹冲吗？
4: 曹冲称象。
2: 怎么说出这么糟糕的话来呢？你说
0: 这是我最满意的梗。
2: 下回您到别的电视台去啊。
4: 什么毛病？
0: 丞相不是曹冲吗？
2: 不是，您是我的丞相宰相，明白吗？
0: 哦，宰相。哎，所以说我的情绪应该是
2: 忧心如焚。

0: 不心，
1: 对，
0: 着急一点，
1: 那必须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
0: 找找感觉，
1: 来一回啊。
0: 好，孔明何在呀？
2: 陛下，
0: 孔明，
2: 陛下，
0: 你总算是来了。哎，朕只怕是不行了。
1: 小贼，你告诉我你乐什么啊？
0: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曹冲称象，
1: 想想之前的东西好不好？
0: 啊，有点开心了，不好意思。
1: 敢开心吗？我都要死了，说点好听的安慰我
0: 啊，还得说点好听的。
1: 啊对啊，
2: 哎，陛下定能痊愈，望陛下保重龙体。
0: 101战，我韩军70余万。灰飞烟灭，朕真后悔没有把你带在身边呐、
2: 啊！我谢谢你啊！
1: 你是真怂啊！你是啊？
2: 放我一马。嗯，
0: 今日朕召你前来，是要将太子阿斗托付于你。
2: 陛下，带不动啊！
1: 这叫什么话呢？啊，
0: 这个他呀，他不用带，
1: 他凭啥不用带？
0: 因为我玩过这个刘禅，攻击力不行，他只能打野，你知道吗？
1: 没人跟你聊游戏的事儿、啊，
0: 带不动他。
1: 不是哪个太子刘禅，明白吗？
0: 谁？
1: 我儿子太子刘禅阿斗。
0: 哦，他呀？
1: 对呀、啊。
0: 那你说清楚、啊。
1: 那就说嘛。
0: 他更不用我带了。
1: 凭啥？
0: 这个刘禅太厉害了。
1: 嗯。
0: 刘禅当年2岁就可以在曹营之中杀个7进7出啊。
1: 你要脸吗？他给赵云当个挂件也算功劳是吗？
0: 那也了不起啊！
1: 啊，
0: 当年刘禅跟赵云在长坂坡上嗷嗷乱杀呀。
1: 那是啊，赵云负责乱杀，阿斗负责嗷嗷。什么毛病你？答应起来就完了
0: 啊！行行行，
2: 嗯，哎，臣一定鞠躬尽瘁。
0: 倘若太子刘禅堪当大任，你便尽心辅佐；若他难堪大任，你也可取而代之。
2: 不，万万不可，朕绝对不能答应。朕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哎，孔明，你呀、啊、不要谦虚了，我们众人都认为应该由你继承王位呀、啊。是的，孔明，你就答应下来吧，答应下来吧。哎，你们给我闭嘴！我孔明怎么是那样的人？哎哎，这是干什么？是谁把黄袍穿在了朕的身上啊？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朕呐、啊，
1: 先生。你一个人玩的挺嗨呀，什么毛病？这词儿是你用的吗？
0: 我不得谦虚谦虚，
1: 你谦虚谦虚出朕来了，
0: 不能这么自称吗？
1: 当然不能，
0: 不行啊！哎，
2: 寡人不能同
1: 意，人也不对，
2: 孤不能，
1: 谁是孤呢？
0: 我是
1: 臣，
2: 臣不能同意。
0: 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就交于你们君臣二人了。
2: 陛下，来人呐！吃席了，来，快快快！
1: 哎，老金，快！哎，我堂堂的皇上
0: 啊
1: 死了，他们乐我就不说什么了。
3: 对，给献挂。
1: 光吃席，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0: 我没词儿了，你死完咱不演完了吗？
1: 你这诸葛亮光想着席的，哪村来的你？
0: 演的多好、啊，
1: 会演诸葛亮吗你？
0: 我这是有人物小传，你不懂。
1: 你这人物太糟心了、啊。
0: 你以为你那人物好、
1: 啊？我这比你刻画的强多了。
0: 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1: 嗯、
0: 啊，他那个刘备没有把那种病态演出来，你也不在人物、啊。
1: 我这还不到位，
0: 咱俩换过来，
1: 换就换。
0: 你看我这个刘备，
1: 可以、啊，
0: 我这刘备就很在人物。
1: 你来，
0: 孔明何在呀、啊？
1: 陛下啊！算我杀的是吧？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等会儿我一脑袋磕醒木上了，太疼了，
1: 下回磕雪碧啊！我跟您说啊，您死的有点急了，死的有点急了，
0: 急了。
1: 废话，我还没来，你先死了，
0: 那得怎么着呢？
1: 你晚点死会死吗？
0: 这都不是人话。
1: 来吧，
0: 孔明何在呀、啊？
1: 陛下，陛下，
0: 孔明，
1: 陛下，
0: 你可算是来了，
1: 臣来晚了呀，
2: 朕快不行了。
1: 陛下保重龙体，定能痊愈。
2: 101战，75万大军全军覆没，朕真后悔没有把你带在身边啊！
1: 陛下何出此言呢？
2: 这次把你叫过来，就是想把朕的儿子蝌蚪托付给你。
1: 陛下放心。

0: 亲，臣一定带他找到妈妈。
1: 找妈妈干什么？
0: 太子蝌蚪，
1: 蝌蚪，
0: 阿斗
1: 啊，阿呀，
0: 阿斗
1: 啊，把太子阿斗托付给你，
0: 臣定当竭尽全力。
1: 你若发现阿斗他堪当大任，你便尽心辅佐；如若发现阿斗他难堪大任，你也可取而代之。
0: 臣万万不敢，臣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就交于你们君臣二人了。
0: 他给自个儿后事料理挺清楚啊。
2: 陛下，陛下呀，您就这样驾崩了。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叫我孔明一人如何承担得起呀？陛下，您把臣也带走吧。
1: 可以啊。
3: 感谢方家伟、霍星辰，谢谢两位啊，来请坐。这也算是一个有点像腿子活，但其实是用这个戏剧演这个话剧的方式啊来表现出来的。张老师觉得这一段怎么样？
4: 不错，
3: 不错，
4: 真的不错。
3: 就是你们说的时候，张老师一直就跟我说挺好的，这俩孩子
4: 真的好，有台缘，可爱，
5: 谢谢张老师，
4: 真的有人缘，而且你们这年龄能说出这个，我觉得地道，真的好，真的。
3: 这个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啊，确实下了功夫了，而且他们其实真的很年轻。你说说你们俩都多大了吧？
6: 方龄23，
5: 我28。
3: 你看都是非常好的年纪啊，所以真的是希望你们多创作好节目。这一段是谁的创意啊？
6: 我的。
3: 你的创意啊，这个柯醒木这是现挂还是原本设计好的包袱？
6: 这就现挂，
3: 这是现挂。
6: 确实柯醒木太疼了
3: 啊，
6: 太疼了。
3: 那他那个以后。磕什么？
6: 磕雪碧，
3: 磕雪碧是吧？
6: 对，
3: 也是现挂。
6: 这个更是。
3: 对对对，这个说明年轻人在台上反应是非常快的啊，就随时就可以抓包袱，抓到现挂啊。接下来咱该听听这个四平和许健了啊。这二位也是非常擅长创作的演员，而且呢，这个四平的很多节目非常有书卷气，就是很有学问。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哪方面的研究啊？
7: 姓名学的研究。
3: 又开始研究姓名学了。
7: 是的。
3: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一段，有请四平、许健。
1: 好。
7: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多观察生活。
8: 哎，对，
7: 您看我往这儿一站，通过我这个观察呀，我就发现对面连相声演员带嘉宾老师，连男带女，连老带更老，
8: 怎么都老啊？哎，
7: 他们都有个问题
8: 啊？什么问题呢？
7: 哎，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对，
8: 废话。谁没名字呀？那
7: 不，这名字取得还特别好听，
8: 是吗？
7: 你看那个裘英俊，
8: 裘英俊，
7: 姓裘，他叫英俊，
8: 对，
7: 这就说明个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7: 这个人呢，缺什么呀？名字里就愿带点什么。
8: 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7: 杨婷婷
8: 是。
7: 亭亭玉立，
8: 还真是
7: 落落大方，
8: 没错。
7: 裘英俊、杨婷婷，杨婷婷、裘英俊，
8: 是
7: 还没发现他们俩人的问题吗？
8: 什么问题呢？
7: 哎，他们这名字竟然不一样。
8: 你这句话比你之前说的还没营养，知道吗？
7: 哎，这就值得研究啊！
8: 这研究什么呀？
7: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这个名字还都不一样呢？
8: 对，你以为呢？跟外国人似的。都叫一个名字，剧场里坐着20多位史密斯，门口呢堵着100多位托马斯，厕所里还200多个詹姆斯，不像话吗？
7: 都叫詹姆斯不好听啊。
8: 确实吗？
7: 你都叫杨婷婷多好听啊。
8: 那都叫杨婷婷，那谁知道喊谁呀？
7: 不是你取号啊？
8: 取号？
7: 杨婷婷1号
8: 啊，
7: 杨�婷婷2号，杨婷婷3号。
8: 哦，
7: 你别急。
8: 那怎么？
7: 你杨婷婷1368号。
8: 嚯！那中国有14亿人了，那排得过来吗？那个，
7: 哎，你加入域名，加英文字母，
8: 英文字母，
7: 杨婷婷，金 A5M0S7，
8: 这是人名吗？这不车牌照吗？这不是
7: 杨婷婷，金 KFJ5233。
8: 哎呦，这杨婷婷还是新能源。
7: 哎，对，你，杨婷婷 金 C 3W6U5。
8: 啊，我。
7: 那什么，你赶紧回家。
8: 为什么呀？
7: 你今儿限号，知道吗？嗨。

0: 还有限号的事儿，
1: 这样行吗？
0: 那还真不像话。
1: 知道为什么不行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不符合咱们中国的姓名学。
0: 哦，您这姓名嘛，还有学？
1: 那你能没学姓名，能没学吗？我就是专门研究这姓名学的。
0: 那您能把您这研究成果给大家汇报汇报？
1: 哎，首先来说，一个人姓什么叫什么，这里有他自己能决定的部分，有他自己决定不了的。
0: 那您先说说这个决定不了的部分。
1: 你比如说吧，一个人姓什么他自己决定不了，
0: 是吗？
1: 你姓什么？
0: 我姓许。
1: 你为什么姓许呢？
0: 我爸爸姓许，
1: 对，
0: 我就得姓许。
1: 因为你父亲姓许，所以你只能选择姓许。
0: 对呀，
1: 你想改姓，姓裘，人家裘英俊不同意。
0: 我更不同意。
1: 对呀，这你自己决定不了啊。
0: 哎，那是
1: 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姓氏最讲究的是传承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0: 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1: 太对了。哎，中国不是有本古书吗？叫百家姓。
0: 有，
1: 里面记录了成百上千个姓氏呢。
0: 是是是，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氏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器械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余任元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赫泥汤藤阴罗碧是好无安常。
0: 咱就不鼓掌，咱憋死他。
1: 这里都是常见的姓氏，
0: 还真是，
1: 也有不常见的姓氏。
0: 您给说说。
1: 你比如说啊，评书大师单田芳。
0: 哦，姓单。
1: 姓单。
0: 对，
1: 还有姓易的。
0: 姓易的。
1: 百家讲坛著名学者易中天。
0: 哦，易教授。
1: 姓文的。
0: 有姓文的。
1: 文天祥。哦，南宋名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您听听。
1: 还有姓武的。
0: 还有啊，姓武的我知道。嗯、啊，武大郎。
1: 哎，对对对，
0: 三寸钉古树皮。
1: 没错没错，
0: 挑着扁担卖炊饼。炊饼，炊饼。
1: 还真是，
0: 对吧？
1: 你看，没有点血缘关系，他都学不了那么像，你知道吗？
0: 谁呀、啊？谁呀、
1: 啊？还有姓姬的，
0: 还有姓姬的。
1: 你看，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姬发、还有武王的弟弟给咱解梦那位周公也姓姬啊。
0: 那他叫
1: 姬旦。
0: 对，那这名字差点。
1: 历史上管他叫周公旦。
0: 哎，对了，
1: 还有姓狗的。
0: 哦，还有姓狗的。
1: 你狗不理吗？狗不理的。
0: 那这不是人名啊，您这是买卖字号。
1: 不是，这个狗啊，不是你这狗。
0: 对，我哪狗啊？是谁狗、
1: 不是你理解的这狗啊，草字头一个句子的句。
0: 哦，就是那个狗富贵勿相忘那狗
1: 啊。对了啊，战国名将狗变，
0: 有
1: 先秦名将狗长，还有他舅舅，
0: 对，
1: 叫狗东西，这都姓狗。
0: 你舅舅狗东西，你叔叔狗东西。你们全家狗东西。
1: 不是，
0: 怎么说话了？
1: 我到你们家去，我老听你母亲说呀。
0: 说什么呀？
1: 你舅舅那个狗东西呀，借钱不还。
0: 那是我妈妈埋怨我舅舅呢。
1: 那我哪知道啊？我以为你舅舅叫狗东西呢。这
0: 你舅舅狗东西，不是，你叔叔狗东西。
1: 没完了，
0: 你们全家狗东西，知道吗？
1: 没完没了，这人
0: 光骂街不行，
1: 逮着骨头不撒嘴呀、你这真是。哎，还有一些个姓氏叫复姓。
0: 复姓
1: 就是俩字的姓氏。
0: 哦，也有。
1: 你比如姓公孙的，
0: 对，
1: 欧阳，诸葛，
0: 是
1: 夏侯。您看这个姓氏来讲，有一些个姓氏不光是稀有，而且这个姓氏写出来还是生僻字。
0: 哦，还有生僻字，
1: 好多人不认识
0: 啊。您给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啊，您比如一个工厂的厂，里边一个车，有知道这字念什么的吗？
0: 有吗？
1: 有吗？这字，哎，知道吗？
0: 没。你看。还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八成没这字儿。我告诉你，
1: 什么叫没这字儿？没这字儿，我能说吗？
0: 哦，有这字儿啊。
1: 对呀、
0: 那您说这字儿叫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不还是没这字儿吗？
1: 不知道，我能说吗？这字儿念社，
0: 不？你怎么知道他念社？
1: 哎，我有个大学同学就姓这社。
0: 哦，就姓这个字。
1: 哎，他单名一个修字。
0: 哪个修啊？
1: 杨修的修啊。
0: 修为的修。
1: 您看这个姓有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就是老师上课叫人回答问题呀、老也叫不着他。
0: 哦，对，老师怕叫错了。
1: 怕叫错了呀。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那阵儿啊，上学的时候打开花名册一看呢，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0: 哦，就是他。
1: 二一个是谁呢？
0: 谁呀？
1: 是我四平。
0: 哦，第二个是你。
1: 这一学期老师叫我回答问题叫200多回。
0: 哎呀，
1: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四平起来回答问题。给我烦的呀。
0: 可不嘛。
1: 赶等第二学期我高兴了。
0: 怎么呢？
1: 换了个新老师。
0: 哦，那行了。
1: 我一琢磨，他再叫我回

0: 回答问题啊，
1: 啊，
0: 我也不答应。
1: 你不答应？
0: 我给他来个不见面。
1: 这怎么能不见面呢？
0: 哎，他一看没人应声，他自动跳过去，他不就叫下一个了？
1: 那也不行啊。
0: 啊，
1: 他一叫你，你不答应，那老师以为你旷课了呢。
0: 选修课无所谓。
1: 你看这鬼点子都走这儿。
0: 刚才我们一上课，果不其然，老师拿过花名册来，哎，又要叫人回答问题。
1: 哎，开始了。
0: 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1: 啊，对呀，
0: 他也不认得
1: 啊，不认识。
0: 哎，不过这老师还比较执拗
1: 啊，
0: 看半天不认得呀。
1: 啊，
0: 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瞎蒙。
1: 瞎蒙啊，这怎么蒙啊？
0: 哎，中国这个汉字啊，
1: 啊，
0: 不认识没关系。
1: 哦，
0: 叫一半没准这读音也是对的。
1: 哦，有可能。
0: 他拿过来，
1: 哎，来吧。
0: 车修。
1: 车修。
0: 我们全班50多同学看老师。嗯，
1: 哦，叫错了。
0: 老师立马意识到，
1: 哎，
0: 叫错了。
1: 对。
0: 哦，不对不对，
1: 哎，不对。哎，
0: 厂修。
1: 好嘛，
0: 同学们看老师。
1: 嗯，
0: 修车厂。
1: 对，修车厂啊。
0: 连叫三遍没叫对，
1: 全不对。
0: 他也不好意思往下叫了。
1: 对呀，啊，
0: 这就要跳过去叫下一个。
1: 哎，下一个就是你呀。啊，
0: 四平。
1: 哎，
0: 起来回答问题。
1: 对，
0: 全班同学看我。
1: 你
0: 我装着没听见。
1: 嗯，
0: 低着头不看老师。
1: 哦，不见面这是。
0: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
1: 对呀。啊，
0: 同学们看我。
1: 嗯，
0: 我低头。
1: 哎，对。
0: 四平，四平，哎呦，四平没来啊。
1: 哎，对。
0: 四平没来没关系，那什么低头那同学你来回答问题。
1: 又是你，
0: 啊，左右躲不开。
1: 您看一下，
0: 还有些姓氏呢。
1: 嗯，
0: 这个字写出来不是生僻字。
1: 哦，
0: 很容易认，但是放到姓氏里读音发生改变，容易叫错了。
1: 哦，就改变读音了。
0: 哎，你比如说
1: 啊，
0: 姓裘的。
1: 裘
0: 写出来是复仇的仇，
1: 啊，
0: 放到姓氏里念裘，
1: 哦，念裘。
0: 还有姓谢的，
1: 啊，
0: 写出来是解放的解，
1: 也有啊。
0: 还有姓查的，写出来是检查的查。
1: 哎，对，
0: 哎，咱们中国有一个写武侠的文学家叫金庸，
1: 有啊，
0: 他不姓金，
1: 对，
0: 他就姓这个查，
1: 是。
0: 他叫查金庸嘛，
1: 他还捅古龙了，他查金庸啊，查良庸，
0: 哎，对，查良庸。
1: 哎，
0: 我小时候有个同学就姓这个查，
1: 是吗？
0: 嗯，
1: 那他叫什么呀？
0: 上左下叶，
1: 啊，
0: 左是辅佐的左，
1: 哦，
0: 叶是那个刘烨那个叶，
1: 哦，一个火，一个中华的华，
0: 没错
1: 啊。
0: 我们那阵上课呀，
1: 嗯，
0: 新老师来了一点名，嗯，那都是我们班一项重要的文娱活动。
1: 怎么还是文娱活动？
0: 老师拿个花名册来，
1: 哎，开始。
0: 查作业，
1: 对，查作业，
0: 我们全班给他纠正
1: 啊。
0: 查，老师查作业，我们查，老师查作业，我们查。老师说怎么意思？我教了一班太监呢，我教了啊，你们老扎扎的干嘛？
1: 嗯，
0: 那阵儿我比较义勇。
1: 哦，你
0: 蹭我站起来了。
1: 是，
0: 我说老师
1: 啊，
0: 你念错了。
1: 对，
0: 那个字儿不念查。那字念渣，
1: 哎，
0: 你怎么当老师的连这字都不认得呢？
1: 呵，
0: 老师听完了之后，这脸腾就红了。
1: 哦，是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哎，
0: 哎呀，谢谢这位同学纠正老师的错误。
1: 哎，
0: 来来来，请你到讲台上来。
1: 哦，要表扬你。
0: 你来回答我的问题。
1: 这老师报复心太强了呢。
0: 姓名，姓名。
1: 嗯，
0: 这个姓是姓，名是名
1: 啊。对。
0: 咱们中国人小孩出生之后，
1: 嗯，
0: 第一件事儿就是取名字。
1: 哎，是。
0: 名字取得好，取得响亮，
1: 哎，
0: 不光叫着好听，
1: 啊，
0: 而且能影响这孩子的一生。
1: 嚯，您这说的都悬了。
0: 嗯，
1: 那名字那就是个代号。你看那过去那个俗话都说得好，
0: 什么话？
1: 歪名好养活，随便取个名字就行了。
0: 取名不能随便，必须得较真儿。
1: 怎么还得较真儿？
0: 名字取得不好，您自己叫着都别扭，
1: 是吗？
0: 举个例子
1: 啊，您说，
0: 您比如说姓于的，
1: 哦，干沟鱼，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名字呢，您要取的话，非得带点水才好听。
1: 带水？
0: 于得水
1: 啊，可以。
0: 于俊波，
1: 哎呦呵，
0: 于浩洋，
1: 您听听
0: 这名多好听。
1: 好听啊。
0: 姓于的
1: 啊，
0: 你叫于进锅。
1: 于进
0: 这名就差点，
1: 你就熟了那就啊。
0: 于上屉，
1: 哎呀，
0: 于清蒸，于红烧，于垮炖，鱼香肉丝，这都差一点。
1: 啊，您这不是人名
0: 啊，
1: 您这是菜名啊。这
0: 再有姓吴的也不好取名字，
1: 是吗？
0: 哎，什么口天吴啊，有吴的吴啊。
1: 啊，对呀，啊。
0: 人姓赵的赵有才，
1: 多好。
0: 姓张的张有德，
1: 您听听。
0: 姓吴的，
1: 啊，
0: 赵方都爱要，也这么取名字，
1: 也没问题。
0: 吴有才，
1: 吴
0: 有德，
1: 哎呀，
0: 吴有钱
1: 啊，
0: 吴有命。
1: 嗯，我们取名字给自己取死了，你
0: 看。
1: 那比方说，那姓吴的得叫什么才能响亮呢？
0: 无法无天。
1: 对，
0: 嚯！
1: 啊，哎呀。 无法无天，
0: 这名多响亮，
1: 是那进去还快了。
0: 咱们中国人讲究取名字，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追求好听，
1: 是
0: 还追求有点寓意。

0: 一。
1: 哦，是吗？
0: 能啊，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1: 哦，
0: 我有个好朋友
1: 啊，
0: 姓杨。
1: 哦，姓杨，
0: 叫杨磊。
1: 哦，
0: 三个石这个磊
1: 是
0: 光明磊落，这名好吧？
1: 可以啊。
0: 对儿子取名字更讲究。
1: 是吗？
0: 那前段时间娶了个媳妇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哦，
0: 接过这孩子一看，孩子70多斤，
1: 怎么生一杠铃啊？是怎么着？
0: 7斤多，
1: 吓我一跳。
0: 把孩子抱过来，能不爱吗？
1: 啊，是。
0: 哎呀，看我这儿子，
1: 多好，
0: 多好啊！
1: 对，
0: 肉的，
1: 素的不好吃。
0: 哎呀，
1: 您这买包子呢？
0: 哎呀，我这儿子取名字，那一定得认真对待。
1: 那应该。
0: 跟媳妇商量，
1: 是
0: 媳妇听我的
1: 啊，
0: 这孩子取名必须得听我的
1: 啊。你给取名字，
0: 我希望我
2: 这我们管不着。主要您刚刚自己讲的，不是说不讲那些吓人的话题吗？说点轻松的。
3: 我这绑架不吓人，
2: 不吓人
3: 啊，我没受罪。
2: 直接撕票了。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这个演戏啊，少演那些坏角色，容易碰上比自己更坏的。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您说的。
3: 我说的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绑架。
2: 那您说的是哪种绑架？
3: 你说的那种是什么呀？先调查人物关系、人物背景、行动规律，然后踩点儿跟踪，再找机会把头蒙上，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再打电话要钱，然后再观察附近的状况。当然我是不太了解绑架啊。
2: 您还不了解呢？哎呦，我都怀疑您有前科呀，老师。
3: 我说的呀不是那种真的绑架。
2: 那您说的？
3: 我说的是啊，我被人道德绑架过。
2: 这不可惜了吗？
3: 可惜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可惜没碰上我吗？要碰上我，无论什么样的道德绑架他都得失败。
3: 你怎么这么自信呢？
2: 我没有道德。
3: 那你也别骄傲啊。
2: 不，我意思是说没有人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挟我，我不吃那套。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还真有人上套。
2: 有吗？
3: 有两个小情侣
2: 啊，
3: 晚上逛街，
2: 嗯，
3: 遇见一卖花的，这个卖花的就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强买强卖，这男的呢抹不开面子，最后他准得买。
2: 那个男的没经验，要碰上我这花我肯定不买。
3: 这样
2: 啊，
3: 咱俩演一回，
2: 表演一回。
3: 我就演那卖花的。
2: 那我就来那个过路人。
3: 好，
2: 我们小两口出来逛街，正抱着呢，碰见您了。
3: 哎，得嘞，
2: 好不好？
3: 好，
2: 看您怎么绑架我。
3: 哎，得，
2: 正式开始。
3: 好。哎，
0: 嗯，
3: 先生，买一束10块，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
2: 哦，我微信
3: 啊。
2: 太愣了吧。咱不是说好道德绑架吗？上来就让我买是吗？
3: 我还以为您能买呢。
2: 我没那么傻啊。再来啊，再来。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3: 哎，儿子，居然是你啊，儿子。哎呦，儿子，哎，你支持一下爸爸吧。你看爸爸多可怜，是吧？爸爸现在正在大学生创业。
2: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这是我这个耳朵该听到的词汇吗？您都这岁数就别大学生创业了，没有大学生。
3: 嗯，啊，行，我知道了，儿子。
2: 也没有儿子的事儿。老师，我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好吗？我跟您就不认识，不认识。
3: 哎呀，你说这孩子大了吧？不认就不认吧。
2: 您怎么还自己加戏呢，老师啊？行了，哎，老师您别逗我玩，我们俩之间不是父子关系，咱们就萍水相逢。我也知道您不好意思上来就道德绑架，对不对？那您没有经验，一般卖花的看见过路人他都得拍两个马屁，先捧一捧人家，给他哄开心了再卖。
3: 好
2: 啊，
3: 再来
2: 再来啊。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3: 先生，
0: 嗯，
3: 买束花吧。
2: 啊，对不起大爷，我们不需要。
3: 哎，先生，你看你长得多帅多好看，你们家狗狗也这么可爱。
2: 什么？哦，我在大街上抱着我们家狗呢是吗？能这样吗？老师您看清楚，我不是这个动作，这是遛狗。哦，我们俩平视面对面，这能是狗吗？这个
3: 哦，狗熊。
2: 狗熊也不合适啊，这是我对象。
3: 哦，大象。
2: 大，我在马路上我跟一大象拥抱，这是我女朋友。
3: 再来
2: 再来再来。嗯，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3: 先生。
0: 嗯，
3: 哎，先生
0: 啊，
3: 买束花吧。
2: 对不起大爷，我们不需要。
3: 哎，先生先生，女孩子是最喜欢花。

0: 你要不给他买，你就是不爱他。
1: 对，
0: 嗯，
1: 我不爱他，亲爱的，
0: 不，
1: 前妻，从今天起咱俩离婚，房子归你，车子归我，孩子归他，闭嘴，滚。
0: 嘿，你还给你媳妇推地上了是？
1: 哎，对了，推地上都不买你的花儿，嘿嘿，哼，
0: 先生。
2: 服了吧，
0: 哎，先生，是这样
1: 啊，
0: 我孙子得了重病，我这儿卖花吧，我就是为了给他攒医药费，你看我们爷儿俩多可怜啊，行行好吧，先生。
1: 大爷，我对象也得了重病，我得给我对象攒医药费呀。
0: 啊，他得的什么病？真的假的呀？
1: 脑震荡。刚得的，这也不知道谁下手那么狠。哎呦，
0: 大伙儿都看见了吧？他为了不买花啊，他连他媳妇儿他都喝得出去。
1: 哎，
0: 你说你这是什么人呢？
1: 您啊，您不用煽动大伙儿。哎，看到没？我给我对象啊扶起来，他没事儿，他没病。要是买了你的花儿，他才有病。嘿嘿，就不买。
0: 哎，先生，
1: 啊。
0: 我求求你了
1: 啊！
0: 我跟我孙子吧相依为命，家徒四壁，我们俩吧连吃顿饭都成问题，都不知道明天怎么过。先生，你看这样，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你要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1: 大爷，
0: 先生，
1: 大爷，我比您还要惨呐！想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连一件衣服都没穿。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我，我都出生两个月了，我都不能做到独立行走。20多年以来，是我父母用他们的真金白银才把我养那么大的。我都这样了，还没有卖惨，麻烦大爷您也不要卖惨了，好不好？
0: 你说你气不气的？你说咱俩究竟是谁绑架谁呀？
1: 哎，怎么样？就气你，就气你，就不买，就不买，嘿嘿，就不买。哎，讹人，讹人，是不是讹人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跟我没关系啊。来来来，我给您扶稳了，来站稳了。老师，我告诉您，今天无论如何，这个花我都不买。
0: 你买不买？
1: 不买。
0: 你必须买。
1: 我凭什么必须买呀？
0: 小伙子，我跟你说，你说了不全算
1: 啊。那我不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你问你媳妇儿。
1: 问她也不买。
0: 他必须买，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媳妇儿啊，
1: 啊，
0: 她是我闺女。哎，
1: 别演了，啊，
3: 好，感谢张老师，感谢小芳，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小芳啊，我觉得你也够狠的，你给老爷子写这么多台词啊，这个
1: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已经
3: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您这个不光表演的好，这说话这语音就跟一个说相声的老相声那感觉是一样的啊，口风特别好听啊。您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我要了亲命，人家朋友，朋友还有包括这个我们这行的说，张老师你胆儿可够大呀，
3: 啊，但是
0: 保重啊，人家说，哎，
3: 但是我觉得确实张老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这么多的台词应该说是一气呵成把它表演下来，
0: 没
3: 也非常不容易，掌声再次送给张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
4: 观众朋友，下周我们不见不散，
3: 再会，谢谢大家。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

0: 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

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其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告诉我怎么了？
1: 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2: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1: 是。
2: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

0: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1: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0: 谁说我们要出去？
2: 啊！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1: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投弹！
3: 是。

0: 你快去，你看到没？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给我追！给我追！
1: 是。

0: 道具。
1: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2: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厉害，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干嘛呢？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
0: 都就俩人，还用跟他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崔贵子，干什么？
0: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

0: 在那儿开枪。
1: 怎么回事？

文君。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是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拨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拨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拨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救援！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正在赶来。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3: 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좋아. 장관, 怎么了？你，啊，山本，
1: 山本。
2: 把灯打开。

0: 长官，长官，
1: 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朗
1: 啊，
0: 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2: 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
3: 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3: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2: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4: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5: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5: 这个……
6: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2: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
5: 哎，
2: 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5: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6: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5: 嗯，
6: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7: 啊，我说对付
6: 啊，
7: 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6: 啊，
7: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6: 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

0: 样吗？啊，
1: 你是说冯才一说话像放屁呀？
2: 我说高老弟呀，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0: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才一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4: 哎，彭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4: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4: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3: 哼，但愿吧。
5: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苏，
7: 十五间，
6: 锁定航道。
8: 是。
9: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10: 什么两个人？
9: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10: 你究竟在说什么？
9: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10: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9: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10: 我不知道。
9: 你不说实话。
10: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因为别想回到日本。
9: 你，
11: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

0: 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1: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0: 是的，
1: 也就在三层。
0: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1: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啊，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

0: 哎，邓局，下来吧。好，接着抱。
1: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
1: 哦，
0: 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2: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2: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2: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就毛脚，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就毛脚。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就毛脚，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5: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

0: 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1: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咋

0: 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一两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1: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0: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抢到。

0: 上瘾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1: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2: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9.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

0: 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1: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1: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5: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

0: 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你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长官，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1: 是。

0: 大雄，
1: 。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2: 嗯，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1: 嗯，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1: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2: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1: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嗯，
3: 长官，长官，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4: 我已经想到了，
3: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4: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120,000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3: 是，
4: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0: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1: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0: 就是这个人。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2: 通风管道直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3: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2: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3: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2: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3: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3: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2: 嗯，
3: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2: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3: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3: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2: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3: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2: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3: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
2: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3: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2: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3: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2: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1: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0: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1: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6: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

0: 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1: 哎，时也命也。
0: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1: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2: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0: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1: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1: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3: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1: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4: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1: 这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3: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1: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2: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0: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嗯，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1: 嗯，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1: 嗯，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2: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1: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5: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
6: 都撤！
7: 你们干什么？
6: 都别动，都别过来，否则我宰了他。过来。老太太，退后。
5: 动手。
0: 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5: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1: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5: 是的。
1: 我想跟你谈谈。
5: 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5: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5: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5: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
5: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5: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5: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5: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5: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5: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

0: 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0: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0: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2: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0: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0: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0: 有点吧。你是谁？
2: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0: 你叫什么名字？
2: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0: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3: 不，林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1: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2: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0: 请吧。
1: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2: 小姐，走吧。

0: 奶奶，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哼，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1: 方才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副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
2: 那样，小姐岂不是就安全了？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1: 可惜啊，方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哎，奶奶，
2: 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哼，
1: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3: 老太太。
4: 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再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哎呀！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1: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3: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4: 你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3: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4: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5: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4: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3: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
4: 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3: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接着包。
4: 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6: 云建明，云建明，
4: 哎，是在叫你？
6: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
4: 大家都在叫。
6: 我是军统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

0: 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1: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1: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
0: 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袁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袁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是！
1: 你们这群畜生，我有好下场的！
0: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1: 说什么？
2: 哎呀，都别说！哎呀，
1: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3: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1: 大雄。
4: 快，
1: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5: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笑>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啊！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2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众，警天桥本。

0: 埋伏在悬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1: 是是。
0: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2: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3: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2: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1: 是
4: 是是！
3: 开吧！
2: 放开我们！
1: 快有事的！
3: 没事，走！
2: 放开！放开我们！
1: 这干什么？你们
3: 来，
1: 别动！放开！
3: 你们！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就立刻开枪击毙。
1: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1: 是。
3: 小鬼子，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0: 断电灭灯，
1: 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
2: 长官，你立刻带五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3: 是，谢谢小组，跟我来。

0: 们还没到，立刻隐蔽。
1: 是。

0: 9.99，只要9.99。上健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健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心疼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九毛九，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

0: 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只要9.9，只要9.9，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
1: 增长眼功能阻滞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0: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6: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3: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一瓶，60片，能吃上

0: 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2: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0: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5: 电动车虽方便，就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1000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痴情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

这也使得盘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

好作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你好。
1: 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0: 这就叫教养。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这家伙怎么处理？
1: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啊，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我们的火力大，他们的火力大，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那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1: 是。

0: 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哟，艳福不浅啊。
2: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就你嘴贱！啊，别哭了，
3: 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3: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搞定，好了没有？
1: 好了，走，走。

0: 怎么回事？好像是手雷爆炸！奶奶的，给我追！去！混蛋！给我追！快！
1: 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処？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何处？
0: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暗礁。哎呀！

厂里的人，我们中了调虎离山计，快！

0: 怎么，他们跑了？
1: 云建明，
2: 云建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您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3: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1: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0: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啊，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1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

0: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仓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仓。
4: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仓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哼，你是他的宝
4: 贝，
2: 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0: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0: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0: 啊，这可
1: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林凡香，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发动了核试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0: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1: 是。
0: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严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地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

0: 貌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扫兴。哎呀，
3: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嗯，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4: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4: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云，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明白。
0: 我不明白。

0: 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0: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2: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吗？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2: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4: 这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

0: 选星量，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心疼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

0: 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只要9.9毛，只要9.9毛，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4: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3: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2: 只要9.9毛。

0: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心疼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九毛九，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3: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0: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2: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

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甲一赔万，申请我们的产品。

0: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假期，本市多家重点企业加紧生产，保障交付，盘出新活力。今天走进位于西青区的天津色织厂，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巧手重织新故事。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天津通过盘活存量唤醒城市文化，装入新质生产力，激活内涵式发展新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五一假期，天津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部门联动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国石化下属的这家化工企业主要生产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生产车间存放有乙烯、丙烯、氢气等原料。由于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作业，这也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点点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实行公司、厂区、车间三级值班制度，在三个车间每天各安排四组巡检人员，24小时倒班，每小时检查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管道等关键设施。假期期间增设了应急值班岗，相关生产部门主管下沉车间一线，督查措施落实情况，在巡检记录表上签字负责，形成闭环。
3: 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在我们企业自身，我们针对现场的这些个高风险作业，还有储运环节等，加强了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我们严格规范了员工的作业行为和操作规程，来确保现场和装置的安稳运行。

0: 在紧盯企业安全生产同时，结合假期里人流量增加的特点，本市多部门联动，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中心城区每天有超过3600名交警在岗，应对大客流、大车流，加强值守进行疏导。和平区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附近商场景点密集，交警和平支队泰安道大队190多名警力全员上岗，重点路口执勤人数从3人增至5人。在解放桥张自忠路附近，每天晚上7点一直到11点，海河沿线灯光秀吸引了大批游客。交管联合属地派出所、街道物业等力量，以手动推拉护栏代替信号灯，分批放行车流和行人，避免拥挤。
1: 有专门的视频巡查点，他会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流量动态调整警力，针对重点区域我们提前布控，提前上岗，在人流量上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就位，
0: 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假期里，市应急指挥部依托危险化学品在线监测平台，对石化等重点行业实时监测企业安全运行情况。针对近期大风天气，应急、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24小时值守，紧盯景区景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依托应急视频调度系统，发现问题，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线上会商研判。市应急指挥部每天牵头组织召开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严格落实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组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备勤，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应对处置。
2: 针对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我们进行预警叫应，对交通、文旅、住建、消防等重点行业部门以及各区进行提示提醒，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督促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3: 五一假期，本市多家重点企业不停工、不停产，一线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订单交付和项目推进。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的车间里正在进行装车作业。这台直径13.65米、长135米的盾构机，昨天就发往福州，用于福建城际铁路长乐机场段施工。目前，企业的在手订单已经达到42台，生产计划排到了年底。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这个假期中铁盾构60多名骨干全员在岗，正在调试的这批盾构机将用于深圳地铁项目建设，今天起将陆续向当地交付5台设备。
4: 因为这几台五一节后马上客户就要过来验收，紧接着就要拆机出厂，每一个系统的动作都要运行一下，然后确保客户来的时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能快速的出厂。
0: 这个假期，麒麟软件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银河麒麟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打造人工智能升级版，加入智能运维管理、辅助编程等新功能。开发成功后，将对现有客户应用的旧版本进行升级。假期里，团队利用晚上时间加紧进行升级测试，不影响客户白天使用。多部门协同攻关，争取6月底7月初推出内测版本。
5: 支撑的都是一些重点的关键的客户，那么你要保证那个测试的要求得满足跟客户的生产环境的一个一致性。
0: 在武清京清汽车产业园，有严峰、安稳等10多家企业为京津冀区域的小米、理想、北汽等新能源车企提供配套产品。五一假期，整车厂持续生产，配套企业的产线也持续运行。其中，主要生产内饰的兆元汽车今天要向小米汽车的下一代新车型交付一批座椅背板，昨晚企业连续生产，在现有20多名工人基础上再增加20人，保证产品按时交付。
6: 我们这个产品进来以后呢，要到我们的固化房来固化8小时，才能走到我们下一个工程，达到这个固化时间。明天呢，我们来上班呢，能第一时间交到客户那里。
3: 盘出新活力，接下来走进位于西青区的天津色织厂。这个假期，老厂房变身新景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盘活重织出了哪些新故事。
0: 始建于1956年的天津色织厂位于西青区中北镇，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制造的色织布全部出口海外。直到现在，今年80岁的老厂长李深海家里还珍藏着好几块当年织的布。
7: 产量多大呀？200多台估计。好家伙，倒班不听错，大伙都想往这厂子去了。
0: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2000年前后色织厂正式关停。这两年，色

0: 纺织厂的产权单位天津纺织集团计划用市场化手段对这里进行盘活，面向全国招募运营方。郑伟，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深耕园区盘活领域。他先后来到色织厂调研了10多次，发现这里地处中北镇核心商圈，紧邻永旺梦乐城与西青大悦会，距地铁2号线曹庄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更关键的是，中北镇常住人口达25万，镇域内商圈日均客流超过5万人次，其中年轻人占比超70%。
1: 可能在其他人看，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一个场所，但是我们做商业角度来看呢，有充足的消费群体，就是客群，它是很成熟的一个商业氛围，它就是一块金子被沙子包裹住了，经过这个细心的打磨呀、雕琢之后，它肯定会发光嘛。
0: 此前，政委团队曾深度参与河南郑州油画厂文创园项目，把荒废多年的烟囱、油罐等工业遗迹完整保留，通过涂鸦和艺术化改造，变身为网红拍照点，成功打造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借鉴这一盘活改造经验，2024年，政委团队中标色织厂园区项目后，正式启动改造。对原有的红砖车间、老门窗、大铁门只做结构加固和外立面修复，不搞大规模拆建。红色外墙上绘制的织机、纱线等图案成为工业风的拍照背景。园区还保留了几株百年古树，打造特色木屋。团队还对园区的35处老建筑进行翻新，废弃门房改为了文创潮玩店，旧仓库打造成餐饮区。室外闲置用地规划为儿童游艺区，巨型花束造型打卡点，与周边商场错位共生。眼前这处徽派观景平台依托老厂房的脊梁而建，发光月球灯悬于夜空，游客拾级而上，与月亮同框，与旧时光合影。这处平台也在五一假期登上网络平台热搜。
2: 我在网上看见的推荐的一个色织厂，然后我就过来了，感觉颜色很艳丽，然后景点设计的也很有美感，
3: 拍出来都感觉是大片儿，很漂亮，
4: 效果不错，
3: 效果很好，
4: 就是人太多了，得排队。
0: 这个假期，20多家商户开门迎客，覆盖餐饮、文创、手作、潮玩、零售等多元类型。这几天日均客流将近20000人次。
5: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五一假期文旅热、产业兴，背后贯穿一个关键词：盘活。
6: 文旅盘活，盘的是内容，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内容，而是因地制宜，把沉睡在建筑里、街巷里、老字号里的文化记忆唤醒，让它们成为可感、可触、可品味的当下。这个五一，杨柳青古镇做了一次示范。年画里的才女白俊英真的走了出来，一条沉浸式戏剧动线把石家大院、运河老巷、茶馆、戏台串成流动舞台，游客跟着剧情往前走，转角接过一笼梨记包子，百年老字号元丰和的花茶正香，成了剧情的一部分，古镇不再是背景板，没拆一砖一瓦，体验却变了，从看景到入戏，被唤醒的文化正是空间重获新生的灵魂。
7: 围绕年画中国、中国年画的这个顶层主题，其实就是希望游客抵达之后就进入到了年画主题小镇，一步入画，吃年画美食，赏年画美景，住年画民宿，游年画人间，它是真正的沉浸式的年画的这个体验。
6: 放眼全市，天津第一冷冻厂老厂房装入花艺、音乐与餐饮，沉寂空间变身青春舞台，赤峰桥上老船建筑改造成金缕左岸，成了年轻人河畔流连的新据点。人民公园城院、白虎园转型苏式茶社，一池碧水映出江南韵味。北宁公园修旧如旧添新趣，摩天轮下重拾童年笑声。天津色织厂不织布织人气，20多家新店织出国家级休闲街区。因地制宜，各得其法。没改名字，没动结构，好内容一进去，空间就活了。还有更多惊喜在路上，利顺德博物馆正整体迁入瑞龙洋行旧址，打造日览文物夜入趣情的全天候体验。太原道8号的闲置停车楼已变身遇见博物馆，内部装修5月底收尾，预计国庆前全面亮相。文旅之外，更硬核的盘活发生在产业端。 这盘活的是空间的内涵，更是未来。

0: 来的生产力。天津不缺有故事的老房子，有骨架的老厂房，缺的是让他们重焕生机的产业内核。企业新华这些年做的事，就是为他们穿针引线，一头找到沉睡的楼宇，一头引入适配的种子。油气运营的陈塘科创园最近迎来新进展，继科大讯飞、火眼位置等110多家企业入驻后，美资企业必迪医疗北方创新中心也落户这里，节后即将投用。在蓝海科技园，45栋曾闲置近10年的楼宇，如今被精准定位为微型总部。锚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近90%楼宇名花有主。盘活不是机械的填满空间，而是用清晰的产业逻辑为空间找到最好的主人，为新质生产力找到最适合的土壤。
1: 我们不是简单的做二房东啊，而是从每一个老载体根据整个的市场的一个情况导入新的产业、新质生产力。陈塘科创园呢，153天呢入住率就能达到70%。
0: 归根到底，盘活的不是某一栋楼、某一座厂房，而是城市的未来。唤醒文化，装入生产力，让存量变增量，这正是天津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来关注津南医院二期扩建工程进展情况。医院二期扩建项目位于津南区安荣道1号，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第二住院楼、综合楼、感染疾病科、发热门诊、附属用房以及室外工程。目前综合楼、发热门诊主体已封顶，外墙保温、机电专业正在施工。第二住院楼主体钢结构封顶，楼层承板正在施工。地下车库主体施工完成，粗装修正在施工。附属用房基础底板施工完成，地下结构部分正在施工。项目预计2027年3月竣工，建成后津南医院将新增床位670张，总床位提升至1200张，成为津南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近日，位于津湾道上的河东公园南门正式建成开放，自此市民可通过在成林道的北门、太昌路的东门、津湾道的南门出入河东公园，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入园休闲。河东公园占地约10万平方米，前身为天津发电厂灰厂，1995年启动改造，并于1997年8月1日正式开放。河东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公园南门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辖区公园布局，倾听市民需求，推进更多公园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五一假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仁义之友日活动，邀请广大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剧场的温度。
4: 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建成启用70周年，活动期间，青年演员带领观众探访剧场后台，了解声学设计与建筑美学，讲述舞台初遇的动人故事。首都剧场70周年纪念展等展览，通过历史影像、戏剧手稿、珍贵文献，回顾剧院70年来的成长历程。
5: 北京人艺到今天，就今年使用了70年，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让观众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个首都剧场。还有就是今年增加了一个让观众能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北京人艺的舞台。
4: 活动期间，北京人艺开放了首都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等5个剧场、20余个戏剧空间，开展了建筑导览、剧本朗读、舞台体验等多项互动体验。观众走上首都剧场的实景舞台，化身戏中人，触摸建筑美学，体验戏剧力量，感受剧场的温度，让话剧艺术因此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
6: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站到人艺的舞台上面来，看着第一场的茶馆现场和在线上看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它这种视觉冲击力以及就台词那种表现就是非常非常抓人。
3: 海河云观，云观天

0: 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大风天气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陆地上有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提示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并做好防风工作。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7度之间。那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7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7号至10号贵阳北至兴业南加开高9564次、高9561次。5月7号至10号，兴义南至荔波加开高9568次、高9565次。5月7号至10号，荔波至兴义南加开高9556次、高9567次。5月7号至10号，兴义南至贵阳北加开高9562次、高9563次列车。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天府出发的 EU190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是226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BK289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6 金沧高速钱币庄收费站封闭扩容改造施工， S40 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的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到塘沽收费站之间因施工占用第一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下面再来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北到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天津卫视清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交通点位的情况。
3: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道路交通也重新繁忙起来了。那么预计各主干道路、环线、联络线等主要道路的车流高峰将提前到7点钟左右。校园周边的高峰呢，预计出现在7点30分到8点20分之间。目前，八里台立交桥从渭津南路向同安道方向，从庆丰路向气象台路的方向，桥面排满了车辆。八里台立交桥渭津南路一侧的上桥处以及桥上车辆的交汇处，这都是事故多发的路段，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控制好车速，相互礼让行车。
2: 解放南路和绍兴道的交口早峰高峰的时段呢，是车多人多，解放南路沿线的道路交叉口多，两侧分布着很多金融机构和住宅小区、学校，主路辅路车辆互相交织，造成这个路段经常出现缓行。解放南路和绍兴道的交口周边有很多学校，早晚高峰时段叠加学校上学放学，道路通行压力骤然增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请您多一份耐心，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不要随意停放车辆。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五一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冲刺上半年投资目标。
4: 从国家广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位于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 灌顶。

0: 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1: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确保拱顶全程处于平稳可控状态，实现储灌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拱顶方位偏差控制在5毫米之内，提升了升顶作业精度控制。
0: 储灌气顶升后，项目施工正式转入内灌安装核心阶段，二期工程将全面转入环梁及穹顶浇筑工序。截至目前，海南 LNG 二期工程项目总体综合进度接近一半，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届时，海南 LNG 灌容总量可达98万立方米，将新增4亿立方米储气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区域调风保供能力。走进海南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喷漆、模板安装等作业，加快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2: 目前钢结构主体已完成90%，外墙板5月中旬开始施工，我们有信心今年8月底实现投产。
0: 海南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湘琼产业园重点农产品加工与冷链物流标杆项目，建成后即进口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销售于一体，将填补东方冷链加工产业空白，进一步带动包装、运输、电商等上下游产业集聚。东方湘琼产业园标准厂房二期建设现场是园区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企业入驻的核心载体。目前施工方正通过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多点施工等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3: 一季度产值完成5400万，现在整个挨个已经全部开始，预计全部完工时间在8月份。
0: 作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与自贸港合作共建的产业园，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目前已累计引进项目32个，总投资141.52亿元，初步形成先进制造、冷链物流、高端装备等特色产业集群。2026年，园区力争实现引进项目15个以上，开工项目10个以上，投产项目8个以上，实现产业集聚效应。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甘肃省各地因地制宜激活特色产业，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5: 小樱桃大产业在陇南康县，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当地通过特色农业产供销一体化新路，为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张掖高标准玻璃智能日光温室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管道、精准输送养分等现代农业技术，让樱桃种植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限，让品质和产量双提升。
6: 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业产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拓展采摘体验、农业如何发展路径，强化果品品牌打造与市场销售拓展，健全联农带农增收机制。
5: 产业兴则乡村兴，庆阳市西峰区显胜乡依托地理和气候优势，把小甜瓜做成了大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让果实甜度和品质明显提升。今年全乡种植甜瓜大棚300多座，预计年产量50万斤，总产值200多万元。临夏县当地立足资源优势，通过引进企业、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等方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蔬菜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我今年一共种了26棵甜瓜，脆甜多汁，皮薄，产量高，一棚成绩能6-7千元。
5: 畜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肃北县立足得天独厚的畜牧业条件，通过智能数字牧场推广、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等渠道，将传统放牧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全产业链模式转型，让传统畜牧业焕发新生机，更让牧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8: 我们始终以产业兴农为核心，三要与集中管理的结合，严格把控品质，线上线下联动扩展销路，为联农带农筑牢产业打好基础。
4: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9: 然后我就

0: 上了，
1: 稳稳的开车，观察一下他们的动态，我就把公交车开到派出所门口。
2: 男子骚扰女乘客，公交司机一把轮把车直接开进了派出所。
3: 马上见证一下。
4: 哎，行了，
3: 好了，
5: 好了，好了。
6: 我们对其进行罚款1800元和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驶证。
2: 别拿侥幸赌平安，酒驾从来没有后悔药。
7: 现在感觉怎么样？
8: 怎么样劲？
7: 松姐要说话啊，现在可以吗？松姐，
8: 哎。
2: 五一假期，各大景区客流爆棚，多方联动守护游客安全。
9: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大风天气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陆地上有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做好防风的准备。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但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4度附近。8号气温有所回升，9号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的水平。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9: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5: 上吧。收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9: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5: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0: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20: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21: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22: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23: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24: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25: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0: 能告发你非法拘捕，
1: 罚款是13万2000元。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4: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5: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6: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2: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0: 医生，邱团长救过来了吗？
1: 哎，放心吧，长官，邱团长的性命保住了，伤势也不大。
2: 他可是中了两枪呀！
3: 是，一枪打穿了肩胛骨，另一枪是要他命的，恰巧被他胸前的襟怀表挡住了，这才保住了性命。哎呀，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葛参谋长，你的伤好些了吧？没事啊，姐。
3: 把门关上。你身上还有伤，少说话啊！我知道。老严瓜，坐。小茹的事，你都听说了？他太冲动了，想要报仇讨回公道，还有其他更稳妥的办法吗？
0: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这醒秋的太阴毒了，不杀了他，天理难容。尹支队长很可能会被枪毙，我找你过来，就是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办法把他救出来。青龙寨下来的弟兄，就剩了十几个，还有一半都带着伤，硬拼。
4: 是不行啊！当然不能硬拼了。他现在关在我家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爸在世的时候，曾经挖过一条密道。太好了！
5: 老弟啊，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有没有后福，我先不管了。先把这口恶气出了。赵木官。
4: 那个土匪婆娘呢？
0: 五花大绑压着呢，还留着她，生儿子，传我的令，拉出去乱枪毙了。是，等等，先别着急杀他。
4: 钱长官，你可要给我做主啊！要凌迟处死才解恨。
0: 何必那么着急嘛？我已经谋划好了。 一会儿回唐爹镇的时候把他押上，交给军法处处置他。
4: 夜长梦多，太便宜他了。
0: 便宜不了，以他犯下的罪行，死罪肯定难逃。但是，交给军法处判的死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4: 那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邱团长下令杀他，难免让人有。
4: 泄私愤之嫌，
0: 老弟啊，毕竟雷公岗一战，你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交给军法处判他的死罪，那是名正言顺。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处理吧。
4: 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不过，那伙土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伙人确实应该严加管束。 以免他们再起祸端。
4: 将官，派一个排的战士护送钱长官。
1: 是。

0: 营地，把弟兄们召集起来，按你说的去做。
1: 等救出影支队长，你们先不要回青龙寨，找个稳妥的地方先躲一躲。等我伤好了以后，我会来找你们的。
0: 好。
2: 长浩，我听说钱长官要把那个姓尹的婆娘带回师部。
3: 带回师部？干什么呀？
2: 说是要把她交给军法处判死罪。

0: 你们都听好了，尹支队长是有功之人，一路上对他客气点。
1: 是，带走。走，救大当家的去。走走走。
2: 哎，站住！这架势，你们要去拼命还是要送命啊？
3: 老子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来，说话给我客气的。
3: 你带这么些人在我这儿，你客气吗？滚开！
2: 哎，站住！我就是怕你干傻事儿。
1: 志坤，
3: 躲开！逼急了，动起手来，两败俱伤。
2: 你敢？
3: 我不信就试试。
1: 志坤，你这是干什么？
3: 师叔，我去救秀如。听说姓钱的把他押往师部，要判罪枪毙。
4: 他真是要毙了，大当家。
5: 是啊，
1: 就你这个样子，莽莽撞撞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能救出秀如吗？
3: 那也要去试试，就算救不出来，大不了凭他一块死。
1: 死死死！你就知道死。青龙寨就剩这十几个弟兄了，你打算把他们都搭进去啊？
4: 那也不能把大当家的命扔那儿啊！
2: 我劝你们一句，动武解决不了问题。押送尹秀如的整整一个白。再说了，这人送到师部啊，未必就没有活。
1: 今天都听我的，把家伙都收起来，回营房待着，没我发话，谁也不许乱动。还不回去？走。
5: 师叔叔说的对，肯定有招。走走走。
6: 哎，前辈，尹秀如托我给您带个话。

0: 二狗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件事儿，不会是为了零赏钱胡编的吧？
1: 千真万确啊，大队长。哎，那戏台上现在有一大片血，我是亲眼见到的。
0: 好，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呢，你办差辛苦，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走。
1: 好嘞。
0: 哎，在这儿等我。
1: 哎，队长，您不让我进去啊？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进去吗？
1: 真他妈不仗，老子冒死弄情报，你他妈去邀功请赏，呸！
2: 西里克，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的人刚刚从唐立省化妆侦查回来，昨天呀，镇子里出了件大事儿，那个土匪婆娘向那个姓邱的团长连开了好几枪，估计活不成，听说那几枪全部都射在胸口上。
3: 嗯，为啥？你们唐吉镇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对吧？
2: 那是一定的呀。
3: 今晚率环军奔袭平津关，局面会怎样？
2: 您的意思是，出其不意杀个狗尾马枪？好主意。
3: 让我雷公岗知道要害，让他们也尝一尝环军的厉害。

0: 葛参谋长，你怎么来了？
1: 葛参谋长，你怎么来了？把守监狱的执行官是孙连长的好兄弟，把我放进来了。你的伤势怎么样了？伤得不重，不碍事儿。你不应该来，几十里的山路会加重你的伤势的。
0: 我待不住了，这心里头愧疚啊！没人责怪你。雷公岗上，你和弟兄们出生入死一场，大家都看在眼里。倒是我，没有听从你的劝告，断送了那么多好兄弟的性命。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
1: 该受到良心谴责的，是那个邱战敖。哼，那个狗东西，我杀他八遍都不解恨。可惜，你没有打死他。
0: 什么？他没死？
1: 邱振敖没死，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你的案子有了转机。我拿定主意要杀他，就没想过要活命。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替你洗脱罪名，免受军法惩处。我之所以来到界牌镇，为的也就是这件事情。
0: 嗨，我的案子，听天由命吧。
1: 怎么能够听天由命呢？你枪杀邱振敖，这是事出有因。刚才我已经去过师部，向师长已经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情的缘由，请求他能够看你率部血战雷公岗，杀敌立功的份上，法外容情，能够赦免你。
0: 自古以来，官官相护，我才不相信有什么青天老爷。
1: 游击支队。
0: 被人当成炮灰，这场冤情必须昭雪。师座已经答应能够酌情量刑，
1: 有了他这么一句话，你的案子就已经有了转机。
0: 要是判我个十年八年劳役的，还不如让我挨个枪子，来个痛快。别讲这个，我希望你能无罪开释。
2: 要鸭子，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师叔让我来的。他们都来了吗？嗯，在哪儿呢？小客栈。快带我去吧。走走。
3: 师叔，这假胳膊做的真像。
2: 你还舒服吗？哎，还行吧。哎，我说志坤啊，哎，这个葛参谋长这次来界牌镇，我估计。
3: 肯定是位秀儒的事儿来的，但愿他有一些人脉关系，能帮咱们疏通疏通。
2: 师叔，咱们也不能把事情往好了想，这小子没准是来给自己开脱罪名的。他有什么罪名啊？
3: 你想，咱们受招安是他向邱占鳌保荐的，这回那个狗杂种没被打死，肯定得回来找他算账啊！
2: 哎，你不能把人老往坏处想啊！ 人家葛参谋长不是这种人，
3: 反正啊，我是横看竖看他，不顺眼。
2: 师叔，哦，幺娃子回来了。哎，葛参谋长，快进来。
4: 幺娃子，你盯着点。好嘞，
2: 葛参谋长。 快请坐。
1: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2: 早晨到的。来，坐下说。
1: 你去见过秀如了？
3: 啊，我现在四处找你们，就怕你们冒险救人啊。什么？你这什么话？难道眼睁睁看着秀如上法场遭杀头吗？
1: 哎，还不到那。

0: 部呢，我现在正想办法救他。
1: 有门道就好，要是需要钱疏通，青龙寨还有些积蓄。
0: 我现在找的是正路，我已经去过师部，向师长禀明了枪击事件的缘由。师长已经答应过问此案，只要师长能够秉公说上几句话，秀如就有救了。
2: 哎，那你能担保秀如不被判死罪吗？
0: 这个我不敢保证，但至少现在已经有了转机，不是吗？
2: 什么叫有些转机？那你不落实可不都是屁话吗？
1: 郑坤，你的嘴就不能干净点儿？葛参谋长带着伤卫秀如奔波，不管办得成办不成，这个心意金贵。
0: 这件事情很快就有眉目了，咱们大家伙先带上性子等上几天，万一不行，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1: 我们青龙寨剩下的弟兄都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的消息。
0: 好。

黄军已经攻下山头了，你的那手回马枪奏效了。

0: 鬼子还在穷追不舍吗？团座，被掩护的弟兄们正和鬼子交着火呢。
1: 他妈的，追了一夜还不罢休。
0: 团座，咱们赶紧赶路吧。这里师部所在地的界牌阵还有十几里地呢。
1: 我不甘心呐，一夜之间就败得这么惨，堂地阵和平景观都丢了，损失惨重，我怎么向师部去交代？
2: 胜败乃兵家常事。
0: 团座，你不要太难过。
1: 狗日的版本，跟我玩起夜间偷袭来了。
0: 走，兄弟们，
3: 走。

0: 西里坎，您看您一战奏功，击败了盘踞平型关的国军，真是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可惜啊，戏班没了，要不然让他们唱上几句，那才叫风光呢。
1: 你高兴太早。官军要想保住平型关，必须做好防御工作。
0: 他们输得丢盔卸甲，逃命都来不及呢。这会儿啊，根本就来不及反驳。
1: 防备是必须的。
2: 来，小姐，快快快，给我，来，把行李给我，拿着，快走，快走。
3: 哎呀，
4: 哎呀，哎呀，媳妇儿啊，你看，这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2: 我没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丈夫。
4: 你看看，你看看，干嘛把话说的那么绝情呢？

0: 人家心里可一直都惦记着你呢。哎，这是要出去啊？打算去哪儿啊？
1: 去一个狗少人多的地方。
0: 你说你这老脾气就是不改。我跟你说啊，迟早会吃大亏的。
2: 嫂子，
1: 让开！
3: 这大队长刚回到镇上就来见您，对您那是一片真心啊！你就赏个脸，留下来别走了。
1: 你们是拦人的还是抓人的？总得给个罪名吧？
3: 瞧您这话说的，你借给我一个胆，我也不敢对嫂子不恭敬啊！我就是想把你们俩劝好。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1: 少胡说八道！我跟他这种人，是八辈子也解不了的冤仇。
0: 流氓，把我媳妇送进屋去。啊！
4: 大小姐，现在已经走不成了，咱们啊，还是先回屋歇着吧。啊！
5: 这一夜之间，平静关就让小鬼子给霸占了。败下来的弟兄们纷纷退回到界牌阵。
6: 那堂弟阵呢？也丢了。
5: 平静关失守，堂弟阵当然也得放弃。
6: 那你们撤退的时候看到我姐了吗？
5: 当时乱哄哄的，我倒没注意。
6: 我姐肯定在家里头，十有八九要碰到魏道彪那个冤家对头。以他的性格，肯定是要吃亏的。
5: 程浩，你别担心，我这就带着弟兄们把你姐姐救出来。
6: 那可不行，鬼子刚刚占领堂弟阵，守备肯定森严。
5: 都熟门熟道的，这事儿啊倒不难办。
6: 这样吧，我跟你去一趟。
5: 不行，你现在有伤在身，经不起颠簸。你放心吧，明儿一早啊，我一准让你见到你姐姐。
6: 那就多谢兄弟了。
5: 要真是好兄弟，就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0: 平时记得让他按时吃药。好，知道了。
1: 。长官好。
2: 请。
3: 老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怎么会如此粗心大意？竟然会败得如此狼狈啊！
4: 我对不起长官部，对不起你。没想到鬼子刚刚败退，又掉头回来夜袭，我中了他们的回马枪了。
3: 失去了平定关，整个平汉防线都动摇了。师座正大发雷霆，要治你的罪呢。
4: 请钱长官在师座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几句。我发誓，一旦我的伤养好，一定要夺回平定关。
3: 师座那边，我自然会替你说话。
4: 谢谢钱长官。这次挫败，祸根就是那个土匪婆娘。我要不是在医院里躺着，鬼子会轻而易举得逞，
5: 应该给他罪加一等。
3: 这条理由倒也不牵强，但是我听师座的意思是想念他有功，免于他的死罪。
4: 万万不可心慈手软，这土匪婆娘横行无忌，一日不除会贻害无穷。我要面见师座陈述厉害。
3: 你先别着急，好好养伤，我会安排。
0: 来，进来，来，进来，进来。哎，哎，哎呀，好久没有来到这个房间了。这两个花瓶还在啊。

0: 这个屋子还依旧，人却陌生了。来，静儿，来，
1: 放手！
0: 来来来，
1: 你放手！哎呀！

0: 重新做一回新郎，滚出去！别弄脏了我的床。
1: 美玲，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我跟你说呀，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惦记你。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别这么对我好不好？啊，
0: 魏大彪，咱们夫妻的情分早就断了，你要是还有点廉耻心的话，别再纠缠我行吗？纠缠。
1: 我跟你下休书了吗？啊，我跟你说，你是我媳妇儿，我是你丈夫，我睡在这张床上那是天经地义的，咱们叫纠缠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
0: 魏大彪，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要混账东西！
1: 叶呵，你这还学会爆粗口骂人了？葛美玲，你别忘了，你可是上过私塾、有教养、有身份的葛家大小姐，你可不是泼妇。
0: 在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面前。
1: 我就是个泼妇，你滚！你不滚是吧？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好，好，好，好！我留着精神，晚上再来找你。
0: 滚！我留了个兄弟，
1: 在门口保护你。 他可是个粗鲁人呢，没我那么好的脾气。

0: 옛날에 고고학 김이 막아서 무슨 가신 분들 막 독사하고 건버티 그래.
1: 실간.
2: 오, 왜서? 원준 요 주자 던디진 요 지존 조진.
1: 好啊, 需要我做什么? 请尽管吩咐。
2: 你的, 保安经济队 暂时留下, 协助继承少佐。
1: 目前最近报的是，需要军方有关系。哦，抓些青壮劳动力来干活，这个并不难。但是，咱们要长久驻扎，粮草供应必须要稳定可靠啊。光靠抓抢可不行。
2: 这样的君子你很熟悉，尽快物色一个位置会长的人选。
1: 啊，不用物色，县城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2: 什么人？
1: 本镇的镇长，名字叫吴福才。
3: 镇长，
1: 对，
4: 到现在为政府工作，会对皇军忠诚吗？
1: 他不敢不忠诚，咱们手上有枪啊，他来当这个维持会长最合适，因为他轻车熟路。往后这派捐派粮、抓壮丁的事儿，咱们就不用操心了。
4: 平靖官让鬼子攻占了，此事已经惊动了战区长官部。
3: 我听说长官部已经彻查邱战鳌了。那么险的一道关隘，就让他这么轻易给丢了，哼，真是该杀。是该杀还是该被治罪，
4: 这是长官部说了算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啊，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就这么轻易放过我了？
3: 公道自在人心，诗作已经拍板定案了。
4: 哼，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等明天离开这里，你就信了。秀茹，离开监狱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反正啊，这国军是当到头了，我可不想傻乎乎的当炮灰，给别人卖命了。我也打算离开邱战鳌，经过游击支队这件事情，我也看清楚了他的嘴脸。
3: 这样的长官，不值得追随。那好啊，你跟我们一起回青龙寨吧，咱们招兵买马，很快就会重新拉扯起一支队伍。哎，我封你当军师，怎么样？<笑>
4: 我这参谋长就变成军师了。
3: 你要是觉得委屈你的话，我可以把大当家的位子让给你。
4: 谢了，我可是担当不起。
3: 我告诉你啊。 江湖险恶，说不定啊。